0: 经过一夜的战斗，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们顶住了日本人的进攻。根据情报，包围我们的部队是日军的坂本旅团和三个连队，共20000多人。这支部队在日军中号称钢牙，他们很狂妄，气焰也很嚣张，视我国军于无物。但是我滇军要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参谋说的对，我们牺牲这么大，中央军却跑了，这仗打得真的把握呢。
2: 听外面的枪炮声，日本人正在狂轰滥炸，看样子他们是想全歼我们。
3: 你们来看，只要拿下前面这个据点，就可以占住车马房，占住车马房就是占住了全局。只要卢局长率领182跟183师从邢家楼的武圣堂出发，就可以把这五敌人反包围，这里将成为日本人的坟墓。
0: 那好，我就把您的计划电告卢局长，让小鬼子们知道我们中国滇军绝不是好惹的。
4: 师座，师座，您看。

0: 咱们也上去了，
1: 是您那几个女警卫，还有警卫连，他们都上去了。

0: 文子，醒醒啊！文子，醒醒啊！
1: 大哥，在，赶快派援兵。
2: 是。

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行，郑正超，要死，咱也死漂亮点儿。

0: 你们几个没事吧？好了，好了，马上报告师座，我们已经拿下了这块阵地。好，快走，快走，离开这儿，快走，走。
1: 山头失守，一个中队全部阵亡。现在连陈瓦房都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敌人太顽强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些滇军都是小个子，目标小，而且他们灵活的像猴子一样。他们的火力配备也不弱，我们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
2: 师团长命令我们，在中午之前结束战斗，增援台儿庄。现在都快中午了，我们不光结束不了战斗。
1: 反而让滇军占据了陈瓦房这个有利地形。如果敌人再从吴声堂、邢家楼、包抄过来，我们整个旅团就会陷入反包围之中。到那个时候，自身解困都难，还拿什么去解救台儿庄的来古旅团？
3: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攻下陈瓦房，堵住这个点，才能化被动为主动。
4: 将军，我的连队离陈瓦房最近。
1: 交给我夺回他吧。好，孙天俊，你有一支打硬仗啃骨头的部队，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我把旅团所有的坦克大炮都调给你，请你务必在中午之前消灭陈瓦房的滇军，把敌人堵在包围圈里。
3: 这项任务交给我，不用等到中午，我一个小时就够了。
1: 好，去吧，快！

日军一个中队被我们完全消灭，我们趁势拿下了陈华坊，可是我们也有200多人阵亡了。您看，他们牺牲得很英勇，绝对没有一个孬种。

0: 实现了对我的诺言。所有的烈士一样，是我们滇军的勇士。
1: 司令，有您这句话，蚊子死而无憾了。
0: 你们都是滇军的英雄，为了抗日洒热血。我谢谢你们。
2: 师座，师座，请原谅我们擅自行动。
3: 喜爷，我看见王老师上去了，我担心他安危，请您原谅，请原谅我们。
0: 别这么说，不用原谅，你们个个都丑样的。

0: 在柴瓦房里带着部队修筑工事，防止日本人反扑。
1: 整整一个团剩下没几个人。
2: 你去告诉陈旅长，让他把全旅都给我拉过来，死死地盯在陈瓦房。

0: 报告，尹总监军到了。
1: 进来。
2: 季虎将军。
1: 尹总将军，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2: 是司内大家派我来的。
3: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

0: 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牙直拍大腿。

0: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1: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3: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

0: 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0: 我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1: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3: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求职者分享运营感悟，
5: 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6: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5: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6: 你说的对，
4: 大胆观点引爆现场。
7: 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
8: 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9: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4: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日夜操劳，感恩于心。
10: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凌晨3-4点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那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分割。哎呀，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1个多小时的。
11: 你们辛苦了，您养我小，我养您老。
4: 追求细节，工序求真。
10: 细节，这个脖子里面的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要手工去掉了。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
4: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报告，银座将军到了。
1: 进来。
0: 吉谷将军。
1: 银座将军，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0: 是司内大家派我来的，他见你在檀儿庄受阻，非常着急。情况到底坏到什么程度？
1: 很糟糕，赖谷旅团被包围在台儿庄，板垣师团被牵制在临沂，我们情况非常被动，关键是我们手里没有援兵了。我也正在想。

0: 想办法。
1: 不是有版本绿团吗？你在给司内大将的电报里不是说他们包围了滇军吗？
0: 滇军太强悍，他们突破了包围，占领了陈瓦坊。滇军的另外两个师正在攻击邢家楼和武胜堂，版本旅团有可能被反包围。这样的话，他们不光救不了赖谷旅团，自己都可能被消灭。我已经下令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重新夺回陈瓦坊，争取战场的主动权。
1: 看来情况比司内大将想象的还要糟糕。
2: 关键是滇军的到来，他们拖住了版本旅团，使我们少了一支战场的机动力量。
1: 我跟范天喜有过战场之约，难道真让他说对了，我们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
0: 你也不用那么悲观，我相信版本这只钢牙会把范天喜的天灵盖咬碎了。

0: 已经击退鬼子三次进攻了，但是董团长阵亡了，老潘也受了伤，我们损失不小啊。最关键的是，现在我们弹药紧缺，但还得撑下去。不过师座放心，我们绝不会后退半步。
1: 好，这就是滇军。
2: 报告，
3: 好样的！
0: 师座，
3: 鬼子被看守进攻了，连团长被炮火击中，牺牲了。
0: 师座，
3: 我现在手下的三个团长都不在了。 现在前面不能没人指挥啊，我这就赶过去。
0: 老陈，
3: 千万小心点。
0: 师座，这次出来抗日，我是下了必死的决心报答国家的。您就看我是怎么杀敌的吧。

0: 你怎么来了？这里太危险了，吕总。
1: 废话，不危险的话，要城中出来干什么？情况怎么样？
0: 鬼子用坦克开道，炮火猛烈攻击，他们派了几个百人的冲锋队被我们打退了。现在他们把冲锋队加到了千人以上，吕总，我损失太大了，吕总。你看，他们坦克又开始进攻了。
1: 赵团长！
2: 赵团长！
1: 赵团长！
2: 赵团长！
3: 赵团长！
1: 赵团长！
0: 赵团长！
1: 告诉所有弟兄们，把所有手榴弹和炸药包给我集中在一块儿，把那三个铁盒子给我炸掉！
2: 是。

0: 一群饭桶，
1: 嗨，
0: 坦克大炮都用上了，为什么还拿不下陈瓦房？
2: 将军，敌人太顽强了，我们本已攻进了陈瓦房，但又被他们赶了出来。
0: 我已经向石团长保证在中午前拿下陈瓦房，消灭敌军。现在都下午了，青甲楼、吴声堂都被敌人攻占，我们整个旅团反而陷入了包围之中，不仅支援不了敌人，自身解困都难。你让我怎么向石团长交代？
2: 将军，这次由我亲自督战，我将出动连队所有兵力，我不信我拿不下陈瓦房。
0: 你早该如此，去吧，我等你的好消息。
2: 嗨。

司令，我把全师的机枪都调来了，一共43挺，你把这些机枪组成一个机枪阵，给我往死里打，为陈旅长报仇，血债血还，上！

0: 小日本让他给打垮了，他的指挥官也让他给干死了。陈旅长和滇军牺牲的官兵们终于可以安息了，我们为他报仇了。
1: 马上给卢军长发电报，我们已经站稳陈马房，下一步就向坂本旅团发起反击。
2: 消灭他，他们尝尝滇军的厉害。是是，将军到，
3: 请。
2: 吉谷将军，我听说。 坂本旅团被滇军包围了，森田大佐阵亡，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们低估了滇军，这些猴子兵打起仗来不要命，我们也低估了这些杂牌军。赖谷旅团现在被围在台儿庄，伤亡已达数千人，陷入了绝境。这是我们进入中国作战以来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我作为战场指挥官。
2: 感到羞耻，寺内大将对你台儿庄的战局很不满意，华中派遣军田军六将军也发来电报指责你。
4: 我有什么办法？藤县起就不顺，遇到了川军，义县又遇到了滇军，完全打乱了我的作战部署。你说范天喜怎么这么难对付？
2: 吉谷将军，你丧气了。你要坚信，大日本帝国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战胜的。
4: 司内大将知道你的情况后，马上调派土肥原的第12师团火速南下，
2: 他的广本联队也马上赶到，可以解你的燃眉之急。
4: 那就太好了。
2: 我要把他投入到台儿庄，把赖谷旅团救出来。孙连仲围攻赖谷旅团的人有近5万，广本联队的到来也是杯水车薪，但是他要起到一个起兵的作用，那就是动摇中国的整个防线。就是这里，兰陵。
4: 兰陵，庞恩伯的中央军。你是说吓唬他？
2: 让他不战而退。不错，板垣将军曾用一个支队，就把他们吓得从山东的济宁菏泽后退。你才顺利的拿下藤县。如果这次广本联队能够如法炮制，他们一跑，中国军队的军心就会动摇，战局就会改变。感谢营佐将军的指点，命令广本联队。 奔袭兰陵。

0: 小心点，快，多多快点，快，快点，
1: 站呀，
0: 啊，将军，都快点，
2: 是，
3: 你过来，
0: 小心，好，松手吧，
3: 这是怎么回事？司令部要往哪里搬？
0: 日军的土肥原士团正在向我进攻，我们奉命撤往河南，布置对日的第二道防线。
3: 荒唐，汤司令在哪？

0: 告诉他，我吴继伟要见他。
1: 他在司令部，我带您进去，请。
2: 命令，十三军撤向曹县一带，修筑防御工事。85军和75军向西迂回，扼守住徐州西大门，绝不让日军踏进去一步。谁要是失职，军法从事。
3: 是。
2: 咦，

0: 请坐。
1: 委座派我到徐州去见李长官，我刚从徐州来，日军土肥原师团还在天津，他到来的只是一个连队。你这三个军就要撤离吗？
0: 哎呀，戚薇，不撤不行啊！这日本军队速度太快了，他用一个连队牵制我，大部队马上就到。到那个时候，二十军团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都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呀，到那个时候，我怎么向委座交代？
1: 你那是为避战找借口。之前山东济宁撤退，委座一直命令保了你，可你在义县不告而别，差点把滇军陷入死地呀。为此龙云向委座告了你一状，你让委座非常难堪。
0: 那是战区的错误，我的行动都向委座发了电报，委座是知道的。
1: 你不要解释了，委座派我找李宗仁了解情况，我才知道幸亏滇军自救解围，还拖住了坂本旅团，否则李宗仁就要按违抗军令罪杀了你，就是委座都保不了你呀。
0: 戚薇啊，你我都是委座的亲信，咱们都是中央军的，你的话我信。
1: 所以说你不能再撤了，你一撤就会动摇整个军心。你看看现在的战况，张自忠拖住了敌板垣师团，孙连仲在台儿庄包围了敌赖谷旅团，卢汉也把敌坂本旅团反包围，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现在你手里还有三个军，如果你主动出击，这就是最后一把火，台儿庄大战你定胜局，你就不是败将了，反而成了头功。你脸上有面子，委座脸上也有光，你懂吗？
0: 我明白了，委座这是不想让李宗仁、孙连仲这些杂牌军独享胜利果实，是要让我们中央军去摘桃子。戚薇，听你这一席话呀，是把我点透了。说吧，怎么谢你？
1: 你先别急着谢我，抓紧时间集中兵力，把眼前这股敌人打垮，然后向台儿庄侧击。
0: 好，我现在就去布置作战任务。
1: 再晚来一步，这盘好棋真的让他搅了。
2: 你的伤怎么样了？
3: 胳膊打断，接回来了，头上的弹片拔出来了，没事儿，我还挺得住。
2: 陈旅长阵亡了，你们整个旅攻守陈瓦房几乎全部打光了。我从曾旅长跟龙旅长那里各自抽调了一个团，加上你们原来剩余的官兵，重新编成了一个旅，由你担任旅长，能胜任吗？
3: 没问题，师座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个旅带上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2: 好样的！
4: 不好了，敌人又开始打炮了，又要发起进攻。
2: 鬼子的炮弹怎么胡乱打呀？是要跑，
5: 司令，汤恩伯从兰陵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击溃了日军一个连队。
2: 汤恩伯，奇了怪了，他怎么突然变得主动了？
5: 是战区李长官逼的，他一出击，战场形势一下子就明了。孙总司令也从台儿庄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力求围歼赖谷旅团，现在日本人已经乱作一团了。
2: 不要修攻势了，马上转入反击。我估计坂本旅团要逃，我们不能让他跑了。马上报告卢军长，要抓住这次战机。
6: 是，
7: 站。
4: 没想到我们滇军的第一场就这么反败而胜了。
2: 这是多少官兵的鲜血换来的？

0: 将军，为什么不开灯？
1: 我心里郁闷，头像炸了一样，浑身都在痛。
0: 坂本旅团突围了，濑谷旅团也从台儿庄突围了。中国军队没能全歼我们，
1: 可是我们惨败了，整个师团损失了近20000人，失去了战斗力。这是入华参战以来最大的败仗，帝国的脸被我丢光了。我只有以死谢罪。
0: 将军，你死了不就认输了吗？
1: 我没有认输，我是不服。我堂堂的大日本皇军，英勇的第十师团，怎么会败在中国的阿炮军的手里？先是川军，后是西北军，然后是滇军，可恨的猴子兵！我答应过你灭掉范天喜，可是我被灭掉了。
0: 将军，不要太激动了，我们都低估了对手。刚开始说我们3个月可以扫平中国，可是8个月过去了，我们还没能打到中国的腹地。以前说的一个师团就可以横扫云贵川，现在看来那只是一个神话。报告。
2: 师团长，军部的电报。
1: 军部指责我指挥作战不力，台儿庄一战令皇军颜面大失，令我交出第十师团的指挥权，调回东京。我被撤职了，
0: 决定调派土肥原师团、板垣师团，会合华中配遣军2个师团夹击徐州，命令冈村宁次等5个师团进攻武汉。将军，看样子又是一场大战。
1: 和我还有关系吗？我的战争结束了，我知道。回到东京等待着我的是什么？

说，我们在中国能取胜吗？我们能吗？

0: 恭喜卢军，白日庄大捷滇军作战有功，击败了日军极为骄悍的坂本旅团，委座闻讯后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授赐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并希望你再接再厉。
1: 请转告委座，滇军抗日义不容辞。
2: 我卢汉绝不辜负委座和国人的厚望。
0: 好，第二枚勋章授予滇军184师师长范天喜。
3: 范师长呢？
2: 啊？
3: 范师长他没有来，他让我代为请示这枚勋章。如果要授，就请授予在战场上牺牲的官兵。
0: 这个以前没有这个先例，我只能转告委座。
2: 师座，其实有一件事心里很不舒服，孙总司令，您得了青天白日勋章，您是应该的，军座也是应该的，张之宗将军也是应该的，但是有人临阵脱逃，把我们滇军置于死地，他就不应该。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但这不是你我能决定的，他毕竟是中央军啊，
1: 孙总司令。 范师长这枚勋章由我带领了，但也请把滇军官兵的看法转告委座。
0: 我会的，我也会转告李长官。就请卢军长将他交给范师长。

0: 好兄弟，下辈子投胎再做云南人，多娶几个老婆，把这辈子补回来，再多生几个儿子。如果我们死了，小日本没被赶出去，就让咱们儿子接着打。夏姐说的对，不杀光这些豺狼，我们绝不下战场。你们都是好样的，云南人民。
1: 会永远记住你们，安息吧。谢谢爹亲，谢谢你给了他们安息的地方，我为他们骄傲。我相信远在云南的父老乡亲也会为他们骄傲。他们是真正的滇军，是云南的好儿女，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2: 参加授奖仪式，没让军座为难吧？
1: 本来我也不想参加，可我不想孙连仲为难。把他扛，
3: 来，
1: 把旗帜展开吧。
3: 是。

孙连仲把你的要求报告了委座，当时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也在场，他说滇军这次是出战告捷，重挫了日本人的锐气，不但体现了民族气节，也展示了国之劲旅的风范，于是写下了这四个大字。委座没有说什么，就算是给你的答复吧。

所有阵亡的烈士们，所有活着的官兵，我们滇军当得起这个称号。 这是授予你的勋章。

节，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平型关大捷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消灭了日寇大量有生力量，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为此战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的英明

0: 赶紧走了，你怎么有些心神不定啊？哦，
1: 我在想委座的菜，这次二十军团出动关系到凯尔庄大捷的关键，可委座为什么把国之劲旅的称号授给了滇军？哎，我听说我被授奖，范天喜还不高兴。
2: 他不高兴，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你是被委座称为战神的人，一线趁夜开溜可不大光彩，你起码得告诉人家一声，害得他白死了多少人。
1: 我给他发了电报，我也给委座发了电报，那是他自己警惕不够，怪不得别人。
2: 在兰陵你又要走，如果不是吴奇伟赶到，恩伯兄你连我都出卖了。
1: 这个回家了，这盘棋我认输了。
2: 你不下还不行，这是刚收到的电报，日军对台儿庄失败恼羞成怒，调集了五个师团准备夺取徐州，同时又集结了20万人准备进攻武汉。委座决定实施武汉会战计划，放弃徐州，所有兵力都调往武汉。张自忠已先行西撤，我也要马上开拔，就请安伯兄为我们断个后，怎么样啊？
1: 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向你告个别，我也接到了命令，20军团撤向河南。哎，你手里不是有国之劲旅吗？让他来断后，同时也可以掩护我的部队撤退。
2: 安伯兄，我有句心里话你想听吗？
1: 嗯。
2: 我有见过不要脸的，但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你就没有脸，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
1: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委座说的，谁敢不服从委座的命令啊？告辞。

0: 司令，刚接到电报，日军出动了5个师团，南北夹击向我们来了。军委会已经下令放弃徐州，所有的部队撤往武汉。我们滇军是断后部队，任务是拖住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面对日军5个师团，我们断后。
1: 这个任务我们接下来，可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赶到禹王山，接防二十军团的阵地，掩护他们撤退。二十军团，谭文博的部队。是。我掩护他们撤退。你想见我们天喜就见啊？告诉你，得先过了我们这一关。
2: 你们让我拖，我拖了；让我跪，我跪了。还想让我干什么才能见到范师长？
3: 让你拖算什么呀？你当时那么对我们天喜，这便宜你了。
4: 秋儿，去霍大尼，今天咱给他也来个烤洋芋。
5: 别呀！
3: 这不太好吧？他那么大一大小伙子了，以后出去会被人笑话的。
2: 干什么？干什么？
3: 胳膊肘往外拐。
2: 轻点，怎么的？看上去臭小子了，替他说话啊？
3: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么大一小伙子烤洋芋会拉肚子的，多难看，多丢人啊！
2: 别折腾他了，
3: 就看上人家了。虽然这个砍人脑壳的屠夫长得是有几分姿色，不过可告诉你了，他干的可是阴损活，小心以后你遭天打雷劈。
6: 这欺负人呢？怎么了？爷，范师长，是我想上前线杀鬼子，卢军长让我来找您，请您收留我。当年在刑场上，你差点把我脑袋给砍了，你现在投奔我。 就不怕我找个借口把你给杀了吗？范师长，您不是那样的人，整个滇军谁不知道您范师长的心胸啊？否则，我也就不会来了。范师长，您就收下我吧。好吧。
7: 就冲你请缨杀敌这份心，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了。
6: 是的，
3: 到。司令，
6: 蚊子死了，就把他编在你们警卫连吧。
8: 是。
6: 谢谢范师长。你们几个不老老实实在屋里待着，在外边瞎折腾什么呀？
3: 孙总司令来了，我们不方便进去。
6: 孙总司令来了，
0: 怎么不早说呀？谢谢范师长。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

0: 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2: 一共养了400多头。
0: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2: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0: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2: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 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那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3: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需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
2: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0: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0: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0: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2: 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
0: 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 你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5: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
3: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 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

0: 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

0: 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我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求职者分享运营感悟，
6: 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7: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6: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7: 你说的对，
4: 大胆观点引爆现场。
8: 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
9: 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10: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4: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日夜操劳，感恩于心。
11: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凌晨3-4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那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风格。
12: 哎呀，
11: 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1个多小时的。
13: 你们辛苦了，您养我小，我养您老。
4: 追求细节，工序求真。
11: 细节，这个脖子里面的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要手工去掉的。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
4: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4: 见不见？
4: 狼烟四起，
15: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4: 寸土不让，
16: 我死则国生，
17: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8: 如果没有天，那就翻了出来一片天。
4: 初心灼灼，
19: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4: 薪火不息。
2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22: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4: 天津卫视8000里路，云和月。
23: 痛痛痛，
24: 啦啦啦，
25: 挤挤挤，快快快，
26: 喂喂喂，肠胃宁，
2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们几个不老老实实在屋里待着，在外边瞎折腾什么呀？
1: 孙总司令来了，我们不方便进去。
2: 孙总司令来了，怎么不早说呀？
3: 谢谢范师长。
4: 皮上劲儿。
1: 哎，
2: 报告。
1: 这就是你那几个著名的女警卫，我看一个比一个泼辣嘛。哼，跟你说实话吧，原来呀，我就是拿他们当个摆设，可这次跟鬼子，他们是真刀真枪的拼，都是死里逃生出来的，不容易。
2: 所以说，滇军没有孬种，连女人都是英雄，你们担当得起国之劲旅的称号。
1: 孙总司令大驾光临，不只是来为我关闭风水的吧？台儿庄大捷，迫使日军首次在中国战场上后撤，结果被撤了职，但他们很快补充了兵员，调集了包括第十师团在内的五个精锐师团向徐州扑来。
2: 所以，委座要放弃徐州，让部队向武汉集结，由我断后。
1: 对吧？有一点你不知道，日军此次亲近主力调集重兵，因为他们看到了汤恩伯的中央军出动，所以要与我决一死战。因此，委座决定让汤军团先撤，避开日军锋芒。他们到达河南后，要延迟和阻挡华北日军南下向武汉进攻的势头，任务也很艰巨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担心我不愿意为汤军团做掩护，对吧？

0: 其实我第二集团军也要撤至皖北。这是一张50万的银票，听说你们滇军很久没有领到军饷，你配属过我集团军作战，这算是我一点心意吧。
1: 你要我在禹王山守多久？
0: 3天，3天各部队调集完毕，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2: 我的孙总司令啊，
1: 你真是个大好人。如果这银票是汤恩伯的，我不会客气。你掏腰包我不要。咱们都是杂牌军，我知道你不容易。
0: 可是这禹王山，
1: 我知道什么叫大军。我今天夜里就去接收阵地，我也保证会坚守3天，直到所有的部队安全转移。但是有句话，请你转告汤恩伯，他欠我们滇军的债，要从鬼的身上还回来。
0: 天喜，你有如此胸怀，我什么也不说了，我代表所有官兵谢谢你。

0: 报告。
1: 部队集结的怎么样了？
0: 集结完毕，明天拂晓就可以向徐州发起进攻。
2: 严索将军到。
1: 严索将军，常来军。
3: 半本君，你对谁有这么大的仇，写这么多恨旨？
1: 范天喜，他杀了我最得力的森田大佐，他让我差一点全军覆没，他使得吉谷师团长被撤职插班，这都是仇，凝聚起来就是恨，将来要是在战场上遇到他，我一定会报仇雪恨的。
3: 好，不愧为大日本帝国的巨人。
1: 嗨，
3: 你的机会来了，白天我们的飞机侦察到中国军队已经从徐州撤走了，那是座空城，唐恩伯和孙连仲的部队正在往西撤，我们判断他可能是回援武汉，如果这几十万人到达长江一带，势必对我军南下进攻武汉的部队形成威胁。
1: 将军，我们应该迅速地
3: 拖住中国军队，
1: 不让他们袭击。正好在徐州附近聚而歼之，
3: 军部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看，宇王山，如果想拖住他们，就必须占领这里。范本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1: 嗨，
3: 常来将军旅团配合你作战。
4: 军部知道你损失惨重，所以除了我配合你以外，还另外抽调两个连队来增加你的兵员，
1: 这我就更有信心了。将军，请你告诉我，驻守在玉王山的中国守军是哪支部队？
3: 不是别人，就是他，
1: 范天喜。太好了，没想到我报仇雪恨的日子这么快就来了。

0: 把我的指挥部就设在原庙。我们到了这儿，汤恩伯为什么不来办交接？
1: 我正要向您报告，他们昨天晚上就撤走了。

0: 我听说你在刑场上可威风呢，他们都说你特别仗义。
1: 是，
0: 我听了你可多事儿呢。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哎，你刀真不错呀，砍过不少人头啊。哎，
1: 95个，差一点就96个了。我是刑场的刽子手，什么人都杀。嗨，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马上就要上战场了，我争取多砍几个日本人的脑袋。哎，我听范市长说，今儿姑娘你也上过战场，杀过日本人，你是女流之辈，我大头佩服你。
0: 那是，我在战场上特别威风。
2: 一开始吧，我也怕，我一听到那枪响，我都吓尿裤子了。但是后来就好了，
0: 因为我心里有恨。日本人杀了我爹娘，爹娘什么都没给我留下，就留下这护身符。他们说，这东西能保我平安。哎。我听你口音，你是东北人吧？
1: 啊，
0: 你也恨日本人？
1: 我爹娘也是被日本人杀的，只有我一个人活着跑出关外了。为了讨口饭吃，这才干了谁也不愿意干的刽子手。这都10年了，每天晚上做梦我都能梦到他们。
0: 我说呢，我一看到你呀，就觉得亲切。原来是咱俩身世差不多。
3: 哎呦喂，聊得够热闹的呀！做得可真近呐！啊？哎呀，怎么的？俩人好上了啊？
1: 哦，
0: 什么？你俩说什么呀？小姐，你听我跟你讲，我们俩在聊身世呢。他身世特别惨，他

0: 全面进攻！
1: 好，
0: 命令部队一定要狠狠地打，绝不留情！消灭敌军，拿下玉皇山！我要翻天喜的人头！

0: 腿盯着两次进攻，小虎队员刚刚退下去。
1: 好，咱们人少，既然硬拼消耗，咱们吃亏。那小山坡看见了吧？
0: 看见了，不过那里地势不好，易攻不易守，容易挨炮火，我没有设置兵力。
1: 我说，你啊，派几个人把鬼子给吸引过去，我把市里的炮营配给你，等敌人占领了山坡，就拿炮轰他们啊。
0: 明白了，我马上按你连部的命令去布置，也让小鬼子尝一尝在云南的火锅。
2: 司令，
3: 司令，敌人猛攻北岭，被我们打退了。
1: 好啊，我们只要能守住禹王山的几座主峰，版本就拿我没办法。
3: 不过刚才军委会来电，陇海铁路被敌机炸断了，汤恩伯军团的转移遇到了困难，所以要求我们再多坚守三天，为他们争取时间，我们的任务就从三天变成了六天。这是司命令。
1: 军委会这帮大爷是干什么吃的？这是事先不定好，事到临头又在变，耍我呀。

0: 我们的军座也很生气，他已经给汤恩伯发去电报，要求他们加快行动速度。这每多拖一天，咱们滇军就会有更多的损失和牺牲了。
1: 六天就六天吧，老子认命了。告诉过旅，我接种弹药，我们绝不能后退一步。
2: 是。
1: 吕团长，我们已经成功拿下了禹王山车翼山坡，滇军已经完全溃败下去了。
2: 停止，一鼓作气，趁势追击，彻底摧毁敌人。嘿，
1: 糟了！范天喜的神智的假的阵营，那里是一片开阔地，我们的士兵恐怕无处可躲啊！
3: 我们一共上去了多少人？
1: 是刚到的山本联队，可是如此炮火，恐怕我们的士兵凶多吉少。 敌人在放冷炮，撤吧！
3: 这些敌人太猖狂了，面临山本联队。

0: 第一天的战斗结束了，敌人没有跨过禹王山一步。
1: 但是，有1000多殿军战士倒下了，这才是刚开始。还有5天呢，明天会是一场更大的恶战。
2: 更多的人牺牲。

0: 本军还未昨天的失利而发现吗？不只是发现，白天我组织了十几次的进攻，就是没有跨过禹王山半步。难道我又要败在樊田喜手下？这支滇军跟我之前作战遇到的中国军队没什么不一样呢？明天。
1: 我从侧翼进攻，我们人多势众，多面出击，这样他的防线就不起作用了。
0: 不，既然我是主攻，还是让我亲自来吧。今天我是受了他的诱惑，以后我不会再上当了。
1: 可是时间这次过去，晚一天中国主力军就离我们越远，我们就拖不住他了。
0: 这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甘心。 自从台庄战役之后，就没有人再叫我的部队为钢压了。我一定要夺回这个荣誉，以后我就不会再写恨字了。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我们已经把这些攻了，他们兵分三路，咱们三个旅都面临重要。
1: 我看见了，来，那块高地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如果有支部队

0: 从那儿插到敌人的后面去，日本人的阵脚就会大乱，我们正面的防守压力就会减小。
1: 孟凡分师长，让我去吧。为了给这把刀开荤，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也去，我带警卫营杀他个出其不意。
2: 去吧，是是。哎，大头，等一下，这是个护身符，我娘从小就把它戴在我身上，她救过我的命。你拿去戴上，我希望你能好好杀敌，平安回来。
0: 师长，这是秋人一片心意，收下吧。
3: 哎，
0: 我保证回来。
3: 弟兄们，走，
4: 走。
5: 天喜真是答应了，给你找一好的归宿，还不谢谢天喜。
2: 好样的，秋。

0: 来来来来来，喝点水。
1: 是，谢谢你。
0: 哎呀，李博士，你带着技术人员实地勘察滇缅公路，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1: 为了修这条公路，吃点苦没什么。我听说日军占领了广州。
0: 是啊，现在中国所有的对外通道都被日本人给封锁了，所以滇缅公路的修建不能再等。我把你紧急召回来，就是要告诉你，军委会决定这条路必须马上动工，而不是等勘测完了再干，因为战局等不起了。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我们必须尽快地打通这个通道，把各国援助的战争物资尽快送到他们的手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这么浩大的工程，云南地质条件又差，缺少工程机械怎么办？
0: 我已经动员了40万云南的民众，没有机械，就是用土办法，用手，也要尽快把这条路修好。
1: 行，既然龙主席有这么大的决心，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豁出去就是了。
2: 报告，龙主席，徐站长来了。
0: 让他进来。李博士，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我晚上再找你。
1: 好，我走了。
0: 你来了，
3: 龙主席。这个人，你可要小心点儿。听说他和共党有来往。
0: 你混账！你看见刚才他那个样子了？啊？这几个月来，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就是为了修建滇缅公路，为了打通中国向外的通道。这条路关系到抗战的胜败，连委座都是一天一个电话。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还有良心没有？你滚，我不想见到你。
3: 对不起，龙主席，我这个话说的不是时候。戴局长有封电报，让我交给您。
0: 什么内容？
3: 走啊。华北的日军正在大举南下，委座也在策划一个大

0: 行动，所以需要滇军在玉王山再阻挡日军三日，以便给伪作的行动腾出时间。要你务必转告范天喜。
1: 范天喜开始的任务是三天，后来又加了三天，如今已是第五天了，现在你又要加三天。你知道滇军的伤亡吗？5000多战士流血牺牲，为什么不派别的部队？
0: 附近没有别的部队啊。伪作说滇军是国之军力，相信他们能够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军委会也向卢军长和范师长下了令，为了抗战大局，但请你也务必电告他们。
2: 司令，又是一天的激战，133团郑团长牺牲了。他带着弟兄们和日本人死拼，喊杀声到傍晚才停止，一个都没回来，全部牺牲。
3: 都是我们滇军的英雄。他们就是这样为我们又多争取了一天。
2: 什么？还让我们坚守三天呀？
3: 我们是军人，既然这样，就只能再坚持三天。我已经向部队下达了命令，王副官已经到各旅去传达了。
4: 我刚刚去了3个旅，我们所有的兵力加起来已经不足1000人了，所有的武器也已经耗尽，但是3个旅的旅长已经表示，他们就算是用刺刀、用石头，也会坚持到最后。他们，请您放心。
3: 给军委会和龙总司令发报，我们愿用血肉之躯，再抗敌三天，宁可拼光整个师，绝不让日寇跨过玉王山一步。

0: 关门军，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把部队都撤下来了？
1: 疯了，敌人都打疯了。

0: 我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能够驾驶着我们的坦克向我们冲来。难道你被吓破胆了吗？常来军，你没有在前线，你什么没有看到？敌人都不要命了，他们简直是太可怕了。
1: 四内将军很不满意，六天了，居然没有越过禹王山一步，将军决定前线指挥权交给我了。
2: 那就拜托你了，我的部队。
3: 连日作战，筋疲力尽，实在不能够再继续作战了。你，哼，我王大头活着回来了。报告师长，
4: 活着回来，
3: 完成任务。
5: 行啊，你还能鼓捣日本人的坦克呢。
3: 嘿嘿，我爹当年在东北军就是坦克手，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他驾着坦克跟敌人同归于尽了。
5: 好小子，不光是会砍头，还会这玩意儿。行，这辆坦克归你了。去查一查，看看还剩下多少炮弹。
6: 多少油？
5: 老子也有坦克，也能像小鬼子开始冲锋了。
6: 是。
5: 34旅的老龙伤重被抬下去，他整个旅几乎被打光了。我把他那剩余的官兵。
6: 分编到你们32旅，还有老曾的33旅。你们要在禹王山构筑2道防御工事，想办法把时间拖下去。
7: 放心吧，师叔，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绝不会后退。
6: 我们总共剩下不到10000人，要面对数万日寇的进攻，弹药不够，士兵疲乏，但我们就是要靠这口气。
7: 一定要坚持下去。
8: 司令，
7: 军委会来电，我们的任务又改了，不是让我们再坚守3天，而是7天。军委会和战区都知道我们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委座亲自来电询问，并要求河南方面加快行动速度，同时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7天，拖住敌人西进的步伐。
8: 这搞什么名堂啊？先是3天，加到了6天，现在又加7天。 这样可就是2个星期了。

我们就这样从最开始的三天阻击任务加到了六天，又加到了九天，现在又成了两个星期。但我们是滇军，为了国家民族，我们没有退让躲避，而是挺身而出，由此谱写出了滇军抗战史中最为壮丽也是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0: 换成了长两一段，这是一支生力军。你看他们的炮火和进攻势头和前两天大不一样了。
1: 我都看见了，不管换了谁我们都得咬牙坚持。我们现在跟敌人拼的就是意志。
0: 是，我明白，我会把您的话通告给全体官兵。另外龙总司令来电，他对滇军目前的处境非常担忧，他已经决定恢复武汉，面见委座了解情况。

0: 陆主席
1: 啊，
0: 陆主席，我知道你从伟宗那里来，怎么样？他那还好吧？
1: 我把云南的情况向伟宗做了汇报，特别是滇缅公路开工的情况，伟宗很满意。可是我现在呢，最关注的是我们滇军作战的情形，他没有回答我，说是让我来找你谈。
0: 那好啊，到我的办公室，我能有好茶招待你，咱们边喝茶边聊，请。
1: 好。

0: 何处人？想不到你这墙上挂着我们滇军的照片，
1: 国之纪律嘛。从台湾刚到武汉时，我就认定，这才是抗战可以倚重的部队。果不其然，台儿庄一战成名，现在又牵扯徐州日军一半以上的主力，真是。

0: 武汉和藩田喜都向我发报，说现在他们伤亡很大，但仍然决心与日寇死战。可是我想知道，参加徐州会战的部队都已经撤了，为什么我滇军还留在那儿？委座让你来回答我。
1: 好。他日冲大捷后，委座原意是乘胜前进，扩大战果。 可后来发现日军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所以决定弃守徐州，由滇军断后，掩护各部队撤退。这个情况你应该清楚。这个
0: 我了解。
1: 华北日军大举南下，土肥原师团强渡黄河，占领了南丰，委座组织豫东会战，准备消灭他。为了防止日军主力西进增援，所以。 就不断地增加了滇军的阻敌时间，滇军也真是不负众望。可是豫东会战却没有收效，27军、第8军临阵脱逃，开封伤秋不保，郑州也岌岌可危啊！
0: 27军和第8军不都是中央军吗？他们是吃干饭的吗？
1: 我也就不瞒你了，连委座都说。
0: 兰峰会战乃战史上1000古笑柄，15万中央军挡不住2万日军。哎，委座生气有什么用啊？现在只有采取以水伏兵的策略，以求保住郑州。
1: 以水伏兵？
0: 嗯。
1: 你们要扒开黄河？
0: 对，
1: 三国时候。
0: 关云长就有水淹七军，委座现在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这样。眼下黄河正值汛期，只要河水泛滥，竟能将处于北岸低洼处的日军淹掉，保住了郑州，也可以阻止日军南下攻打武汉。
2: 绝黄河阻挡日军，那老百姓怎么办？黄河中下游可有几千万人口啊！
1: 龙主席。
0: 现在抗战是第一要务，为了实施这个计划，
1: 所以滇军还得再辛苦几天。委座也准备了几车皮弹药，支援滇军，这两天就应该送到。我，也电告了卢军长。
0: 我们滇军已经连续作战十几日了，人疲马乏，损失巨大。你们，
1: 龙主席，你就不要再说了，对于这些，委座是一清二楚，所以决定。
2: 任命你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滇军扩为第30军团，卢汉为军团长，范天喜升为军长。

0: 交等战后再公布。
1: 委座这不是在封我的嘴吗？我还能说什么？

0: 山还在我们手里，
1: 还在。女王山还在我们手里。
0: 再者，我们总算

0: 司令，我刚才清点了一下，我们可以投入战斗的人员不到2000人了。可是，军委会又发来电报，要求我们再坚守3天，3天以后可以自行撤退。
1: 还要3天，自行撤退。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

0: 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 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是
0: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都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

0: 家徒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 盆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吗？

0: 昌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3: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吧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
3: 哪一罐，
2: 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

0: 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磨。

0: 虎、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日夜操劳，感恩于心。
9: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凌晨3-4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那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分割。
10: 哎呀，
9: 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1个多小时的。
11: 你们辛苦了，您养我小，我养您老。
8: 追求细节，工序求真。
9: 细节，这个脖子里面的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要手工去掉了。哦，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
8: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2: 见了，见了，见了。
8: 狼烟四起，
13: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8: 寸土不让，
14: 我死则国生，
15: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6: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8: 初心灼灼，
17: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心火不息。
1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2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
8: 天津卫视，8000里路。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五小时。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你说什么？壮口黄河堤岸泥沙太多，把掘地地点改在了花园口。哦，哦，哎，我找到这个地方了。啊，委座非常着急。徐州日军一部绕过禹王山，沿陇海铁路西进。如果和攻打开封之敌会合，则郑州不保，武汉也受到威胁。嗯，我知道挖开黄河的意义，可滇军怎么办呢？还有这手吗？啊，再守三天，可自行撤退。嗯，好吧，我把这个情况赶紧电告卢汉。嗯，就这样吧。

已经守了19天了，再加3天，22天呢？

0: 班班君，你每天对着这个自发呆，很心烦吧？能不心烦吗？19天了，你我梁大旅团数万人马交替上阵，就是没有跨过去一步。我这支钢牙，在范天喜面前简直就成了一只奶牙，帝国军队的脸都被我丢尽了。
1: 田俊六将军又给我们抽调两个连队的兵力，范天喜给我们打消耗战，我看他也剩不下几个人。嗯，这些猴子军队哪怕就只剩下一个人，也很难对付，尤其是范天喜，只要他在，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抽调了一个小分队，由龟田中队长带队。 趁着黑夜，悄悄摸到范天行的指挥所，擒贼先擒王。只要杀了他，我相信我们轻易可以攻占禹王山。
2: 太好了，我们早就该这样做了。
3: 疼吗？
2: 不疼。
4: 天哪，你俩行不行？恶心死我了！
5: 我是舅，我受伤你也没帮我包啊！不跟你说话呢，干什么呀？腻歪腻歪腻歪的！
4: 我说王大头，你给他下什么迷魂汤药了啊？让我们家秋这样，你真是修了八辈子福气得这么贤惠一个妻子。
2: 嘿嘿，我爹就跟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命好。
6: 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不是。
5: 我现在主要是老在琢磨一件事儿，你们帮我参谋参谋。
4: 师座昨天跟我说，看我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说要给我一大奖。我就在这琢磨呀，这大奖是什么呢？坦克。
5: 傻吧你？大奖就在你面前呢，真傻假傻。
4: 我心里有球了，咱俩不太合适吧？
5: 我踹死你！求你过来，
4: 打了干嘛呀？
5: 哎呀！
7: 别老腻歪着他跟我腻歪腻歪，作为好姐妹，我可提醒你啊，你要跟了这个砍脑袋的，还想穿什么旗袍啊？荣华富贵可全美了啊！
5: 想好了，那荣华富贵啊，我早就不想要了，那都是些虚的。哎呦，
7: 我就想有个人真心真意的对我好，
5: 一辈子。
7: 这还是我们秋吗？太恶心了，恶心死我了！你俩，
8: 秋儿，相信我，我就是那个人，我不会辜负你的。
7: 药没了，我去附近采点草药。
2: 我跟你一起去吧。
7: 不用了，就在附近，我很快就回来了。
5: 行吗？我陪你去吧。
7: 我很快就回来了，你在这坐着吧。
5: 你当心点啊，别叫小王大头，赶紧走吧。

0: 질러 나왔다. 아이.
1: 叽叽喳喳的说什么呢？说完那头呢，前两天开坦克开挺威风的，今儿怎么了？我现在也行，不是坦克缴回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几发炮弹，
2: 油也不多。
1: 昨天刚打完仗，炮弹打没了，油也没剩下什么，我准备在最关键的时候用，我就给它藏起来了。哎，你们还别说，这坦克真在战场上不一定比我这大刀好使多少，我这把大刀砍起日本人的脑袋，就跟砍瓜菜一样顺手。
2: 吹吧你，这大头里面还算有点脑子。不过你这小子还行啊，砍起鬼子一点不眨眼，不亏我们秋一眼就看上他，做我妹夫啊，够格。
1: 够格就行。

0: 你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呀、啊？
1: 被狼叼走了，被狼叼走。
0: 瞎说什么？咱们在禹王山战斗20多天了，这山里哪还有什么动物？
1: 哎呦，我开个玩笑，紧张什么呀？
0: 不行，我得找二太去。走，跟我一块去。
2: 哎，
0: 王团长，
3: 走，
0: 带几个兵去找秋儿。
3: 是，你跟我走。
0: 走啊！
1: 大惊小怪，没事儿。这不都有人去找了吗？哎呀！
4: 司令，后山树林发现日军，也许是想偷袭，可能败露了。
5: 你带着警卫营赶紧去一趟。
6: 是。

的指挥部，你自己和旅团长开。

0: 没事吧？春，怎么了？
1: 秋，秋，秋。
2: 龟田中队长呢？我们偷袭被发现了，中队长阵亡了，其他人也被打死了，只有我们两个回来了。
3: 八哥，
2: 怎么会这样？他是谁？
4: 我是你姑奶奶。
2: 就是他暴露了我们的行踪，中队长让我们把他交给你，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3: 我知道他是谁，常来军。范天喜手下有几个女人，她一定就是其中之一。
5: 杀了她，替中队长报仇。
3: 不，留着她。范天喜手下没有几个人了，我要拿她做筹码，让范天喜投降。
6: 你们还是杀了我吧，喜爷是不会吃这套的，他才不会投降的。你们杀了我。
3: 他要是不投降，我就让我的士兵在阵前
5: 杀了你，
3: 要让范天喜亲眼看见他的女人是怎么样被大日本帝国的军人羞辱的，我要让他无地自容。
6: 狗东西，你们这些禽兽，他是不会上当的，你们的目的绝对不会达成的。
3: 把他押下去，明天一早拉到阵前，我就不相信治不了范天喜，压下去！
6: 你们杀了我！
5: 走，快点！
6: 你们的目的是不会得逞的。
7: 师父，我们一共打死了30多个日本人，剩下的都逃跑了，我们也伤了十几个人呀。
0: 喜爷，鬼子本来是要偷袭我们的，结果遇上秋，否则我们真的要吃大亏。可是秋却被鬼子抓走了。
8: 春伤的怎么样？
9: 春为了救我负了伤，现在正在包扎。
10: 是啊，您说秋还会活着吗？

0: 处理，我现在已经把它取出来了，但是另外一处还有伤口，我怀疑弹片进到了胸腔，容易引起胸膜和肺部的感染，必须立刻手术把它取出来。但是现在我们这儿的条件……
1: 哎，行了行了，别说了，赶紧给我包扎起来。
2: 不行，春儿，你没听护士说吗？还有弹片在你身体里，这样下去伤口会发炎的。
3: 是啊，春儿姐，王老师说的对，得手术，不然鞋知道了得多难受啊。
1: 哎呦，别说了，现在禹王山被日寇包围了，明天说不定就死在战场上了呢。哎，快点给我包扎起来，什么都别说了。
2: 春儿，
1: 哎呀，别说了，能不能听我的？再说人家说了，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手术，我挺挺就过去了。啊，别说了，快点。
4: 师座，这邪了门了，那小鬼子进入阵地就停那儿了，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

0: 妈。
1: 他们新增加了兵力。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得想办法今天熬过去。
2: 是。
3: 放开老娘！你们这帮狗东西！喂，老娘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们！
2: 司令，你看，那是不是球？
3: 放开老娘！退！把你们来的给我放开！
1: 球！
3: 这帮狗东西！
4: 是球！
5: 是
3: 投降！
5: 八嘎！嗯，嘿，嗯，你这个女人，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3: 夕阳，你不要现身，他们有枪手，他们就是拿我诱骗你上当的。
5: 范天水，我知道，你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如果你现在投降，我向你保证，我马上把他放了。
3: 夕阳，你别相信他的鬼话，只有战死的点军，没有投降的点军。
6: 球，你说的对，我没投降的习惯。
1: 要投降，
6: 要投降也是你们日本人投降。
5: 范天水，你要是再不投降，你就看着你的女人受苦吧！啊！
4: 啊！啊！完蛋，这大爷
7: 不能去，
4: 这里我不能去，
7: 住手，
4: 不能去！
5: 看见了吗？
3: 夕阳，秋儿撑得住，不上他们的当，坚决不投降。
5: 范天水，你就赶紧投降吧。
1: 秋儿，好样的。
5: 范天水，你要是再不投降，我就让你的女人在阵前受辱，去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8: 哎，你慢着，让我自己来，先把我手松开。你们都睁大眼睛看啊！
9: 来，

0: 就是那么好欺负的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中国女人。
1: 谢谢你，成全了我。

启动火力，把它给我消灭了。

0: 这是王大头的刀，我已经把他和七儿葬在一起了。
1: 殿军的英雄，我为他们骄傲。这次战争以后，又牺牲几百个弟兄，现在加起来，队伍已经不足千人了。殿军都是好汉子，给老潘下个命令，所有剩下的人都集中在庙前阵地。 我们现在就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死守禹王庙，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去。

0: 首长，我们收到一封从滇军发来的明码电报，但是却看不懂内容。
1: 这是用彝族语言发的，是范天喜发给龙云的。他们在永王山深陷重围，已经阻挡敌人23天了，而且

0: 早已牵制了，还说什么？他们聚首羽王山顶，决定与敌一死拼，这是一封举杯电报。他们请龙云带他们向滇中父老乡亲告别，他们决心战至最后一个人，绝不在日寇面前后退半步。
1: 国民党派他们阻敌23天，就没派出一支援军。
0: 是的。他们一直孤军奋战，而且时间和任务不断加码。增援，看来他们的情形非常危急啊。
2: 我们离羽王山300多里，当年滇军帮助过我们红军，我和范天喜在武汉分别时曾经发誓要共同抗日。现在他们有难，国民党不救，我们来救。
0: 可是增援，我们只有2000多人，就是急行军一旦2天怎么救啊？
2: 那就要发扬我们新四军运动战和夜战的特点，大鬼子一个出其不意。邓委员
3: 到
2: 184师范师长发报，告诉他们我们的决定，让他们无论如何再坚持2天，等待我们的到来，同时将我们的行动电告南方局，徐州附近有8路军游击队，请他们协助。
3: 是。
2: 中将
0: 司令
2: 集合部队，我们即刻出发。
4: 是。

0: 已经和敌人鏖战了24天，人困马乏，弹尽粮绝，我不得不将全部兵力都集中到庙前阵地。我们眼下已经没有退路了，我给云南老家发起了最后的电报，我1842师是与敌人血战到底。
1: 师叔，没什么可说的了，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我们滇军没有怕死的。
0: 说得好，我对你们没别的要求。
1: 就是要多杀敌人，多杀一个是一个。
2: 师座，刚刚收到一份电报，一支友军正在向我们急行军驰援。
0: 不可能，这20多天了都没见过一个援军，军会从来也没提过。哪来的友军？
1: 就是啊，
3: 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的罗炳辉司令员，
1: 这就是他发来的电报。
0: 罗炳辉和王怒江都是彝族人。
2: 他们看懂了我给龙总司令的诀别电报，他们现在离禹王山还有300里路，叫我们无论如何的坚持最后2天。等没他们来救，是共产党！真没想到，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是共产党来救我们。
0: 哼，
2: 这国军把我们当孙子抛在这儿撒手不管，这真是烈火见真金，还是共产党仗义啊！
4: 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的官兵，我们一定把这最后这2天熬下来，等待新四军的到来。
5: 是。
6: 报告。
5: 进来。
6: 你来了。
4: 龙主席，我听说新四军决定派兵救援范天喜，这是真的吗？一点没错，罗炳辉给我发了电报，他们正在向禹王山行军途中。
6: 可委座听了很不高兴，戴局长打来电话，让我来劝告您，别上了共产党的当。
4: 上什么当？范天喜在禹王山坚守20多天，现在是孤立无援。 我多次呼吁援救，而且还亲自往武汉跑了一趟。可除了勉励还是勉励，军委会竟不派一兵一卒救援，反而不断的加码时间任务。现在共产党挺身而出，你们又跳出来，你们不要共产党救，那你们救啊？
6: 委座深知滇军之不易，我是已经委任您为集团军总司令，卢军长升为军团长，范天喜也升为军长了吗？
4: 还告诉他们，完成任务后自行撤退，
6: 这不是已经有安排了吗？
4: 放屁！完全是屁话！他们现在日军重围之中，兵员已不足千人，怎么自行撤退？

0: 他们都战死了，那些个官衔军衔还有什么用？这不是在空话骗人吗？你不要多说了，我已经给罗炳辉回了电报，感谢共产党对滇军的救援，请他们务必帮助范天喜，成功突围。
1: 可是这样，您可就跟委座撕破脸了，您不担心后果吗？
0: 滇军的生死存亡才是我最担心的后果，就请你把我这句话发给你的上司。委座和戴局长正在关注黄河决堤的事情，其实黄河决了堤，就能为滇军解围。
1: 黄河决堤不见得能淹了日寇，但是老百姓肯定受灾。
2: 造孽！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带兵的办法，下令挖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 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这次决堤造成黄河中下游30多万人淹死，逃亡人口近百万，受灾人口达到千万。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进攻，却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

0: 前面就是永王山，大家再加把劲儿！师爷，师爷，
1: 这位是张老爹，是当地秘密农会的会员，游击队让他在这等我们。
2: 你好，罗司令，我是永王山本地人，接到党组织的命令，给你们当向导。
3: 禹王山的情况怎么样？
2: 鬼子呀，已经把禹王山团团的围住了。滇军现在还剩几百人，但是他们打得很顽强。游击队啊，想救他们，可是人太少了。你来了就好了。
1: 可是我们只有2000多人，怎么才能把他们从敌人的包围圈里救出来呀？
2: 我认识一条小路，我们可以抄近路，翻过一座山，就直接插到鬼子的背后了。
3: 太好了，我们就从小路插过去。大敌人敢出其不意，接应滇军。
2: 游击队啊，就在30里外的左家庄，那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部队撤出来以后，就在那里休息吧。
3: 好，就这样定了。陆将，给范天喜报报，我们和他来一个里应外合。张老爹，给我们带路吧。
2: 好，走。

0: 我们要跟他来个里应外合。
1: 多少七天了，咱们一个师都快劈光了，咱压他！

0: 积累。我们是一支骑兵，骑兵在战场上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一仗必须打好，把定军进出来。
1: 是司令员，
0: 保证万山舟。
1: 团转，跟我上。

0: 回事？小刀和盐田两个连队长全部阵亡，你们都攻上禹王庙了，怎么又退回来了？
1: 敌人有了援军，是新四军，我们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我们完全没有防备。
0: 什么？新四军？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把整个禹王庙围得水泄不通，这些共产党是从哪里来的？回来的吗？
1: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人很多，范天喜有了援军，我们怎么办？

0: 报告，与王庙坡附近所有地方都搜过了，没有见到一个滇军和新四军。
1: 八嘎，难道他们是神仙就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
0: 我也觉得奇怪，这地方被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怎么可能一瞬间就逃跑了？
2: 将军，这是在滇军指挥所发现的刀和纸条。
1: 版本小鬼，这把刀砍过无数鬼子脑袋，留给你做个纪念。放开，放开了路。分天喜，那我就留下这把刀，将来我要用它砍下你的脑袋。
3: 我们就这样坚守禹王山27天，在共产党新四军的帮助下突出了日军重围。27天呢，在抗战史上，这就是一段可歌可泣的英勇传奇。
4: 我们在禹王山奋战了20多天，弹尽粮绝，孤立无援。本来范天喜已经打算要和日寇同归于尽，是你们的电报给了我们希望，没想到最后是共产党救了滇军。
5: 罗司令得知你们的险境后，没有片刻迟疑，我们就出发了。
4: 这一战我们打得很辛苦，也牺牲了很多人，但是范天喜的所作所为令我很钦佩，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5: 你跟哥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6: 我很崇拜他，也很喜欢他，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7: 将军，
8: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9: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8: 闻着还挺香啊。
9: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8: 咬一口，
10: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9: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8: 是真的。
12: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

0: 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细细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

0: 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啊、免疫球蛋白啊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啊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将军，
3: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7: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8: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7: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9: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8: 好吃，
7: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

0: 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

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

0: 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今年1到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济州区委宣传部联合举行山水济州生态答卷新闻发布会，集中介绍济州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有关情况。国庆假期火车票预售火爆，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3: 今年1到8月，商品消费平稳增长，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6.0%。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城乡消费结构持续优化。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着力打通房车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
1: 若干措施提出，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9条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全链条。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鼓励旅游企业整合房车销售、租赁、旅游出行等资源，推出定制化旅游产品，培育壮大房车消费市场，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沿途停车区、观景台等设施统筹考虑房车停靠需求，规范房车露营行为，整治违规使用明火、违规停放、乱搭设施、私接水电、乱扔垃圾、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绿地等现象，倡导无痕露营。
0: 第14届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创新论坛暨生物制造产业大会正在天津举办，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600余名代表，围绕生物制造前沿创新与产业发展展开头脑风暴，现场完成多项产研合作项目签约，天津市生物制造产业联盟同期成立。
1: 活动现场，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宣介了即将发布的《天津市推动生物制造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系统化、体系化支持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打通创新研发、中试转化、产业落地、产品应用全链条，力争到2030年打造形成千亿级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助力天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制造创新和产业发展高地。目前，天津拥有包括工生所、天大、南大等在内的高校院所10多家，以及华西生物、瑞普生物等100多家企业，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依托本次国家级产业大会平台，天津市生物制造产业联盟宣告成立。该联盟由市科技局联合6部门共同指导，汇聚了生物制造领域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130余家成员单位，将常态化开展技术对接、供需匹配等活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成龙配套、成链成群。
2: 我们会把整个生物制造产业链从前端的创新端到中间的去做工业酶啊，包括这种新的食品添加剂生产的这些企业，以及它的下游的应用方，把这些都串在一起，更好的去实现产业的转化的落地。
1: 活动现场完成多项产研合作项目签约，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就与喜来氏乳业达成合作，为糖尿病患者开发特定全营养食品，
3: 结合了我们一些新的食品原料，然后也包括来自于合成生物技术的一些原料，现在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产品配方。那么后续的话呢，我们要通过后端的这个工艺放大以及我们临床的实验来进一步的去进行验证。
0: 驻京央企中国石油渤海钻探泥浆分公司自主研发的超深井钻井液技术在塔里木油田应用。
1: 这里是位于新疆塔里木油田钻井作业现场，一口地下近9000米超深油气井完成勘探施工，获取岩芯任务。采用的核心钻井液技术就是驻京央企中国石油渤海钻探泥浆分公司自主研发的。钻头向下钻探的过程中，井筒里连续循环流动着钻井液，可以把岩屑带出井底，还可以冷却润滑钻头，平衡地层压力，稳定井壁，保护油气层。塔里木油田是我国西部最大的油气勘探区域，油气资源丰富，但是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国家把深井、超深井作为油气增储上产的主阵地，随着油气勘探不断向深探索，当地钻探深度由7000米逐步向1000米延伸，钻探施工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近九千。

0: 深度的超深井，地下150度的高温，地层138兆帕以上的压力，都影响着钻井业的稳定性，会带来井下垮塌风险。中国石油渤海钻探泥浆分公司长期研发高性能钻井业，服务包括塔里木、青海、大港等10多个油田。企业为塔里木油田提供钻井业技术服务近30年，持续开展深井、超深井钻井业技术课题攻关。企业100人的研发和应用团队，结合在当地施工中积累下来的地质资料，经过室内实验调整钻井业的配方，加入耐高温高压的新型材料。经过1年的时间，超深井高性能钻井业技术面世，并在塔里木油田应用。
1: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一步探明了塔西南区块深层油气的一个分布的情况，为后续超深层的施工积累的经验打下了基础。
0: 目前，这项技术也在新疆南源、四川页岩气等油气项目同步应用。
2: 我们围绕超深层勘探，持续提升钻井业的抗温、抗盐、抗压能力，服务更多的石油、天然气、碳封存等领域，助力国家能源安全。
3: 今年，中汽中心中央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中国甲人成果被纳入中国汽车评价规程2027版，实现了汽车安全高端检测装备的中国造。
4: 汽车碰撞甲人可不是普通的甲人模特，它能模拟真实人体在汽车碰撞中的反应。甲人内部装有上100个传感器，能够采集受力、位移、加速度等数据。这些由铝钢骨架高分子材料构成的精密测量设备，造价从几百万到上千万不等，长期以来依赖进口。甲人的参数指标也都是参照西方人群标准，国内的测试数据难免出现偏差。2017年，中汽中心设立重大专项，承接国产甲人的研发生产。作为专项小组负责人，刘志新的工作从甲人测试转变为甲人研发。
5: 第一个就是我们缺乏最原始的人体的数据库，需要有大量的人体的这些测量学数据库和生物力学的数据库，国内是没有的。
4: 团队首先联合科研机构、医院、高校等20余家单位，历时3年，构建起26000多个样本的数据库。2021年，首款国产替代甲人样机问世，又经过3年的技术迭代，不断完善工艺水平，最终国产甲人通过了国际上相关评定要求。
5: 重点解决了仿生性，那我们就采用了一些工艺的变化，增加旋转的装置，多温度的控制，通过重力就能够把气泡排出，同时那个旋转也会产生这个离心力，皮肤的均匀性比较好。工艺改进让它的皮肤的测试通过率从原来40%多一下能跃升到80-90%以上了。
4: 2024年，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甲人正式下线。依托中心的中式平台，刘志新团队实现了从材料、结构、部件整机的全部的测试验证，实现了国产替代，形成了集核心技术、关键装备、系统集成、检验检测等于一体的自主可控技术体系。眼下，团队已经开发出了中国体征甲人、正面碰撞甲人、侧面碰撞甲人等10多款核心产品。通过工信部的重点产品工艺平台和国资委的科技创新成果推荐目录，积极参加海外展会，团队对接到了国内外客户。
6: 今年我们新拓展的有整车和零部件的龙头企业，包括这个一汽红旗、吉利汽车、奇瑞汽车、采埃孚和奥特利夫等，比如说宝马、大众、奔驰，这些用我们的那个数字甲人。
4: 眼下团队还在不断完善中国体征数字甲人，可以应用在国产新车的模拟测试场景。今年国产甲人被纳入中国新车评价规程，并拓展至轨道交通领域，已成功应用在30多家主流车企、5家国家级检测中心，完成了超1000次法规实验。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发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全国有21个园区和112个企业入选，天津滨海高新区名列其中，曙光、麒麟软件等企业同步入围

0: 示范企业名单。
1: 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分为示范园区、示范企业两大类，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新兴产业领域开展遴选，包括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制造、清洁低碳氢、生物制造、智能机器人、软件等领域。目的在于选树新兴产业发展标杆，引领带动国内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创建周期为两年。此次天津滨海高新区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得益于区域深耕新兴产业多年积累的坚实基础与完善的产业生态。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海高新区深耕信创高端软件、智能科技等核心赛道，构建了以信创产业为首位产业、多领域新兴产业协同并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汇聚了一批行业龙头企业与优质科创主体，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完善，创新资源高度集聚。下一步，天津滨海高新区将持续开展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建设工作，到2027年底，推动软件产业综合竞争力显著跃升，形成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软件产业集群，构建龙头引领、中小汇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集聚归上软件企业超过145家。
0: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那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将在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中产生31枚金牌。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9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国庆节临近，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正在施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有红色四季海棠、黄色角菊、粉色繁星花等，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花坛之中，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济州区委宣传部联合举行山水济州生态答卷新闻发布会，集中介绍济州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有关情况。
2: 济州区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只懂锚定生态利区不动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全力守护好山清水秀的自然本底。
1: 发布会上介绍了济州区坚持系统施治绘好山水统筹生态画卷，全区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稳居全市首位，顺利通过生态环境部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六年复合评估、近九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质量考核八次获评变好等次。鱼桥水库治理获评全国典型案例，周河成功入选全国最美河湖优秀案例。同时，济州区坚持联防共治，联合北京平谷、河北兴隆协同创建平济兴美丽中国绿色低碳一体化发展区，打造跨省市两山转化示范样板，擦亮京津休闲度假目的地品牌。济州区还深发盘山、八仙山、九龙山等生态资源，大力培育山地露营、康养休闲、乡村度假等文旅新业态，带动民宿、农家乐提档升级，全国等级旅游民宿达到21户。同时做强济州农品特色品牌，布局休闲农业采摘点位141个，培育绿色有机农产品39个。2024年以来，济州农品进京销售额突破34亿元。

0: 发布会上还介绍，第33届金秋文化旅游消费季活动将从9月持续到11月底，策划推出红叶赏秋、渔阳秋韵、丰收喜悦三大主题20项特色文旅活动，期间同步推出秋季文旅消费季优惠政策。10月15日至11月15日，盘山、黄崖关长城等十家景区首道门票实行7折优惠。
1: 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全球总决赛举行。
2: 昨天，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全球总决赛举行，分为知识问答、互动游戏、关键词表达、故事创作4个环节，获得5大洲的第1名选手同台角逐，最终来自欧洲塞尔维亚的苏菲夺得全球总冠军。这两天，参加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和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选手们，走访了天美艺术街区、霍元甲学校、天津中医药大学等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1: 今天国庆假期第4天，也就是10月4号的火车票正式开启预售。从前几日放票情况来看，热门线路几乎是一放票就卖光了。
0: 从国庆前3天的购票情况来看，北京到郑州、兰州到西安、成都到重庆、南京到武汉、深圳到长沙等多条热门线路的车票预售都非常火爆。北京到长沙、上海到广州、广州到重庆、西安到贵阳、哈尔滨到济南等长线游热门区间的车票也较为紧俏。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相隔3天，亲子游热度明显攀升，主题乐园、野生动物园、科技馆等亲子类型的景区预订增幅较高，风景优美的县城游热度持续升温。专家建议广大游客充分利用好铁路12306的候补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记者从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了解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起，天津市公交集团在11条公交线路推出响应式停靠服务。在途经响应式停靠区间时，如果站点没有乘客上车，且车内乘客没有下车需求，车辆将不再进行停靠。
3: 自今年7月，天津市公交集团首次在570专线试点响应式停靠服务以来，有效提升了运营效率。本次推行的第二批响应式停靠服务线路，包括了461路、462路、468路、469路、570快线、574路、575路、607路、615路快线、757路、G3路，共计11条线路。其中607路实施区间为工业职业学院站至南北新庄站，G3路实施区间为华府玉树至黄崖关村民委员会站，其余9条线路为全线所有站点均执行响应式停靠服务。市公交集团在此提醒广大乘客，在响应式停靠服务站点等候响应式停靠线路车辆时，请在车辆进站前提前招手示意驾驶员，下车时请提前按下车内服务铃或告知驾驶员。
1: 东江风车大道交通接驳中心站启动试运行。
4: 位于东江综保区的风车大道交通接驳中心站近日启动试运行，市民可以提前预约错峰前往，打卡风车加海景的独特景观。风车大道交通接驳中心站的主要功能是串联市内到东江各景区以及东江区域内景区的交通，比如从天津市内到滨海新区，包括海博馆、航母等景点，以及东江区域内的海丰市集、沙滩等景区，都以交通

0: 接驳中心站为枢纽进行交通串联。
1: 受冷空气影响，从昨天开始，我国北方部分地区迎来明显降温，今天降温的趋势持续。
2: 中央气象台消息显示，今天早晨内蒙古中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西部等地出现六到八度的降温，黑龙江伊春、黑河、大庆局地降温幅度达十度。预计今天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四到六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达八度以上。受冷空气影响，中秋节前天津将迎来三场降雨。今天白天市区就可能出现分散性阵雨，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20度上下，气温变化不大。另外，下周三、周四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出没，到下周四气温将略有下降。
1: 了解具体天气，下面来连线气象主播。
3: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我市天空阴沉，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提示您如期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预计今天前半夜阴转多云，后半夜多云转晴有轻雾，全天风力微弱，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7到20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北部地区夜间的气温会比市区偏低3到4度。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天后半夜到21号天空转晴，22号天空云量再次增多，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到访，23号多云转晴，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近期我市花粉浓度高，易过敏人群请做好相应防护，尽量避免花粉浓度高时段外出。
1: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4: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7: 天津市区分散性阵雨转晴，27到20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阵雨转晴，26到20度。天津济州阴转晴，27到16度。天津宝坻阴转晴，26到16度。天津武清阴转晴，26到17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阵雨转晴，27到18度。天津宁河阴转晴，26到17度。天津北辰分散性阵雨转晴，26到18度。天津西青分散性阵雨转晴，26到18度。天津津南分散性阵雨转晴，27到18度。天津东丽分散性阵雨转晴，27到19度。新疆库尔勒晴转多云，29到14度。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你跟哥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我很崇拜他，也很喜欢他，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0: 亲自给我来了电报，对突围嘉奖，要补充新兵，提拔我当军长，要我赶到湖北鄂州参加对武汉的保卫战。哼，是对我跟你在一起不放心，所以叫我赶紧离开。
1: 他是个永远改不了的反共神经病，不过有一点他猜对了。当我得知你身陷重围，决心救援时，周副主席亲自给我发了电报，要我不惜任何代价，因为云雀对党太重要了。
0: 请你代我谢谢他。
1: 自从滇军出电后，云南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大量青年参军上前线，但蒋介石也加紧了对云南的控制，大批军警特务组织进入了云南，农民看来是挡不住，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党本来打算派怒将回云南，可他毕竟分量太轻，而且不方便。党支持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投入抗战，另一方面也要对反共顽固派保持警惕。我们新四军也是这个原则。
2: 司令员，是的，刚接到一等军长的电报，命令我们火速向皖北淮河一带集结。
1: 我们要到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刚见面就要分手了。天心，本来我有很多话想和你聊，看来只有等下次了。你肩上的担子不轻，要多保重。
0: 你也多保重。

0: 黄河决堤后，已阻止了日军西进的企图。目前他们改变了方向，分成三路，从平津县和延长江以及从浙赣线向武汉进攻。所以你们从徐州撤出后，不要停留，务必马上到湖北集结，在那里休整。
1: 尤其是范天喜部，这是伪作的命令。好吧，就这样吧。卢汉的电话，范天喜从宇文山脱险了，是新四军的罗炳辉奔袭三百里救了他们。他们现在在一个叫左家庄的地方，和新四军在一起。
2: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1: 伪作很不高兴，所以强令他们即刻前往湖北，参加武汉保卫战。伪作亲自给范天喜发了电报，称他为抗日名将，还对他进行了嘉奖。伪作竟然已经嘉奖了他，那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2: 原东北军张学良手下有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在冀中脱离了五十三军，参加了八路，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0: 伪作担心范天喜会成为第二个吕正操，他的背后可是整个滇军呐。我明白了，不过你们的担心是不是有些多余啊？卢汉刚才告诉我，范天喜决定今夜就出发，经河南周口，到湖北鄂州集结，准备参加武汉保卫战。
2: 他还算聪明，否则他的脑袋就休想保住了。

0: 我们一两天就拿到，可照这种行军速度，恐怕需要4-5天。没办法，难民太多了，而且越往那边走，难民越多。
1: 司令，您忘了，我们在禹王山的时候，他们不是来电报告诉过我们吗？
2: 说河南有重大行动，慢点，来，
3: 师座，他们都是从河南中牟逃出来的难民，老乡，这是我们范师长。长官好，
4: 老伯，
2: 你告诉我，这黄河水怎么下来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了？他们先是扒了我们中牟招口的。 黄河大堤没扒开，就上上游炸开了花园口，结果黄河就改了道，一夜之间这水就下来了。我们村几百人就跑出来，我们几个人。
3: 你说的他们是谁呀？是鬼子？
2: 是国军的人，他们跟鬼子打仗，打不过，就把黄河水给放了。 可苦了我们百姓了！
0: 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救济灾民。是。
4: 命令部队加快行军，我要尽快赶到周口，去了解更多情况。
5: 是。

0: 自徐州会战，你们掩护主力撤退，打得非常艰苦，辛苦您了。
1: 我们六十军原有34000人，经过这几仗剩下还不到10000人。要说最艰难的当属范天喜，10000多人的部队打到最后剩下不到几百人，要不是罗炳辉全军覆没。
0: 魏哲对这些非常清楚，所以他决定在云南招募的新兵补充给滇军，还有你们的182、183师到随州去补充。范天喜到河南周口，所有的师升级为军，组成30师军团，你是军团长。
1: 龙主席已经给我发过电报了，听说伪作并不是心甘情愿的，是他逼他兑现的，对吗？
0: 你们这个龙主席啊，原来对伪作是言听计从啊，现在他显得明显有些变了，他唠叨太多了。有机会你劝劝他，别老跟伪作唱反调。伪作现在还能忍，别到了哪天忍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这事儿我不好劝呐。龙主席最不满意的还是黄河决堤，我到了武汉才知道，一场大水80万人罹难，鲁豫皖上千万人受灾。可这不是天灾，是人祸。
0: 可他阻挡了日军的进攻，在军事上取得了比50万军队作战还要好的效益，
1: 可是代价也太大了。还有，你们犯了一个错误。应该让范天喜直接到随州接部队，不应该到河南的周口。让他经过黄泛区，看到眼前的一切，他会怎么想？

0: 怎么了，春姐？又难受了？要不歇会儿吧。你这段时间一直在硬扛，伤口是不是又复发了？
1: 还是复发了，老伤口没好，一走就特别疼。
0: 你看都到这儿了，不行，先想办法动个手术。

0: 半片老在身上也不是回事儿啊。
1: 你看这架势，哪有空让我做手术啊？咱们赶紧走，别给天喜拖后腿。
0: 哎呀，春姐。

0: 范军长，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见面吧？
1: 你现在是第九集团军的司令，还亲自来接，兄弟我不敢当啊！
2: 你是伪作亲封的抗日名将，你的部队战功卓著，有什么不敢当的？
3: 怎么样？跟日本人作战感觉不一样吧？
1: 当然不一样了，以前是打内战，现在是打鬼子，保家卫国。
2: 这俩以前不是死对头吗？怎么现在没有胡杨了？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两个人都坚决抗日，而且都打出了成绩，所以现在就有共同语言了。我这是奉命在这儿等你啊。后方送来了13000名云南籍的新兵，你来了，我就把他们交给你了。
4: 谢谢吴司令。
0: 我说。
2: 你们第九集团军应该在湘粤一带啊，怎么跑到河南来了？哦，伪作组织登峰战役，动用了桂永清和黄杰的部队15万人，本想围歼土肥原14师团，结果螃蟹没吃到，反被咬了一口。军委会抽调我火速驰援，我带着部队迅速赶到这里，结果。
0: 绝了黄河堤，哎，我算是白跑了一趟啊！哼，十几万人挡不住3万人，要靠八荒何来退敌？太丢脸了！
2: 是啊，我遇到战区司令长关程前，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老头子气得直摇头，他就是不肯说话。
0: 我来的这一路上到处都是灾民。
2: 听说有的村子几百口人，真正能逃出来的就几个人，一八黄河不要紧，下游的几个省全遭了灾。
5: 是啊，
2: 我也看到了，直敌前要是通知一下老百姓，那就好了，那样损失就会少多了。
5: 你指望委员长能够考虑老百姓，
2: 他要能考虑老百姓，就不会干出八黄河这种恶事。
5: 是啊。
6: 范将军，我在门外听见你在说什么，能再说一遍吗？就是
5: 老子说，蒋委员长不考虑老百姓，干下了八黄河这种伤天害理的恶事。好，就凭你说的这句话，范将军。
1: 你就到头了！你竟敢污蔑委员长！
3: 这不是特务头子毛人凤？
7: 脏水都泼到他头上，
3: 是
7: 他发现了事，军统秘书长兼情报室主任，看来这次司令真是要有麻烦了。我进去看看。
3: 哎，别急着进去，听听他往下说什么。
7: 毛主任，我还不知道你来了。刚才范局长也是话赶话啊！来，快坐。
0: 你别让他坐，他不配。
5: 咱们可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问问他，他打过几仗？咱们杀死过无数鬼子，他打死过几个日本人？让他跟你我坐在一起，哼，他不配。哎呀，老范，你发什么无名火？你不要以工卖工。
0: 老子就以工卖工了，怎么着？啊？ 我是个军人，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7: 有本事，有本事你上前线杀敌去。
0: 个人有个人的职责，大家都在为抗战出力，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没干。你们干什么了？有兵退不了日寇，就用水来退。受灾受难的是老百姓，你们心里没愧吗？
5: 也少说一句，毛主任，我还没问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
8: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黄岩口决堤不是我们炸的，而是日军飞机狂轰滥炸造成的。我带了各报记者去黄岩口采访了。看，这就是日军的报警。
5: 掩人耳目，
0: 这不是掩人耳目，而是要把矛头对准日寇，这是伪作钦定的宣传口径。二位将军，希望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谈论此事，要和伪作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要以汉奸论处。
1: 既然如此，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事儿了。天心，你也少说一句啊。
2: 君座，刚才你们在屋里说的话，我跟包参谋长都听到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3: 如果中央军能消灭日本人，现在就不会是这样。
5: 哪有那么些如果，主帅不明，百姓受苦，历史会记下这一笔的。老蒋早晚得尝到他自己种下的恶果。
3: 毛人父是老蒋的亲信，我看这次您算是把他得罪到家了。
5: 我怕他个球啊，赶紧回去把新兵训练好，多打几个胜仗，多杀鬼子，为受难的老百姓报仇。
4: 是。
1: 范天喜，人称范同，之前我和他没少打交道，他就是那个暴脾气，口无遮拦。既然他已经无话可说了，你也就别往心里去。今天的事儿，就当没发生，好吧？
6: 此人以前就有共党嫌疑，这次与王山又是新四军救了他。刚才当着你我的面攻击领袖，这事儿就非同小可。
0: 黄河决堤的事他为什么不敢说了？因为他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1: 我还是要为他说两句话。范天喜现在已经被证实他是一名抗日战将，自抗战以来，光中将以上的将军就有近20名战死沙场，伪作为此痛心疾首，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当然明白，他即便是抗日名将，也得看他跟伪作是不是同心，这是原则。
4: 报告司令，军委会发来急电。
1: 日寇以冈村宁次为主将，正向武汉进犯，他们绕过了黄泛区，这儿这一路从徐州沿大别山南下，这一路沿长江西进，还有这儿从鄂赣和湖南方向来，看样子黄河决堤就根本没影响日军觊觎武汉，他们只是改变了进攻的方向而已。
6: 嗯，吴司令，你在说什么？
1: 九江告急，我的部队奉命驰援，范天喜也不能在周口久留，他的新三军归属第六战区，他必须马上赶往重阳。看样子很快就是一场恶战呐，毛主任，我还请你放他一马。
6: 这个我做不了主。
0: 能不能放他一马，
6: 得伪作决定。
7: 谁给你处理的伤口啊？这也太马虎了，弹片还留在体内呢，引起伤口发炎，胸膜都感染了，

0: 一个卫生兵，当时作战条件很差，也不能全怪他。你这样下去啊，很危险了。你必须做手术，把弹片取出来，否则啊，你性命都难保了。这样吧，你马上住院，我还有几十个伤员已经安排好了手术，我帮你排在他们后面。
1: 什么？你让我住院？
0: 对。
2: 都打起精神来，训练时多留一滴汗，打仗时就少留一滴血。战场上要想活命的，就给我好好练。
3: 听见了没有？
2: 军总，我们正在操练新兵，是云南的子弟，敌得还不错。
4: 总统司令来电。
2: 谢军长，除了剩下的那1000个老兵，我再发给你8000个新兵，你要保证，全部带出来。
4: 放心吧，军长，姚八四师为报仇和德国人传统，成为让我们口闻风丧胆的抗日军。总之一句话，上了战场，我们的兵就是一群狼，一群虎。狭路相逢，不远胜，不会让你失望的，
3: 军座。
4: 我们的任务下来，不是去鄂城，而是去重阳。
3: 叫我们什么时候赶到？15天。我测算了一下，大概有上千里的路，而且都是山路，没有交通工具。
4: 哼，上千里的地方15天赶到，除非我们都是孙悟空，翻个跟头就过去了。
3: 军委会的电报很严厉，如果知道军方出事，要不我再给他们发个电报，要求宽限点10日。
5: 停止整训，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是，停止操练，集合！全体集合！集合！集合！15天的时间，让我们走上千里的山路，如果赶不到，就要军法处置，这不是往死里整你吗？禹王山之战，让我们死守又不给援兵，这摆明的就是一个阴谋，要用日本人的手杀掉我们。他们越来越过分了。
3: 你还要忍下去吗？
6: 喜爷，
3: 军长，他的伤情怎么样？他现在情况很严重，弹片还在体内呢，都耽误了，所以要马上住院治疗，尽快手术，要不然的话，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6: 我没事儿，我自己上我知道。
3: 你必须听医生的，你留下来照顾他，等伤完全好以后。
5: 再到湖北来找我们，
7: 喜爷，我们不愿离开你，不愿离开部队。
3: 这是命令，我把他就交给你了。
5: 放心吧，军长。
3: 好，走。
5: 听医生的话，好好养病。我们在重阳等着你。

0: 你心里到底装着谁呀？我从春儿眼里读到了他对范天喜的感情，我除了让他好好养伤，真不知道还该说什么。
1: 我们已经到达新蔡，还在河南地界，不久前有一支部队从这里经过，是吴奇伟的第九集团军。
2: 这不奇怪，
1: 他要赶赴到九江去，我们要经过麻城、黄石到阳新，再到重阳，这是最快的路线。
2: 嗯，
1: 敌情有没有什么变化？
2: 日军分成两路，共三十万人，冈村宁次指挥第十一军的五个师团沿长江。
3: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配合他，现已攻占壶口、九江告急。吴奇伟就是赶去增援，我们赶去重阳，主要是为了对付日军的松浦师团。他们有从江西迂回湖北，包抄武汉的企图。
4: 报告，
3: 军座，卢军团长来电，命我们火速赶往重阳，严防日松浦师团来犯。
4: 给卢军团长回电，我们会克服一切困难，及时赶到重阳。
3: 是。

0: 天混成旅，会和海军陆战队继续沿江西进，攻击瑞昌，100610师团沿南巡路，攻向德安。第九师团配合行动，要撕开中国军队的防线。
1: 嗨，
0: 等一等，敌人的兵力有什么变化没有？
1: 没有太大的变化，据飞机侦察，吴奇伟第九集团军正在向九江增援。
2: 但是他们到达时，我们已将九江拿下。还有，滇军范天喜部也沿着同样的路线正在南下，但是他们相隔一天的路程。这两支部队可不是一般的中国军队，他们都曾给皇军造成过麻烦。既然他们来了，就是来送死的。命令：110师团改变作战方向，进到阳新一带。我要在这里设下一个大的陷阱。 让吴继伟和范天喜挑进来，命令鲍田立即攻占九江，逼着中国援军改变方向，让他们进入到我设下的陷阱里。我要消灭他们。

0: 我们的战略是要在沙河、九江都失守了。日本波田混成旅从鄱阳湖登岸，现在正向瑞昌一线发起猛攻，其目的就是要向武汉推进。我们晚来了一步，所以就不得不改变作战方向。 我要调第四军到沙河，在那里阻挡敌人从九江西进；调第八军到南巡铁路北端，阻挡敌106师团进军；调70师军到庐山一线，根据地形地貌构筑第二道防线，协助第八军行动，绝不让一个日本人跨进去一步。
1: 司令。
0: 这样一来，杨新我集团军司令部只有一个失守卫，会不会太危险？兵力要全部用在前方，军队不是用来为自己保命的。再说了，日军在阳新只有零散部队，不足为患。这是榴弹炮和野战炮的爆炸声响，只有日军的主力部队才有。 这是怎么回事？报告，司令，不好了！杨新发现敌人第101师团，他们把我们包围了。
2: 战区情报，这是搞什么名堂？
0: 这个101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之前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2: 日军设下陷阱，我们掉进来了。现在几个军都在外面，怎么办？好，那么。
0: 我们就和小鬼子拼了，与日寇血战到底，不成功，变成人。

0: 对面阵地上的那个将军用炮火炸死他！嗨，怎么回事，将军？杨新攻了那么久，为什么现在还没拿下来？敌人防御太顽固了，连将军都上场了。我们连续组织了几次进攻都不奏效，我马上组织三次进攻。杨新是吴奇伟的指挥部，他们没有多少人的，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来。
1: 我就在这里等着，天黑之前，你要把吴奇伟的脑袋给我送来，明白了吧？
2: 嘿，明白了。军情通报上不是说杨新没有日？

0: 杨欣是吴奇伟的指挥部，他的三个军都调到前线去了，他身边只有一个师。如果真是遇上大敌，那他可麻烦了。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给吴奇伟发报，询问情况。
0: 是。日军的几次猖狂进攻都被我粉碎，我吴奇伟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司令亲自上阵，鼓舞全军士气，我们可不是好惹的。
3: 报告，邢师长受重伤已经被抬下来了，两个团长已经阵亡，我军东部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现在我们被日军紧紧包围，已经没有突围机会了。刚才四军和八军都发来电报询问我们这里的情况，但是他们离得太远，你看现在怎么办？
0: 我不是说过了吗，突不出去就和敌人拼了，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们绝不给中国人丢脸。
3: 是。报告司令，范天喜发来电报，他们就在我们附近，问我们这里情况怎么样。
2: 太好了，敌军能征善战，他们要能杀过来，我们就能解围了。
0: 可他的任务是重阳，再说他也不隶属我指挥啊。虽然我和范天喜在周口相谈甚欢，
4: 可毕竟我们之前有过过节，
0: 再说当年在封箱坝他被敌人包围，我们近在咫尺，我也没救他呀。
2: 司令，那都是老黄历了，不能再犹豫了，否则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0: 马上给他发个电报。
3: 是。
5: 军座，军座，
6: 这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让部队停止前进了？
7: 我们刚接到吴奇伟的电报，他的指挥部被日军包围了，情况十万火急，我们给武汉方面发报，主动要求支援，可一直没有回信，反而要求我们加快行军速度赶到重阳。
6: 这吴奇伟可是中央军的人，难道他们对他弃之不理了？
7: 他们下令第八军回援，可是第八军离杨欣还有一天的路程，等他们赶到，黄瓜菜早凉了。
6: 我说老高，那军座在质疑什么呢？
7: 打杨欣不是我们的任务，可如果不打，吴奇伟和他的指挥部就有覆灭的危险，如果打了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行军速度，我们就无法按时赶到重阳，全部的责任都要军座来承担。
8: 所以两难啊。
9: 吴奇伟这个混蛋当年围剿红军，他两次差点要了我的命。
10: 军座什么意思？
11: 但他是真心抗日，我佩服的就是他这一点。
7: 老范，
11: 你率184师从杨欣的西边攻击前进，一定要把吴奇伟和他的指挥部救出来，我带领其余部队在东北佯攻掩护你，这一仗一定要打得快准狠，别让日本人反应过来，明白吗？
5: 明白。所有部队起立集合。
12: 集合。集合。快。
7: 军座，这样我们肯定无法按时赶到重阳了，您就不怕军法处置吗？
11: 我不能眼看着吴奇伟陷于死地而不管，我这也是为了战局，如果有谁想借此要我脑袋，那就随他去吧。行动。
0: 这儿。
13: 范天喜做这个决定，我就意识到他可能会因此而惹祸烧身呢。
0: 命令我坚守待援，而第八军远在百里之外，现在我们是寡不敌众，所以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与日寇血战到底，绝不给中国人丢脸。
1: 报告司令，日军伊东师团长发来劝降书，如果不投降，他们就全面进攻了。
0: 这帮畜生，投降也不问问，老子这个

0: 全部投降！全部投降！司令，范军长发来电报，他们即将攻打日军，马上帮我们解围。
1: 太好了，本来我没抱希望，没想到他真的来了。我们的援兵到了，现在都给我出击！
2: 打垮眼前的敌人，冲出日寇的包围圈！
3: 是。
2: 报告将军，我军委拒绝投降，扬言与我军血战到底。
3: 真的不想活了吗？命令，总攻开始，我一个活人也不想见。嗨！
4: 怎么回事？怎么我们的炮弹打到自己战机上了？
5: 师团长，这不是我们的炮，是敌机的迫击炮，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了。
4: 怎么会有敌军？
5: 飞机侦察说他们距离这里还有1天以上的路程呢。
6: 我也不知道啊。

0: 要不是你及时赶到，今天我就成烈士了。你能不计前嫌，我感谢你。
1: 行了，过去的打住了，你我都抗日，咱们是战友。
2: 就盼着今后的战场上多杀他们小鬼子，
3: 为这些兄弟们报仇。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
7: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即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即现喝。
8: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9: 贝利优好工艺，
6: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1: 哎呀，干杯！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

0: 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
7: 对
8: 对，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8: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8: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9: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9: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8: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8: 不是三折。
9: 范老师，
8: 3折。
9: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9: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8: 是啊。
4: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3: 没事啊，大家
4: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

0: 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来来来，我们要一起来跳。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5: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对，来一箱，
8: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
9: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9: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0: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真棒！
10: 干杯！
9: 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里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日夜操劳，感恩于心。
8: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凌晨3-4点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那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分割。
9: 哎呀，
8: 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1.5小时的。
10: 你们辛苦了，您养我小，我养您老。
1: 追求细节，工序求真。
8: 细节，这个脖子里面的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要手工去掉的。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求职者分享运营感悟，
11: 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12: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11: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12: 你说的对。
1: 大胆观点引爆现场，
13: 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
14: 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15: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6: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我都抗日，咱们是战友，哎，就盼着今后在战场上多杀他们小鬼子，为这些兄弟们报仇。
1: 剑心，我有些为你担心，你救援了我。
0: 就影响了你的行动，恐怕会有人跟你过不去呀。
1: 身正不怕影子歪，
0: 你知道吗？我最恨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心里根本就没老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1: 连这些道理都不明白的人，你说他们会有前途吗？你这话太深奥了。
2: 虽然我不能直接回答你，可是我会把你的话永远记在心里。司令，刚接到电报，日军第九师团已经开始向重阳发起猛攻，军委会命令我们火速驰援。重阳是武汉的后花园，如果丢了，后果不敢设想。
0: 司令，兄弟还得赶路，告辞了。
1: 剑心，多保重。我会把你救援的事情，电告委座。

0: 你说什么？重阳失守了？日军第九师团攻占了重阳，委座飞枪震怒，以吉林各部队在咸宁和鄂城一带布防。啊，毛主任呐，他刚到我这儿。哎，
1: 好好，这样。滇军的部队没有及时赶到，
0: 只是重阳陷落了。哎，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吧？

0: 重阳路肉敌手，战局就陷入了被动。我刚从军委会来，委座很生气，当场就骂了梁希丕，下令将马当师首的167师师长薛伟英枪毙。
1: 马当是长江防线的，跟重阳有什么关系啊？
0: 委座怎么枪毙薛伟英呢？这只不过是拿他试刀而已，杀个师长，开个先例，杀个军长。
2: 就顺理成章了。
3: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分那些人都不跑了？
0: 军委会现在15日赶到重阳布防，结果他现在在哪儿？通山。离重阳还有一天的路上，就这一天就延误了战机，致使整个战局陷入被动。你说他该杀不该杀？
2: 可他救援了吴奇伟，这情有可原吗？
0: 那不是他的任务，他的任务是重阳。
3: 司令本有第八军救援，他插这一杠子，无非是为了拖延行军找借口。我也跟你说实话吧，委座忍此人已经忍了很久了。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就明白了。不过他毕竟战功赫赫，还有龙云卢汉，会服吗？
0: 不服也得服，现在也顾不上这么多了。这是委座手谕，请你以武汉行营的名义，以参加军事会议为由，由他来武汉。只要他一到，马上逮捕。就这么
3: 逮捕他？为了招收
0: 公允，也为了让滇军心服口服，委座下令成立一个特别调查组，你我都参加，当场对峙。 如果范天喜不能辨清自己，他的脑袋就落地了。

0: 中央实现了，日军比我们快了一天。军委会命令我们马上调头赶往咸宁布防，武汉咸宁要我火速赶往武汉参加军事会议。
1: 军座，你不能离开部队，这太不正常了。
0: 我也觉着不正常。日军正在大举进攻，既然调我们去咸宁布防，您就该临阵指挥啊！现在让您去武汉开会，部队怎么办？
2: 您和战区离得那么远，怎么指挥啊？
0: 大哥，我暂时把这支部队交给你，你跟老潘、老曾要带好这支电军，赶到咸宁，马上布防。
1: 不是你，
0: 好了，别说了，我马上动身去武汉。
1: 范天喜玩忽职守，丢失重养，委座下令将其逮捕处决。委座亲自下令了，看来这回范天喜是难逃一死啊！
3: 我已经接到毛人凤的电话了，知道这事儿。他让我去龙云那儿，看看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还没去办呢。
1: 站长，范天喜遭刺劫难，你应该高兴才对呀。我咋看你一脸的郁闷呢？
3: 范天喜是为了救援吴奇伟而耽误了行程，这是日军先到一步，占领了重阳。其实，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根子是他得罪了毛人凤。吴奇伟深知缘由啊，所以他给我发来电报，希望我在军统内部替范天喜说句话，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一名抗日战将就这样丢了性命。
1: 那战长，你是咋想的呢？

0: 我大可以落井下石，但不知为什么，心底里就是不情愿。不是我对他有怜悯之意，而是我觉得毛人凤这种手段实在是拿不上台面。算了，不管他了，我们去趟龙云那里，看看他对此有什么反应。
1: 中尉，真的要去武汉了？我劝你三思，这明摆着是一个阴谋。
2: 我要是不去，怎么能证明我的清白？怎么能擦干净泼在我们滇军身上的脏水？
1: 那我也去。 你不能去，你记着，滇军是一支抗日的队伍。如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要和包参谋长他们一起，把这支队伍带到前线上去，多打胜仗。 这样就算是对得起我。

0: 水，拿，擦吧擦吧。
1: 后天就要做手术了，
0: 你紧不紧张啊？
1: 我不知道怎么能，我怎么那么紧张啊？
0: 不过不会有事儿的，肯定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啊。
2: 喜爷他们走了那么多天，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
3: 我真后悔，当初不该离开他。这一错过，可能什么都错过了。
0: 啊？错过哪儿了？
3: 他给我的感情，跟我想要的。不是一回事儿。
0: 想他干什么？走的时候看都没看见你。

0: 耿主席，您回来了。
1: 回来了。云南民众的热情和牺牲精神，真是让人感动。上万的妇女在那儿敲石头，没有压路机，就用人拉石滚子，那场面真是感动人呐。

0: 省府里所有人都该去看看。
1: 昆明最近也在发起募捐，卢军团长身在前线，也让家人送来了10,000大洋。
0: 嗯，我走这几天有什么事情吗？
1: 啊，对了，徐远东昨天晚上来找过您，他说范军长被查办了，这事儿还登了报，报纸我已经放在您桌上了。
0: 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可能。说范天喜玩忽职守，我不相信。台儿庄他主动参战，余王山他坚守20多天，这是玩忽职守吗？
1: 谁能办到啊？
0: 自抗战以来，我们滇军没有一个降兵降将，伤亡已达10万人以上，还不是有这些铁血将军在前线？他们为云南人增了多少光？
2: 这事儿我们也觉得很突然，而且未经过调查就这么公布，他们这样做很不负责。
0: 这不是不负责，这是给我们滇军脸上抹黑。这事儿一定有蹊跷。你发个电报给范天喜，问他是怎么回事，同时也给卢汉发个电报，我要弄清这件事情的真相。
2: 我给范军长发过电报了，包参谋长回电说武汉行营去让他参加一个什么军事会，昨天晚上他就离开部队了，从咸宁北搭火车去武汉，现在这个时间怕是已经到了。
0: 这明明就是个骗局嘛，这范天喜怎么这点都不明白？
3: 太叔给您打来了，还有一份今天的报纸，我这实在是不敢给您看。
4: 有什么不敢的？人家登都登了，写的什么呀？
3: 上面说重阳陷落敌手，守军玩忽职守，范天喜撤职查办。军哥，我这刚才去打开水啊，听到满车厢的人都在骂你，说您是畏敌逃跑，还有说您该枪毙的，我当时就想跟他们急了，这不是事实啊，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4: 先把民意聊起来，然后再顺应民意把老子头给砍了。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啊。
3: 军统，那现在该怎么办呀？要我说呀，咱真不应该去武汉。
4: 我要是不去的话，一顶帽子就算是扣上，你有10张嘴也说不清楚。
3: 火车减速了，马上要到武汉了。

0: 奉委座之命，在此恭候你。
1: 我带没带卫队你不知道吗？这么大的阵势，值得吗？哎，
0: 我也是奉命行事。有人告你玩忽职守、弃守重阳，致使整个战局恶化。军委会决定逮捕你，并将你撤职查办，进行专门调查。哎，我还替你说了半天好话，不管用啊。

0: 今儿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
1: 我知道，我怎么说你也不会相信。老范，要委屈你一下吗？

0: 做完手术把身体养好了，我们才能去找喜爷。
1: 哎，你们看报纸了吗？范田喜的荒淫逸事，说他身边那有十几个女人，就连打仗都要带个女兵班。前线的将士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可他呢，在床上跟女兵班拼死拼活。你们说这样的人能守住重阳吗？所以撤职查办，砍他的脑袋。我看呀，那就是该。他呀，简直就是我们民族的败类。
2: 是败类。
3: 我说这位，你在哪儿听说范田喜被撤职查办的？
1: 这可不是我说的，报纸上都登出来了，人在武汉都已经被抓了，这报纸上登的能有假吗？
3: 田喜出事了，简直胡说八道！
1: 这样的男人整天跟女人在一起，能好得了吗？
0: 说什么呀你？
1: 你这怎么打人呢你？
0: 我就打你了，打你张胡嘴，胡说八道呢！报纸上说我是你妈，你信吗？报纸上说你长得跟猪一样，你信吗？
1: 哎，你谁呀？你
0: 谁管你什么事儿？我就这么说话的，
3: 你听着。范田喜是抗日英雄，不要听报纸上乱说。我告诉你，再胡说，我打了你臭嘴，信吗？
1: 哎，真有意思。
0: 臭小子，以后别让我看见你。哎呀，陶姐，你拉我干什么呀？那种人，我就应该给他点教训，
3: 干吵有用吗？
0: 我气死了。
4: 春姐，怎么了？扯到伤口了？
3: 田喜在武汉，咱们赶紧去武汉找他。
4: 春姐，马上动手术了。动完手术咱们再去吧。
3: 动完手术黄瓜菜都凉了。
4: 春儿姐，大夫说了，弹片在身上会有生命危险的。
3: 我知道那是范天喜给的，他要出事了，我活着也没意义。走吧。
4: 春儿姐，春儿姐。

0: 刚刚接到报告，广州沦陷了，日军占领了广州，就掐断了我们最后一条对外交通线。没有了外援，我们的抗战才进入无比艰难的境界。美洲刚才在这儿，我看他愁得不行了。
1: 不是还有云南？不是还有滇越铁路和正在修的滇缅公路吗？
0: 是啊，日军有向越南进兵的迹象，可滇越铁路法国人不肯通用，目前就只有指望滇缅公路早日开通，可这又需要云南当地政府的支援。哎，你去看过范天喜了？他在干什么？
1: 自个下象棋，很轻松镇定，就跟我们抓来的共产党表现得一模一样。
0: 你这么说就是要把他送到死路啊。龙云卢汉都来电报要求释放他，吴奇伟来电也为他陈情，伟作之所以举棋不定，就是因为弄不清他的真实面目。
1: 其实很简单，只要把他交给我们金统来处置，就能把他审出来。
0: 我懂你的意思，可他牵扯到滇军和龙云卢汉，云南又如此重要，连伪作都不得不慎重，所以暂时只能由军委会管束。我看你也在大造舆论，你想推动民情，对吗？
1: 民情就是推手，就能让伪作早下决心，当机立断。
0: 看来你是铁了心的要置他于死地。
1: 当然，当年猪圈之辱，我是发过誓的，我一定会让他用命来偿还。
2: 我刚接到电报，军座在武汉被扣押。

0: 军委会撤了他的职，还要审判呢。
1: 他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料到了有人要杀他，正在治疗原因。
0: 这他妈太无耻，一派胡言了。
1: 我相信军座的铮铮铁骨，他是不会屈服的。但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应该有个人在他身边帮他。我要去武汉。
0: 好，我发动全军团上军官写个请愿书，你带去武汉，交给军委会。
1: 这样就更好了。他代表了我们官兵的心声。拿到他，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0: 好，出发。
2: 少拦着我，
3: 怎么就不能进
4: 啊？
5: 闲杂人等
4: 不准随
5: 便进
4: 来。我告诉你，让开！
5: 真的
4: 我是谁了？干嘛呀你？我告诉你，哎，驾！
6: 瞧什么呢？
3: 何长官，
2: 何长官，
1: 何长官，何长官。
6: 原来是你们。
1: 何长官，我们天喜是冤枉的，卫兵不让我们进啊，快帮我们说说。
2: 你就救救喜爷吧，何长官。
6: 什么喜爷不喜爷的，反正喜爷被查办，你们见不到他。
2: 喜爷真是冤枉的，我们天天跟在喜爷边上，他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知道。求求你
6: 了，我管不了，这是委座亲自定的，你们到这儿来是找错了地方。
1: 何长官，这报纸明明是胡说，这是造谣惑众，你都是知道的呀。
6: 报纸我更管不了。卫兵
7: 来，
6: 把他们分开，不要妨碍公务。
1: 何长官，你帮帮我们吧，
3: 你帮帮天喜行吧，
1: 你就帮帮我们。
7: 请让开，
8: 请让开，
3: 何长官，何长官，
2: 何长官，
3: 何长官，
2: 何长官，
3: 何长官。
1: 又碰钉子了，春姐，现在怎么办？去报社。
9: 怎么了，春姐？这两天累着了吧？坐会儿吧。
10: 没有没有，真的不用，急死
9: 了。坐，
10: 没事。人怎么还不出来
11: 啊？啊，我是《明报》的编辑主任，你们找我有事吗？
1: 你就是报社的编辑，你们刊登的关于范天喜的文章简直是胡扯。我们就是文章里提到的女兵，我们写份声明，你刊登一下。
2: 我告诉你，你们简直是造谣惑众，这么胡说，不怕引起我们滇军的愤慨吗？
11: 这些文章啊，不是我们才写的，是军统送来，我们不能不刊登啊。
1: 你刊登可以，我们写份声明，你也刊登一下，
2: 就是
1: 让广大民众知道真伪。
11: 我们报社呀，经营也不容易，亏损了很多年，一直是濒临倒闭。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投资人，是他救了我们报社，他现在是我们的大股东。
1: 那你跟他说不就得了吗？刊登我们的声明。你们大股东谁啊？
11: 我们的大股东啊，是军统。
2: 冤呐！六月飞雪了，这是比窦娥还冤。冤枉啊！真的冤枉啊！
1: 老少爷们们，大家快来看看，我们就是去年在武汉游行的滇军，我们是打头的几个女兵。你们可能不记得我们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姐妹四个人，但现在我们只剩下两个了，另外两个被日本人残忍地杀害了。但今天我们不是为自己喊冤，我们是为我们的范将军，他是个抗日英雄，他带领我们在台儿庄、在禹王山打击日寇，一万多的部队打得只剩不到一千个人了，这种人他怎么可能畏敌潜逃呢？我们姐妹两人四柱深渊，但无人理。今儿我们只能在这儿向你们、向大众申冤。
2: 冤枉啊！替我们申冤呐！
1: 王老师，同胞们，他们两个。就是报纸上所说的女兵班，但他们两个也是真正的战士。他们在战场上和日寇浴血奋战，从没有后退过半步。重阳为什么失守了？是因为我们在行军途中为了救援友军参加了阳新战斗，真正应该负责任的就是那些制定战略计划的人。他们让我们用15天的时间从河南周口赶到湖北重阳。

0: 1500里山路，1500里山路啊！而在咸宁鄂城就有中央军部队，近在咫尺，他们为什么不去调？这就是真相。大家说说看，报纸上为什么不敢刊登这些事实？
1: 主任，那不是范天喜那几个娘们儿，他们有点样。
2: 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
0: 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就是滇军新三军团以上的军官为我们的军长写的请愿书。这上面还有很多士兵按的手印，他们都在为我们的军长喊冤，因为范军长是冤枉的。我们在这里也想请大家给我们的范军长一个公平的评判，请大家说一说，他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
1: 这不是公然煽风点火，为范天喜鸣冤叫屈吗？
2: 你们多叫几个人来，把围观的人都驱散，先把那几个女的给我抓起来。
3: 老表，你看看这份报纸，范天喜的女副官和警卫在武汉街头被殴打，还被军统抓起来，引起社会极大不满。他们只是为范天喜喊个冤，就这样还讲不讲理啊？
4: 我从前线回来就是为了范天喜的事，我给委座和军委发了几次电报，都如同石沉大海。听说你也打了电话发了电报，重阳失守，别说主要责任不在范天喜身上，抗战以来我们丢了多少地方，有几个人被撤职查办了？哼，还说要杀头，老蒋不过找个借口而已。
3: 我很生气，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吗？他这么做让滇人怎么服气？
4: 所以我想我和你联名再发一次电报，如果委座还是不理，我们就以辞职来要挟。
3: 看来只有这样了。另外告诉其他滇籍的要人，让大家都出个面表个态。
4: 好，这样一来我看他老蒋还坐不坐得住。
3: 我是龙云啊，何主任，卢军团长正好在。嗯，我知道了。好吧，何成俊电话，委座邀请我们一起到武汉吃个饭。
4: 老蒋请我们去武汉吃饭？哼，这顿饭吃的可够远的。你说老蒋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多半和范天喜有关，舆论一起，老蒋也扛不住了。
5: 我刚才给龙云打了个电话，委座决定请他到武汉来吃顿饭，本来由戴笠作陪，可他人在重庆脱不开身，所以这顿饭就得由你作陪。我们三个人，
6: 连龙云卢汉应该是五个人，怎么是三个人？你弄错了吧？
5: 我没有弄错，我和你还有范天喜，我们在一个屋吃饭，委座龙云卢汉他们在另一个屋，这就是一个审判。这个饭局定范天喜的生死，你得打起精神来。
6: 为什么不公开审判，或者是直接定罪，要用这种方式呢？
5: 这都是你犯的错误啊。范天喜身边的那几个女人，那是参加检阅的女兵，这武汉谁人不晓得他们，可你却把他们抓了起来，事情就闹大了，舆论完全翻过来了，委座的压力可想而知啊。
6: 这个事儿我确实唐突了，没想到旁边还有几个外国记者。
5: 哼，你拉屎让委座给你擦屁股， 这个事情

0: 我们不能再拖了。为了昭示公允，所以把龙云他们请来。范天喜究竟该不该杀，就在这饭局上的问答之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是不会让他活出这个饭局的。请。范先生到武汉多日，没有时间见你。今天我和毛主任请你吃顿饭，下去吧。是，
2: 坐。
1: 哎呀，很丰富啊！这一桌子菜得不少钱吧？跟你说实话吧，今天不是我们两个请你，是委座请你，我们只不过是代劳而已。
2: 那就该叫杀头饭。
1: 哼，好，吃，
2: 不吃白不吃，啊！
3: 就是死也得当个撑死鬼，
4: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来，喝酒，吃完这顿饭，委座相见。委座召见，恐怕没这么简单吧？当然，你得认个错，认完错，你还是国军序列里的将军。
2: 哎呦，那得劳您提个醒儿，啊，我要认什么错啊？
4: 比如这只咸鸭蛋吧，皮儿是白的，心儿是红的，你是这样吗？
2: 我是军人，别拐弯抹角的说那些黑话啊！ 有什么话直说，有屁就大声放。有人怀疑你是共党，
4: 你的代号是明确，是不是？
3: 给我安的罪名是玩忽职守，畏敌逃跑。这罪名跟共党有关系吗？我只要你回答是还是不是，请回答吧。
4: 我是不是委座心理最清楚？当年围剿红军，我两次出击，他不采纳呀。中学的苦果只有自己去吞，现在是国共合作，他天天跟共党打交道，嗯，你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他去。你在耍滑头，把球踢给委座，可是我有证据，与王山你被围，新四军罗炳辉远在几百里外也赶来救你。
2: 你若不是共党，他会这么积极吗？平型关大战，林彪也积极出兵，他是共产党，但他帮了阎锡山的忙。你能说阎锡山就是共产党吗？嗯，八路军在山西救了川军，你敢说川军都是共产党吗？没错，罗炳辉是救了我，他跟我是云南老乡。 我们云南人在外有难，都要互相帮忙，这是我们滇人的传统。再说了，我奉命坚守二十多天，弹尽粮绝。请问，我们国军的救兵在哪里呀？
1: 这不是故意置我于死地吗？
0: 范将军，这个事情我知道，不过后来不也让你自行撤退吗？
2: 何长官，你是带过兵的。 你应该知道，被日本两个旅团紧紧包围，没有援兵，要自行撤退，撤退得了吗？谈何容易呀！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接到那封电报，我就没抱着活的希望，我用疑语发了一封诀别电报，日本人没看懂，罗炳辉看懂，所以他敢来救我。
1: 我想那封电报。 龙总司令那里也应该有，
5: 我有，还不止一封，他曾经两次发报诀别。

0: 你这完全是在狡辩，谁能证明你发了什么诀别电报？
1: 你先别忙喝酒，在河南周口，一介黄河决堤义士攻击领袖，我是亲眼目睹的。这杯酒，为祭奠我那些阵亡的兄弟，也为河南受灾无辜的百姓。

0: 没错，我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你扒黄河来阻挡日军前进，啊？我不知道这是谁给委座出的主意。他妈这人才该杀呢！80万老百姓的性命，卤一碗3000万灾民的代价，阻挡日军前进，阻挡住了吗？啊？
1: 日军无不过是改变了行进路线而已，无憾仍有可能不保。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政治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圆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
1: 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2: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 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3: 防风对吧？
1: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3: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3: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2: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2: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

0: 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

0: 3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长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求职者分享运营感悟，
10: 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11: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10: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11: 你说的对，
4: 大胆观点引爆现场。
12: 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
13: 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

0: 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

0: 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以八黄河来阻挡日军前进，啊！我不知道这是谁给伟作出的主意，他妈这人才该杀呢！80万老百姓的性命，鲁豫皖3000万灾民的代价，阻挡日军前进，阻挡住了吗？啊！他们日军不过是改变了行进路线而已，武汉仍有可能不保。但因黄河改道给百姓造成的灾难，伟作难道就不去想了吗？哼！因为这个杀我，好，我认。但是伟作从此会背上杀忠臣的骂名，洗不干净的。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在等什么呀？
1: 樊军长，咱不说这个，就说重阳失守，你敢说你没有责任吗？
0: 这个我当然有责任，但我不能眼见友军陷于绝境，我不管。我在禹王山被围过，我知道那种期盼援兵的感受。再说吴奇伟是伟作的嫡系，是抗日的名将，可恨军委会竟他妈出昏招。第八军远在百里之外啊，等他们到了，第九集团军的指挥部早就没了。你说这会是什么后果？
2: 可重阳失守后果同样严重，你难辞其咎。
0: 重阳附近就有中央军，我给军委会发过电报，他们知道我不能及时赶到，为什么不调派中央军啊？再说了，我在咸宁一带重新布防，日军也没有跨过去一步啊。
2: 你被捕后，为什么挑动你手下的人在武汉街头为你鸣冤喊屈，造成恶劣影响？
0: 净放你妈的屁！老子被关在军委会，整天是自己跟。

0: 你这是胡说八道！你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些消息？
1: 他妈什么世道啊！哼，你不杀日本人啊，却千方百计要杀抗日的军人。妈，老子怀疑你是别有用心。哎，你不会是日本的卧底吧？啊？你回答我。
0: 你，
1: 我回答你什么？你是在污蔑。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
0: 我明白了，我马上把您的手谕向他们宣读。伪作手谕，此次重阳失守，范天喜难辞其咎，但有情可原。故应撤职查办，令其回滇闭门思过，蒋中正。
2: 潘局长。 伪作不杀你，还不进去直接？
0: 哎呦我的天！这是鸿门宴，这是。你哪那么多废话？伪作就在旁边，龙主席也在，他要和你当面谈谈。走吧。

0: what Thorson's.
1: 陈姐，
2: 陈先生，
3: 我奉范将军，哦不，我奉范司令的命令来接你们。
2: 司令，天喜升职了？
1: 哪儿啊？他被撤了军长一职，委员长让他回昆明并门思过，又任命了云南保安司令。这个保安司令啊，手下没有兵，就是个空衔。不过我觉得这样已经不错了。
2: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啊，龙总司令和卢军团长都来了，他们保了司令。龙总司令还在委员长那儿，卢军团长要回前线，这会儿正跟司令在武昌的东湖赏湖呢。
2: 走，找他去。
4: 今天这饭局，要不是您们二位老总，我这颗人头早掉在碗里了。哼，
5: 你在餐桌上义正言辞的发言，我和龙主席真为你捏了一把汗。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老蒋的态度一直在变化着。他本意是要杀你，让我们在场也是为了堵我们的嘴啊。
4: 老蒋先杀韩福举，现在又杀167师的薛卫英，他从来就没犹豫过，也没手软过。最后我之所以不死，那是因为云南的重要，是你们二位老总的面子，不是我讲的多在理。
5: 你说现在龙主席和老蒋在谈什么呢？我想无非就是讨价还价，武汉决定放弃了，以后的大本营就是重庆，那么云南的地理位置就相当的重要。我想老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部分中央军部署到云南。现在是大势所趋，全国抗战一盘棋，谁也挡不住。
4: 我就是个带兵打仗，在这个节骨眼上把我的兵权给撸了，不能让我上前线杀敌，我心里都不舒服。
5: 你在桌上的那番话还没有打消老蒋对你和共党关系的疑虑，所以给了你这个保安司令的空衔，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多了兵权，给了个总督办。
4: 好啊，我回云南。不错，你还有什么吩咐？
5: 云南和我们当初出滇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戴笠的军统势力越来越大，如果老蒋再把中央军部署过去，那情况就更加的复杂，你要多加小心。你这个保安司令虽然是空衔，但

0: 也是台面上的任务，我希望你为了龙主席，为了我们滇军，看好我们自己的家业。
1: 您放心，我知道我该做什么。
0: 我们三十军团明天就要开赴长沙了，参加对长沙的保卫战。你的新三军编散到60军和58军，包大刚任60军的参谋长。

0: 电报，委座没有啥反天喜儿，只是把他革去军职，他要回来了。
1: 戴局长给我来过电话了，滇缅公路即将通车，戴局长要求兼任公路货物运输局长，实际上就是要掌控这条公路。委座和龙云已经达成了交换，这就是范天喜能够保住命的真正原因。说白了，这本来就是戴局长设下的一个谋，一枪打下两只鸟。
0: 啊、哦！我说的呢，重阳又不是什么大地方，也不是战略要地，咋至于搞得这么严重呢？哈，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2: 天喜。天喜，我们见到龙总司令了，他让我们跟你一起搭飞机回昆明。
3: 好吧，你们的事我都听说了，你的伤好点了吗？
2: 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差不多康复了。
3: 让我怎么感谢你们？
2: 说感谢就见外了，再说我也没什么事儿啊，是吧，夏？
4: 对对，没事了。喜爷，我跟春姐商量过了，我跟你回昆明，不走了。
3: 为了我，你又坐了一回牢。
2: 没什么，只要你能出来，我们几个做什么都值。龙总司令的飞机还在等你，我们快走吧。
3: 走。一年多我没回昆明了，我那老宅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0: 你们先上飞机。是，快上飞机。
1: 龙总司令，怎么才来啊？让我等你半天。
2: 人错停机坪了，跑到那边去了。汪精卫的飞机，周佛海也在飞机上，拉着我呀骂了半天老蒋。
1: 周佛海是汪精卫的亲信，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重庆。周佛海还说，想过两天啊。
1: 到昆明去休息几天，我觉得这里有事儿，你得多小心点儿。
2: 他是国家的第二把手，他说要去昆明，我能说不吗？这些事儿，以后你要替我分忧了。你知道吗？这次为了你，我也付出了代价。
1: 什么代价？
2: 交出滇缅公路的控制权。老蒋提出这个条件。 我能不答应吗？谁让你是我的爱将？云南几十万人的艰辛付出啊，一条奇迹般的道路。只希望它能成为国家抗战的动脉，而不是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地方。不说了，上飞机。
3: 武汉战役，皇军虽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可却陷入了与中国对峙的被动。我们以不可能速战速决，日本国力和军力因此而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位首相不得不发表对华和谈的讲话，希望诱降蒋介石，但蒋不为所动，并表示了与我抗战到底的决心。军部为此决定加快分化中国阵营的活动。汪精卫在周佛海的策动下，决心投日。
4: 并制定了逃离重庆的秘密计划。阁下，请你过目。昆明、成都、河内、上海，他们为什么要经过昆明？ 他们不知道昆明是滇军的地方吗？他们不知道范天琦又回来了吗？这个人太狡猾。

0: 万一他要察觉了，怎么办？将军阁下，你多虑了。此人已被蒋介石撤职，是个空头司令，无权无势。可是他有影响，龙云都要听他的。万一汪精卫被扣在了昆明，怎么办？蒋介石批准他们去昆明休假。
1: 如果擅自改变路线，只怕他们会怀疑。

0: 这样，你马上发个密电，让汪精卫不要在昆明逗留，以防万一，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1: 嘿。
2: 哎，站长啊，你不参加滇缅公路通车仪式去了吗？咋回来这快呢？
3: 哼，仪式很简单，场面也不大。重庆只到了财政部的孔部长，龙云也没参加，戴局长也没来，我呀，也就是简单的应付了一下。
2: 哦，哎，站长啊，我刚接个电话呀，行政院的王院长要来昆明度假，飞机是马上都到，他们订的是西山宾馆。
3: 王院长一萎缩，就对日关系上闹别扭了，这就是在耍脾气。我们呢，不用太上心。谁在敲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大声音？
2: 哼，别提了，新成立的保安司令部早开在咱们隔壁，我估计他们这会儿啊，正钉牌子搬家具呢。我先瞅瞅去。
3: 范天喜的保安司令部开在我们隔壁了。
4: 怎么样，春姐？哎，香儿，人家让你挂保安司令部的牌子，你怎么挂这个呀？
5: 挂错了，是要挂这个妇女培训班。
4: 哎，那也不合适啊，把这个摘下来吧。
5: 怎么就不合适了，春姐？哎呦，那你们别那个保安司令部人太少了，挂这个多气。
2: 哎，经过谁允许了你在这挂牌子啊？给我摘了。
6: 我在我们自己地方挂牌怎么了？喊什么呀？
2: 这旁边都是我们军统站，你们在这一天加的，我们咋正常工作呀？啊！
7: 现在听我的命令，马上站掉！
8: 谁这么大口气啊？
9: 没办法的事情，中央迁到云南来的很多单位，占了很多的办公地点。我们保安司令部跟你们是同一个性质的。不舒服，凑合点吧。
7: 你这是存心的吧？啊，就在我们门口，这以后我们进进出出都要路过你这儿，你是想故意监视我们，对吗？
10: 站长，王院长的飞机落地了，但他没有离开机场，只让给飞机加油。
7: 他是院长，他愿意加就加，我管得着吗？
10: 是，
9: 不行，不能给他加。我们进屋说。汪精卫到昆明度假，却带齐了他的全部班底，飞到昆明不出机场，却要求给飞机加满油，他会去什么地方？昆明机场可是全国最边远的机场了，再飞就飞出国境了。
7: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他扣下来？他可是中国第二号人物，我吃了豹子胆了。
9: 你要是没胆量，把你的人借给我，我去扣人。机场的中央军看到是你们的人，就不至于闹误会。
7: 那更不可能。
9: 汪精卫如果投日怎么办？
2: 这站长，我觉得范司令说的有道理，要我带人和他去。
7: 不行，万一惹出祸来，那可就是大祸，我们谁都担待不起。我还是先给重庆发个电报吧。
9: 等重庆的电报到了，飞机早飞出国境了，只能向龙云去接备队了。我告诉你们，如果汪精卫投日，你们就全是帮凶。
2: 我们咋成帮凶了呢？这不沾帮赖吗？要站长，那咱们还是听他的吧。你还
7: 别听他了，我给戴局长发报，你马上给机场打个电话，先把那里的情况搞清楚再说。走。
11: 出现了情况，飞机油加怎么样？可以起飞了吗？
12: 刚开始啊不给加，不过啊经不住我一吓唬，他们就把油加满了，可以起飞了。
11: 好，院长在候机室，我现在去叫他们，我们马上起飞，飞越南河内。
12: 明白了，那我这就准备，等你们一来我们就可以走了。
11: 好，快点。
7: 我再说一遍，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们绝对不会让你们进入机场。
1: 真是龙总司令参谋长，我们正在执行紧急任务，你赶紧给我让开！
13: 不行，这机场是我们中央军接管，你们滇军不能随便进入。
1: 站长，站长，站长，龙云的卫队已经赶到机场了。我刚给机场打了个电话，说王院长的飞机刚刚加满油，可他们没有进城的迹象啊，看样子是马上要飞呀，咱们该咋办呢？
3: 重庆到现在都没有来电报，没有重庆的电报，我们就不能贸然行动。
1: 这如果真要让是范天喜说中了，王院长在咱们眼皮子也投了日，那可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呀，咱们哪吃得得起呀？
3: 还是拿不定主意啊，这件事情非同小可，王院长和委座的矛盾加剧，戴局长对王早就有所防范，闹出这么大动静来，重庆到现在迟迟不反应，我看这里面就有玄机，所以绝不能轻举妄动。我是徐远东，戴局长，是，我知道了，我马上行动。戴局长电话，他接到机场报告，机场卫队和龙云卫队发生了冲突，命令我们马上赶过去，把王院长的飞机扣下来，告诉兄弟们马上准备。
1: 啊，扣飞机啊？那机场守卫为什么扣？让咱们去，那不是舍近求大吗？
7: 啰嗦什么？既然下了令，我们就执行吧。
1: 那中了。
14: 搁战场上老子早半病，
7: 来
14: 把他们全下来，
13: 兄弟们抄家伙，谁也不许欺负机长，
15: 你这是想抗命。
1: 住手住手，这都啥时候了，快点加加加加加加，吵吵啥吵吵啊。
7: 我是军统徐远东，奉委座和戴局长之命前来扣押重庆来的飞机。
16: 徐站长，
13: 他们也要扣押飞机，我到底听谁的？
1: 哎呀，这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放行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11: 这是委员长下的命令。
15: 好啊，你们他妈这是存心啊，把这么个大汉奸就放跑了。
17: 做花干的，
18: 卖报了，卖报！
19: 哎，这个汪精卫不是公开投敌叛国大汉奸吗？
20: 他这是出卖人格和国格，去给日本人当狗去了，见到人绝对没有好下场。对，
18: 收到国内发表公开宣言，卖报了，卖报了！
21: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就是恶国！当初要不有人推三阻四的，汪精卫会逃出国内吗？
22: 哎呀，别嚷嚷了。这事大家都知道了，司令也知道了。
23: 哎呀，不是说给你听，说给里面人听的。
3: 我看咱们这个军统站呢，和范天喜他们还在一起，不是个事儿。得找个独门独院，进出方便的地方。
1: 啊？那咱们这么大一个机构，都为了他们几个人搬家，那传出去，那不让人笑掉大牙呀？那
15: 就是啊，
1: 是
15: 啊，
1: 就是。
3: 那以后行事就要缜密，防止隔墙有耳，明白吗？
15: 是是是。
3: 你们都散了吧。这件事我们动作慢了，但是重庆并没有职责。军统已派人去河内准备刺杀汪精卫，我看他也多活不了几天了。
1: 我都纳了闷了，那天多好的机会呀、啊，王逆叛逃的迹象也十分明显，那重庆方面咋就优柔寡断的呢？

0: 我们就不要想这些了，上面自有上面的道理。
1: 汪精卫公然投敌当汉奸，其实之前就有种种迹象，老蒋那么聪明的人，他怎么会看不出来？
2: 抓不到汪精卫啊，是情理之中，抓到才是怪事呢。老蒋也许就希望他出逃，让对手自行暴露，这不是清除障碍的最好办法吗？
1: 你这个想法够大胆，不过这倒符合他的一贯做派。
2: 总司令，这一年多了，云南恐怕已经不在你的掌控之中了，机场、公路、铁路基本上都在军统和中央军的手里，你可得早有防范。
1: 老蒋和我谈过很多次，要求我对民主自由言论加以限制，我没理他那个茬儿。西南联大的这些大学来了云南以后，给这里带来了很多新气象。国民参政会中的张澜、黄炎培都跟我关系很好，他们准备搞一个民主同盟会，我很赞成。共产党周恩来也支持我的想法。
2: 哼，总司令有这样的变化，可喜可贺呀。可是你别忘了，这样会引起老蒋的记恨。
1: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日本人有向越南进兵、切断我们交通线的企图，所以我们不得不防。我准备向军委会提出，要把60军调回来，以早做防范。
2: 这样好，总司令，手里头有兵就不至于被动。可是您这样做，老蒋他能同意吗？

1938年底的武汉会战后，中日双方进入了战略对峙阶段，持久的战争消耗了日本国力，又因滇缅公路的开通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包围。而随着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德意日组成了轴心国，而中国则加入了以英美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时间来到1941年末，这时日军也已占领越南，并又继续南下攻占东南亚，切断中国通往国外交通线的企图。蒋介石因此不得不将滇军60军调回云南予以防范，同时也将大量中央军精锐调往滇缅地区，云南的形势变得空前紧张起来。

0: 把陆星好，快！
1: 是。
0: 你们几个马上退出去，快！
2: 快！
0: 快！
2: 二哥。

0: 师座，前面一辆汽车出现机械故障，正在排除。
1: 好，你去吧。
2: 来，你老乡，帮我把这车推到悬崖下面去。
3: 好，
1: 来，你拦住他们，快拦住他们！快点，你不能把这车推下去，
3: 这车装的是重要物资，要是推下去就完蛋了。
1: 一下二个桥你，啊？怎么会要这么长的时间？二位请等一下。
4: 我去前面看看。好，王参谋长，再去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嗯，走。
1: 没看见车把路给挡了吗？来，听我的，啊，把这车推到悬崖下面去。哎，
4: 我是目无地的一名专员，缺粮，是待遇长的手下，你们谁敢不听我的？
1: 铁芝麻官。
5: 仗势欺人啊！
6: 快住手！
5: 来，把灯擦擦，推下去！不能，不能，不能！谁要是敢再动这车，我枪毙了他！
1: 怎么回事？吵吵什么？啊，
7: 戴师长，
1: 这车上装什么？
7: 装的都是食盐，这车要是被推下去，这盐就全洒了。
5: 混蛋！这条公路除了运兵，就是军用物资。你预言干什么？
1: 你想拉到昆明去倒卖吗？
8: 运盐的车到了军车了，把它推到。
1: 哎，李队长，我去说。嘿，哎，二位，怎么了？这车被炸坏，断了路了，我已经命令下去了，很快就会好了。
5: 好，好。
1: 哎，大家伙听我的，一二三，推到悬崖下面去。哎，
9: 好嘞，好嘞，好好。
1: 一二三，
10: 军座，
1: 军座。
9: 来，一二三，怎么在这见到你了？弟兄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指挥我们浴血奋战、坚守渔王山、增援杨新的范军长。好。 他的带领下，被称之为国之劲旅。

0: 司令，
1: 嗯，
0: 从湖北跟您分手以后，我们参加了保卫长沙的战斗，大小战役打了十几次。
1: 嗯，
0: 我们牢记您临走时候的嘱托，对日作战，咱滇军绝对没有孬种。
1: 嗯，
2: 军座，听说您现在是保安司令。
3: 什么他妈保安司令，就是一光杆司令。没办法，有的人就是不高兴我掌军权。龙总司令让我负责全省的运输和物资。
4: 难怪我们会在这儿遇见你。我们是奉命到滇西布防，杜聿明的第五军到缅北，他们的部队是机械化部队，我们是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跟他一块行军，也搭他们的车。
3: 第五军可是中央军王牌中的王牌，听说骄横得不得了啊，能让你们搭他们的车。
5: 范司令看来对我们有偏见啊。
0: 哦，来，我介绍一下，这是第五军200师戴安澜师长，刚才没来得及介绍，昆仑关一战他打死了日军少将中村旅团长，非常了不起啊。
5: 范司令，
1: 坐
5: 啊，坐。
6: 范司令也不含糊啊，血战唐山庄愣是把日军最骄横的钢牙打得是满

0: 地爪牙呀！令兄弟是十分敬佩啊。不过，我来不是说这件事的。我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已经向日本正式宣战了。
1: 美日开战了？
0: 对，日军一定会实施南下作战方案。这里的情况马上就要发生变化。我判断，日军为了东南亚的战略资源。
1: 再就是切断我们的国际交通线，它会很快地向缅甸发起进攻，进而从缅甸向云南进攻。范司令，你刚刚到过滇缅一带，你是怎么看的？
2: 我认为要快，我们要先于敌人，把住缅甸的密支那、云南的腾冲、保山这些战略要地。滇缅公路的宛丁是物资集散地。
3: 那儿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要尽快的抢运出来。我们可以利用高黎贡山和怒江天险来构筑工事，这样就可以确保云南和昆明的安全。天险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两天连个消息都没有。
4: 我收到他从宝山打回来的电报，他正在往回赶，应该快到了。
5: 看什么看？
3: 赤剑，这不李大业吗？这不是你救的那个工程师吗？
6: 这就坏了，赶紧出事儿了！赶紧告辞迁徙去，走，来不及了。他不是龙总司令的朋友吗？我们去找龙总司令，快！
7: 美国对日宣战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委座已决定，将根据和英国签署的协议，将第5、第6军正式命名为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也将滇军第6师军。
8: 改编为滇南作战军，担任云南的边防任务。同盟国把中国已经单独划成了一个战区，
9: 那可忒好了。那中国倒不是孤立的抗战了，都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外部援助了。
10: 镇长，
9: 镇长，西南联大的教授李公朴等人在盛兴茶馆聚众发表攻击政府的言论，我们冲了进去，结果只抓到李大业，我们把他带回来了，就关在审讯室里。
10: 你们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了？隔壁有人看见吗？
9: 我们进来的时候把他脸给蒙上了，隔壁的人正好出去，应该没有发现事。
10: 龙云限制军统在云南的活动，这里只是公共办公场所，不是有规定吗？凡牵涉政治人物都送到秘密据点去，赶紧把人送走，不要留下把柄。
9: 快去呀，让范迪姐知道，
10: 又是一堆麻烦。
1: 您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秉持一个观点：狭路相逢勇者胜。身为军人，血染沙场那是我们的使命，我绝不会在日寇面前后退半步的，哪怕牺牲生命，我也毫不在乎。
10: 但是啊，你是真让我感动。中国的军人如果都像他这样，那很多仗的局面完全不是现在这样。
1: 我也知道你说的是谁。时间也不早了，明早呢我们要出发，咱们就聊到这儿吧。
10: 听你一番话呀，令兄弟受益匪浅。
1: 范司令，就请你看我在战场上的表现吧。但是啊，非常的遗憾，不能跟你并肩作战。等候你的捷报。

0: 司令，龙总司令来电话了，他说李大爷被军统抓了，但徐远东死不认账，让你赶紧回昆明。
1: 马上给龙总司令回电，我这就往回赶。
0: 是。
1: 我就有一句话送给二位啊，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怒江天险，日本人只要过不了怒江，昆明和云南就能确保安全。
2: 明白，
3: 明白。
2: 这死工党分子，
3: 说
2: 说说
3: 说。

0: 说吧，免得受皮如之苦。说不说？说不说？站长，说不说？你看见没有？我们已经审这样审了这小子好几天了，这小子嘴上真硬啊，都是不开口啊。我们也拿不着证据啊。昆明的文化界因为他的失踪有闹事的迹象，
1: 还不说？
0: 哎呀，龙云呐，也在追查这件事呢。
1: 说不说？
0: 你说。
2: 咱们该咋办呢？
0: 我们现在是被加上来了，骑虎难下。不光是龙云，就连民盟的人都来找过我。范天喜还没回来呢，他回来麻烦他更大了。要我说呀，不如蔫不瞧的，把他给放了得了。
3: 不能放，既然他有共党嫌疑，放了他。 你们向戴局长怎么交代？既然没人看见你们抓他，这个地方又无人知晓，你们放了他，不就是不打自招吗？
4: 他不开口，就接着打，直到他开口说话为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 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 智能电动车，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
5: 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4: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
4: 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 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 安心险，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嗯，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5: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 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4980直接是五。

0: 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

0: 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

0: 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

0: 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

0: 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金秋开学季，健康启航。
4: 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岐黄智慧护航成长，未病先防，守护健康。
3: 本期大医说，诚邀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荣平领衔儿科专家团队，聚焦换季时节儿童常见的健康问题，从症状识别到日常防护，从科学用药到饮食调理，为孩子和家长朋友们送上实用的健康指南。
4: 中医护童有妙招，
3: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9月19号教育频道，9月20号卫视频道大医说。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能放。既然他有共党嫌疑，放了他，你们向戴局长怎么交代？既然没人看见你们抓他，这个地方又无人知晓，你们放了他，不就是不打自招吗？
1: 他不开口，就接着打，直到他开口说话为止。
2: 就按你说的办。不过毛主任，你什么时候到的昆明？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
0: 委座接到报告，说龙云已经秘密加入民主政坛同盟。你们知道这事儿吗？
3: 知不道。
2: 不会吧？他是中执委，委座最近又任命他为昆明行营主任，那是莫大的信任。他怎么会去加入一堆老朽参加的民盟呢？
0: 你们不要小看了这个民盟，在重庆他跟着共产党起哄，处处与委座为难。张澜、黄元培、张世钊这些人都是元老级人物，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龙云这些年来也和委座渐行渐远。就拿军统在昆明的活动吧，他不是也处处限制吗？否则你们还用得着搞这个秘密据点吗？
3: 那照您的意思，那我们该咋办呢？
0: 查，一定要查个水落。

0: 就是说，只要有了证据，他们的日子就不会长了。哎呀，天喜啊，怎么风尘仆仆的样子？
1: 我刚赶到昆明，家还没有回，就急着赶来了。有什么事吗？
0: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公朴李先生，当年有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
1: 久仰。
2: 这位是闻一多教授，都是民盟的成员。久仰，
1: 他是范天喜，云南保安司令，不过是个空头司令。坐坐坐坐。
0: 早就听说过范将军的大名，您是抗日英雄，你的故事啊，都被传神了。
1: 嗨，我算什么大英雄啊？李先生为抗日奔走呼号，不惜以死明志。
2: 这才是大英雄。文先生的诗文我读过，三个字：有骨气。啊，
0: 过奖过奖。天喜啊，找你来就是关于李大业失踪的事。李先生，你把那天情况说一下吧。
2: 啊，我和大爷还有几个朋友在盛兴茶楼喝茶聊天，结果就有特务冲了进来，我们当场就散了。可是后来发现。
0: 大业失踪了，我怀疑是被特务抓走的。你的副官王燕当天晚上给我打了电话，我立刻派人去见徐远东，可是他拒不承认，还让在军统站里查过，也没有发现。你那几个女人也一直在监视他们，都没有看到，很奇怪，一个活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所以我急着让你回来，你是保安司令。
3: 有权查办这件事，你们放心，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会查一个水落石出。那天晚上你们都见到大业了？嗯。
2: 你去报告的龙总司令。是的，可当我们和龙总司令的副官赶回去的时候，
3: 李大业就已经不见了。徐远东还反咬一口，说是我们诬陷。
4: 我们盯了整整三天，下还偷偷溜进去过，可人就是没了。估计人早转移走了，外面可能有个窝，可昆明这么大，窝在哪儿就不知道了。既然你已经回来了，不妨直接去找他们，我们作证，让他们交人。根本不可能，连龙总司令的面子他们都不给，天喜就更不可能了。要我说呢？
3: 对付流氓最好的办法，
2: 就是逼他们还流氓。他不是赚家大爷吗？你就抓他家闺女，看谁比谁更宝贝。好主意啊，春姐，就该这么办，抓他女儿让她心疼。哎，喜爷，这是谁呀？
1: 你们说说看，现在昆明最紧俏的是什么呀？
2: 当然是盐了，价钱已经翻了五六倍，还是买不到。
1: 老百姓都怨声载道的，可有人在利用滇缅公路运送倒卖。此人叫薛良，是公路物资运输局的专员，其实是戴笠的手下。我一直不相信他自己能有这么大的胆子，背后是不是有条利益链？如果顺藤摸瓜的话，说不定能摸出一条大鱼来。
4: 行，这事儿交给我跟夏吧。
5: 事情你们要抓紧，只要有了证据，伪造就能扫下决心。至于那个李大业，只要这个秘密据点不被发现，就没有任何把柄。
6: 好，啊，你们先回去吧。老薛，你回来了，
7: 刚到。
6: 主任，这次我押运了试车盐，其中有一辆汽车遇到空气被炸坏了，推到山沟里。 盐圈损失了，一车盐就是十几万大洋啊！是滇军那条范天喜的司令做主让推的，还有那个第五军的戴师长也帮助说话。我当时真没办法呀。
5: 他知道你运的是盐吗？
6: 知道。
5: 你不会是耍我吧？
6: 这我怎么敢呢？是咱们预言车挡了军车的路，戴师长又出了面。
5: 别再说了。 这件事除了戴局长，谁都不要再提起。你的任务就是看好这剩下的九车盐，所以你那跑。

0: 厅、酒吧玩女人的习性，也得稍稍改一改嘛。
1: 你们24小时跟着薛专员，他若出了什么问题，我就拿你们的脑袋。
2: 车和夏今天在昆明大旅馆混了一天，总算把薛良的底给摸清了。三丫子被他们叫去帮忙了。
3: 这家伙什么底？
2: 他管着滇缅公路的运输，每天有上百吨货物的进出。表面上他清正廉洁，但私底下龌龊卑鄙，范言只是他走私的冰山一角。白天他是个正人君子，可是一到晚上就在舞厅酒吧里面混得花天酒地。
3: 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人。春儿他们什么时候行动？
2: 他们今天晚上就动手。
3: 哦，人抓到以后直接送总司令卫队，你去审。他不认识你，以军统戴笠的名义。
2: 为什么不用滇军的名义呢？
3: 他不会把滇军放在眼里。这小子管着运输，一定捞了不少的油水。戴笠不一定全知道，就从这一点入手。我跟龙总司令就在旁边听着，明白吗？
2: 明白了。
4: 谈
2: 得
4: 不错，先生回见，里边请。
5: 您请，
4: 再来啊。
6: 里边请。
7: 那你们二位在车上等会儿，我喝一杯就回来啊。
8: 哎。薛正远，
9: 哟，喝点儿。薛正远，您来了，
8: 喝着呢，好好玩吧。
9: 好，味道挺纯正的，多喝点
2: 儿。别出声。
0: 这死阴公的嘴巴还真硬，气死了！走。
5: 找到没有？怪了，人没了，怎么办？
8: 哎，你看见一个穿中山装、这儿没有头发的中年男子没？
6: 给10块钱。
8: 哎，凭什么呀？
6: 就凭这个呀，有人留下消息说找薛老板，就凭这个喽。哎，给钱呢。
5: 若要此人，用李大业来换。
10: 你是谁？为什么把我弄到这儿来？
2: 戴局长手下有10大女金刚，你没见过也该听说过吧。
10: 你们是军统的人，毛主任派人保护我，你们又来抓我。
8: 不可能，
10: 你们是龙云的人。
2: 龙云的人？我们军统要想保护的人还能被别人抓到？戴局长对你委以重任，你却辜负了他的希望。说，贩卖食盐这一项，你从中贪了多少？
10: 难怪毛主任刚才不信呢，你是怀疑贩的那车盐是我贪污了？我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贪污。我跟戴局长这么多年，运送的货物有数百万之多，我一分钱都没有多拿过。我有个账本，里边记得清清楚楚，你们可以查呀。我家就住在东大街50号，不信我取回来给你们看。
2: 好，春儿，
11: 你个死鬼，还得麻烦姑奶奶再跑一趟。
3: 他刚才说的账本就是证据。你和三丫子马上去一趟，把他取来，别耽误。
11: 好。
3: 滇缅公路运送的都是抗战用的军需物资，军统却在中间加运私货，实属可恶。
12: 难怪戴笠要把公路的控制权搞在手上，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这件事情。

0: 只要一接出来，就是一大丑闻。我看老蒋怎么下这个台。把物资局仓库里面的运盐车全都扣了，今晚谁的电话我也不接。
1: 是。
0: 这些败类，我看他们怎么收场。我这是什么牌呀？这是，我今儿是咋的了呢？
1: 连站长平时不咋玩牌的，也胡了好几把了。我这一把没开胡呢，麻烦。
2: 超哥，你呀，这是心太急了，这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呗。
0: 毛主任，啊，
1: 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过来跟我们一起玩会儿吧。
0: 你们玩你们的吧，我看会儿报纸。人家毛主任呢，严于律己是出了名的。
3: 不像咱们呢，整天斗智斗吃喝嫖赌。我这运气是咋的了呢？以前挺好的。这人啊，总有个倒霉的时候。超哥，你也不能一直走运，是吧？
4: 我呀，今天斗是反斗鱼，我一定把它反过来。刘统，
5: 别跑出去，雪亮出事了，他失踪了。
6: 什么？雪亮失踪了？怎么回事？我让你们24小时跟着他，怎么就会跟丢了？我们是跟着他，跟到了大月亮酒吧，他非要进去喝酒，我们劝过他，可他不听。那你们为什么不跟他进酒吧呢？什么叫24小时啊？
0: 这你们还不懂？他说只喝一杯酒，我们想最多不过几分钟，谁知道他一进去就不出来，我们觉得事情不好，就冲进去找他，人就没了。哦，对了，我还花了10块钱买了这个，用李大爷来换，这肯定是范天喜干的。我说我刚才怎么有些心神不明呢？ 我就担心他出事，他结果还是给你出了事。这戴局长当年怎么会用这个人？那咋的？咱们把他给换回来呀？不能换，换了不就是自打耳光吗？范天喜背后是龙云，这个事儿他脱不了干系。
5: 雪亮知道不少事，他落到龙云手里，会不会吐出来？
0: 他不敢，他知道军统的家规，他若吐出来。 他会死得很惨，他知道这个后果。
3: 主任，
0: 薛太太刚刚来电话，说军统的一个女特工到他们家把账本给拿走了，他觉得事有蹊跷，过来询问此事。
3: 什么女特工？昆明军统里哪有女人？
0: 坏了，这肯定是范天喜身边那几个女人，账本是天大的秘密，看来薛亮这小子把什么都吐出来了。 账本落到龙云手里，我看连戴局长都无法交代呀！
3: 毛主任，
0: 龙云的卫队刚才闯进物资局的仓库，把运来的酒、卡车烟全给扣押，他们的动作太快了，我们根本就挡不住啊！这下坏了，整场布政都落到了龙云手里，快把李大爷带到这儿来，我跟他们换。
3: 得把那薛良那小子赶紧弄回来，否则就是天大的麻烦了。
0: 中尉，我这都去办。
3: 你怎么了？
0: 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我们真是惨。快，你马上给龙云打电话，这件事无论如何要平息下来。我马上向戴局长报告，惹了这么大的祸。

0: 就是这个账本，我查了一下，光这些年，薛良走私的货物价值就达数百万。
1: 哼，真是个蛀虫，败类，前方吃。

0: 后方紧吃。我刚收到战报，远征军在缅北战事不利，日军占领了铜鼓和密支那，向云南推进，差点就过了怒江。
1: 怎么回事？远征军可是国军中最能打的一支部队啊，又有英军配合，都打不赢。
0: 英军只顾自己逃命，远征军反而成了孤军。2004师长戴安澜受了重伤，
2: 太可惜了。
1: 这可是一员猛将，
0: 杜聿明正在指挥部队撤退，日军切断了他们的后路，他们只能绕道翻越野人山回来了。
1: 完了，我听说过野人山，一片原始大森林，活人进去没有一个人能走出来。如果是我指挥，我宁肯跟日寇死拼，我也不会去冒这个险。
0: 铁西啊，你提议加强怒江天险防守，真是有先见之明。老蒋下了命令，任命你为滇军第二路军司令，赴滇西指挥作战，严防日军从怒江突破，威胁到昆明和大后方安全。
1: 老蒋不是一直不愿意让我掌兵权吗？怎么突然会有了这么一个任命？
0: 和这个有关。昨晚啊，徐远东给我打了无数电话，我没接。今天早上伟作给我打了电话，除了这个任命，还通知一些人利用抗战贪赃枉法的罪恶，我没接他的话。后来戴笠又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下令把李大业放了，同时要求我把薛良交给军统，说是对这种败类要严加惩处。事情就是这样的。
1: 我懂了，戴笠把老蒋抹平了，回过头来又把你抹平了，这个薛良最后就成了一个替死鬼，而我在你的身边，他们认为是个威胁，所以把我调开，以后你在昆明就孤掌难鸣。
0: 只要他们把李大业放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不是吗？
3: 你快点，赶紧出去。
4: 大爷，大爷，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真是一帮禽兽！
5: 我这点伤不算什么，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来救我，我恐怕就出不来了。
6: 我们只是奔走呼告，真正救你的是范将军和龙主席。范将军知道你受了刑，特地安排了医院。走吧，我们这就带你去医院，先把伤养好。
5: 走。不，我想先见范将军，我有好多话想跟他说。
4: 好吧，那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我们也想见见他。
5: 嗯，
4: 走。
7: 我们走。你要记住这两个人，李公朴文一多，他们都是民盟分子，在昆明带头闹事，在民众和学生中间煽动对伟作的不满，影响很大，是个危险人物，将来一定要除掉他们。
2: 我知道了，我已经列了份名单，他们都在其中，还有那个李大爷。龙云向我发出了警告，让我关掉秘密据点，我不得不答应他。薛良，我已经派人把他接回来了，怎么处置他？
7: 戴局长已经有了指令，将他的罪状公布于众，押送刑场，立即枪毙。
2: 这样好，只要人死了，一切就无从对证了。还是戴局长英明果断呐，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龙云和范天喜费了半天劲，除了换回李大爷，没有捞到什么稻草。
7: 戴局长已经意识到了，这两个人凑在一起就是个威胁，所以撺掇伟作任命范天喜为第二路军司令，也就是滇西前线总指挥，让他去守怒江，这不就把他从昆明调开了吗？
2: 这不是又让他重掌兵权了吗？
7: 这就是伟作的高明之处，不给他番号，只给他头衔。 他指挥的部队是云南地方部队和部分滇军，将来形势一变，他的头衔随时可以撤销，他不又无职无权了吗？
2: 那龙云怎么办？经过了这件事，我们很难再查他和民盟的关系了。
7: 根本无需再查了，这件事已经说明了一切，委座把范天喜调走，我想他考虑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只要机会成熟，委座就可以快刀斩乱麻，解决龙云。
2: 委座高瞻远瞩啊，我明白了，只要解决了龙云，云南的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7: 嗯。
8: 哎呀，大局长，好可怜啊！我对不起您呐，我真不是有意要说出去的，我是真的不知道，对不起您呐，我对不起您。
9: 路运输局专员薛良贪赃枉法，破坏抗战，今已被下令处决。这人是罪有应得呀，只是没有想到他死得这么快。
10: 杀人灭口，这叫死无对证，有人就可以平安度过了。
11: 你手里的账本再加上那几卡车食盐，那是实打实的证据，他想赖也赖不掉。
9: 你没见报纸上戴笠怎么说吗？他骂薛良昧着良心利用军统敛财，这明摆着是想把自己撇个一干二净，但只要你抓住不放，他想下也下不了台。
10: 龙云不敢，他怕跟老蒋撕破了脸。
12: 报告
13: 司令，文先生、李先生他们来了。
14: 范将军，哎呀，
15: 范将军一身戎装，这是要上前线的。
10: 文先生，没有没有。李工，来来来来来，诸位请坐。上场。
16: 是，
5: 请。
10: 你的伤怎么样了？
5: 我身体没事，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感谢您的。
10: 别别别别别，修滇缅铁路你才是功臣呢。文教授，国民党在报上骂你是文痞。
16: 文痞？骂得好啊，我呀就是个文痞。可这文痞啊，起码比那些人痞强，因为我至少还有人格。瞧瞧他们那些人，瞧瞧他们对李公的所作所为，哪里还有什么人格？
9: 不过文先生也要小心，刚才我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已经开始警告你了，叫你不要不吃敬酒吃罚酒。
16: 这张报纸就让我领教了什么叫无耻。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昨天下午国民党宣传部就给我和李先生送了500块大洋，被我们拒绝了。500大洋在这个时候真的很有用，可如果用它就能买下一个人的良心，那这个人也就太贱了。
0: 我是龙云，委座，日军有突破怒江向昆明进行的企图，前线要加强指挥。
17: 是。
0: 我已命令范天喜今晚就动身，让他专心军务，扎根前线。我明白了，我这就将委座的话转告范天喜。
17: 是。
0: 请委座放心，有我们滇军在，日军就休想再跨进云南一步。
17: 是。

0: 扰乱天息，扎根前线，不要他回昆明了。
1: 我对主公只有一句嘱托，那就是千千万万我主公。
2: 放心吧，范将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不惧生死，他奈我何？

0: 这次去前线，你们都不要跟着，全都留在昆明。这里我需要一个联络站，也需要随时掌握这边的情况。
1: 更需要有困难的时候，
2: 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3: 喜爷，你是担心那几个文人吧？
0: 不光他们，还有龙总司令。
2: 一旦发生变故，我要带着兵及时赶回来。
3: 天喜，你一定要小心啊！

0: 这辆车是龙总司令的吧？是，龙总司令说了，这辆车比较新，
1: 性能好，而且啊，这车能防弹。他说把这车就换给你了。我们现在到哪儿了？刚出昆明，还没过安宁呢，要去滇西啊，至少还得走三四天吧。 日的日本鬼子，怎么着？这是想吓唬咱们？

0: 美国飞虎队的飞机，他们的基地就在咱们后面，
1: 连日本飞机都不能得逞了。
2: 随着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义向邪恶反攻的序幕。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节节胜利，终于在1945年5月取得决定性的成果。纳粹德国头子希特勒自杀身亡，宣告了纳粹的灭亡，德国战败投降。而在中国战场上，
3: 抗日的力量掀起了反攻的高潮，美军也取得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并在日本本土投下了原子弹，日本帝国主义败亡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4: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
3: 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装和财产，猛烈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的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
5: 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太好了，我们终于等到快要胜利的一天了。也不知道天喜怎么样了，3年了，就快有点书信来往，真是有点想他了。
6: 凡此一切。

0: 在国军的指挥部里收听延安的广播，你的脑袋不想要了吗？
1: 杨次长，
0: 别叫我次长了，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毛泽东的讲话我也听，起码比老蒋的讲话言之有物啊。哎，你这指挥部。

0: 部里怎么空荡荡的？幺八四师调去了河口，怒江对面的日军全撤了，我在这儿没事儿干。
1: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我是回大理请亲，卫立煌、杜聿明都来找我讨教，可他们的部队现在调去了昆明，又新成立了什么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这不明摆着，昆明不再是滇京的天下了。
2: 所以我跑到你这儿来消遣，怎么不欢迎吗？妈，哪能呢？
0: 你刚才说中央军进驻昆明？是啊。
2: 龙云为什么没告诉我？
0: 只怕他还蒙在鼓里呢，他都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呀、啊。

0: 加速前进，我要赶在天黑之前进入昆明，接管整个长盛。
1: 加速前进。
2: 委座决定成立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按照惯例，这个总司令应该由云南人来担任，怎么会是霍奎章呢？我看应该是范天喜，他原来就是云南保安司令，驾轻就熟嘛。
3: 霍奎章原是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司令，现在是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又兼着驻滇干训团教育长。再说他对云南也很熟悉，指挥中央军他应该得心应手。
2: 昆明只有我的九十三军，现在也调到河口去了，哪里有什么部队？他指挥谁啊？
3: 总司令不知道吗？杜聿明的第五集团军正调来昆明，今天晚上就入城了。
2: 我是委座的昆明新营主任，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比我还先知道？他杜聿明不去对日作战，跑来昆明干什么？他经过我同意了吗？
3: 总司令大概忘了，杜聿明还兼着昆明城防司令，他的部队调来昆明名正言顺。
2: 可他那个城防司令当时是为了防止日寇进犯昆明，早已时过境迁了。
3: 但这个头衔并没有撤销啊。总司令如果没有别的事情，袁东先告辞了。
2: 老谋深算，老谋深算。给我接滇西前线指挥部，我要找范天喜。
4: 怎么样？他是不是很错愕、很吃惊、很茫然、很愤怒，是吧？
5: 我出来的时候听他连茶杯都摔了。
4: 邱清泉的第五军已经先期入城，昆明已在我们的掌控中，从现在起他家门外滇军司令部还有五华山省政府这里都要派人监视，任何人和他接触都要事先检查。他与河口的卢汉还有滇西的范天喜之间的电话都要监听，更不能让他离开昆明一步。
5: 可他还有一个警卫团，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激化矛盾呢？
4: 一个警卫团是杜聿明的对手吗？他要是聪明就老老实实待着，暂时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他若搞什么动作，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5: 我临出来的时候听见他给范天喜打电话，所以说这个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4: 放心，委座早做了安排，他回不到昆明的。开车。
6: 还真让你说着了，他刚把九十三军调到河口，杜聿明的第五集团军就要进城，这是有备而来。我看龙云是六神无主啊，我得赶回昆明去。

0: 什么？你赶回去干什么？帮他对付中央军？你手里有兵吗？那儿已经是个火坑了，你还往里跳？再说了，你的任务是弄江前线，没接到命令你就赶回去，老蒋就可以再给你扣上个临阵脱逃的罪名。天喜啊，你可别忘了重阳的教训。那一次你是侥幸躲过一劫，可这一次就没那么容易了。
1: 老蒋记恨龙云由来已久，把我调离昆明那就是个计谋。他现在有难，我不能不管。
2: 报告
3: 司令，军会给你发来的电报。
1: 军委会命令我火速赶往河口，作为国军代表之一，收回滇越铁路主权。这不是把我回昆明的路给堵死了吗？
0: 收回滇越铁路你没有理由拒绝。哎，这样吧，我去趟昆明，杜聿明的部队师以上军官许多是我的学生，再说老蒋对我虽然不满，但我曾经帮他赢过中原大战，又为他争取了苏联军援，所以他对我好歹也得让几分。以我的声望，我出面比你更有利。
1: 这样是最好了。这是一包驼叉，驼在彝语里就是逃的意思。龙云一看就能明白，他只要逃出了昆明，到了河口，他就安全了。请你去一趟我昆明家里，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那几个女人。我知道你跟孙夫人走得近，和共产党也有联系，他们跟共产党也有联系，这样兴许能帮到龙云。
0: 我知道了，我就替你把这包茶叶送到。
4: 哎呀，别擦
5: 下。
4: 哟，画得挺好的呀。燕儿，我把你的信交给李大业了，知道他说什么吗？
5: 说什么？
4: 小鬼子坚持不了几天了。
6: 真的？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

0: 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

0: 开馆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箱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5箱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箱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箱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箱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我心里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箱带鱼罐头别的咱不说，带鱼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5箱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您对您的5箱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5箱带鱼罐头打开就能吃，而且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5箱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5箱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5箱带鱼罐头。今天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5箱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

0: 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

0: 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古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

0: 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67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日月操劳，感恩于心。
1: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儿，凌晨3、4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分割。哎呀。 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1个多小时的。你们
2: 辛苦了，您养我小，我养您老。追求
1: 细节，这个脖子里面那个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是要手工去掉了。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
3: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天津味道。 天津卫视。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
5: 绿色低碳，你我同行。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
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对，9.9，
6: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
1: 十

0: 200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1: 日本人投降了。

0: 胜利的这一天。
1: 牺牲了多少人，我们坚持了多少年。不对，这不是鞭炮声，枪声。走，
2: 警备总司令部命令，昆明实行宵禁，任何人不得举众闹事、集会游行，否则严惩不贷。请你们散开退后，如不听从命令，后果自负。
3: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欢庆不可以吗？是谁让你开枪的？
2: 他们违反禁令，不听劝告，这是咎由自取。
3: 你胡说！抗战胜利了，全国都在欢天喜地，你们却拿着你们的枪口对着你们的民众，你到底想干什么？庆祝抗战胜利是我们的权利。
4: 是。
3: 他们连这个都要压制，到底是何居心？
4: 是哪里？是哪里？是哪里？
3: 来，让我们挽起我们的手，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胜利庆祝，看谁敢镇压我们。抗日战争胜利万岁！什么？云南在八年抗战中，十几万滇军士兵战死沙场，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才换来抗战的胜利，他们欢呼庆祝都不行吗？你们居然向无辜百姓开枪！
5: 那也不是我们干的，那是警备总司令部干的。
3: 你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6: 龙主席，何必大动肝火？我们已经查明，昨晚有共党分子参与活动，而且还有些所谓的民主人士跟着煽风点火。我们绝不允许庆祝活动被他们所利用，所以这也是必要的措施。
3: 胡扯！明明是一个普通的庆祝活动嘛，就被你们扣上这么大一顶帽子。
6: 看来龙主席中毒不浅呐，都是你身边的人害了你。你们从现在起，从警备司令部派人来，随时。

0: 我一定会跟在龙主席身边，保护好他的安全。
1: 龙主席，我看你哪里也不要去了，就在家好好休养吧。啊？
0: 什么意思？你要监视我，软禁我吗？
1: 这不是监视，这是委座的意思。
0: 担心你受别人蛊惑，他也是为你好。笑话，
1: 我又不是小孩子。给我接河口，我要找卢汉。我劝你不要打这个电话。日本投降，委座已下令卢司令和范天喜作为受降代表，携滇军。 前往越南河内，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军队，这也是滇军莫大的荣誉。你要把他们头上泼冷水吗？而且你也打不通，因为昆明所有的通讯已经被国军控制了。看来你们真的是要对我动手了。啊！
2: 龙主席，行。雅琪，你看一下委座的电报，受降区已经定在了越南的河内。他命令我们作为中国战区的代表去参加东南亚日本投降的仪式。到时候我们滇军全部开赴越南参加阅兵。对了。
3: 你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滇越铁路收回来。怎么，不说话？我在担心龙云。日本投降以后，他也没了信息，也不知道现在昆明情况怎么样。自从杜月明进城以后，就听说他病了。
2: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是秘书接的。我知道龙主席身体一向很好，一定是心病。我上次请杨杰去看他，也没了消息。你说老蒋会不会向龙云动手？目前不会。一来抗战刚刚结束，二来我们还有10万的滇军，虽然不在昆明。
4: 也能构成威胁。老蒋不会不考虑后果。再说，第三方势力，比如说美国人，他们答应吗？报告，
5: 司令，刚接到美军参谋部电话，日军确定由坂本中将代表战败方参加受降仪式，
4: 但他听说是向中国军队投降，表示很不服气，希望只向美军投降。哪个坂本？是在台儿庄跟羽王山。
2: 和我作战的那个手下败将版本，是他。他现在是东南亚日军的指挥官。哼，小日本不服气，我倒要让他看看中国军队的军威，向全世界展示一下我们滇军的阵容。马上接我队伍，整装出发。
6: 是。

0: 将军，将军，全部装备弹药已经封存在里面，火炮和坦克装甲车也封存完毕。
1: 好，等美军到了以后，就把这些移交给他们。
0: 真是太可惜了，这么精良的武器就白白送给别人了。
1: 可惜的不是这些武器，是大日本帝国就这样断送了。
2: 报告，将军，来了一个中国代表，他要见你。
1: 不见，我只见美国政府的代表。
2: 可是，他说如果你不见，就是拒绝投降，滇军将发起进攻，坚决消灭你。
1: 好吧，带他去我的办公室。
2: 嗨，
3: 开门。
0: 将军，中国代表范天喜将军到。

0: 天喜，你就是当年在禹王山阻挡我整整27天的范天喜。
1: 没错，是我。你是版本，我留给你的这把刀还保留着呢。
0: 我当然会保留了。当年你打残了我2个旅团，你让我手下2个大佐和数千士兵全部阵亡。我一直期盼着能够在战场上再遇见你，我会用你留下的这把刀杀了你，以解我心头之恨。
1: 这把刀本是留给你自裁的，他本是在我一个叫王大头的士兵手上杀了无数的鬼子，你应该是倒在他下面的最后一个。可惜你命很大，你活到了今天。怎么，我听说你还不服气？
0: 哼，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是败在美军手下，从来没有败在中国军队手下。
1: 他们还有脸说台儿庄你没败吗？禹王山你没败吗？
2: 我们范将军说了，如果你们拒绝投降，那只有死路一条。
0: 你以为你可以恐吓一个日本将军？那你就错了。
1: 怎么着，你还真想顽抗？好，我告诉你，你一旦顽抗，就算是公然与我开火交战，知道后果吗？
0: 什么后果？
1: 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在你这就算是一张废纸了，你就是抗命。与中国军队交战，你就是罪加一等。哼，本来你是没资格当战犯的，哎，这下有资格了。嗯，你就可以跟东条英机那些人站在一起了，判你个绞刑，绰绰有余。老参谋长，
2: 在。
1: 如果日本人拒不向我投降，那就命令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将他们干净彻底的消灭掉，一个活口都不要留。
2: 是。
0: 慢。范将军，我以大日本帝国东南亚司令部的名义，愿意签署投降书，向贵军投降。我东南亚全体日军已经放下武器，武器弹药也已封存，等待贵军接收。投降书，
3: 我代表中国战区盟军接受你们的投降。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军的俘虏，我命令你们在驻地等候我们的处置，明白了吗？
1: 卢祖司令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0: 嗨，听明白了，我们将遵照执行。
3: 还有句话我要告诉你，所有的侵略者都逃不过覆没的下场，日本侵略者也是这样。如果你们再敢发动战争，我们还会将你们完全彻底消灭。
4: 好，我知道了，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行动。好，就这样。杜聿明的电话，委座已下令撤销龙云本间一切职务，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参议长。
5: 这其实就是给他一个名分，把他架空了，看他上道不上道。
4: 你拿的什么报纸？
6: 哦，河内举行了受降仪式，日本代表安倍在签署投降书后自杀了。
4: 滇军沉浸在兴奋之中，不知道他们就要大祸临头了。
6: 爸，我刚才听你电话，行动时间确定了吗？
4: 就在10月初这几天，杜聿明为了麻痹龙云，还要请他吃饭，搞什么舞会？

0: 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委座运筹帷幄早把滇军调走了，他现在是笼中之鸟，飞不出去了。
1: 皇长，皇长，
2: 杨杰要求探视龙云，被拦在门外头了，让不让他进去？
0: 他身上有什么信件物品之类的吗？
2: 没有，只带了一包茶叶。
0: 杜一鸣几次跟我说这个事儿，杨杰虽然失势，但他毕竟是中之委，算了，就让他进去吧，两个落魄人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杜一鸣的面子我也得给。
2: 那钟磊，既然毛局长发话了，我亲自去一趟。

0: 哎呀，
1: 茂局长已经同意您见龙主席了，
2: 可真不容易啊。
1: 那都跟我进去呗，走吧。
3: 这是事儿。哎呀，

0: 龙公，怎么病了？好久没见你，进你这个门可真不容易啊。
1: 病得厉害，杨公，你没见进我家就像进鬼门关吗？活人都会憋出病来。坐吧。
2: 啊，哎，那你们聊着，我还有别的事儿。
1: 去吧。
0: 范天喜托我给你带一包茶叶，是沱茶，你喝了它，就知道什么味道了。
1: 我看报纸啊，他和卢汉都在越南，越南的水太远了，泡不开这沱茶呀。
0: 我得到一个消息，老蒋要任命你担任军事参议院的议长，撤掉你现有的一切职务，调离昆明，这就是要架空你啊。所以我无论如何要见到你。
1: 杜聿明请我吃饭跳舞，有意无意向我透露了这些，我心里有数。
0: 你现在的处境很糟啊。哎，你怎么得罪老蒋了，让他对你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呢？
1: 哼，杨公啊，抗战期间你在苏联当大使，有些情况你不知道。他染指云南也就算了，可他让我镇压学生，压制民主言论，我坚决不干。我也限制了军统特务活动，他当然会恨我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我同情共产党，纵容他们在云南的发展，大概我参加民盟的事也被他发现了。
0: 这就难怪了，抗战胜利，大家都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可是老蒋要准备发动剿共战争，他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而你恰恰成了他的眼中钉，当然要罢黜了。你现在坐守困城，只有死路一条，你得想办法摆脱他们的控制。你还有滇军，还有本钱呢。
1: 老蒋他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把滇军都调去了越南。现在我的身边就剩下一个警卫团，我在城里，他们在五华山省府，而且我对外的联络全都被切断了。卢汉和范天喜也不知道我的情况。
0: 哎，范天喜手下的几个女人还在，我去见见他们，想想办法。但是你首先得去五华山省府，有一个团保护，你就能喘口气。我再想办法通知到卢汉和范天喜，只要滇军回援，形势就会转变。
1: 杨公，那就麻烦你了。
3: 徐总，站长呢？

0: 杨杰去见了龙云，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你听见了吗？没听到。我们当时没在屋里，
1: 你们怎么不在屋里听着？万一他们密谋什么，岂不就瞒过我们了吗？
0: 龙云得病了呀，他们一共也没待多长时间，没说几句话。
2: 杨杰从龙府出来，他去了哪里？
0: 知不到，他在昆明有好多个学生啊，旧部啥的，鬼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3: 从现在起，这个人也要监视起来，我怕一万，就怕万一，明白吗？
4: 中了。
3: 你们的故事我听过很多，昆明人都把你们传神了，可今天我这一见，都是普通女子嘛。
4: 来喝茶。
3: 哎，好，谢谢。
5: 本来就是普通女人，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跟了天喜开了窍了，上了战场，跟日本拼了刺刀，还有两个姐妹牺牲了。原来你们还真不是花瓶。天喜跟我说过，有事可以找你们。我这写了封信，需要有人立刻把它送到河内，交给天喜。是有关龙云的处境，因为现在电话都被监听，只能采取这种办法。
3: 这信要绝对保密，可不能落到旁人手里啊！你们有谁能去呢？
5: 交给我吧，我来给他，不会让别人看见的。
3: 信交给春，你就放心吧，他聪明，会随机应变。好，第二个事儿，现在龙云在家装病，但是如果能帮他从家里脱身，到五花山省府去，那儿有他的警卫团。 只要到了那儿，他的处境就会好很多。可是，龙吟家的四周都有军统特务，你们有什么办法吗？办法我们倒是可以想，不过龙总司令自己不是有副官，也有警卫吗？我看啊，他的副官和警卫都靠不住，否则他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他亲自告诉我，他能够信任的就是五花山的警卫团，那个团长叫狮子。
0: 听说以前也是天喜的手下，
6: 狮子，我们大家都很熟，供过生死的，他今天还来过这儿。嗯，还
3: 有件事儿，有个叫李大业的，你们认识，一定要把这一切都告诉给他，这也是天喜的交代。
0: 放心吧。
6: 好，你说的这些都很重要。
0: 戴局长把你埋了十年，就是为了等今天。不过，我还是一个字，放。只有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发挥你的作用。好，哎，好。毛局长，这给谁打电话呢？表情咋这严肃啊？
6: 一个七老八十的女人说自己怀孕了，马上就要生了，你信吗？啊，这个女人的怀孕呢，多大岁数？七老八十了，这咋可能呢？一个七老八十老太太怀孕了，这那不成老妖精了？你这云南这个地方，什么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
0: 等着吧，马上就有好戏要看了。这谁的电话呀？咋这奇怪呢？能让七老八十的老太太怀孕，这是什么男人呢？也忒厉害了！
7: 快走，快走，快走！
4: 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关注健康好身体。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

0: 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 屯，也就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

0: 原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配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

0: 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 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

0: 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

0: 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很喜欢中国的汉字，因为他们跟别的语言很不同。比如汉语就是一个水的那个字，然后是肉，你可以用一些汉字组成一个新的字。
1: 在这里体验，我最喜欢的项目是这个，我学到了更多甲骨文，以前我只学到一点点，但现在我收获了很多。我觉得中文可以让我更好地表达自己，也可以做到新的朋友。
2: 我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书法家。我喜欢写书法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汉字可以让我看到美，而且书法可以让我感受到韵，我觉得很奇妙。
0: 我非常喜欢天津。
3: 我喜欢中国。
4: 我喜欢天津。
5: 我爱中国。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定丸，
4: 马上好多了。
2: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定丸管用。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邀请名医大家和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如何更好的守护孩子健康的相关话题。所以呢，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岐黄智慧护航成长，未病先防，守护健康，
6: 家有萌娃健康第一啊。那其实呢，相信最近这段时间啊，大家的朋友圈里最多的肯定是家长们对于孩子开学的期待。

0: 和成长的喜悦。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家长在担心，因为开学季往往也是孩子容易生病的时候。
1: 哎，你别说，还真是啊。就拿我们邻居家的孩子来说吧，这不刚开学不到一周的时间啊，这就发烧、闹肚子了。哎呦，家长愁的呀。
2: 我们如何让孩子们既健康也能快乐地开启我们新学期的新生活？那么守护孩子的健康呢？我们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有非常多的医疗智慧，更好地为孩子的健康护航。我们来看一看本期的大医说，我们请到的专家都是谁呢？来看大屏幕了解一下。
1: 让我们掌声有请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团队出场，
2: 欢迎。
3: 的确啊，每到开学季，我们儿科的门诊量呢会有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今天呢，我带着我们中医医附院的儿科专家团队，将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智慧相融合，为我们儿童把好健康关，筑牢挡风墙。
2: 太好了，我们也是对本期节目充满了期待哈，希望更好的能够护航儿童的健康成长。当然了，看大医说节目呢，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0: 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健康好礼是由金耀达人堂集团提供的金万红龙翔九天凤凰鱼飞润唇膏，富含牛油果精华，卓越的保湿配方，祝您绽放自信之美。
1: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获得您的健康好礼。
2: 是的，观众朋友赶快扫码加入吧，我们不仅有健康好礼，更有健康知识。那么说到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主题短片，请看大屏幕。
4: 告别盛夏的暑热，迎来秋日的清凉。金秋九月不仅是孩子们学业的新起点，也是守护健康的关键期。面对换季时节气候与生活节奏的双重变化，孩子们的身心也需要一个温柔的缓冲期。面对换季时节孩子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最揪心的莫过于家长朋友们了。
5: 临近开学的时候，孩子反而容易感冒啊、咳嗽、流鼻涕啊什么这些，而且特别的不容易好。
6: 因为我们孩子比较小嘛，就是总爱发烧感冒，当时家长就特别着急，不知道他是流感啊还是什么其他病毒，我们应该从哪些症状上来区分呢？
7: 都说多锻炼能让孩子少生病，可是孩子们上完体育课出一身汗更容易着凉。
8: 我自己一直有鼻炎，遇到班里有同学生病或者感冒，也特别容易被传染上，想问问医生叔叔阿姨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5: 孩子咳嗽怎么去缓解，能缩短他们这个周期？
7: 那我们作为家长，在儿童的护理上面应该注重哪些细节？
9: 一换季，我总想着怎么样让孩子增强这个抵抗力，应该吃一些什么让孩子的身体更棒。
4: 科学守护，未病先防，愿每一个新学期都是孩子们茁壮成长的快乐起点。
2: 刚才我们看这个主题短片，确实是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到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有就开学季，孩子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的一些症状呢？
3: 我们说开学了之后呢，孩子就一下子都进入到一个集体的生活环境里边了，这个时候呢，人员这个密度就增加了，那么孩子接触一些病源的机会呢也增加了，这时候再加上季节的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就容易得一些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疾病。那其实还有一个方面，我们说这个季节到了秋天，风大干燥，一些植物尤其是一些杂草类的这些植物，它的这个花粉开始传播，而且它这个花粉啊是通过风来传播。那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哎，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啊，在上学或者放学的这个路上吸入这些过敏源，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些过敏性的疾病。那同时还有一部分孩子在这个时候呢，要面对一些新的老师、新的同学，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有些孩子他适应不过来，
2: 有些焦虑哈，
3: 哎，对，情绪他调节就调节的不是那么好，有些压力他不能释放出来，所以这时候出现一些睡眠的问题啊，情绪上这个比较焦虑啊，这在临床都是常见的。
2: 首先是季节的变化，学习和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节律发生了改变，所以容易会造成一些疾病的出现。
10: 孩子刚开学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生这种小病，所以我们家长的话其实特别害怕孩子就忽然间咳嗽起来。
11: 我们家孩子是典型的

0: 过敏性鼻炎加咳嗽变性哮喘的一个孩子，比如换季的时候或者幼儿园有小朋友感冒的时候，第一个肯定他就会中招。去年呢一直在黄主任那调理着，但是今年相比较起来体质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刚刚这位家长提到的咳嗽，一咳就是一宿，有的时候呢再观察两天，这一观察可能就晚了。
2: 现在啊，这个过敏的孩子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刚才荣院也提到了，现在是换季期，一过敏有的咳嗽，有的呢就鼻炎，也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对，你看大家伙说的真是代表了很多家长朋友的心声哈。孩子首先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出现感冒或者流感的情况，进而就是咳嗽，但我们该如何分辨，并且该如何更好的来帮助孩子摆脱这样一个疾病的困扰呢？
4: 就算一个咳嗽的症状，其实它会有很多疾病。我们说过敏性疾病可以产生，然后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可以产生，流感的时候也可以有咳嗽。那在这个背后，我们要辨清这个病因啊，辨清这个疾病，然后同时还要会辨证。
3: 那我们首先做的就是要辨清病因，然后我们再辨证施治。其实流感和感冒其实它的症状表现其实是蛮相似的，但是它的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的我们有个互动问题啊，了解一下这个感冒和流感它有什么不同的一个症状，我们好更好的来辨证施治。
1: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屏幕上以下症状哪些提示可能感染了流感？那我们先请乐乐，你来选择一下。突然发高烧，你觉得对不对？好。第二个，肌肉酸痛，全身乏力，也不对。第三个，打喷嚏流鼻涕，对的，嗯。第四个，寒战头痛食欲差，也不对。好，这是我们乐乐的选择。好，那妈妈再做一个选择。
5: 那我觉得我的选择跟他基本上都不太一样。
1: 都不太一样。
5: 对，我其实觉得这几个可能该都是正确的，但是其实打喷嚏和流鼻涕的话，其实这个症状很少，这个属于是普通感冒。
1: 普通感冒。
5: 对，宝宝忽然间有一天晚上就开始突然的发高烧。所以发高烧的话可能给到39度40度，然后我们一看这个情况的话肯定就属于是流感，因为普通感冒的话可能没有能够烧的一下子就烧起来的那种感觉。
1: 这是妈妈的选择，是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我们专家团队给大家的解答。
6: 那么流感和普通的感冒来说的话，像我们普通感冒一般的话呢，主要以这种的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然后呢可能会有点轻度的咳嗽，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会伴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发热，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烧的不会特别的高。那么流感相对来说的话呢，它流行性感冒来的话会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急，一个是高，一个是重。突然发烧啊，起病非常急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高烧的情况啊，一般体温的话很快就要39度40度。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全身的感染症状比较重，肌肉关节的酸痛、乏力啊、头痛、咽痛等一系列的症状啊。这是流感和普通感冒他们在临床上的一些从症状上的一些鉴别。
3: 对，我们也希望观众们更好的了解一下这是流感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哈。因为现在9月中下旬也是流感的一个高发季啊，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就是家长朋友们呢，还有我们观众朋友有这个意识，更好的来帮助孩子，我们增强体质，未病先防。那么好了，我们既然知道了流感的这个主要的症状了，我们如何更好的来治疗或者未病先防呢？
4: 那其实我们中医在这一块是有一些妙招的，除了一些这个内服的，还有一些外用的一些小招法。
7: 是的，我们呢主要还是以预防为主，不但预防病原微生物，还要预防过敏源。我给大家介绍两碗汤。
3: 好的。
7: 那么这两碗汤呢，一个就是芦根水。芦根水呢，我们用芦根10克，白茅根10克，我们放入1000毫升的水，毕竟是中药，稍微有点苦，我们要加少量的冰糖一起煮。这个方子呢，我们适合燥热内生的情况。那么中医讲秋天是燥邪当令，所以呢，这个芦根水和茅根水就有清热润燥、滋阴防燥的作用。所以我们用芦根水，葱白水适合什么情况呢？就是小朋友在秋天 天气逐渐转凉的时候，出现流清鼻涕、轻微的咳嗽，或者出现咽痛的时候，我们用葱白水。葱白水有葱白三段，生姜两片，我。

0: 我们也对1000毫升左右的水熬10分钟左右，在这里面我们放一点红糖，这个葱白水就有这个驱寒散风暖胃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在秋天呢，对于小朋友寒邪袭表、寒邪侵袭身体的情况下，我们就用葱白水。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杜主任，就是有关于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如果说孩子真的得了流感了，那他会很快的烧起来。
2: 对
0: 对。
1: 那这个时候，除了吃退烧药之外，我们中医有没有一些方式能够通过物理疗法让孩子马上把这个体温降下来？
2: 有
1: 的。这也是很多家长担心
2: 的。这真是个好问题哈。
0: 有的，我给大家介绍几个穴位吧。退烧的穴位我们大多都在手臂上。首先给大家介绍清天河水。清天河水的位置呢，我们在这个前臂腕横纹中点到肘横纹中点的连线上，这一条直线。那么这天河水呢，我们是从腕横纹推向肘横纹，那么一般我们是推3分钟到5分钟，每分钟的频率是100次到300次。那么这个呢就有清气分热、有清心除烦的作用。如果小朋友体温不是很高，37.5度到38.5度之间呢，我们就可以给他推这个穴位。还有一个穴位叫六腑穴，我们通常叫退六腑，腕横纹和肘横纹连线这一条直线。那么我们这个呢是跟天河水正好是相反的，我们是从肘横纹推向腕横纹，
2: 从里往外。
0: 对，是这样子推。我们是反着推，对，同样是推3分钟到5分钟。还有一个穴位呢，那么就是这个肺经穴。肺经穴呢是在无名指的螺纹面，从指根到指尖的这个位置，我们是从指根推向指尖。那么这个穴位我们叫清肺经。那么发烧伴有咳嗽、流鼻涕、咽痛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穴位，效果也都是很好的。
2: 你看这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呐！我们刚刚说中医的一个治疗的体系，我们有这个内治还有外治，其实不同的一个穴位，我们不同的推拿的方向都有不同的一个效果。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我们主持人还有观众朋友一起来参与一下。刚才说到了流感之后了，孩子都会或多或少会咳嗽，
3: 孩子一咳嗽家长就揪心。那么想问问，就是儿童一有咳嗽症状就要尽快用药止咳吗？
2: 哎，请举牌。我们全场只有两位朋友认为是的。
4: 有时候就不太敢给孩子长期的使用这种止咳药这样的，就怕他觉得那个小甜水挺好喝的，然后没事就总喝总喝。
5: 如果实在不行，再先去医院，去完医院然后那医生开的什么药，然后就吃医生开的那个药，应该是最好。
3: 其实咳嗽啊是我们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如果说我们用镇咳药的话，其实会造成痰堵，尤其是小孩3岁以下的小孩，他没有自我的这种咳痰的这种机制，如果说对3岁以下的小孩用镇咳药是万万不行的，特别危险
2: 啊！你看优秀的宝妈呀，
1: 我感觉都快成专家了，
3: 天天在学习育儿知识，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
2: 但是听着孩子咳咳的这个咳嗽，作为家长的难道不揪心吗？
3: 揪心啊，所以要正确的治疗嘛。
1: 可能我更多的因为从小带孩子，每一次都是通过基本上食疗吧，给他喝梨水啊，通过补充一些这个。多喝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慢慢的。但是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也该用药。
2: 哎，对对对，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希望就先是用一些食疗的方法来调整一下哈。但是我们现场有两位举是的牌。
6: 很担心孩子，就是他一直咳嗽会拖延成肺炎，所以呢，一般在孩子有咳嗽症状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担心，所以这个时候我才会去觉得认为是他是需要用药的，是这样子的。
2: 希望我们的专家给一些我们专业的一个点评吧。
7: 一般情况下，一开始的时候他不需要，就要去镇咳或止咳，因为刚才确实像我们于老师说的，这个确实是本身的自我保护机制。但是有几种情况，如果出现以后的话呢，建议还是带孩子尽早的去就医。那第一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咳嗽的时间过于长，啊，比如说我们咳嗽了超过一周。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比较重。当我们这个孩子咳嗽，白天晚上都咳，我们像刚才老师也说了，这种影响他的休息，影响他的生活，我们应该带孩子去看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如果咳嗽出现了一些伴发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发热，甚至是高热，有这种喘息、气促、呼吸困难，这时候我们应该带孩子去看了。如果说孩子这种咳嗽有一定的季节性啊，或者有一定的规律性，那这时候

0: 我们应该探究一下它的原因，这时候应该带孩子去就医，
1: 就是考虑到他这个一个时长，咳嗽的时长，还有一个是否是剧烈的一个
0: 严重的程度，
1: 对，还有就是有没有这个发烧的情况。
2: 咳嗽就是一个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射，那么通过这个咳嗽呢，它是一个防御性的这种生理反射，那么通过我们说正常的这种咳嗽反射，可以把本身在气道里边的一些痰液啊、异物啊，哎，可以排出去，那么这样呢就能保持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清洁和通畅。然后刚才还有一位家长就提到了，哎呀，我就担心这个咳嗽就变成肺炎了。那其实这个呢，某个角度来说还是一个认识上还是不够全面，因为我们说这个咳嗽它本身其实不会导致肺炎。一种情况呢，这个孩子他其实一开始得了就是个肺炎，但他表现出来呢是一个普通的咳嗽，那家长可能就忽视了，所以呢最后再后面进一步一些重症的肺炎的一些表现什么都出来。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这个孩子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表现出有些咳嗽，那延误了孩子的这个治疗，那个这时候呢可能导致病原体再进一步蔓延，进一步产生了这些肺炎。那所以说对于这个，那就是我们说如果是一些细菌的感染，那我们有一些该使用抗生素就得使用抗生素，但比方说一些普通的一些病毒，不是流感的这种病毒，那所以这一类可能更是我们一些中药的这些优势。
3: 那很多家长啊，为了防止孩子以前的这种过敏性咳嗽呀，这种疾病的复发，都要求孩子上学的时候要戴上口罩。那您觉得这种保护有用吗？
1: 我们有的朋友就会觉得戴口罩都有一定的防御的一个效果，你们觉得呢？
4: 小孩子戴不住的。
3: 没错，我也觉得戴口罩它是一种真的是过度保护。为什么呢？因为孩子要在每天的这个上课过程当中，比如说回答问题啊，上体育课的时候他要跑步啊，这个时候如果说经常戴着口罩，他会缺氧。对于孩子来讲，他有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
1: 对，
3: 而且免疫系统它是需要和大自然接触，慢慢去适应的。如果说每天都戴上这个口罩，它会减少这种适应的过程。
5: 我觉得戴着口罩还是有必要的，因为那个在这个流感这个季节或者感冒多发季节，戴口罩对孩子是一种保护。但是呢，就是说，从早到晚这样戴着，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在室外吧，这个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这样戴着还是有意义的。
1: 对的。好的，谢谢，请就坐。其实我们这位朋友也说出了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的心声哈。具体该如何来佩戴，如何操作，也请专家给我们一些专业的一个见解。
6: 我们临床中啊，其实有很多家长也都带着同样的疑问，那大夫，我们孩子是否应该长期戴口罩？这一问题呢，其实我们客观来讲啊，它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过敏季啊、雾霾天儿啊，或者我们去人群密集的场所，进行一个口罩的一个基本的防护啊，可以减少这些过敏源啊或者微生物的吸入。你比如说我们在天气晴好啊，这个我也有风啊，空气也比较清新啊，或者是我们在日常的居家啊这种环境当中啊，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做这日常的24小时去戴着口罩啊，我们避免说我一定要做到无菌的环境啊，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呢，我在临床中呢，有一些家长啊特别焦虑的情况，哎呀，我孩子接触每碰一样东西啊，都想哎呀用酒精消一遍毒啊，这个呢其实也有点过度的防护的意思啊。我们讲人和自然界啊是要共存的，我们人的免疫力啊在自然界的接触过程中也需要接触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啊，来对我们免疫有一个耐受。其实中医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只有我们说孩子自身的免疫力啊有提升啊，然后才能对外界的一些这些外邪呀、或者是一些微生物啊这种有一定的抵抗作用。
1: 对，其实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多到大自然当中去哈，接受一个日光的照射，多些活动。固然戴口罩呢，可能在一些雾霾天气啊、人员密集的场所，或者是这个流感高发季的时候，我们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但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更应该提升自身的一个防御力，来更好的来增强体质哈。其实刚才我们专家也介绍了，我们有很多未病先防的方法。我们也经常说了，中医提倡就是我们要更好的有一定的这个足浴的方式，其实也更能提。

0: 高我们的免疫力吧。那对于孩子健康，我们有什么也很好的一些方法来告诉我们呢？
1: 因为我们中药确实有点苦味啊，孩子也很难接受，所以呢我们在这些日常的诊疗过程中啊，也相应的衍生出了一些我们特色的一些外治法。我今天呢给各位观众朋友带来了一个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的足浴包，它的主要成分呢有四种啊，就是艾叶、荆芥、防风和苏叶啊，我们这个含量呢是各10克，我们放在那个开水里啊，烫个3到5分钟，或者是煮开了之后煮个3到5分钟，在往外盆里堆温水，一般我们在40度左右啊，让孩子泡个10到15分钟。当然呢，这个方子呢它有一定的是有局限性啊，因为我们说的这四味药呢，我们中医上来说都是偏温性的，所以啊它适合这一种啊体质偏寒啊，经常有这种受凉啊、怕冷啊，然后呢经常有鼻塞、清鼻涕的这种体质偏寒的一种状态。
0: 那我们如果对于风热感冒的症状，我们有什么一些足浴药材推荐吗？
1: 啊，这个还真有，比如说银花、连翘啊、青蒿啊、柴胡啊、葛根啊这类的，通过来清鲜通透的一些方法，再结合这个足浴的这个热量的同时呢，也有一定的发散的作用啊，可以起到一定的退烧清热的作用。
0: 其实就是如果说家长有意识，我们在家里用着不同的这些药材，我们给孩子搭配一下，为孩子做一些足浴，其实也一定的效果的哈。
2: 孩子生病可能在所难免，尤其是像普通感冒啊、流感的话，其实想问问各位专家的话，有没有合适的这种复学标准？就是我们需要在家休息多长时间，然后隔离多久的话，然后呢能够将正常复学？
3: 咱们呢，国家疾控中心发布了防御指南，所以这个指南指出呢，在这些体温恢复正常，那么流感样症状呢完全基本消失的情况下，达到48小时可以复学，这是一个强制的一个指南的要求。那么对普通感冒呢，没有一个强制的要求，它是有一个健康宣教的指导。基本上在普通感冒的情况下呢，比如说发烧基本消退、咳嗽、鼻塞的这些症状基本消失，体力基本恢复正常，精神状态也比较好，可以建议去上学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我们也尽量的遵照医嘱来看看是否可以复学。
0: 其实不仅是家长自己可以参考，学校也可以参考，让生病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休息。
3: 对，
0: 同样也希望在学校这样的相对比较密集的一个场所，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到健康学习的一个快乐。我们也谢谢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如何更好的我们来携手守护孩子的健康，这些是送给我们孩子最好的开学季的健康好礼。那么围绕本期节目的主题呢，请我们的各位专家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些健康寄语。
4: 勤洗手，戴口罩，病毒细菌不来扰，
3: 节饮食，少油腻，七分饱来脾胃好，
1: 勤通风，多户外，增强体质最重要，
5: 调作息，稳心态，中医互同有妙招。
0: 好，再次谢谢各位专家，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请一起来到舞台中间。
6: 岐黄智慧，护航成长，
7: 为病先防，守护健康。
8: 观众朋友们，本期大医说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谢谢各位朋友。

0: 然后觉得每个选手都是冠军。现在汉语太火了，全世界的小朋友们都在讲，总有一天我会亲手设计一款语言学习程序，让全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能快乐地爱上学习汉语。
1: 我非常开心，每一天我练习

0: 我的眼睛，和我们两个一起说没问题。
1: 最有意思是最后一个，因为我们可以说一个故事。我最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一句汉语都不会，对我来说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有生日的城市，它的生日呢是1404年的12月23日啊。
2: 就把那么一打，别的再不夸，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
3: 我看到了大大的摩天轮，就是我的梦想。快板、二胡，他们都表演得特别棒，
4: 就跟这大巴车一样。怎么着？非常激动。

0: 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3: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1: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天津在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行动中，充分发挥高校科研优势，推动校企合作，支撑产业发展。
0: 海尔瞄准欧盟需求，新增高端机型在京生产，出口欧盟订单增长50%。
2: 海河快评聚焦本周热点，一起来看中心天津生态城坚持绿色生态、改革创新、产业发展、智慧城市，打好新时代答卷。
0: 天津就业创业服务周启动，
2: 中国大戏院迎来建院90周年纪念日，400场演出陆续上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本市在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行动中持续发挥高校智力支撑作用，以校企联合实验室等为抓手，聚焦卡脖子技术和产业共性难题，提升科技支持产业发展能力，服务智算等重点产业需求。这两天由校企共建的联合实验室在天津大学成立，一起来看看这里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2: 这两天，天津大学与江苏省常州智能网卡龙头企业凌波智新共建的先进算力互联技术联合实验室正式挂牌，这也是学校首家算力领域的联合实验室。目前在开展智算时，需要上万台服务器组成算力集群，通过高速网卡在各个服务器之间进行数据传输。这类高速网卡大部分依靠进口，

0: 市场上对于国产高速网卡需求量大。今年的科教兴市人才强势行动重点任务清单中提出，要提升科技支持产业发展能力，成立20个校企联合实验室，瞄准产业需求。天津大学计算机学院联合民营企业凌波智新，通过成立联合实验室，设计研发国产高速网卡。
1: 重点解决当下百卡、千卡、万卡这样的集群的这个效率的问题，而且还面向未来 AI 集群规模持续扩张到这个万卡以上、十万卡、百万卡，它还能不能持续扩展的这么一个算力互联的这个问题。
0: 进一步提升科技支持产业发展能力，聚焦产业领域卡脖子技术和未来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天津市教委组织各高校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开展有组织科研。截至目前，瞄准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产业需求，天津商业大学与提尔科技、天津医科大学与建凯科技分别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并实现了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制定自己本校的可执行的细化的政策，无论是成果转化、专利转让，还是技术许可，既是解决了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又提高了服务效率，通过教育系统的努力来支撑产业的发展。
0: 深入开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在成立校企联合实验室的基础上，今年由市教委牵头与科技局、工信局对接，联合制定制约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清单，整合高校科研院所资源进行集中攻克。截至9月份，已经累计收集行业需求超过500项。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升大模型与芯片适配度就被纳入攻关清单中。天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接榜领题，成立算力与磁源创新技术联合研究中心，整合学校人工智能学院大模型服务、智能推理、算力调度等现有研发方向，围绕行业共性问题展开攻关。
3: 像咱们天大人工智能学院呢，在整个的算力呀、适配和优化有比较多的、比较深厚的一些积累，把一些整个行业最前沿的资源呢，可以聚拢过来，在产业做一些转化。
0: 推进科教兴市人才强势行动，15五期间，围绕国家和全市急迫和长远需求，天津聚焦生物医药、智能科技、低碳科技等重点领域，计划突破1500项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海尔天津工厂出口欧盟订单同比增长50%，新增高端机型在京生产，海关等部门做好服务，护航企业快速出口。
0: 海尔天津工厂企业结合欧洲市场需求，不断在新品研发方面进行迭代。针对欧洲一些老建筑住房空间有限，对静音、防霉、嵌入安装要求高，推出了5公斤超薄机身、洗干一体的嵌入式新机型。今年，海尔总部把包括这款洗衣机在内的 X 系列产品大批量放到天津工厂生产，带动海尔天津工厂出口欧盟的订单同比增长了50%。
5: 天津的这个生产线体是玻璃、滚筒、柔性都有，也能具备生产高端产品，会针对于欧洲市场具备所有的一个产品系列的一个特性。
0: 为了应对增加的出口订单，海尔天津工厂又新增了2条产线，增加了夜班排班，2个车间生产线24小时运转。同时，针对订单量大、产品型号多的特点，企业还首次引入了集团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算法，实现排产、调拨、生产、检测的全流程管控。今年7月31号，欧盟出台最新规定，海外家电需要附带图纸、维修说明书和重要零部件。属地海关联合海尔所在地商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全流程指导，保障按需发运。
6: 我们对欧盟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调整变化情况也持续地进行跟踪和研判，能够帮助企业在产品出口的过程当中更加顺畅，进一步地扩展欧盟以及其他的海外市场。
7: 最近，国家数据局公布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名单，天津滨海高新区成功入选。
0: 目前，数据标注主要靠人工。为了提升效率，我国计划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打造数据标注领域的垂类大模型。国家数据局重点围绕生物医药、具身智能、航空航天等10个重点行业设立了7个试点城市，今年新增了32个试点。滨海高新区入选生物医药创新试点建设。目前，高新区有近10家数据标注企业，未来3年，他们将依托信创海河实验室在慢病管理领域积累的数据集，

0: 训练生物医药领域的数据标注大模型。
1: 这些呢都是给一些大厂做数据标注的，生物医药也是其中的重点的方向。我们要做大做强数据标注产业，做更多附加值更高的这些业务，形成我们一个新的增长点。
2: 海河快评聚焦本周热点，中心天津生态城这周热度拉满，高规格活动一场接一场。18年盐碱荒滩交出绿色答卷，新起点上下一份答卷怎么写？四个关键词就是方向。
3: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心天津生态城，提出要求，生态城要兼顾好先进性、高端化和能复制可推广两个方面。从那时起，生态城就在这片土地上认真作答，盐碱荒滩长成了绿色新城。这周，这份答卷又添了新的一页。14号，市委常委会专题听取生态城建设发展情况汇报。15号，2026中心绿色发展论坛在雄安举办。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徐方达一行来津，共商下一步合作。16号，新加坡天津经济贸易理事会第12次会议在津举行。活动一场接一场，指向的是同一件事：生态城正站在新的起点上。数字最能说明底气，总人口突破22万，全域绿色建筑覆盖率100%。18年积累，答卷扎实，而新的考题已经摆在面前。新篇怎么写？四个关键词：绿色生态、改革创新、产业发展、智慧城市。绿色是底色，改革是动力，产业是支撑，智慧是场景。先说产业，中资环落户之后，变化看得见。循环经济过去是收废品，现在做的是绿色服务。旗下资环炼金刚在绿色低碳博览会上发布了碳足迹报告，废钢从回收到加工配送，每一笔碳数据都算得清清楚楚，跟着原料一起交给钢厂。循环经济不再是纸面上的概念，而是能核算、能交易的绿色资产。
4: 其实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绿色的一个凭证，追溯了废钢从回收到加工到配送所有的碳数据，我们给钢厂提供的就是一种绿色服务，一种绿色支撑。
3: 产业背后是中新合作这篇大文章，两国共建的绿创园首栋绿创中心明年投用，凯德旗下新乐亭天津首店已签约，让高端人才住得下来、留得下来。园区还联手新加坡高校科创平台，把全球企业和创新团队往这儿引。合作远不止产业，经济贸易、港口物流、教育人文领域越拓越宽。智能化的城市管理、完整的社区建设，新加坡的经验正一点点融入老百姓的日子，宜业也宜居。
5: 要体现一个中新两国合作的一个元素，以及我们环保、生态、可持续的这么一个理念，和新加坡的企业在沟通，希望更多的企业能落户生态城。
3: 合作还在延展，理事会提出以天津全域和新加坡全面合作为新纵深，从生态城到整个天津，从双边合作到第三方市场，开放的半径一步步拉大。产城融合、植住平衡、近月远来，这是生态城的目标，也是它的新答卷。
0: 昨天，天津市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举行，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副市长胡学明向西兴区颁授本届运动会承办纪念碑，来自全市16个区、14所高校、30支代表团的2300余名各族运动员参加。开幕式上，各族同胞载歌载舞，共同唱响团结奋进的时代之歌。天津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历经10届接续举办，本届运动会共设竞赛、表演和游戏三大板块17个项目，游戏项目首次纳入运动会正式赛程。
2: 今天，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广场舞项目在市人民体育馆开赛。
0: 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总工会承办，全市22支代表队的494名运动员参加。赛事分为青年组和中老年组，参赛选手年龄从18到65岁不等，涵盖高校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社区居民。比赛设置徒手广场舞、轻器械广场舞、健身操三个竞赛项目。比赛从动作流畅度、整齐度以及舞蹈的编排创意、音乐配合等方面对选手进行评判打分。
6: 整体的水平呢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青年组广场舞比赛能汇集更多的市民参与更多的群众体育活动。
0: 河东区大王庄街蝶韵舞团由职工和社区居民组成，平均年龄58岁，是所有队伍中年纪最大的。为了参加这次比赛，他们准备了半年多的时间，由社会体育指导员对队员们进行系统培训，
7: 又锻炼了身体，愉悦了身心，舞出了我们老年人的风采。
8: 本市和美乡村篮球赛在宁河区开赛。
0: 和美乡村篮球赛由市农业农村委、市体育局等单位共同举办，共有9支队伍参赛，球员年龄跨度从20岁到41岁。在村民参加的基础上，今年比赛首次设置三农情怀组板块，面向所有社会群体。本次比赛为期3天，下周末将进行决赛。
9: 将继续呢组织乡村农民的趣味运动会，还有我们乡村的亲子定向赛等活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8: 河东区纪委监委紧盯物业领域安全隐患，督促主管部门压实监管责任，推动小区开展整改，服务百姓需求。
0: 向阳楼街道希望南苑小区2006年建成投用，共15栋24到27层高层住宅楼，总户数1600多户，住户密集，电梯使用频次高。今年以来，市纪委监委部署物业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河东区纪委监委依托12345热线群众信访收集线索，发现这个小区电梯管理存在安全漏洞，原物业公司对电梯维保不及时，还发生过人员困梯现象。
10: 向牵头部门区住建委下达了纪检监察建议书，要求这个住建委牵头街道呢，整改相关的问题。
0: 区住建委督促原物业进行整改，明确了电梯检修、配件更换、常态化维保的整改标准和时限，一般性隐患7天，系统性维保问题15天内落实。区纪委监委对住建委监管履职情况跟进监督，发现原物业整改仍不达标，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在住建委街道指导下，小区选聘了新物业，又联合特种设备专业人员对全部电梯开展安全检测，对6部超过使用年限的电梯进行更换。针对电梯维保不到位等共性问题，区纪委监委督促区住建委联合特种设备专业机构、属地街道，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排查，
11: 联合街道进行常态化的巡查检查，要求呢全部小区呢正确的使用维修资金呢进行安全隐患的这个消除。
2: 今天，天津市2026年就业创业服务周启动，将持续到9月25号，期间举行多场专场招聘会。
0: 服务周以让就业创业更精彩为主题，将集中推出10多场民营企业专场招聘。今天在天美艺术园区进行第一场。人社部门组织了60家民营企业到场招聘，覆盖先进制造、产品设计、食品消费、商务服务、物流商贸等领域。提供产品设计、研发工程师、品牌传播等500多个岗位，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还在现场设置了网络直播间，邀请企业代表线上发布岗位需求。现场还搭建小微企业与青年创业项目展示推介平台，撮合现场企业能够展开新合作对接。服务周将持续到9月25号。
2: 保障安全，滨海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交管部门推出多项举措，缓解校门口的交通压力，同时接送学生的专用车位也安排上了。
0: 今天全市中小学正常上课。早晨7点，记者在高新区华苑片区的枫叶国际学校门口看到，送孩子的车辆有序通行。这个学校周边有多个在建项目，考虑到施工车辆比较多，上下学高峰期道路通行压力大。为了保障安全，公安交管部门联通管委会开展校园周边交通停车专项治理，逐一对接项目方，施工车辆错峰进场，错开早晨7点到7点半、下午4点半到5点半的上下学接。 送高峰，减少车流叠加，并在学校门前的道路加装了300米隔离护栏，禁止车辆随意掉头，避免拥堵。
12: 我们在学校门前、周边路口、停车场入口增派警力进行疏导，保障学生的出行安全。
0: 为了进一步解决校门口停车难问题，公安交管部门实地摸排周边地块，盘活一处闲置场地，改造建成便民公共停车场，新增车位400个，其中专门预留100个接送专用车位，实行1小时免费停放。停车场配备现场工作人员引导车流，规范进出秩序，缓解校门口区域拥堵。

0: 今年，天津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在大型社区附近建设托育服务点。
1: 截止目前，天津每千人口拥有4.6个0到3岁的幼儿托位数，还存在明显缺口。今年，市卫健委牵头，在全市16个区试点建设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梳理各街道社区周边的闲置房屋进行盘活利用，邀请专业机构建立托育服务点，重点看护0到3岁的幼儿。这两天，在天津河东区大王庄街道，一家托育机构正式投用，大约3000平方米，能服务上100个幼儿，补齐街道托育机构的空白。
2: 有社区在这儿给托底、给支持，很放心把孩子放在这里。
1: 今年，全市计划在各区新建至少一家普惠托育机构。
3: 昨晚，天津中国大戏院迎来建院90周年纪念日，京津两地多位京剧名家联袂演出，将90年前剧院开幕时上演的《跳家关》《群英会》《借东风》精彩重现。
1: 一出喜庆吉祥的《跳家关》，在马派老生演员朱强的演绎下，拉开了中国大戏院建院90周年纪念演出的帷幕。《跳家关》是中国传统戏曲演出中的开场仪式。1936年的9月19号，中国大戏院正式开门迎客。当晚正是由京剧大师马连良登台表演《跳家关》。90年后，剧院复刻了当年的开幕剧目。马派传人65岁的朱强专程向自己105岁的老师池金生进行请教。
4: 那坐着说，有比划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因为我跟先生30-40年了，也是我们京剧人能够在这儿唱的，也是一种荣耀，也是对咱们建院90周年的这样一种庆祝吧，非常难得的一次聚会。
1: 伴随着《跳家关》的开场，经典大戏《群英会》《借东风》随即登场。老生、小生、净丑等多个行当轮番登场，庆祝建院90周年。接下来，中国大戏院还将推出90部剧目，超400场演出，包括浙江婺剧团的婺剧《白蛇传》、《三打白骨精》，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文旅版话剧《日出》，由王燕、西中路、裴永杰等多地名家合作演出的《霸王别姬》，王少华、鲁肃共同带来的京邦合演《四进士》等剧目也将于10月上演。充分用好盘活空间，在中秋国庆假期还将举办戏曲快闪、古彩戏法等活动。
5: 盘活中国大戏院的角角落落，我们把它打造得更好，成为我们年轻人从这儿来领略艺术的那么一个起点。
3: 昨晚参加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和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海外选手，共乘海河游船赏金城夜色。
6: 中国的汉语桥。
1: 昨晚，海外学生分组登上海河游船，从金湾广场码头出发，沿途欣赏夜景灯光。途中，选手们共同唱响主题曲《汉语桥》。
7: 我听到了很多中国的故事，我学了很多中国的汉字，但是我们的故事刚刚开始了。
1: 明天，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将举行全球总决赛。
0: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和冀州区联合举行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冀州区将推出第33届金秋文化旅游消费季活动。
1: 现场，冀州区介绍，第33届金秋文化旅游消费季活动即将启幕，将持续到11月底，策划推出红叶赏秋、渔阳秋韵、丰收喜悦三个主题20项特色活动，同时出台秋季文旅消费季优惠政策。10月15号至11月15号，盘山、黄崖关、长城等10家景区将实行首道门票7折优惠，丰富游客体验。
0: 今天，昌都市文艺骨干创作实践成果展示活动在天津歌舞剧院举行。
1: 这支来自西藏昌都的文艺骨干队伍，来自西藏共觉民间艺术团，平均年龄25岁，共19人。此次他们在歌舞剧院进行学习，结合西藏演员的专业基础和民族舞的特点，剧院开设了基础训练和成品创排2种课程。今天结课举行成果展演，由艺术团的文艺骨干们表演了金昌两地联合原创的舞蹈《木岭欢歌》和《山海念》。舞蹈《木岭欢歌》取材于高原牧区的生活场景，借助藏族传统放牧工具乌尔朵，还原了高原牧场的生活。
8: 是我们剧院连续第4年承办这个昌都编导培训班，通过这样集中的、系统的

0: 科学的教学安排，拓展了他们的那编排的思维。
1: 全国七省区市舞蹈展演活动在天津举办。
2: 展演吸引来自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的22支参演队伍参加，由天津市文旅局牵头，七个地区的群艺馆承办，为群众队伍搭建展示的舞台。600多名参演者，最大的70岁，最小的6岁，共带来了15个节目。活动自2017年在京津冀举办，逐步拓展到东北3省，今年首次携手内蒙古自治区共同举行。表演团队围绕各地非遗项目、地域文化等题材进行节目创排。
3: 我穿的呢是我们赫哲族的民族服饰，手里呢拿的是我们的吉祥鼓，一首乌苏里船歌，主要呢展示了在我们江里面打鱼的这种愉快的心情。
4: 来看一组简讯。
2: 滨海新区组织各行业职工走进区国防教育展馆，通过图文展板、实物模型和多媒体互动等形式学习国防知识。东里区在中科星火智能科学中心举行全国科普月活动，区科学教师志愿队以及金钟小学、东里湖未来学校的师生带来航空航天、机器人等领域的科普展演。京津冀乡音荟萃戏曲汇演在冀州区举行，以梨园润冀、雅曲同心为主题。京津冀3地的梅花奖得主、青年演员及文艺骨干带来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等节目。京津冀亲子运动会在北京市平谷区开赛，设置趣味特色挑战项目。活动中，家长与孩子携手闯关并肩运动，也让青少年们在比拼中结下友谊。为了延续园林景观，和平区在木南公园开展月季花秋季养护工作，及时修剪细弱的枝条，同步开展除草作业，避免杂草争抢土壤养分、水分。预计花期可延续到10月底。
4: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我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天津卫视。

0: 很喜欢中国的汉字，因为他们跟别的语言很不同。比如汉语就是一个水的那个字，然后是又，你可以用一些汉字组成一个新的字。
1: 在这里体验我最喜欢的项目是这个，我学到了更多甲骨文，以前我只学到一点点，但现在我收获了很多。我觉得中文可以让我更好地表达自己，也可以做到新的朋友。
2: 我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书法家。我喜欢写书法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汉字可以让我看到美，而且书法可以让我感受到韵，我觉得很奇妙。
0: 我非常喜欢天津。
3: 我喜欢中国，我喜欢天津。

风力微弱，市区前天的气温在29到19度之间，天气不错，适宜安排一些户外活动。但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为4级，提示您仍需做好防晒。近期花粉浓度为3级，提醒花粉敏感的朋友尽量避免外出。展望未来几天，22号天空云量增多，夜间逐渐转为阴天。23号多云转晴，24号晴转阴，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这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晴，20到29摄氏度。滨海新区阴转晴，18到27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晴，南风4到5级。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两。

0: 万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1: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1: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3: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1: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4: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1: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5: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1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万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6: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驴肉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1: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

0: 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

0: 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3: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

0: 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1: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2: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3: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4: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5: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6: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7: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昕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 游泳赛场，13岁

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廷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嘉余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 俄罗斯国防部十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五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十九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十八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乘特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带你

0: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都是坐着小华子到江心上船。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
1: 30块？嗯，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老婆，我跟你说啊，这还是今天的价格，明天呀、啊、还不知道转成什么样呢。
2: 大哥，有路子吗？
0: 有啊，你要
2: 啊？便宜点。
0: 我长安兄弟，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啊。
3: 大哥，抗战募捐，
1: 一个子儿也没有。
3: 先生，抗战募捐，
0: 一条小黄鱼儿，你给我呀。
4: 来，小心小心小心，来，水来了水来了，来
5: 放放放放，哥
4: 来，
5: 给我来桶水，
4: 来了我来，哎，让开让开，
6: 大哥也要，
4: 我来等一下，
5: 再来点再来点，
4: 加满加满加满，
5: 好，过桶来了，
7: 王主任
4: 王主任，
5: 你们几个火线参军的学生啊，不能只干活不吃饭的。
7: 我们不累，
8: 对，没事。
5: 革命重要，身体同样重要啊。不过，针对你们的表现，上级特批，一律啊，少尉军衔。
9: 少尉，
5: 过来看看。
9: 哎哎哎，哇！
0: 我
5: 是我们吗？
10: 这是新军装啊，
9: 是我们的吗？
10: 哎哎，这还写着我名字呢，
9: 我以后就是少尉了。
7: 你也是吗？这也太精神了吧！
10: 多神气！
5: 咱们仓库里还有一些新军装，算是便宜你们几个吧。
10: 王瑞，
4: 那我们
10: 啊，试试。
9: 走走走。
11: 杨表要了，哎，您啊，您气呗，走开。
12: 等等，我要买船票，不看走了。
11: 咱是干什么的？没钱买船票，赶紧滚！
13: 发给我给你写信啊。
14: 卖报卖报！
13: 中了，赵爷。
3: 老将问一下，
13: 行李呢？看着点啊。
3: 老将问一下，那个去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捡到了吗？
15: 到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没有了。
3: 那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兄弟，大概就这么高，那个衣服有个大的补丁？
16: 哎，这票捡完了，开闸口了。
17: 干什么？干什么？
18: 全盘皆输啊！
19: 先生，国家存亡在即，为抗战做份贡献吧。
13: 我靠，国家兴亡平生有责，有前途
19: 谢谢先生，
13: 多为
19: 谢谢先生
13: 贡献吧，先生。
19: 谢谢。
13: 我也捐。
19: 抗战，谢谢大娘，
18: 必须要支持。
19: 谢谢。
18: 我也捐。
13: 谢谢先生，感谢先生对抗战。

0: 谢谢，
1: 先生大义，中国必胜。谢谢。
2: 胆小鬼，
3: 卖国贼，
2: 汉奸，日本人还没来呢，你就先逃跑了，把我们老百姓抛下，
3: 扔下不管了，
2: 报国。
4: 汉奸啊！
2: 你
3: 卖国贼，
2: 保卫国家，你知
3: 道你
2: 职责吗？
3: 逃兵。
5: 我马上收拾，
2: 正是王八蛋，
5: 闭嘴，我们少爷在前面拼命保护的是你们这些人，你们才是汉奸，你们的良心都被日本子吃了。
6: 不要撕，谁贴的让谁来撕，谁扔的让谁来收拾，要登门给我道歉。
7: 上写的清
5: 楚，请你
7: 还什么嘴呀，臭婊子！
5: 太爷，你去哪儿啊？太爷，
6: 国民政府

0: 我以为你已经出城了。那个大官儿，他拿枪顶着我的头，他威胁我，我再也不能见张家人。我当然怕死。我都到码头了，可是我一到码头，我一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没想到，我们旅长。 救了我的命，我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谢谢
1: 你，万福兄弟。
0: 可是那个大官儿，他说的好吓人。
1: 你跟我回家，我护着你，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

0: 咋吃？咋吃？十分钟了。
1: 进去十五分钟，一滴水不洒，简直是太难了。
0: 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稳。咋吃？

0: 林慧哥，醒了。
1: 我去给他打点粥。
2: 做人啊，
0: 是我，云辉哥。
2: 是你救了我。这里是刘准。
0: 这是军区医院，我现在是名军医了。
2: 大厂丢了。

0: 一定要清楚地告诉我什么是逃兵。
1: 赶紧走。
0: 我儿子张云奎，张云奎是冤枉的，那外面的人证物证都有的，你们不能信口雌黄。
2: 你们都逃到后方去了，江委员长也逃了，你们才是逃兵。我儿子战死在收复战场，尸骨未寒，你们在报纸上就污蔑他。你们把逃兵的两次安排在阵亡的将士身上，你们杀人诛心呐、
3: 啊！你们两个干什么的？
2: 杀人诛心呐、啊！你们，梁凤莲、苏怀义、
3: 哎夫人、
2: 郭永清、
3: 等等、
2: 江周正，你们都
3: 快点！
2: 我要跟他们对峙了。
0: 谁是逃跑将军？
4: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呀，爹？
2: 小兄弟。你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
5: 我回来了，
2: 我去军政部跟云奎讨清白，他们不让我进，我只能造最大号的国民政府申冤，可是他们还是不让我进。你们看这几个字，国民政府啊，你们是谁的国？为谁的民？是谁的政府？
6: 正好
2: 我们有人证，你跟我进去，跟他们讲道理。
3: 啊，不要！哎，大爷，大爷，
4: 不要跟他们去，
5: 使不得，使不得！
4: 你看看这国民政府都已经乱成什么样了，他们自己要去哪都不知道的，您去找他们有什么用啊？你别说现在是一头枪毙了，就是像杨杰、杨庄子的李明白，没有人替您说话的。
2: 玉娇啊，廖凤年这是阴谋。他们前方兵败如山倒，他们把黑锅扣在我们云奎的身上啊！
4: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意把黑锅往云奎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爹，我们可以去找报社，他们不听咱们的，咱们登报总会有人听吧？我们用舆论的力量来替云奎洗清白，好不好？
2: 对对对对，我还可以给我们旅长作证呢。
7: 说的对，还是我比爹冷静啊！他们黑白颠倒，罄竹难书啊！我回去就写控诉书，我要投到各家报纸，我要昭告天下！回
5: 国民政府，真他娘的大！

0: 些可以用饭了。
1: 外服呢？
2: 哎，这呢。
1: 你在就好，有你这个证人在，云奎的事情还有希望。
2: 嗯，是是是是，那太爷，咱们吃饭吧。干什么之前不都得吃饱了吗？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0: 哎，我来。
2: 哎，这我拿手。

0: 不能让客人动手，这是规矩。
1: 哦。范佛，哎，
2: 何为中国？
1: 哎呦，大爷，您这还真把我难到了。这中，是不是因为咱们在中间，所以叫中国呀？
0: 我们是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多个民族，我们有共同的中国文化。
2: 说得好，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是枪炮，不是帝王，也不是国号。民国之前，中国就存在了五千年，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可是文化没有亡，存亡既绝，不绝如缕，这是文化。
3: 拜佛，
1: 哎，
3: 你听懂了吗？
1: 嗯，哎呦，太爷，我这个人最是没文化了，我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
2: 不，你有文化，不是识多少字，也不仅是书本，文化是一念良知。
3: 拜佛，你能为云奎送佩剑，能够不顾生死的给他作证，这说明你有良知，有不忍之心，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云奎，幸甚啊！有你这样的同袍兄弟，我们张家感谢你。
4: 哎呦呦呦，太爷，别，这不乱了辈儿了吗？咱爷俩怎么能论兄弟呢？
0: 我爹的意思是，你跟云奎是兄弟。
1: 哦，好，那我跟张旅长那当然是兄弟了。我为我兄弟作证，那就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那就是应该的。哎呦，太爷，来，其实我跟您说实话，千万别给我戴高帽，我实在是不能在这久留。是这样的，我今天回来也是因为我得去武汉。你们不知道，我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她现在在武汉呢，她现在连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特别害怕她现在不等我了，所以我得赶紧赶过去。但是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去了趟码头，那个票价那简直就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我这个兜里的钱吧，它实在是。

0: 不够。
1: 霍同志，我们是抗敌后援会的记者，想来采访一下这里的伤员，再拍些照片，宣传一下他们的英勇事迹，能帮忙介绍一下他们吗？
2: 好。班长张贵福，每次他都冲在最前面，最能拼刺刀了。
3: 来，三、二、一。
2: 一等兵邓光辉，他去救伤员的时候烧成这样。
3: 一二三。
2: 二等兵于成杰拿着手榴弹去炸坦克，双手。
1: 我们拍张照片吧。来，
3: 三二一。
4: 哎，秦连长。
5: 嗯。
4: 秦连长，哦，没点上来，这干抽也能过瘾啊？
5: 抽一口烟就不疼了。
4: 喝点水吧。喝水对你有帮助啊。
3: 嗯。
1: 谢谢啊，杜先生。

三刀无情无义，完全是拖延躲闪之词。上峰对云奎的定性是擅离职守，不是逃跑。他把是非和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小报记者，说小报记者夸大其词。 他明明是云奎的朋友嘛，他就应该出来作证，为他出头，反倒找个借口跑回前线去了。这就是不义，分明是软蛋同胞。

0: 他还送了我们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1: 小恩小惠，他这是欲盖弥彰，怕我跑到南京政府去闹，我不能接受。
0: 爹，云奎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让我们做好要去武汉的准备。现在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全南京的人都在各奔东西，你也看到了，军方和政府的人也都在往后撤。现在南京去后方的船票一天一个价，一票难求，如果错过了这一艘船。
1: 李娇啊，我们不能被这三张船票收买啊，一声不响地跑去逃难，一声不响地忍受云奎的冤情，南京100万人口不见得都跑光，不过云奎讨来清白，洗尽冤情，我一步也不离开南京。要不免跑，曾怀义跑，
2: 我就要用舆论来伸冤，我要投遍报社，我要为云奎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

0: 退休啊？
1: 爹，
0: 要不让刘嫂陪你回老家吧？啊，
1: 爹，刚开战的时候，云奎就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家人都不要分开。我的父母早就没了，您让我回哪个老家？您老定吧，我都听您的。
0: 好，我接着去写。

福哥在哪？

刘总，隔壁老杨家三口全走了，买的还是

0: 这是个船票，你说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太爷手里握着3张去武汉的船票，就是不走，这可怎么办呀？哎呦，
1: 那日本子的飞机现在天天来，警报来了，人在船上，你往哪里躲呀？
0: 昨天的电台你没听啊？九江那边有一条船都被炸沉了，吓死人了都。
2: 哎，阿姨，你看。

0: 公路目标太大了，见没见过轰炸？
1: 怎么没见过？
2: 我们天天跑警报。
0: 你那跑警报啊，就是铁丝涮豆腐，不值一提。我跟你说说呀，我跟你说，这小日本子的飞机啊，看着，哎，翅膀，哇，就这么斜着，啊，向下俯冲，啊，啊，贴着你的头皮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哇，开始抬头，抬头又往上爬，爬，爬，咵嚓一下。掉下来一个蛋，啊，咵嚓一下，掉下来第二个蛋，紧接着就是，哦，紧接着就是一阵热风，哗，像门板一样拍过来，然后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就只有烟、灰、血、碎肉，噼里啪啦往你身上掉。
1: 我跟你说，这南京炸。武汉肯定也要炸，日本人啊，专找人多的地方，大城市，有工业有商业的地方炸。
0: 你知不知道哪儿不炸？
1: 不知道。
0: 农村不炸呀？那白菜地炸一坑有什么意思呀？炸弹也要钱的。
3: 对呀，那还是早点辞了工，去乡下的。
0: 对呀。
4: 阿姨。
3: 哎。
4: 过来帮忙。
3: 好嘞，
0: 哎，阿姨，你知道吗？那弹片子打进脑袋里是什么样的？就跟这个一样，那白色的豆浆子呼呼往外冒，最惨的就是打中肚子，肠子里哗啦啦流一地呀！恶心死了你！
4: 哎，你。哼，我算是看出来你呀，就是想吓破我和阿姨的胆，好把我们都吓回乡下去，对吧？你是惦记上老太爷手里那三张船票了吧？
0: 说什么呀，刘嫂，我就跟阿姨讲讲我亲眼所见，你小人之心吧你。
4: 小不小人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清楚，我孤身一人，我在张家几十年了，张家就是我家，反正我是要紧跟着太太的，太太马上要生产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辞工，不会辞工。

0: 爹，回来了。
1: 啊。
0: 您一口都不吃，身体会吃不消的呀。我给您拿去热一热，多少吃一点啊。
1: 丽娇。
0: 喂。
1: 你坐一下。

儿云奎，字行吾，江苏台文人，生于光绪31年，六岁丧母，自强不息，汝身死，余不能归葬，明汝于无处洗冤，如慷慨以赴国难，于君寻不知去留，奈何庙堂失道，豺狼当途，为过推责，令汝戴罪受戮，悲莫悲兮父丧子，恨莫恨兮强凌弱，黑白颠倒兮肉食，是非不分兮不依，别苍葛天，见我良。

人。两月前，汝临行奉药，天意氤氲，如影历历。吾尚以颜鲁公征板桥期许，江广河深，路极元气，魂兮魂兮，无悲无惧。然汝妻待产，尚未生男，吾何敢死？呜呼！汝若有灵，可否告我？呜呼！痛哉！呜呼！痛哉！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若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0: 阿姨，你还真要跑回乡下老家去啊？你别听那个万福吓唬你。
1: 可就三张船票，我还是回乡下吧。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呦呦，我来帮忙，我来帮忙。
0: 不用不用。
2: 刘子，给你商量个事儿。
0: 不行。
2: 我什么事儿都没说，你就说不行了。
0: 不行。哎，太太，哎呦，太爷这是一点都没吃，我再去热热吧。阿姨，
3: 哎，
0: 还有两个菜，你也端过来，我一起给热了。给。
2: 哎呀，我看这爷俩都一个脾气。夫人，你不知道，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旅长不是在看地图想事情，就是在打电话，连着一忙就是几天几夜，那都不吃东西啊，所以就上火，嘴上全是燎泡。哎呦，后来我就用冬瓜、绿豆给他熬了一个清凉降火的汤，我们旅长居然全喝完了，直夸好喝呢。要不我给太爷也做一个，顺便用这冬瓜还有虾皮儿给他做一个大馅的包子。
0: 我的个乖，你还会做包子？
2: 你以为呢？8月15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给我们旅长用菱角做了一菱角月饼，他夸我说比那个冠生园的都好吃呢。嗯，哼、嗯。
0: 太爷还是不肯走啊？
4: 他一直在写申诉书。但我今天上外面找报社来着，中央日报都已经撤到武汉了，南京人报其他的报社不是停刊了，就是根本没人管。贴他写再多也没地方投啊。但我今天看他那个样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
0: 好了好了，慢慢来啊。
2: 夫人，要不我试试去劝劝太爷。
4: 你能有办法？
2: 试试嘛，万一太爷听我的呢？
4: 那你要是能劝动太爷，那就再好不过了。
2: 哎，那夫人，我要是劝动了太爷，我能不能提一个小条件？
0: 不行，不行，不行！
2: 哎呀，这
0: 啊，不行，不行，不行！
2: 那夫人，不行，我就走了啊。
0: 你走，
4: 万福。你让他说嘛。
0: 哎呀，
2: 夫人，我要是能把太爷劝去武汉，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呀？不是，我知道我帮你们忙不应该提条件，但是夫人您不知道，这几天去武汉的船票价格真的把我卖三四回都不够的，我都快愁死了。
4: 行，你要是能劝动太爷去武汉，我们就带上你。
2: 哎，谢谢夫人，谢谢夫人。那我先给太爷包一包子。哎，刘嫂，你帮我打个下手行不行？
0: 行。
2: 去把冬瓜挑了。

0: 天不美，谁为察？
1: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2: 毒徒。
1: 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嗨，不吃也不喝，紧抱也不躲，感情是在这儿练大字呢。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这是能把飞机打下来呀？

0: 我也不怕跟年老说实话，您啊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头最糊涂最不识好歹。你瞪我干什么呀？我怕江怕丹，我还怕你瞪我。您要是有天大的冤情，您该伸冤伸冤呢，你该骂人骂人呢，光在这窝里横不吃不喝，你吓唬谁呢？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见真骂。您真要骂人，你得让那正主听见。我可是听广播里说了，那军政要员们全都搬到武汉去了，正主都去武汉了，你得追到武汉骂去呀。咱们追着他们骂，他们到哪咱就骂到哪，我帮着你骂，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咱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然那评书里怎么说来着，就那个戏，就是那个光着身子骂曹操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倪正平裸衣骂贼，
0: 好像也不对，叫什么来着，哦，击鼓骂曹。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他就是曹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2: 管教你这勾奸者，死无有下场。收拾行囊，披星戴月，进州去也。
3: 武汉，马强。

0: 楚亮，哪能打电话？你们要打电话给军政部。
1: 既然你能下地了，明天天一亮你就走吧。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了，从没来过这里，我也从没有救过你。
0: 什么意思？
2: 罗医生，药物把好病人的药好了吗？
1: 我理解，人到最后都是要保自己的命。我们医院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撤退，宪兵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0: 到底怎么回事？
1: 自己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4: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5: 有人问我汉语桥是什么颜色，在我眼里，它不只是有一种颜色，汉语桥是红彤彤的颜色。我们走进故宫，老师教我们写汉字、读古诗。红色是千年文脉的颜色，
6: 汉语桥是绿油油的颜色。我们爬上长城，慢慢读懂东方的诗意。绿色是山河壮阔的颜色，
7: 汉语桥是暖暖的橘色。我们去天津动物园，阳光落在我们山上是暖暖的橘色，橘色是自然惊喜的颜色。
8: 汉语桥就是闪闪的金色。我们来到迪空间，好多新奇的科技。每当我勇敢开口说话，我的心里

0: 金色是成长努力的颜色，
1: 爱与巧是甜甜的粉红色。我们坐在香橙巴士的时候，听有趣的香橙，学习绕口令，原来中文可以带来那么多的快乐。粉色是欢声笑语的颜色，
2: 桥还是彩色的，它装着五湖四海的笑脸，藏着不同语言的问候，乘着跨越国界的友谊。原来汉语桥最美的颜色是文明相拥的颜色，是少年烛光的颜色，是山海相通万物共生的颜色。一字为桥，一语为友。今夜汉语桥小学生全球总冠军就要揭晓，让中文之美闪闪发亮。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5: 亲亲我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然后觉得每个选手都是冠军，现在汉语太火了，全世界的小朋友们都在讲，总有一天我会亲手设计一款语言学习程序，让全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能快乐地爱上学习汉语。
8: 我非常开心，每一天我练习我的演讲，
9: 和我们两个一起说没问题。
10: 最有意思是最后一个，因为我们可以说一个故事。
0: 我最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一句汉语都不会。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太太，
1: 今天的报纸。
2: 谢谢。太爷的书都收拾好了吗？
1: 太爷的书装了好几箱了，车子也已经雇好了。
2: 我这几个箱子也都带不走，辛苦你一起搬去乡下了。
1: 好的，太太。

0: 夫人，
1: 你看
2: 什么呀？
1: 你们旅长啊？是不是你们旅长？啊？你看这个肩膀，这个轮廓，这就是云魁。
2: 不是夫人，这也看不清楚啊。
1: 那你到亮处好好看看，是他吗？这肯定是他。我一直有个预感，我觉得云魁没有死。我这两天一直有个声音跟我说云魁还活着。
2: 不是夫人，这也太模糊了，这哪认得出来啊？
1: 哎，你来。
2: 不是，夫人，
1: 你别说话。
2: 夫人，夫人，
1: 我跟你说了别说话，你帮我数着就行了。
2: 我帮你数什么呀？
1: 我数到多少了？
2: 你什么数到多少？
1: 我数到多少了？
2: 不是你什么数到多少，你总得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吧？
1: 云魁，他喜欢我给他做的蚕豆，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给他装上一袋子。那天他走的时候忘了拿。我就拿着蚕豆追了出去，一路上我都找不着他，我以为要把他弄丢了，就在那我碰着他了。如果我从这儿走回家里，不说是双数的话，他就还活着。
2: 哎，不是，不是。

0: 1574 1575 1576 1578 1579 1580 1581 1582 1588 1589 1590 双叔，云奎走的那天就是在这儿给爹磕的最后一个头。是双叔，他还活着。
1: 夫人，这哪儿跟哪儿？这太小孩了吧！
0: 我用双叔许愿很灵的，你知道我给云奎装的蚕豆有多少颗吗？
1: 夫人，
0: 622颗。你知道为什么是622吗？因为我跟他出事那天是6月22日。
1: 这跟我们旅长还活着有什么关系吗？
0: 云奎牺牲那天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清楚了呀。
0: 看清楚什么了？
1: 我看清楚阵地没了。
0: 是阵地没了还是人没了？
1: 夫人，阵地没了，人也没了，6000兄弟都没了。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你没看见，对不对？万福，你跟他时间不久吧，所以没有看清楚，我不怪你。
2: 爹。
3: 哎，夫人。
2: 爹。
3: 夫人。
2: 爹。啊，
3: 玉娇，都准备好了。
2: 云奎还活着。
3: 啊？
2: 你看照片。这呢，这个是云奎。这是童军去上海站第一医院慰问的照片。云奎肯定就是因为受伤了被送到了医院，所以恰巧就被拍了下来。万福也说了，他都没有亲眼看见云奎牺牲。
3: 啊，不不，太爷，我刚刚可没这么说啊。
2: 你这么说了？
3: 我刚刚说的是旅长跟阵地都没了。
0: 爹，医院在上海，我们去上海找云奎吧。
3: 啥？去上海？我跟你说，太爷可不能听夫人的啊。上海现在是战区，军队随时有可能撤，撤完之后那就是日本人的地盘了，多危险呢！你看，夫人现在还怀着身孕呢。
2: 可是云奎在上海，我们得去找他。
3: 夫人，你刚刚自己也说了，这是战地医院，等你们到上海，这医院还在不在还不一定呢。
2: 那医院没了，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总还在吧？只要找到了报社，找到记者，不就可以找到云奎了？
3: 不是，太爷，夫人现在完全是疯了。你知道他刚刚干什么吗？他领着我到桥上去，两日步子回来，说双数旅长就活着，单数旅长就死了，这不儿戏吗？这
2: 跟这没关系。多少步数？
3: 他非得说自己走了1581步。
2: 他老是不相信，可是
3: 那我还说我走了1581步
2: 呢。你给我闭嘴！你看不清楚，我看得清楚。
4: 玉娇啊。恕我直言啊，我老眼昏花的，我也看不清楚啊。

0: 这是云奎吗？
1: 爹，您看啊，《救亡时报》这是今天的报纸头版，时间、地点，还有云奎的战区都对得上，而且只有我才见过云奎早上起来以后看着窗外那傻样儿。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但这就是云奎，爹，你认得出来吧？
0: 孩子，爹问你一句话，你实话跟我说，你相信你看见的这个，他就是云奎？
1: 肯定是他。
0: 哦，我相信你，这就是云奎。云奎还活着。
1: 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刚刚万福有一句话说的也对，上海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您跟刘嫂还是去武汉。你不是要去武汉吗？多一张船票给你了。
0: 不，我跟你一起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骨肉分离。
1: 爹，
0: 我答应过云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分开。万福啊，阿姨说她要辞工回乡下去，正好这些大的东西让她顺便给咱们带回去。啊，
2: 万福啊，那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呢？一张你留着，另外两张你把它卖了，当做盘缠，就算是我们张家对你的谢意吧。
3: 这个太爷，
0: 玉娇啊，爹知道，不让你去上海，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啊。
3: 走，
0: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走，
3: 云奎还活着，
2: 疯了，都疯了，一家子想一出是一出。

0: 无论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都得先把伤养好。好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现在是157号，姓李的长官。我们医院已经接到了命令，确定要沿着五府线撤退到南京去，准备守国防线。今天晚上全部的器械和人员都转移。
1: 第一批什么时候撤退？
0: 今天晚上重伤员先走。
1: 廖凤年跟孙怀义应该就已经撤回南京了，今天晚上安排我跟这些重伤员一起走。
0: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2: 我的6000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
3: 云辉哥，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况且眼下正面战场一塌糊涂，上海、太原都岌岌可危。我大学的导师沈教授还说起他的好友谢雨峰那边，共产党的队伍已经深入敌后，这股全新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啊。云奎哥，世道在变，未来的仗恐怕不是原来的打法了，你要不要再想想？
2: 我决定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会关注新的局面，见机行事的。
4: 云奎哥，你和家里还有联系吗？
1: 出征之前我嘱咐过我爹跟玉霄，战事升级的话让他们去武汉，现在他们应该是去武汉的路上，如果到武汉的话他们会联系你爹娘。
0: 现在的邮路一片混乱，我都已经一个月没有收到过家信了。给你手术的时候发现你手里握着这个，
1: 你嫂子给你。

没把它给扔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怎么样，丢了通知之后，你给你爹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着转告我爹还有玉娇，告诉他们我不是逃兵，跟他们说我会先去南京申诉，如果顺利的话，很快我会去武汉找。

0: 太爷，还没睡呢。哎呦，我帮您。
1: 哎，这你可帮不上。
2: 你呀，分不清哪个是宋版书，哪个是原版书。
1: 哦，添乱。
0: 那是那是。
3: 哎呦，太爷，
1: 嗯，
3: 你这行李里边就只装书啊？
1: 我知道你想说装钱、装金银细软，对吧？这些东西啊，可是我一辈子心血攒下来的，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3: 哎呦，那是应该装上，都装上，一本都不能落。
0: 太爷，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1: 答应你的，传票，传票。
3: 不行不行，太爷，我这那我拿着了，太爷，谢谢太爷，谢谢太爷。太爷，这书我帮您收拾不了，这是装好的吧？我帮您收拾行李。哎，往哪儿放啊？这个？
1: 啊，那是让阿姨带回乡下的。
3: 哎，知道了。

0: 这个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有钱人啊都把那些金银细软随身带着，这种箱子最容易遭贼人惦记了。我看，要不一会儿放在我那个破包裹里头，反而安全些。
1: 哎，刘嫂说的对，现在有些人坏着呢，专盯着逃难的带行李的枪。
0: 你又来干什么呀？
2: 夫人，我是来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
0: 你帮我们张家的已经够多了，谢谢你万福。哎呦，应该的，应该的。
2: 刘嫂，
0: 哎，
2: 万福要去武汉，天凉，我帮他准备一些棉衣。
0: 行，谢谢夫人。夫人，您是不是？
3: 是不是什么呀？ 快走！哎呀，我去给你拿衣服。哎呀，这种地方怎么是你请你来的？走，快走！
4: 不是，
0: 快走呀！

0: 借过，谢谢。
1: 这是烫啊。要
0: 了
1: 过
0: 来，
2: 多谢
0: 啊！
3: 就过。
0: 蔡妍，不是，那大件行李我都交付好了，这是行李票，刘嫂您收着。
4: 万坤啊，哎，辛苦了啊！
5: 哎，不辛苦啊，我都打理好了。我去武汉的美云号，跟你们去上海的那个叫奥菲利亚号，都在那个江心停着呢，咱都得坐那个小华子上船。人说了，去上海的马上放行了。
6: 上海。
4: 此地一为别，孤坟万里征。万福啊，
0: 哎，
4: 千万要多保重啊！
0: 哎，保重，保重。
7: 就先在车上。
0: 哎呦，别，太爷，哎，夫人，哎呦，太爷夫人，你们也多保重。
7: 就是他给日本人报信，你别想跑。

0: 不是你。
1: 哎呀，急了！
2: 慢点，慢点，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哎哎哎，别急，别急，
1: 别急，别急，
2: 别急。哎哎哎哎哎。
3: 好的优先，谁有孩子？
1: 没有孩子。
0: 别急。

0: 我来。
1: 喂，
0: 到现在
1: 哎，先坐下。
2: 嗯，
0: 这到底在哪儿啊？我抓鱼呢。问问他。哎，先生，给我。
1: 小啊，没事吧？
2: 我就是觉得咱们就这样离开南京了，这心里好凄楚啊。
1: 玉娇，不必伤心啊，等战事平稳了咱们再回来啊。

0: 船家，一会儿你这船到了美云号，你回码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绕到去上海那船上？人东西落我这儿了，我给人送回去啊，然后你再把我送回美云号行吗？
1: 这怎么可能？我这岸上还有好多客人等我送呢，我忙得很。
0: 哎呦，我不让你白跑，我给你钱。哎，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盼着快点儿。
1: 好，大家坐好。

0: 洛萨，
1: 哎，
0: 啊，你把那个包袱拿给我。
1: 啊，好。
0: 不是这个呀，那个蓝色的。
1: 哦。哎，哎呀，怎么没了？刚才还在这里的。哎呦，在万福身上。
0: 啊？
2: 剑呢？
1: 在包袱里。
3: 哎呦，船长，你快点儿！一会儿晚了，我赶不上这美运号了。
4: 放心吧，肯定让你赶上。
3: 我告诉你，我要赶不上，我不给你钱啊！
4: 好，放心吧。

0: 万福在船上，
1: 万福，
0: 对，太太，那里有个小船，船上有人，你看，划过来了。
1: 那是万福吗？
2: 万福，
0: 是万福。

0: 今天谁都别走，你不行。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1: 恭喜二位新人。

包，接送哪去了？告诉你，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我要让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好久啊。
1: 九日上午，
0: 万福，
1: 九时许，
0: 你醒了。
1: 沿江起一轰炸，美军号客轮中弹，数分钟内沉没江中，中外乘客数百人
2: 尽数罹
1: 难。
2: 天高地阔，这是。你也来了？
0: 啥？你呸！乌鸦嘴，你活着呢？你不记得了？美云号被炸了，你不是上了一艘小船吗？我们看见你也掉水里了，但还好你的船离我们近，所以船上的船员就把你救了上来。
2: 对，我上小船了。对，我上小船就是为了跟你们组建。剑呢？包呢？剑呢？剑呢？
0: 都收好了，都收好了，没丢啊，放心。
3: 我钱包呢？
0: 有，衣服都给你洗了，东西都在那收着呢，少不了你的。来，躺下。王能远吃的吧。
4: 万福啊，我们真是有缘分啊。你看，你受云魁之托，到南京来送佩剑，咱们就认识了。这次呢，你又送剑，就躲过了美云号一劫，这说明啊，冥冥之中自有天佑啊，对吧？
3: 完了。完了，
0: 怎么了？
3: 美云号没了，我怎么去武汉啊？哎
4: 呦，曼福啊，你现在是在欧菲利亚号上，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3: 去上海？上海到武汉的船票更贵，我更买不起。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船票呢？你说是命重要还是票重要？
4: 万福啊，你是忠义之人，我们张家绝不会亏待你。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把家安顿好了，你去武汉的船票我们出。
3: 真的？

0: 实多了。
1: 嗯，来来来，坐起来。
2: 哎，
1: 先喝点糖水，热的啊。
3: 嗯，哎呦，哎呦，哎呦，你别给他喝了，这都已经灌了一肚子水了。
0: 师尊，不是，我饿。
1: 哎呀，刘嫂，
2: 给他弄点吃的。
4: 侠肝义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
2: 日夜操劳，感恩于心。
3: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那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分割。
4: 哎呀，
3: 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一个多小时的。
5: 你们辛苦了，您养我小，我养您老。
2: 追求细节，工序求真。
3: 细节，这个脖子里面的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要手工去掉了。哦，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
2: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
2: 求职者分享运营感悟，
6: 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十一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千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7: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6: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7: 你说的对。
2: 大胆观点引爆现场，
8: 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
9: 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10: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
2: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
11: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

0: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1: 讨厌，吃吃吃吃。给
2: 就是他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3: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4: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5: 妈呀！
6: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现在啊，新媒体好像是个筐，什么样的求职诉求都能

0: 往里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新媒体呢？第一，上手简单；第二，时间自由；第三，就是变现快，看上去不错，听上去很美。但新媒体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新媒体运营的工作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第一是内容策划，结合账号定位和网络热点制作相应内容并发布；第二是用户维护，及时回复评论和私信，运营粉丝社群；第三是活动执行，策划线上活动，落地执行，提升账号互动；第四是流量优化，熟悉平台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迭代优化，搭建账号矩阵；第五是商业变现，对接广告合作，直播带货，引流私域，完成账号的转化目标。本期会迎来哪些求职者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来看关键词，兼职运营的全职奶爸，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哲佳，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营销专业，大专学历。
2: 各位老板好，主持人好，我叫刘哲佳，天津人，然后90年生人，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谢谢。
0: 全职奶爸，
2: 对，
0: 多久了？
2: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0: 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啥意思？
2: 我的自媒体账号的话，主要做的是这个流浪狗方面的，所以的话，因为家里现在有3只小奶狗，需要这个人24小时去喂养，所以是全职奶爸。
0: 哦，你是就养宠物的？
2: 不算宠物，我们一般把它们叫做伴侣。
0: 你这个账号就是你报名表上写的这个吗？
2: 对，没错。
0: 给给侠。
2: 对，给给侠。
0: 括号最讨厌狗。
2: 是。
0: 你这个什么？
3: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2: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3: 你说的对，我喜欢。
0: 你认为新媒体运营是什么样的工作？
2: 新媒体运营跟自媒体运营大概80%是一样的，但是我就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啊。首先的话，我们是要做内容，然后用内容的话去涨粉，然后用粉丝的话去再把粉丝的画像拓展出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销给他，然后做成变现。现在我自己的账号是有一整套这个流程的。
0: 你变现了吗？
2: 已经变现了。
0: 兼职运营是，
2: 包括我个人账号的视频剪辑，然后跟其他狗粮厂商，还有狗玩具，包括狗狗用品的一些商务合作，然后还有这个平常的，在我有一个救助小院院子里的个人直播，这三块。
0: 那怎么叫兼职呢？这不都是你自己干吗？你不算全职吗？
2: 也算全职，但是就是我的粉丝们有的时候会去帮我做义工，就有的时候因为我院子里有10多条狗嘛，可能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包括我的粉丝铁粉还有我的爱人可能会去帮我做一些义工方面的这个工作。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哲佳他过往的一条爆火视频。
4: 天天店里都没生意，你们仨天天在我店门口待着还扒门，你那么讨人厌呢。我店都快倒闭了，讨厌！吃吃吃吃！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把这条视频带来跟大家分享。
2: 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条视频比较能代表我个人账号爆火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现在互联网比较精准抓住的一个反差。第二点呢，就是是真心的是在对这个动物们做救助，主要是这两方面。
3: 义工现在占比有多少人了？
2: 义工现在就2个人。
3: 除了义工之外，你的粉丝里面的消费群体固定客户有多少大概？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个人这个账号的话，它变现板块不太一样，其中有一部分是对流浪狗的一部分捐助，这个是我们是专款专用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跟狗粮厂有合作，然后粉丝的话会给自己的狗去买一部分狗粮，还有一部分买完了之后会直接寄到我的小院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给狗粮厂的这个直播带带货。
3: 我解一下为什么要问他，特别重要。是我判断你是个天使还是个魔鬼
2: 啊？我明白。
3: 我问的问题就是核心，我想知道的事情是你一筹来的这个钱你是怎么用的？如果他算入你利润里面的话，我就灭灯，我直接觉得你是恶魔。
2: 我明白
3: 啊，对，
2: 有明细表格，每周会发。
3: 用于哪儿的主要是这个钱？
2: 用于第一个是给狗加设备，然后因为我的院子里像夏天的话防暑降温，然后冬天的话需要取暖保暖，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狗像平常的这个吃喝这方面，第三部分的话就是狗病，狗得病的话这是最最最花钱的一个。
3: 那这个钱你是用什么监督机制让大家监督的呢？
2: 我每一笔的花销，包括给狗增加的设备，还有买多的东西，都会有单子，然后我会把单子反馈到群里，并且做一个 Excel 表格反馈到群里。
3: 群里现在有多少人？
2: 群里现在有600人左右。
3: 你的现在的收入是纯商业收入对吗？
2: 有，对，有一部分商业收入，还有一部分直播。
3: 直播打赏占比多少嘞？
2: 占到70%左右。
3: 那大家给你直播打赏的逻辑是什么呢？
2: 逻辑是我在院子里直播的时候会给狗，比如说干活，然后做卫生，然后做狗饭。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2: 不是，我跟我的粉丝明确过这个问题，粉丝说了，就是捐助是捐助，这个是专款专用，然后打赏的话是给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保障。
3: 那你现在的这个直播能力、内容能力有办法复制到狗以外的行业吗？
2: 那确实是，现在我的这个视频账号的垂直度比较高，但是呢我也想做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我想去公司找一份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并不是太长久，可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瓶颈。
3: 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求职新媒体岗位，但是你只会狗拍摄的内容，那这就有问题。我们台上的企业不一定是做狗的，
0: 就除了狗，你怎么能把你这个经验平移到其他的领域和品类？
2: 我是这么想的。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我做这个账号的时间不长，从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11月份我才开始做这个账号，然后做到现在呢，是4.5万粉丝，而且是活粉丝，并且平常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人数能保持100到200人左右，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2000多人。
0: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是只有你，还是你和这些需要救助的流浪狗同时出现？
2: 两段时间，因为您看到我刚才的那个视频嘛，第一段时间是我当时还做生意，因为当时我干了一阵饭店，就是因为有狗总过来，然后我总喂他们吃的，所以视频才火。这段时间呢是我个人出镜，然后后来到了院子里之后是我跟狗一起出镜。
0: 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视频主角，就另一批主角，还会有人这样关注你，还会有商单找到你吗？
2: 您可能认为有狗在所以我才会火，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毕竟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3: 你的直播形式是什么样的，讲一下。
2: 比如说就是聊天、风趣、幽默，然后引用视频就是高强度冲浪的这种爆火的梗，然后造梗，然后发生一些直播间的比较有趣的、比较幽默的一些小意外，然后来吸引眼球，这是我的直播一种风格。
3: 你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挂黄车卖狗粮？
2: 不是，我每周就一场带货，其他的因为我每周是有一天公休，我是周日去狗粮场给他兼职带货狗粮，剩下的礼拜1到礼拜5我是只做直播。
3: 好，你过去的能力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做过主播且在主播岗位变现的，但你今天求职的是新媒体的运营，新媒体运营有可能你不露脸，你有没有给其他产品通过不露脸、你不直播、你不引流的方式产生过商业价值？
2: 我的就是因为那个狗粮除了我自己直播以外，就是做的那份狗食粮，我也是挂在我的主页橱窗里，我的主页橱窗的销量也很好，这个是我没有露脸，是靠视频的反腐。
0: 韩一总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再到各位企业家的公司里再打造一个刘哲家？
2: 我觉得我个人没有问题。
0: 你能吗？
2: 可以。
5: 其实我目前看的是有点难。现在内容是两条思路，一个是你的就是跟那个流浪狗的一个互动，包括话题，另外一个是你自己认为通过直播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口播的短视频。我刚才也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两条其实目前如果换一个赛道，可能是宠物，可能是非宠物，可能有些难度，因为对于产品的理解展示，对于你个人 IP 的衍生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如果你现在直接跳到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的话，我觉得挑战会非常大，但是你可以通过现在的现在 在已有的资源，把你的商业链路打通。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商业链路去倒推短视频账号内容，可能会

0: 更好一点点，这是我的建议。
1: 我刚刚有一个养老犬，养老机器狗，怎么通过你的运营下可以在新媒体渠道拿到更多的曝光流量转化的机会，
2: 也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机器狗，
1: 可以完整的和人对话，也可以听懂人在讲什么，并且按照人给的指定指示可以反馈对话，然后指定的做一些动作。目前我把它应用在老人的孤独老人的陪伴和安全的防护上。
2: 哦，那我明白了，我知道您的这个产品大概的定位还有客户画像了。大概的思路，我可能会先拍一个短视频啊，短视频的这个取材就是，老人的狗，然后离世了，离世之后呢，自己比较孤独，然后儿女的话也不能经常在身边，因为工作都比较繁忙，所以呢，我们去拿这个目前的这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机器狗去代替他之前离世的狗，去给他照顾，去给他陪伴，然后呢，用去定义这个孝心的这一块东西。
1: 如果这个品我需要你直播，你能设计一下直播内容吗？
2: 在直播直接带货吗？
1: 不用带货，不考虑带货，就是直播跟粉丝聊天，还是你以前的模式。
2: 直播的话也分几块吧，首先第一块的话，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给直播间进来的散客也好，还是目标客户、垂直客户也好，去展示它的功能性，要包括我们的狗是能做什么，包括后台的话，我们的屏幕上要展现出来它的一些完整的功能列表，这是第一个，因为得让客户知道我们卖的是一个什么产品，它的功能性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实力的去把狗放在我们的直播间，让它做一些能做的东西的一些能做的动作，包括一些语音的反馈。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可以布置一些比较有趣的点。
1: 我建议是你自媒体其实是你最好的变现方向，你目前要给这个企业做运营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经验，但是你自己是有内容力，你甚至也有内容的感觉。我建议是做自媒体账号，找个企业投钱或者签约，直接把品给你，打造出来内容和流量以后直接变现，这是最快的，而且收入也是相对偏高的。
3: 北京有一个东方绿洲的露营庄园，那里有个萌宠乐园，我们有200亩的山林，它是青山幽谷之间哈，有这个羊驼呀、梅花鹿啊，包括孔雀啊，在那边。我刚刚听您说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有爱心又有生活情趣的人。那么跟在这个露营庄园，那么你觉得有没有您的优势去可以发挥？
2: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跟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高度契合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打造的一个流浪狗的小院子，本身就是远离市区的有。
4: 好吧，那我们看看晶晶总最后会不会给你留机会哈。哲佳，来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课表现，来看大屏幕。你是宠物店的店员，同事给寄养的猫咪错把50克每餐喂成100克每餐，导致猫咪轻微呕吐，同事怕被罚款，说让你说是你喂的，你会答应还是澄清事实？
2: 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会答应，就是我就把这个锅背过来啊，然后不要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5: 我觉得他的回答还是比较令我满意的，但现在如果是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一点来说，第一个事情，比如说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们先要做的事情是猫咪或者这个宠物怎么样才能不呕吐，先把这个问题，先把这个事情先解决了，然后事后再说一下。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如果是不是很大，比如说不影响我们同事之间关系，或者是比如说这就像个家庭作坊的，我可能我就先认下来，不要影响这关系。但是私底下我会说，哎，哥们儿姐们儿，你看这个事情，你这么对我其实不太好的，这只是一件小事儿，我怕万一这个事儿引起了更大的事儿，咱找个机会还是把这个事儿咱要说清楚一下。
6: 那王红老师就比我善良，我遇到这个事儿，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不认的，因为我觉得他是跟我的岗位在不在的原因。就是从同事情谊上来说的话呢，我会觉得如果把我当作友好同事关系，不会这样来坑我。因为你一旦涉及到这个宠物主人投诉，然后呢院长又会来责怪我，有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我要认了这件事儿，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个人的可能是性格不同，面对同一件事儿的时候考虑的维度不同。王恒老师更多考虑的是从关系层面上，大家先处成朋友，未来再说。但是我有的时候是取决于说你当下的工作是不是好不容易才来的，有可能你认完这件事儿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
4: 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哈，实事求是比关系更不重要吗？
5: 第一个是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说了先去把这个猫咪轻微呕吐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但是这件事情如果说真的是很大，那一定要是去实

0: 实求是啊，因为我是看这个事情的，先是看影响力啊，毕竟他是现在是对这个宠物猫宠物狗嘛，如果没有这个生命这个危险，猫咪先不要呕吐，先把猫咪的这个命先保住，然后咱们再说后续的这个事情。
1: 其实我还是希望实事求是。99%的企业家，他虽然表面上不会批评你们谁，但是他内心当中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会保证在他身上不会再次发生问题。今天你们两个敢串通起来糊弄我，猫吐了，赶明儿要是有个大事儿，我敢交给你们干吗？因为我不能让我的组织蒙受损失，明白了吗？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什么都重要。你来找的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工作地点写的是天津，期望薪酬是8000，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目前没有。
1: 没有。好，各位，有请大家根据刘哲家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2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
3: 提供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在东方绿洲，职位就是新媒体运营，那么薪资是8000+，具体是根据您的带来的价值，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密云。
1: 你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2: 就是您这个8000+的这个家，是我们在拍自媒体运营之后给您带来的这个收益？
3: 是的，是的，它是应该说干保底是8000，那么上不封顶，关键是看您真正是不是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4: 泰坦 AI 是国内的人工智能一站式服务商，我们今年重点在推的一个产品是养老的全系列，其中有一款产品叫养老机器狗，我希望你来运营其中。
2: 对，
1: 好，哲家考虑一下，泰坦 AI 和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都拒绝掉，说一声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东方绿洲。
1: 祝贺晶晶总，感谢韩一，去吧，
2: 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哈。

0: 也做自己的账号，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我想今天你求职成功这个结果并非跟我们有太大的关系，完全是从你的主观能力去征服了企业家。希望你入职以后一切顺利的同时，还能够去好好照顾那些需要我们救助的流浪狗狗，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3: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轻职场主义，轻饮食，轻节食，轻什么什么主义。
4: 发工资的时候我可以轻工资吗？
0: 你可以试一试，然后你通过离职率来看一下啊。那轻职场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毕彦宇，33岁，海南师范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2: 太阳一出照大地，今天的朋友真给力。您问我是哪一个？来自深圳的毕美丽。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人力资源老师大家好，我是小雨。大学刚毕业我就去了上海，加入了海底捞，负责发毛巾。我当年发毛巾发得老好了，我能保证发到客人手上的每一条毛巾都是热乎的。

0: 据粗略统计，我每天发几千条毛巾，一个月发十几万条。后来发毛巾发到我看见毛巾就想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洗完脸从来不用毛巾。后来人事部招培训师，我就报名了。我当时的表现有多好，这么说吧，我演讲完之后所有的评委全睡着了。但是没过三天，人事部的老大亲自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被破格录取了，因为我们人事部太缺人了。在上海工作第四年的时候，当时在职的那家公司让我去深圳出差，我刚到深圳他就倒闭了。后来决定我在深圳一直留下去，是因为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1: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
0: 他是我的领导。很多人说，哎呀，上班爱上自己的领导，这不是恋爱脑吗？你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他。他是个暖男，经常关心我，总是问我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从来没有男人关心过我的脑子，我就沦陷了。而且他长得特别帅，1.83米。那段时间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上班的路上风都是甜的。比上班更幸福的是上班可以给他带早餐。我们公司不允许上下级谈恋爱啊，但是我认为我的爱情我自己说了算，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我就表白了，所以我就来到了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好，谢谢大家，我是小雨。
1: 好，欢迎你小雨。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毕彦宇的刚才面试表现做选择。开玩笑哈，刚才几度产生了下场的冲动，因为我感觉你可以在没有主持人 Q 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完成一场面试。
0: 我需要你。
1: 你说的这个火锅品牌在中国很多人都吃过，算是国民品牌之一了哈。
0: 是啊，
1: 这个你发他们家的毛巾，你能保证给客人这毛巾是热乎的，难道不应该是那个框和它保温层的作用吗？
0: 他得要求我的速度够快呀，一个顾客从他坐到海底捞到他走出去，要给他一个人发至少三条毛巾。
1: 哎，是规定必须得三条吗？
0: 对，这是我的 KPI。
2: 我们普通人发个毛巾和你发有啥本质上区别呢？
0: 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选择了这个岗位，您没选择这个岗位。
2: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发毛巾，我也利索点儿。和你经过专业培训发这个毛巾，客户感受上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经过专业培训的人要面带微笑，不管多累都不能表现出来疲惫。
2: 哦，理解，服务态度的问题。
0: 对对对，
2: 不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毛巾，就是有一种特殊方法发的会很快。
0: 那不是，主要是我腿脚比较利索，那时候我年轻啊。
2: 谁没年轻过呢？
0: 老师，我不是说你不年轻了。
2: 不，我比你小。
0: 你也是00后啊？
2: 我98的。
1: 你先解释一下你今天的关键词"轻职场主义"什么意思？
0: 职场上看淡一切，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会在工作当中焦虑、内耗、痛苦，一提到工作，他全部都是压力。
1: 你会焦虑吗？
0: 我不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对待自己在职场当中的负面情绪。嗯，总是因为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是同事的一个眼神，就让他们陷入到自己无尽的想
1: 法。脆弱，
0: 对对对，很脆弱啊。
1: 假如说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你帮徐雷总接待嘉禾一品的创始人晶晶总，你话特别多，等今天所有的工作忙完以后，徐雷总在你旁边说了一句，小雨啊，你这个人还真幽默，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领导肯定有点不开心了。
1: 你不是不内耗吗？
0: 我不内耗，但是我要客观去分析问题，就是我不会因为领导的这句话产生痛苦，但是领导他是什么样的意思我还是能猜出来的。
1: 我们前置一下，先来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如果你是主播，直播间有黑粉带节奏恶意带偏评论的氛围，你怎么办？
0: 首先呢，我还是在面上给到他一点点的面子。
1: 什么面？
0: 我会询问他是不是之前购买过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在直播间的服务让您不满意了，把问题的这个真实的原因找出来。那如果说他继续恶意带节奏，我会直接把他踢出直播间。
1: 我们来问问向坤总，这样的处理在你们的行业看来专业吗？
3: 有时候一个黑粉其实是一个好的工具，为什么？可以带来话题，可以把你的卖点给转述出来，所以说其实没必要拉黑。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在竖品阶段、卖品阶段的，你不应该去被他的节奏所打乱。这个时候有专业的运营， 会把相应的黑粉的评论自动去给它屏蔽的，要看能否跟本场的直播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所以不是一个标准的处理方法，它要看具体情况。
0: 好的，谢谢向坤总。
1: 谢谢就完了。
0: 那谢谢向坤总，我能加入您的公司吗？
1: 你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对不对？
0: 是的。
1: 你认为的新媒体运营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0: 多在媒体面前曝光，做直播，拍短视频。
3: 其实新媒体运营岗位它是很大的一个范畴，你具体做的是编导岗位还是拍摄岗位还是剪辑岗位还是投手岗位还是中控岗位。那其实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运营跟中控，这个事儿就不应该是主播去处理的。当然一个成熟的主播，一个优秀的主播，他具备运营知识、运营意识，他也会灵活的去跟那个中控做一个配合。我觉得你的岗位应该不是一个新媒体的运营岗位，应该是偏主播岗或者叫达人岗，
1: 偏主播和达人，
3: 对，而不是去做一个运营型的。
1: 那如果结合企业家的建议，你如果再在新媒体运营后边给我写个括号，你最想干的新媒体运营这个方向的两个岗位是什么？
0: 主播还有出镜达人。
1: 你过往干过主播吗？
0: 我没有，我现在做的这个主播是我第一份主播的工作。哦，
1: 最近才开始做。
0: 是的。
1: 你刚才在开场白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你还提到了人事部给你打电话，
0: 对，
1: 调你到那个部门去。
0: 是的。
1: 干什么呢？
0: 做培训。
1: 做培训。
0: 培训
1: 给谁培训？
0: 给门店的员工。
1: 给门店的员工培训什么？
0: 培训他们入职的职场礼仪啊，企业文化，还有具体的他们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啊。
1: 这个有固定的文案吗？
0: 课件都是固定的，就相当于是企业当中的新员工入职培训啊。
1: 但是培训的风格每个讲师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要跟观众朋友们来说哈，他从2016年进那家连锁火锅店，再到2022年从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离职，他的薪酬是在上升的。而且从培训讲师干到了培训经理，
0: 在上海那4年基本上都是做讲师。等来到深圳之后，我所有的培训工作都是做培训实施，也就是做班主任。在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从讲师转到了培训的，算是培训的幕后工作。
1: 这样啊，咱一个一个捋啊。你去了这家连锁火锅品牌，离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
0: 当时我去了一个剧组。
1: 你干嘛去？
0: 做导演助理。
1: 哦，那你都帮导演干什么呀？
0: 端茶倒水。哦，
1: 干了多久啊？
0: 大概4-5个月吧，就是剧组杀青了，我就不干了。
1: 赚钱吗？
0: 就1个月3-4千块钱。
1: 好玩吗？
0: 好玩。
1: 还想干？
0: 我现在肯定不想干了，但是当时有一个演员梦，对这件事情挺激情澎湃的。啊，
1: 就是一个梦想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收藏企业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什么原因啊？
0: 当时我觉得那个公司它的氛围呢，有点像，就是每天要打鸡血。我当时太年轻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1: 然后你到了这家进修学院，辞职原因是公司倒闭。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又去了房产中介的这个大公司，又当培训经理。这回你一个月能赚14000了。
0: 对。
1: 这个在我们的面试逻辑当中，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也是你能力的象征之一。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呀？
0: 这家公司因为它是大公司，所以呢，他对员工的绩效的要求就很高，包括员工和员工之间，基本上大家能力都很强，所以当时我们压力都挺大的，我就离职了，
1: 受不了了。
0: 对。
1: 然后你又去了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还是培训，离职原因是不接受加班。
0: 对。
1: 他们怎么个加班强度？
0: 他平时在周末的时候会到各个卖场做活动，那你想想，卖场人多的时候肯定是周末，所以基本上周末都是随叫随到，我接受不了，在我休息的时间随时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就离职了。
1: 那你后来去了这家数科公司做新媒体运营，你还能赚到14000？我想虚心请教一下，你靠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0: 因为我之前过往一直都是培训工作。
1: 你还是以培训的岗进去的？
0: 是的是的，在这个公司做了3年的培训。
1: 那你今天来为什么不找一个培训的岗位呢？
0: 因为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1个多月的新媒体运营岗吗？
1: 那你后来去了新媒体原因是什么？
0: 后来去了新媒体运营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的高层都觉得我适合做主播，适合出镜，因为我经常在公司的各个活动上面做主持人，很会活跃气氛，大家觉得这个岗位非你莫属。
2: 可能也不只是公司觉得，其实你自己也更想尝试台前的工作。
0: 对，我自己确实

0: 是更喜欢台前的工作，
1: 更喜欢能把自己展示给更多的人，对吗？
0: 是的，是的。
2: 你们现在团队几个人？就做新媒体这个板块？
0: 三个人。
2: 每个人干嘛的？
0: 有两个主播，另外有一个就是负责剪视频。
2: 那你呢？
0: 又做主播又负责剪视频。
2: 你既要负责选题，还要写脚本，然后还要拍，然后还要自己剪吗？难道？
0: 对，我自己剪。
2: 那你做的这个就是是要挂团购链接，还是单纯的拍视频就可以了？
0: 我们公司那个团购这方面的东西都是另外两个伙伴他们在弄。
2: 那你就是拍视频或者直播的话是不挂链接的，也就是说对吧？
0: 挂链接，但是我这个工作内容我不负责，我只是负责出个镜。
3: 我今天其实想引导你思考第一个问题，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他花8000到14000雇你干培训讲师，一定有他的理由。可是你现在把那14000和，就是你把那些不要了，完了你去当一个主播，完了你期望薪酬还写个综合薪酬20000，不可能。
0: 公司找我转岗做主播这个事情，他们持续找了我差不多1年的时间。
4: 那可以多干一下呀，因为至少现在有，还能够让你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保障。
3: 雅云也是一实在人，我觉得咱们得问问你。前头开场白当中提到了一段个人的感情方面的小事儿，你说你暗恋你的领导，我大胆地问一句，你这个暗恋人家男领导跟你转岗有关系没关系？
0: 有关系。我喜欢的人就是我培训部的领导，我喜欢他的事情公司高层知道了，公司高层3番5次的找我让我转岗。我们公司是不允许上下级之间有这种事情出现的。
4: 不是暗恋不行啊，只有明恋，你俩是真实的恋情了，他公司觉得会影响正常会协调，那你到底是明恋还是暗恋啊？
0: 我最开始是暗恋他，后来我就表达了我对他的喜欢。
4: 对，就是你俩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
0: 对，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而且他也不喜欢我，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只是喜欢他一下。
3: 大家伙还以为你是有新媒体的能力才被从培训部调到新媒体部的，闹了半天是因为感情方面的事儿。
0: 这个两个原因都有，第二个确实是他们觉得我就是适合主播这个岗位，让我决定我要转岗，就是因为我那个 crush，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我适合，他为我好，就是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所以最终我决定了转岗。
4: 那一个多月当中，你认为你的能力在这里面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比其他的在这个岗位当中更资深的人有潜力？
0: 粉丝的关注度比以前提升了。
4: 增加了多少数据化可量化的？由多少到多少？
0: 以前可能没有，现在我直播之后他可能每天有几十个。
4: 给老板汇报数据，你们今年培训转化了多少人才？大概挺好的，那大家满意度挺高，都学会东西了，是这样讲事吗？
1: 是不是你们的部门是刚刚成立的？
0: 对对对对对，是
1: 因为刚刚成立还没有对外有一套业务流程，所以是内部选了几个人到这个岗位上，是吗？
0: 是
1: 公司觉得谁原来的岗位不行了，给你们拧到一起找个新业务做个测试。我的感觉
3: 行就行，不行
1: 行就行，就行不行我外面招专业的。
0: 也不完全是吧？
3: 哪不完全是？
0: 首先我还是很认可我自己的能力的，虽然说我们部门确实是有几个同事也是刚刚新尝试这个岗位，但是其实他们的能力我也认可。想要拿出业绩，想要拿出成绩，必须要有具体的数据，可量化的，让大家直观能看到的。但是有一个客观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岗位刚刚转过来才一个多月，我真正做直播其实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每一天大概直播1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
3: 那您才干了一个月的时间，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企业家给你提供每个月综合薪酬20000的新媒体运营岗？
0: 它只是一个意向嘛。那如果说每个人找工作肯定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赚得越多越好啊。
4: 原来你做培训咱还有点理由，说我相关我有经验又在知名企业，但如果你现在转型了一个新岗位，还没有绩效的数据，而且你自己只是凭一腔热情认为自己还不错，不否认你的能力，但是不是没有拿市场印证的时候，咱们定了一个远远高于你过往薪酬，这就不合理。你做 HR 你招人肯定面过试吧？
1: 培训岗位你还考虑吗？
0: 考虑。
1: 能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0: 跟现在一样，14000。
1: 主播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0: 也是14000。
5: 这个抖音号是你的吗？小雨，
0: 是我的。
5: 你的粉丝才235人，你凭什么那么自信的来要20000块钱的底薪啊？
6: 我刚做新媒体运营岗，确实只有一个多月，我不了解这个岗位。你说让我写这个行业的薪资，我也不知道写多少。具体这个行业他那些主播每个月赚多少钱，我怎么知道呢？只要是我认识的主播，他们肯定都每一年都要赚几百万块钱。我以为这个行业就很赚钱，所以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还以为20000块钱是保守的。
3: 你能干好培训，不代表你能干好新媒体，你说对不对？第二，你新媒体刚干了一个月，你抖音账号才200多个粉丝，你说你现在要招一个人，他过来让你给他掏20000块钱，咱能掏吗？
0: 那我肯定不掏啊。
3: 对呀。所以你今天来都来了，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7: 你看你所有的这个经历都是很短暂的，那你要客观地认知自己，不能说再去粉饰了。你所有的培训经理、培训讲师，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能力的体现，都是在自我的盲目自信。我觉得确实是对你未来是不好的，你没有成长，没有进步，因为是你没有认知到自己。现在一定要清醒一些，认知自己好吗？
3: 主播、培训这俩岗位，你最想干哪个？
0: 最想干培训。
3: 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钱？
0: 14000。
3: 地点有要求吗？
0: 深圳。
3: 深圳以外考虑吗？
0: 不考虑。
3: 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毕彦宇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
4: 您要思考的是，我未来安身立命的是什么？是靠每一次换工作来增加我的收入，还是要垂泪扎根一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岗位当中磨练技能，成为这里的专家？你想清楚之后，才能把你的稳定性凸显出来，否则的话，换了多了就没机会了。
3: 嗯，谢谢雅云老师，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毕彦宇。
0: 好，谢谢，谢谢。No matter what they
3: teach you, what you believe.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8: 妈呀！
9: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8: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3: 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能撸铁、能扛事儿的行动派。来，让我们欢迎行动派登场。赵文强，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拍卖与典当方向本科学历。
10: 各位老板好，那个主持人好，我叫赵文强，今年31岁，毕业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然后目前是在天津，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3: 好，欢迎你。平时健身？
10: 对。
3: 现在还练吗？
10: 练，昨天还练了。3到4练。
3: 这么厉害？
10: 比较自律吧。
3: 我们今天是新媒体运营专场。
10: 对，
3: 你今天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10: 可以当主播，或者当直播助理，或者是一些后台的运营的工作。
3: 那不就等于前中后你都能干呗？
10: 确实都学过。哎呦，
3: 口气还不小。
10: 对，浅浅的粗略的学。
3: 还浅浅的粗略的学一下。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干什么呀？
10: 客户尽职调查，银行风控类的，就是看一下这个用户在这个银行有没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些操作呀。
3: 偷偷的调查的？
10: 对，偷偷的，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3: 是吗？
10: 对，每天在办公室门口有个大爷拿那个扫描金属的东西，手机都不能带进
3: 去。怕什么呢？
10: 怕你泄露客户资料啊。
3: 你这个有保密协议吗？工作的时候
10: 有。
3: 你辞职以后多久能脱密啊？
10: 也应该就是不能说，
3: 我也就现在也不能说，
10: 不能说，
3: 不能说，
10: 对，
3: 好，小伙子，这点挺好。

0: 合规意识挺强的，是吧？不是说为了挣钱博眼球流量，就把自己曾经干过的一些东西违反他的职业操守。
1: 哦，那可不，
0: 对不对？好，好，快看他的简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以前是260斤的胖子，自卑不自信，通过减肥自信阳光起来，成功逆袭。那么胖以前，那个时候是怎么减下来的？
1: 就是纯靠那个热量缺口吧，就是饿的，饿手加运动。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2: 换了个头吗？这不是？
1: 对，换个人。
0: 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太明显了。
3: 非常震撼。我们在那个面试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什么经历都没有，但是他有一段减肥经历，一定要把他讲成你的人生成就事件。
0: 为什么？
3: 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职场经历，但是你有计划、有目标、有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把生活事件变成自己的意志品质。
4: 对，
3: 而且在计划当中能总结出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这么高效的达到结果的，他肯定要有营养学知识啊，然后自己自律性的时间表啊，他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项目管理。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
4: 我觉得在减肥这件事儿，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一个是贪吃，然后呢就是一种自己的生活习惯不注意。他能够这样从这么胖然后减肥成功，这非常有毅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0: 你那时候做号吗？
1: 没有。
0: 分享自己减肥？
1: 我很少和别人说这个事儿。
0: 为什么？
1: 就是觉得就是挺小的一件事儿，就没必要时常拿出来炫耀。
0: 天哪，260斤，你能减到今天这么帅气的这个体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1: 一方面是觉得，觉得自己这个确实也没什么分享的。再来，自己就是弄号啊、剪辑啊什么的，都是挺费心力的，就有点懒。
5: 那你为什么还要应聘这个岗位呢？
0: 啊，对呀。
1: 就是这个运营不一定是说自己做号，有可能是做一些后台呀，这些相关的工作也可以。
6: 哎，你找工作是不是图省事儿？你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就是门槛低，因为玩过所以肯定也能做？
1: 也不是，因为我之前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运营的工作，做了一个自媒体的账号了。
2: 哎，跟我们讲一下减肥要分几个步骤好不好？我就想知道。
1: 我会先给你一个食谱吧，然后再下一步会给你一个差不多一个训练计划吧，比如说今天做哪一些运动啊，然后做多长时间。
2: 好，我每天要拿出来多少时间，并且一个月要多少预算能达到你给我定的计划呢？
1: 预算的话，我感觉现在吃东西应该没有多少。
2: 时间呢？
1: 大概3个月吧。
2: 好，有没有监督机制？比如说我今天太想吃碳水了，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止住？
1: 太想吃了，就稍微多吃点吧，多吃点吧，多吃点吧。
2: 我谢谢你啊。
0: 你满意吗？这个回答？
2: 不满意。第一个没有系统，第二件事情是你说这个方法呢，我回去以后落实不了，叫做没法让我执行。所以呢，我是想通过减肥了解你的思维能力。那我延伸一下，你的减肥的个人成功是依托于你完全的意志力，还是一套极其科学的管理方法？
1: 实话实说是意志力啊。
0: 行了，我救救你吧。你今天来找什么岗？
1: 新媒体运营。
0: 你觉得他考你的是哪方面的系统性思维？
1: 就是怎么抓住就是那些减肥人的痛点，让他们就是持续的。对，
0: 这就对了。第一个问题问你，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经营一个账号大体的一个框架思维，我从什么作为切入点，我先要抓住哪一部分人的什么心态。第二，他说你每天有什么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详细的方法论输出。你问他，我会给你一个食谱。我想问一下文强，你不了解他，你怎么给到符合他日常作息和能量消耗的食谱，对不对？
1: 对。
0: 第三，
2: 叫做监督机制
0: 啊，监督机制。
2: 对，有没有？

0: 多吃一点没事儿。
1: 文强，我给你一个反馈啊，你现在31岁对吗？
0: 啊、嗯，
1: 好，因为如果今天你是21岁的话，你没有经验，没有系统性思维，没有数据的管理能力是 OK 的。但是如果放在31岁，还做新媒体运营，你没有方法论，没有系统化，也没有办法有数据反馈，是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它对你的求职是有难度的。
0: 哦。
2: 文强哈、啊，我在刚才你自媒体账号上看到有1.2万粉丝，啊，他的那个定位也是非常的那个清晰的，是个青春男大风，
0: 对，
2: 是吧？他是一个挺成功的，至少那个数量啊，包括你的那个内容。好，我那现在咱们给你一个机会，说一件你从小到大现在你认为做的最成功的这个事情，他是怎么成功的？
0: 我觉得现在最成功的也是运营我这个账号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没想过运营这些账号，就是也是想试一试吧，尝试一下自己学一学看一看，然后就也挺成功的，就是从一些爆款的一些图文啊什么的，就是感觉自己也挺成功的。
3: 那我挺想问一下文强，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0: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我好看。
4: 拜托你，你别紧张，你好好说，你有成绩，我们现在对你也很有这个信心，你好好说。来来，你先休息一下啊，我们贴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化妆师给他拿点纸。他现在是满头大汗，
0: 汗流浃背、
4: 啊、汗流浃背的啊，来，
0: 就是我好看。
3: 就是其实我并不觉得文强适合来我们这些公司来去做新媒体运营，他就做自媒体就好了，不代表所有自媒体运营成功的人的经验都可以搬到公司来，在新媒体运营岗位上再发挥一遍，所以我觉得你就把你的自媒体做好就可以。
1: 他现在的问题是不具备商业化的能力，我们比较着急是他最起码得有自己明白商业化能力的工作方法，假如说他这个能力没有具备的话，现在只是单纯的拥有审美这一个环节，审美呢能否能变现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把审美的变现发挥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上。
5: 我是想去支持一下我们求职者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吧，首先明显从沟通的谈吐上他确实不如企业家这么的优秀，但是确实两件事他拿到结果的，一个是减肥的结果，一个是做账号，不管他用他的感觉还是他切准了几个话题，他是有1.2万粉丝，而且在这个媒体上是有点难的。
6: 所以我觉得文强这表现出了极大的这种反差感，通过他的经历能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目标性很强、很有执行力的。然后你现在外在的形象应该是内心那种执行力的外化，但是你确实没有任何的想找工作的激情，对，没有想让自己挣钱，也没有想让帮你的企业挣钱的这种激情。所以我在想，你之前减肥是受了什么刺激吗？我们一下能让你那么有意志力的去减下100斤？
0: 确实也受刺激了，
6: 是吧？
0: 从小就胖吧，然后那个上学的时候也都同学也都排挤你，然后上班也是，完了相亲也说啊，就都挺好，就太胖了，太受刺激了，就减肥吧。
6: 所以你现在其实需要被点燃，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这种火花？有了这些灵感，能不能捕捉到？你没有真正运营的这种思路，光靠颜值没有思想，可能真的很难。
4: 对，如果你今天找的岗位你能够在新媒体运营后边你细分一下，就是我能让各位企业加你们公司的主播或者台前的那个人能让他更好看，这方面你有经验？
0: 有。
5: 大卫老师，我是感觉文强有点紧张，真的是他站在那。
4: 不要，雅云，我知道你很善良，但我们不能用紧张做开脱。你既然想到这个领域混饭吃，你紧张，你自己克服去啊。雅云，我如果不问他，赵文强自己说不出来，你觉得他还能挺到现在吗？
5: 那肯定不行啊。
0: 确实是自己的表达能力上面很欠缺，有些就是表达不出来自己的优势，有的

0: 有些问题也确实回答不到点儿上。
1: 来吧，各位企业家，今天赵文强来自天津的小伙子想要找新媒体运营类的工作，希望薪酬是7000到8000，工作地点是京津，京津以外考虑吗？
2: 考虑，
1: 考虑哈。好，我们有请刘登的三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文强你好，我个人的确对减肥成功然后审美不错的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有好感的。然后完美星辉呢，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的是达人的直播，国内的头部 MCN 机构以及海外 TikTok 的主播运营。我给你的岗位呢是留的是一个海外 TikTok 的达人商务的岗位，然后薪资是 5K,base 地是杭州，主要是通过系统每日跟那个 TikTok 上的达人做建联，然后发样品进行回馈之后的商务变现。哦，
0: 明白。
1: 好，考虑一下，选择完美星辉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我选择那个完美星辉。
1: 祝贺冯迪，也祝贺赵文强。
0: 谢谢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好。
1: 我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你是完美星辉集团旗下一位优秀的工作人员。我更期待我有朝一日能够在任何一个自媒体平台看到更好看的你，且更能为企业赚钱的你。
0: 好的，
1: 行吗？
0: 行，
1: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再见，
0: 老师。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的收获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6: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0: 就是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上，就是你偶然取得的成功它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如果说当你经过思考分析又重新采取行动，不断取得了结果，那这个结果你又分析复盘之后，它就可能会变成方法论和你的专业能力平移到职场上来，去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
1: 其实现在在全民自媒体时代里面，的确有很多人他有一些网感，有一些审美，然后有一些小的成就出来了。你去家公司，其实你的角色并不是单纯的一个 IP， 而是一个操盘手，你更多的时候是能够把 IP 去做成变现的一个能力。
2: 自媒体以及 AI 工具的普及，让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拥有了做自媒体或者说做新媒体相关内容的能力，但是当你真正来到面试舞台上，能不能从企业家手中要走一份工作，换得一份薪水，真的需要商业化的变现能力。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很喜欢中国的汉字，因为他们跟别的语言很不同。比如汉语就是一个水的那个字，然后是又，你可以用一些汉字组成一个新的字。
1: 在这里体验，我最喜欢的项目是这个，我学到了更多甲骨文，以前我只学到一点点，但现在我收获了很多。我觉得中文可以让我更好地表达自己，也可以做到新的朋友。
2: 我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书法家。我喜欢写书法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汉字可以让我看到美，而且书法可以让我感受到韵，我觉得很奇妙。
0: 我非常喜欢天津。
3: 我喜欢中国。
4: 我喜欢天津。
5: 我爱中国。

0: 小姨来了，给谁家孩子织的呢？我用的时候织了一半，后来孩子没了。本来想拆了的，后来想一想还织好吧，送给其他孩子。
1: 都这么长时间了，还难受呢。
0: 是啊，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没事了，小姨。
1: 那就好。我也是路过来看看你。哎，
0: 你们家在城里建蔬菜加工厂那事儿建的咋样了？啥？
1: 啥家工厂？那前一阵儿建平在我那儿拿50000块钱，说是要建个蔬菜加工厂。他上你那儿拿钱去了？
0: 啊，
1: 坏了坏了！
0: 咋的了？
1: 小姨，你不知道，他赌博了。
0: 赌博？那他以前没这毛病啊。
1: 对啊，自从进城以后就不是他了。这段时间对我挺好的，我以为他改了呢。
0: 没想到，这怎么办？秋玲，你别着急啊，说不定他拿这钱真的去建厂子了呢。
1: 回来我得问问他。
0: 好好跟建平说啊，别急。你要知道，自己的男人推出去很容易，想把他拉回来很难的。你跟他好好说啊，别让他呀觉得你不相信他，凉了他的心。嗯。
1: 小英在这吃饭吗？
0: 不了。
2: 我医疗所还有事儿呢，啊，我先走了啊。啊，你慢点走。哎。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8日晚至9日，受高空低槽与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
3: 局地还将出现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温幅度达6到8度。怎么在这儿站着呢？这地
4: 忘我了吧？
3: 爸，昨天晚上我琢磨了一宿啊，这个吴老二啊，
4: 你少跟我提吴老二，你整吴老二，你不给我烦的。
5: 吴老二他们家有个亲戚，那个人啊是开粮库的，有好几个大仓库。我就想啊，把咱们家粮食收下来以后呢，租他几个仓库放咱们的粮。这么个吴老二啊？
4: 啊？
5: 那你这个事儿要叫吴老二知道了，吴老二不得搅和咱们吗？他不得跟他亲戚说话吗？坏咱们。
3: 你平时总是秋玲啊，秋玲了的，这时候咋想不起秋玲呢？叫秋玲背着他爸给联系呀。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没敢说。
5: 没敢说就不赖我发脾气了。你这，
3: 那行啊，这事儿挺好的。您放心吧，啊，我现在就去了啊。
4: 一定别叫他爸知道。
3: 行，您放心吧，啊。
4: 行，
3: 我去了啊。
6: 哎，你刚才说的那个人是我堂叔啊。
3: 啊，
6: 一会儿进城，我介绍你们俩认识认识，到时候你们俩单向联系就行了。
3: 行，麻烦你了，先走吧。
6: 不麻烦，我也要进城。哎，秋玲，快走。
3: 哎，
6: 姐，
3: 你
6: 俩
3: 今天干啥去？
6: 进趟城，
3: 办点事儿去。
6: 哦，
3: 走吧。
6: 办事儿去啊？姐，我走了。哦。

0: 怎么了？你上午闷闷不乐的，是不是为开分店资金的事发愁啊？
1: 嘿，解决了。
2: 解决了？
1: 啊，
2: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1: 我妈为了让我早结婚，在城里给我买了套房，我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了。
2: 你傻呀？
1: 怎么了？
2: 你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了，万一哪天咱们买卖亏了，你那房子就让银行收回了，你拿什么结婚啊？
1: 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跟谁结婚啊？再说了，我觉得咱这事要决心干，就不会让他亏本。不过你帮我保密啊，可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要不她非扒了我皮不可。
2: 不行，肯定不行。
1: 这又怎么了？
2: 开分店是咱俩人的事儿吧？这钱应该咱俩一起出，干嘛呀？老让你一个人拿钱，弄得跟我占你便宜似的。
1: 哎呦，什么你的我的呀？咱俩谁跟谁啊？
2: 要不这样吧，把咱们的店都转到你的名下，以后就算我给你打工。
1: 打住！你要再这样说的话，我可真急了啊！这个店是我俩一手创办的，从一无所有一步一步打拼到现在，它承载着我们俩的梦和希望，不管发生什么，都属于我们两个人。
2: 行行行，那要不然就这样，我该出的那份钱，算我欠你的，我给你打欠条。怎么啦？
1: 受伤了。
2: 你受什么伤啊？
1: 小弟，我拿你当我最可爱最可亲的人，可是你干嘛老拿我当外人呀？
2: 你看你又来了，咱们公是公私是私，你干嘛老混为一谈啊？你这不是逼着咱俩散伙吗？
1: 行，我算是听明白了，你非要跟我划清界限，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是不是？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就两种选择，要不然呢就咱俩一起干，但是那钱算我借你的，要不然我就退出，你选吧。
1: 行，您写借条，

0: 他这边厂房还真够大的啊。
1: 对，后边还有一大片呢。啊。
0: 那我听你叔叔的意思，是不是就算他同意了？
1: 听这意思也像。
0: 哎呀，这下可好了。
1: 我堂叔这个粮库从来不外租不外借的，而且他不喜欢收粮食，因为我堂叔觉得吧，收过来粮食你说品质不一样，堆在仓库里
2: 不好管理。可是你们家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么大规模，1000多亩地呢。哎
0: 呀，今天啊，要不是你跟我来，我估计你叔啊他不会答应的。哎，那建平电话还打不通吗？我还说中午请你们俩一块吃个饭呢。
2: 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反正给经销点打电话也没人接。哦，

0: 艳红，艳红，赶紧起来，11点了。哎
1: 呀，别碰我，困死了。你知道咱昨晚几点睡的吗？
0: 3点多。
1: 哎，什么3点多？都凌晨5点半。
2: 建平，给你打了一上午电话也没打通，你干什么去了？我和邵勇上午去城里办事儿，现在在经销点附近吃饭呢。你要是看到短信，过来一趟。
0: 戴绿帽子给我戴到眼皮子底下了。
3: 小玲，哎，你不是最爱吃土豆丝了吗？
2: 快点吃吧，吃完赶紧回去。
3: 嗯。

0: 错。嗯，建平最近挺忙的吧？快收割了，也没见他回来呀。
1: 你是不是听了什么闲话？
0: 没有没有。
1: 建平迷上赌博有一段时间了，我回来以后，他跟我发誓说他要戒赌。现在孩子没了，我怀疑他有了。最近我老是胡思乱想，我甚至觉得他已经有女人了。我不想这么想，我想相信他，可是我就是相信不了。
0: 秋莲，既然你们现在还在一起，我觉得你就得相信他，别胡思乱想了。

0: 他从我小姨那儿拿了50000块钱，说要建厂。我们家什么时候建厂了？根本没这打算。你说他拿着钱就干什么了？肯定就去赌了。
1: 也没准是他那店里有什么急需用钱的地方没跟你说呗。我觉得那孩子没了，最近你这情绪波动也比较大，凡事啊还是得往好处想，这日子不是还得过吗？别老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是不是？
0: 对，快吃吧。
1: 吃吧，
0: 没事儿。

0: 呀，咋回来这么早啊？
1: 爸，我今天心里特憋屈，您老得开导开导我。
0: 咋的了这是？
1: 您自己看。
0: 喂，这不是秋玲跟邵勇吗？喂，他俩咋弄一块儿去了？
1: 爸，您说秋玲和邵勇是不是旧情复发了？
0: 不会吧，不可能，秋玲不是这样的人呢。我跟你说，这指定是他老李家李少勇啊，又利用秋玲给他家干活卖命去了，你先揍这回事儿。
1: 爸，嗯，等秋玲回来，您老可得给我做主，给我撑腰。
0: 中中，回来我一定好好审问审问的。来，咱爷俩喝两盅，我去炒两菜去啊。
1: 您别去了，我去吧。
0: 那好，你去吧，你去吧。这孩子，你说，
2: 爸，我回来了。啊，仓库那事儿啊，都跟人谈妥了，人家同意租给咱们了。这秋玲一去就是管用，
3: 真挺好。这个是。

0: 要叫吴老二知道，肯定就整不成了。
1: 是是是，
0: 你谢谢秀玲，
1: 是人家给咱们帮了大忙了。
0: 啊，那就抓紧收吧。嗯，你看这天儿，老云接驾，不是阴就是下呀，可了不得呀！啊，
1: 您是不是头一年种这么多地，压力太大，紧张过度了？
0: 什么话呢？麦收季节心里最没底，就怕老天爷下大雨，这都老话了，就是。咱买的收割机啥时候到啊？
1: 应该是明后天吧。
0: 到时候抓紧收啊，颗粒归仓才不白忙啊。
1: 您放心吧，咱家这地现在正都收着呢啊，应该收了百八十亩了。
0: 好，
1: 走吧，回去吃饭。走走走。
0: 好好好。

0: 回来了？
1: 早回来了。你去哪儿了？
0: 我给你发短信，你没看见吗？
1: 我手机没电了，打不开。
0: 建平，建平，我小姨说你在他那拿了50000块钱，说咱家要建什么蔬菜加工厂，咱家啥时候要建厂啊？
2: 我最近这些日子一直往外跑，就是为了建厂房这事儿。
0: 厂址选在哪儿啊？你都跑什么部门了？
2: 厂址我还没选好呢。
0: 厂址没选好，你借什么钱呢？
1: 我不是先四处活动活动吗？我说了你也不懂。
0: 还剩了点钱吧？现在拿出来。
2: 没了，都花完了。现在物价那么高，那点钱都不够塞牙缝的。
0: 你是不是又去赌了？
2: 哎呦，谁赌了？我上哪儿赌去？我跟谁赌去啊？我。
0: 行。现在钱都花在哪儿了？一笔一笔都给我写出来，我明天就去核实。行。
1: 我不跟你计较，你还来劲了是吧？没错，我赌去了，钱我都输光了。我这打打牌，我连了连了感情，我不也是为了咱这家吗？你至于像犯人一样，你揪着我不放吗？
0: 除了小姨那儿，你还管谁借钱了？
2: 没借，谁都没借。
0: 明天你把账本拿回来，我要看一看。
1: 吴秋玲，我告诉你，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从结婚那天开始，你就没拿我当一个正常人看过。你从来就不信任我。
0: 你口口声声说你戒赌，你戒了吗？
3: 吵啥吵啥子儿的？
4: 爸，你吵吵把火的，你这外边听得清清楚楚的。
0: 没事儿。

0: 你说这两口子过日子吧，这都得和和美美的，没啥事总吵啥架呀？你跟我说实话，你做啥去了？
1: 啊，跟少勇进城办的事儿。
0: 你跟人家老李家的人，你掺和些啥事儿啊？你说你一天天的。
1: 李叔说怕他们收割的时候连下阴雨，所以让我提前订个仓库。
0: 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是精还是傻啊？你说你啊，一口一个李叔李叔的，你姓李还是姓吴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他老李家我有仇啊，我呀，我都跟老李的那仇，我都跟他不共戴天，你还管他管人家事儿，给人租仓库，租啥仓库去？把他家麦子淹了，淹淹没淹他就活该。
1: 你咋能这么说话呢？都是乡里乡亲的，万一真要下雨了，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人家一千多亩地就这么打水漂了？
0: 打水漂他都活该，打水漂说明老天爷长眼睛了，你还给人租仓库去？你
1: 咋这么说话呢？
0: 我得咋说话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找谁去了？给他租仓库，是不是找你堂叔去了？
1: 啊！
0: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说你找你堂叔走啥去？你呀、啊，你气死我呀！你这孩子，你呀、啊！我现在就跟你堂叔打电话，我告诉你堂叔，这仓库我就不能租给他。
1: 爸，你别打这个电话。
0: 你给我起来！
1: 你这不是损人不利己？
0: 什么损人不利己啊？
2: 秋玲，你昏头了吧？这可是你亲爸。各种往外的，你怎么不跟李少勇过去啊？
0: 你听着，你听我的，来，我听着，你别跟我叫爸，我打完电话你再说。
1: 你不能打这电话，你不行。
0: 你这个破孩子，我跟你说，你跟我抢啥？你这孩子，你。

0: 都几点了啊，还不回来吃饭？我都叫了三遍了，我。
1: 哎呀，饿死了，饿死了！什么时候吃饭呢？
0: 行了，不等了，吃吧，吃吧，来。
2: 爸，回来了。
0: 哎呀，快来吃饭吧，你孙子都快饿死了。
3: 你们吃吧，我不饿。大孙子，晚上少点吃，别长成小胖墩儿。
0: 你看你看，回来了又不吃了，摆啥架子呀，白等他半天。你少干，我告诉你啊，你爸在这住了这么不少日子了，一个子儿没往外掏。我话撂这儿，你爸不止你一个儿子啊，他不能老住咱家。
2: 哎呀，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那我爸现在不是特殊时期吗？他那房子没有了，你说你让他上哪儿住去？
0: 那房子要一辈子要不回来，咱得伺候他一辈子。
2: 我伺候他一辈子咋了？我是他儿子。再说了，我爸那房肯定能要。
0: 你呀，你是真不了解我舅。我这么跟你说吧，这房子一准要不回来。
2: 行了，别提你舅了。我爸那房子怎么到你舅手里边，你还不知道？
0: 哎，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会知道呢？
1: 哎呀，爸妈，你们吵啥呢？没看见我爷爷不高兴啊？真受不了你！
0: 哎，你干啥去？干啥去？行，拉倒。

0: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你？哎，这黑灯瞎火的，你干嘛去啊？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你别问了。
0: 周无所，舒哥舍都不在家啊？啊？他俩不在家吗？啊，今儿大姨他们家收麦子，爸妈过去帮忙去了。进屋坐会儿吧。
1: 我就不进去了。天都这么黑了，招娣还没回来吗？
0: 招娣那会儿时早时晚的，有时候灵灰把她给烧回来。哎，你怎么了？
1: 没事儿。
0: 这就马上下去来了，进屋吧。
1: 我在这坐。

0: 你怎么来了？
1: 啊，
0: 有事儿？
1: 没事儿。
2: 还没啥事儿，看到我回来的时候，看他就在外头哭呢，一人。
0: 啊？是不是今天你去帮我租仓库，你们家人知道这事埋怨你了？
2: 什么仓库的事啊？
0: 今天秋林陪我到城里，找他一个亲戚，是帮着农场想租个仓库。
2: 你说你也是，你找谁帮忙不好，你非得找他帮忙，那万一要让吴老二和那建平知道，还不又得找他算账？
0: 是不是他们也知道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0: 这样吧，我去跟他们解释解释。走，走吧，
1: 上楼。
0: 走走。哎，
3: 你这不是
1: 没事
3: 吗？
0: 他就回来了。
1: 干嘛呢？拉拉扯扯的，串门串到这儿来了。
2: 老弟儿，你怎么说话呢？
4: 这秋玲是我给请来的，你说话怎么那么尖酸刻薄呀？
5: 有你什么事儿？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1: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那我先走了。
2: 我送你。
1: 招弟，你别误会啊。
0: 秋玲，你回去跟他们好好说啊。下雨了，来来来，走吧。
5: 用找你说吗？
6: 哎，干嘛呀？哎，
0: 小弟，

0: 楚灵回屋了？
1: 回了。
0: 建平啊，秋玲这孩子啊，心眼好，善良。就凭他这个性格，这个李少勇啊，找他办点事儿，帮个忙啥的，你说他能不去啊？这不挺正常的吗？你就别总埋怨他啊。这一个男人呐，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小心眼儿，你说对不？
1: 爸，你放心，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0: 你说真是，这孩子啊，从小到大啊，我就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这今天这是哪儿的了？你说我把孩子就推个跟头，你说这孩子心里得多委屈呀、啊！这是，
1: 爸，你也别太难受了。您这也是恨铁不成钢啊！您不希望秋玲这善良被他们家利用啊？
0: 往后啊，你就对秋玲好一点啊。

0: 老弟，开门，我是你哥。我跟你说啊，这秋玲是我请到咱家来的，跟尚勇没关系。你要发脾气，你要闹，你朝你哥我开炮，你别伤及无辜，听没听见？快开门！
1: 你行了啊！你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以为我不知道啊？
0: 赶紧赶紧，你先开门，有什么话开个门再说。我告诉你啊，要是咱爸一回来，看你把少勇哥搁在门口，到时候以为少勇要欺负你了呢。
1: 本来就是他欺负我。
0: 我告诉你，一会儿咱爸一发飙，把少勇给轰出去了，你到时候没法收场。我跟你说啊，快快快快！
1: 哎呦！
2: 哇！哎呀，困死我了！
1: 这
0: 怎么回事？你这闹什么呀？你这是？
2: 哎呦我的天！
0: 你快出去看看去！我告诉你啊，秋玲真是我叫回来的，跟少勇没关系。别闹了啊！快出去看看去！
1: 干嘛出去啊？
0: 进去吧，
2: 行啊，你那是。

0: 给我少盛点啊，闺女。
1: 一半。
0: 嗯，一半一半。
2: 嗯，那两个。
1: 你再吃个馒头吧。
0: 我不要，我这有呢。
1: 给你掰一点，多吃点。
0: 你们俩啊，
1: 嗯，
0: 一个个的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天天这么强强强强，有那心思，有那精气神儿，你把它给我用到种地上去，琢磨琢磨咱家那地怎么种。你看老李家的地，那麦子种的，能那多馋人呢，
2: 爸。有啥馋人呢？我觉得咱家的麦子不比他们家差、啊。
3: 好，你不愧是我吴老二的女婿，这话说的有骨气。
0: 我都琢磨着呀、啊，明年呢，咱也扩大点这个种植规模，是不是、啊？你有空啊，你到那个种子站呢、啊，你去联系联系去，把明年那个小麦的种子，咱都把它买了啊。
1: 嗯，
2: 爸。家里活够秋玲忙活了，嗯，这事儿还是交给我办吧。
3: 好啊，太好了。往后啊，你别总怪这个秋玲埋怨你啊。你说你回家的次数都越来越少了，这个大妈的季节，你说她一个女的，这些活她能干得过来呀、
2: 啊？爸，我以后一定注意啊。
3: 那好，我吃完了，我就给你取钱去啊！
1: 不行，这钱不能给钱品。
3: 咋的？
1: 不为啥，种子的事儿还是我联系吧。
2: 爸，您看看，整天防我跟防贼似的。
3: 你说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你说人建平主动为你分担点事儿，你还不让人干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一会儿我就取钱去。
2: 对。爸，你慢点啊，小心点啊。
0: 好嘞。哎呀，哎，好嘞，
2: 哎，
0: 嗯，
2: 慢点啊。
0: 好嘞，好嘞，好嘞。嗯，哎呦我的天哪！
2: 啊，你不信任我，爸信任我，我非得让你看看，我周建平是不是你说的那号人？哼。
1: 秋阳，姐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说。
1: 你姐夫毒瘾又犯了。
4: 前两天在小姨那儿借了5万块钱，说要建厂，结果
1: 这5万块钱又全输光了。
5: 姐夫他，
1: 咱爸身体那么不好。

0: 现在还没跟他说这事儿呢。
1: 结果他能这么不是东西啊，
2: 敢拿小姨的钱去赌。
3: 现在说这有什么用啊？
0: 你帮姐想一想，怎么能帮你姐夫把这个毒瘾给戒了。
2: 要我说啊，姐，你得把家里的钱给看住了，姐夫他没钱，他拿什么赌啊？
3: 秋阳，你看这样行吗？
0: 你先回来帮姐代理一下那个经销点，等姐夫把这个毒瘾给戒了，咱再重新交给他。
2: 姐，不是我不想去，可是我手头也有工作呀。
0: 那怎么办呀？咱就找一个可信赖的人呗，那也不能看着你姐夫就这么往火坑里跳吧。
2: 那你能说服姐夫吗？
0: 好好跟他说应该能听吧。
2: 那试试看吧。好。

0: 电视了什么的总闯活啊，
1: 说这个总有假的，你可得加点小心啊。
2: 放心，
1: 嗯，这事
2: 咱家不会，都是真的。
1: 那就好啊，反正这钱这重的钱在你这儿，你抓紧办，
2: 保证完成任务吧。
1: 好的。哎，小秋顺这走的，哎，来，姐，你个傻孩子，你都不知道倒点水啊你啊。
3: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啥事儿？
3: 你看，咱家小麦就要收割了，我想让你回来帮我管理土地，让秋阳他代管那个经销点，暂时的。
2: 你的意思是让我回来种地啊？
3: 种地有种地的学问啊。邵勇今年把测土配方的施肥方法都交给咱们了，咱那庄稼长得可好了，你就回来帮帮我吧，帮我搞那个无公害种植，明年咱就把无公害的粮食推向市场上。
2: 你别在我面前邵勇长邵勇短的，别总拿我跟李邵勇比啊。我告诉你啊，他是他，我是我，你觉得李邵勇好，当初你怎么不跟他呀？我看你心里根本就没忘了他。
3: 算我说错话了，行吧，我没拿你跟他比。建平，你就回来帮帮我吧。
2: 我没帮你吗？我这起早贪黑的，我为什么呀？我还不是为这家，还不是为了你吗？啊，你说让我干我就干了，你说不让我干啊，这脸一拉，我以前的功劳就全没了。就算我是你们老吴家一条狗，你也不能说踢走就踢走啊。我告诉你啊，那经销点是我一手创建的，我不说走，谁也别想把你撵走了。
3: 建平，建平，
1: 你又咋的了？说的好好的，又咋的了？这是？哎呀，这孩子弄的这又是哪出啊？你说你啊，对人建平的态度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 我不知道。我这都是为了他好。
1: 另外，你咋还念念不忘那个李少勇啊？你看我干啥呀？你说那个建平对咱家多好啊，对我多好啊，跟亲儿子似的。你看不出来啊？咱说话办事，咱不止排得良心呢。孩儿啊，这往后啊，不论做什么事儿，咱都得扪心自问。你不然这时间长喽，你不把人弄伤心了吗？

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哎呀，这头啊，咋这么晕呢？我先给我量量行啊。
1: 那你们把药记住吃。
2: 呀，这
1: 有人送我的，
2: 这一下，你瞧瞧。
1: 好，记着吃药啊。
0: 我没看见他们呢。哎呀，行了，走吧。
3: 你一来，人家都走，咋的了？这是量血压。
0: 头晕呐，睡不好觉啊。哎，我怀疑了啊。哎呀，你看这两天闷的，哎呀，去出汗了。我就怕来一场大雨，现在来一雨的话，把麦不都给浇到地里去了吗？

这血压是高啊，别着急上火啊，能不上火吗？我给你拿点药。哎，夏莹啊，新买两台收割机全到了，是不是？太好了，赶快收啊！啊，哎，好了，好了啊。

0: 啊，我真是的，我
1: 很啊，不怕呀？
0: 不是，
2: 爸呀，我就来了。你跑啥跑啥呀？家里就我一个人，回来吧。
0: 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
2: 还说不怕我爸呢？
0: 我还真不怕他，我就是怕给你添麻烦，你知道吗？哎呀，我发什么？啊，
1: 我爸让我多准备些饭菜晚上吃。
0: 哦，这你们家要干通宵啊？这
1: 少勇说这天可能晚上要下大雨。哎呀，
0: 可是嘛，你说这天儿，你说这
1: 舅啊，哎，你有啥事儿啊？
0: 春儿啊，你看这天儿，这不是要下雨吗？这一下雨啊，我们家的麦子肥铺地里不可呀。你这。可我们家就一台收割机，它不够用啊！我寻你们家的多，能不能借我一台呀？嗯，
1: 这个时候你要借机器，不可能，这让我爸知道了，那不得骂死我呀！不行不行，
0: 你是怕你公公骂你呀，你还是怕少勇啊？
1: 少勇，我怕他，别人怕他，我可不怕他。
0: 那就是嘛，我就知道在这家里，就是你不怕他，是吧？春儿啊，你放心，我不白借，我给你们钱。
1: 那你给多少钱？
0: 我给平时的这个收割机的3倍，行不？我不难为你，你们家烧岗不正好管着收割机的吗？这事儿你跟他一说，让他悄悄借我一台，
1: 那你可不许后悔。
0: 哎呀，我这烦什么悔呀我？啊，
1: 行。哎，
0: 你可得记住了啊，我要新的，旧的我可不给你这个价。
1: 迟到了，放心吧，舅。
0: 哎，那我走了啊。啊，那个记号了，给我打个电话啊。走了啊。
1: 3倍的价钱，这不清水捞银子吗？少刚啊。
3: 啊。
1: 我舅说他家那收割机坏了，想借咱家一台收割机。
3: 啊，那可不行啊，咱们家自己的麦子还没收完呢。
1: 咋不行了，少刚？我求你了！你说我娘家就这么一个舅舅，他求我办事儿，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3: 哎呀，你这样吧，我跟少勇商量一下啊。
1: 哎，你千万别告诉少勇是我舅借着机器啊，要让招弟儿知道了，那都反了天了。
3: 行了，你还有别的事吗？
1: 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啊。
3: 哎，行了，挂了，我这忙着呢。
4: 喂，哎，爸，啥事啊？
5: 少勇啊，我听别人说你家有内部消息，今天晚上有大暴雨啊。
4: 啊，我爸也是预测的，在天气预报说是有中雨啊。
5: 那个，少勇，你家不是有5台收割机吗？那你给我派过一台，把我那点麦收了呗。
4: 爸，你那边才20多亩啊，我这边收完过去帮你收去啊。
5: 那什么那？那你家里是什么时候能收完呢？
4: 哎，你放心吧，不管多晚我都给你收了。今天啊，
5: 今天晚上肯定收完呢。那行，那我听你电话啊。
6: 一说完就
5: 哎哎，好，
6: 要么一说完就挂。
5: 哎呀，你这不是你这，
6: 你怎么了你？
5: 你打个电话，你老跟着这记个什么呀？
6: 你着急嘛？你真是，
5: 干活去。
7: Yeah.

0: 了，这个链条不转了。
1: 这边
0: 啊，还是不行。
1: 这我不是提前跟你说让你检修一下吗？
0: 哎呀，我前天晚上就检修完了，而且还不止一遍。
1: 你这咋回事啊？这是。行了，哎，啊，这修不好了，咱们一时半会儿就得送厂里去。你赶紧去把咱们借出去那台机械收回来，啊，要不然耽误事儿了。
0: 好，行行。

0: 哎，大哥，听见了，你说怎么了？
1: 我说，
2: 我这儿这个收割机啊，出了点问题啊，这链条不转了，你说咋整啊？
0: 哎，大哥，我来了啊。大哥，
2: 啊，
0: 哪儿坏了？哎，
2: 不知道咋回事。

0: 救啊！你不说你家那个收割机坏了吗？这不挺好的干着活呢？停下停下停下！
1: 都是坏车，再做口了，你咋这么多废话呢？
0: 哎呀，救啊！我家那个收割机坏了一台，这天马上就要变了，还有好多的庄稼没收呢。啊，我得赶紧把借的这台开回去。
1: 你能不能我这儿怎么整啊？哎，
0: 下去下去！
1: 哎，你下去，
0: 你下去，
1: 管住我！
0: 你是我爹，
1: 下去，进来，
0: 你怎么下？
1: 你管住！我看你谁敢从这儿走？
2: 你从我身上压过去来吧，你，你过去吧，来，来，过。
1: 下去，大老几啊！
2: 从我这压过去来，
0: 救我！你这要干什么呀？你到底想救？你真是！
2: 我还能让他过去？

0: 你借出去了，云台！
1: 袁家，我把你没收完，你借出去干啥？
0: 借谁了？
1: 爸，
0: 别说了，
1: 回去吧。
0: 一会儿就
1: 别说了，
0: 跟他
1: 回去吧。
0: 借给谁了？
1: 走吧，走吧。
0: 我回去再说。
1: 借出去了，
0: 爸，我回去再说。

0: 啊，知道了。
1: 阿姨，
2: 来来，
1: 你这快鞋啊啊！爸，孩子来，他们都招来了。
0: 爸，今天你打电话来找我，我是正忙的。
1: 哎，咋了爸？你这样怎么了？
3: 李少勇，今天你给我说明白啊，你到底是我八大碗的女婿还是吴老二的女婿？
4: 我当然是您女婿了。
3: 你是我的女婿，那我向你借收割机，你为什么不借？吴老二向你借收割机，你当时你派台新的过去，你什么意思？你想在全村面前，你想晒我的台是不是？啊？
4: 不是爸，当时咱俩不是说好了吗？我说完了就过去帮你，我也没想到雨来的那么快啊。我们家麦子也没收完呢。
3: 你家麦子没收完，你为什么还借给吴老二？
4: 爸，我没借给吴老二，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了。
1: 你就误会了，误会了啊！
3: 误会？
1: 坐坐坐！
3: 你骗谁呀？啊，你骗谁呀？你不借那收割机，自己能跑老胡家去啊？啊，李少勇啊，我们家三十亩麦子呀，全套摊子。
1: 爸，好
3: 了
1: 好了。
3: 吴老二他家几百亩麦子，大部分都收回来了。李少勇，你到大街上去看看，大街上人怎么说我？都说我八大碗早餐吃的，我把姑娘嫁给你，又在我家白吃白喝，我咋这么气呀？
1: 干啥呀？
3: 我咋这么气呢？李少勇，你要有一点良心，李少勇，你借给我一台收割机，我那点麦子用不了一会儿就收回来了。你就把收割机你借给那吴老二，你借过了，你家的麦子你要不借给吴老二，那有这么大损失吗？啊，李少勇，我看你这脑袋从这点驴踢了你。哎呀，
4: 爸，我真的没借给吴老二，我可以发誓。

0: 赵迪啊，你别替你爸胡说啊！那个赵勇他不是有意的，不是有意的。
1: 妈，你也知道这事儿，你们怎么就瞒着我一个人啊？
2: 姓李的，从这个门立马给我滚出去！滚！
0: 你爸在气头上，不是有意的啊！咱吃饭吧，老曹，咱吃饭了啊！
2: 妈，爸，是我对不起你们。

0: 小弟啊，你去农场把少爷给叫过来啊。
1: 我不能去，妈，我要叫他回来，我不成不孝了吗？你看今天都把我爸气成什么样了。
0: 我呀，再劝劝你爸，你不是不知道，你爸那倔脾气一上来，他又亲不认的。去啊，来，听话。
1: 妈，我不能去，我肯定不能去，你赶紧去睡吧。

0: 崇拜，爸，太崇拜了。以后您就是我的人生导师啊。
1: 说啥呢？我还成导师了？别逗了。给我拿瓶啤酒去，我喝啤的了。嗯，好嘞，好嘞，杯子，杯子，拿个杯子。嗯，好嘞，好嘞。来来，
0: 爸，啊，我对您的敬佩啊，那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小孩撒尿，一发不可收拾。
1: 行行行，你这是几个词儿就把自己合成这样了？别胡说八道。
0: 说的是实话，您竟然能想到找老李家借联合收割机，嘿，太绝了！这一下他那100亩小麦不全废了？到哪儿去收自己房子去？他哪有钱收房啊？那房子就等着改名换姓吧。
1: 你说咋样？你得跟你爸学啊。
0: 那当然了，您活到老，我学到老。
1: 来来来，祝老李家永远翻不过身来。

0: 实嘛。
1: 你看你这孩子，这说的啥话呀？这是，你爸是那不讲理的人呢。我这是跟他有合同的，我们现在不得按照那合同办事啊，是吧？哎，你说他不给我钱，我能给他房子？
2: 当然是这理儿啊，爸，您说的就是这个。现在是法治年代，那合同最讲理了。
0: 都跟你说不通是不是？你这是让全村的人都戳咱们家脊梁骨。
1: 你还学会这教训你爸了啊？去，给我炒盘米去。
3: 走。来来，尝尝这个菜。

0: 先检讨一下我自己。我是咱们工厂的负责人，我应当承担所有的责任，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在雨季来临之前没有做好抢收的准备，现在咱们家这地的规模跟以前那几十亩地可不一样，可是在我的心里边还是没有形成这个大农业的概念。第二点呢，就是在错误的时间把咱们家的收割机给借出去了，以至于造成了在大雨来临的时候咱们的麦子没有收完。咱们农场这次的损失都是由于我个人的疏忽造成的，所以我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
1: 要说责任，我也有责任。虽然我提醒了，提醒的不到位，放手放的太大劲儿了，监管不力，所以。
2: 我也有责任啊，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检修好那个收割机，给咱们农场造成了损失。
3: 咱这都关起门来自己家人说话哈，我觉着这次主要责任是在于我二哥。那你作为咱们农场的领导，你应该有这个应变的能力，然后对这个大农场的这个理念呢，我觉得你还应该再多加强学习一下。
2: 哎呀，今年这个小麦嘛，长得真的不错啊，损失不大，应该赔不了多少。
4: 没赔多少是没赔多少，可是咱爸那房子差一分钱都赎不回来。行了，说这么多，就一个问题，这少勇失职，我看换人吧。
3: 我同意。
2: 我不同意。干嘛？
1: 这个事儿得慎重，再考虑考虑吧，过两天再议。散会。

0: 今天开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说清楚？本来往外边借这个收割机的事儿是咱们弄出来的，你干嘛让我弟弟承担这个责任啊？
1: 那我问你，当初借出去的时候，邵勇知道不？
0: 我不是给你打电话了，你又不是没有听见。
1: 既然邵勇松口借了，他当然要承担这个责任了。
0: 你少给我说这个啊！连我都让你给骗了都，你是这么跟我说的吗？啊？你说你舅舅收割机给坏了，跑到咱们家来借这个收割机来了。他那收割机是真的坏了吗？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坏。啊？你到底怎么想的？你给我说。
1: 我什么怎么想的呀？咱就到咱家来说的时候，他那收割机他就是坏的呀。你说他是我亲舅，我能像公安局似的我去查查他那机器到底坏没坏啊？
0: 你们俩是不是串通好的呀？我跟你说，你以后离你舅舅远点去。
1: 啥呀啥呀？你看你，我跟你说，这次农场有损失啊，也不是什么坏事。没久我舅舅这一招啊，还帮了你呢。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哎，你想想呀，啊，如果呢这次这个邵勇因为这个事儿啊，从农场主的位置上下来，你说下一步谁当着农场主啊？还不是你吗？
0: 马爱春啊，我实话告诉你吧，就是我弟弟不当这个农场主了，我也不会干的。
1: 你脑子有病啊你？
0: 你才有病呢！以后你给我老实点你。我要再发现你对我弟弟啊有什么坏心眼子的话，你就别回这个家了。

0: 说你，说损失点就损失点呗，干嘛上这么大火？
1: 哎呀，让我就寻思这个少勇啊，正售卖的时候哪能把收割机借给吴老二呢？嗯，
2: 成心呢还是糊涂？我看是成心，寻思起来我就来气。
0: 本来村里啊，对少勇和秋玲就有些流言，少勇又插这一脚，闲话就更多了。
1: 我得反思啊，当年我把少勇和秋玲给拆散了是错误的。那招弟跟少勇挺般配呀，最近这俩人有点不对劲啊，吵啊闹啊，不知因为啥。
0: 你就别操心孩子们了，你多注意点你自己的身体吧。
1: 能不操心吗？说不操心那都是瞎话。有时候把我累的吧，我就瞎寻思，还不如出走呢，找一个深山老林的地方，清清静静的，空气又好，在那养老多好。
0: 杨老，你舍得你这些地，还有你这些孩子们？
2: 你跟我走就行，我都舍得。
0: 还贫，病得还轻。

0: 赵弟来了。
1: 哎，啥赵弟？我是你大哥。就想着赵弟呢。
0: 哎
1: 呀，咋这黑也不开灯啊？
0: 大哥，
1: 嗯，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是你哥，我不惦记你，谁惦记你啊？
2: 哟呵，哎，这床不错哎。
0: 啊？
1: 嘿嘿，哎呀，哎呀妈呀，这咋这么硬啊？没整个西红柿垫啊？
0: 怎么着？你让大嫂爷给轰出来了？
1: 嘿嘿，他还真不敢。来吧，整点酒，咱哥俩喝点。哎，
0: 哎呦，带着秘密武器啊？
1: 那当然。哎，等。我这啥都带着，
0: 喝，
1: 来吧，先喝一个吧。
0: 哎呀，
1: 来解解渴。尝尝。
0: 哎呦，大哥，
1: 嗯，
0: 这菜都是大嫂做的啊？
1: 我做的。
0: 哎呦，
1: 先尝尝我的手艺。
0: 我得感谢你啊。
1: 嗯，感谢我啥呀？
0: 谢谢你今天开会的时候表示支持我。
1: 我是你大哥，你干事业就是咱们家的事业，我必须得支持你啊！别说别的，来吧。嗯，哎，那光板床睡着舒服吧？
0: 切，要不你来试试啊？
1: 我来试试。哎呀，说正事吧，你不能总是住在这儿吧？行了，我跟你说，找个时间给你老丈人赔个不是啊，赶紧搬回去住得了。
0: 你也知道，赵弟他爸最爱面子，但这回这事儿啊，我真是伤了他心了，可能。
3: 来，赵弟，你们家事我听说了，我觉得你爹做的对，他李少勇凭什么把收割机借给我姨夫，不借给你爸呀？他根本就不在乎你嘛。
4: 行了，李辉。你借我5000块钱吧。
3: 啊，你借钱干什么用啊？
4: 哎，你别管了。
3: 行，你什么时候要？
4: 现在就想要。
3: 好嘞，我给你取去。
4: 哎，
3: 等着我。

0: 啥意思？
1: 补偿款5000，邵勇给你那30亩小麦的钱。
0: 不是我那30亩小麦，一年到头最少。

0: 得收30000呢，不，你拿5000块钱，你打发要饭的呢？
1: 少勇说了，包给你30000，这5000就是预付款，等以后我们手头宽裕了都给你。少勇说话算话。
2: 爸，见好就收吧。30亩小麦，区区费用哪能拿30000啊？真行，连你自己姑爷你都不饿。
0: 你上一边去。
1: 好了啊，爸，少勇他知道错了，你就当给你姑娘一个面子，让他回来吧。
0: 我气儿还没消呢。
3: 招弟啊，别听你爸的，妈做主了，今天让少勇回来，妈给他做好吃的。
4: 这么多钱啊！

0: 待得挺舒服啊，啊，都不想回家了吧？
1: 你怎么来了？哎，咱爸还生我的气吗？
0: 别说咱爸了，我的气儿还没消呢。
1: 也真行，我在这住了快一个星期了，你也不来看看我，还不如人家大嫂呢，这隔三差五的还给送顿饭呢。
0: 哼，哎呀，以前我还以为我就不如吴秋玲呢，现在我连大嫂都不如了。
1: 你看你，我告诉你啊，紧箍咒再好用也不能天天念。来，过来坐。
0: 坐什么呀？赶紧把东西收拾了，跟我回家。
1: 啊？咱爸同意让我回去了？
0: 咱爸要不同意，我能来接你吗？
1: 哎，走走走走走，哎，
0: 快点收拾。
1: 他怎么突然就想通了呢？哎呀，
0: 看你这衣服都臭了。
1: 哎呀，拿回去再洗吧。啊，好了，走。哎，咱妈给我做什么？
2: 吃饭吧，吃饭吧，哎，
3: 你等一会儿，
2: 等会儿。快来！
1: 爸妈，
4: 哎，
1: 回来了
4: 哈，
2: 哎，快来，坐，
4: 快来，
2: 你坐，爸，既然人到齐了，就开吃吧。
3: 你等一会儿，我有话说。那个，在座的某某人，给我听好了。既然进了我们老张家这个门，以后呢就把我们老张家的事儿当成头等大事来办。如果下次再犯类似的错误，这个门你就别登了。
1: 爸，那我就自觉地对号入座了，我就是那某某人，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4: 吃饭吧，啊，吃饭。
2: 这说也完了，好吧，快吃饭吧，饿死我了。
4: 吃饭，吃饭啊。
1: 干嘛呀？你这神神秘秘的。哎，你说，
2: 你知道你人生中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吗？
1: 我还有福气呢。
2: 你小子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你。
1: 你说说，我最大的福气是什么？
2: 你最大的福气，你是娶了我妹招弟儿。哎。当然了哈，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说我妹她是多么完美的一女人，但是我告诉你，招弟儿她对你是一百个好。
1: 啊，你把我拉出来，就是为了跟我夸我媳妇儿有多好啊？
2: 我都懒得说你，你瞧你办的那些恶心事儿，不借给我们家收割机，你借给秋玲他们家，你弄得我们家颗粒无收，这她哪女人身上？男女人高兴啊，你说招弟儿他心里不委屈啊？哎呀，
1: 这件事啊，我现在没法跟你解释，有隐情你知道吗？
2: 什么隐情？什么隐情？我看是你心里有隐情吧。在家里他再受委屈，他再受我爸白眼挤他，还跟我爸那说让你搬回来。你以后你对招弟好点，你这辈子要对招弟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
1: 行了，我知道了。有你这么膀大腰圆的大舅子，我敢对付他不好吗？

0: 我知道，是你您爸求的情让我回来的。虽然你嘴上不说，我也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你少臭美，
1: 谁心里有你？自作多情。
0: 我这不是自作多情，我是心酸，真的。哎呀，你的心还有你对我的好，都让我心酸。
1: 你别肉麻了啊！哎呀，在农场的每天晚上，我都特别特别想你。
0: 哎哎，
1: 你今天怎么了？你以前也没跟我说过这些话呀，你今天犯什么花痴啊？
0: 哎呀，都多长时间没犯了？今天晚上就得犯一下了。<笑> 我回来，你别抱着他，行不行？真是，快来，钻到勇哥怀里来，让勇哥好好疼你疼你。

0: 小姐，来，别干，我给你说个好事儿。我呀，给你报了全县美发造型大奖赛，比赛时间是明天。
1: 啊，你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0: 我就是怕担心跟你说了你没信心，万一你拒绝了怎么办呀？
1: 你这不赶鸭子上架吗？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0: 我跟你说啊，你就把平时的技术水平状态拿出来，轻松上阵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也报名了？
0: 哦，他一个美发店呢只要报一个，但是招弟你一定得好好表现，你记住了，你代表的不光是自己，你代表的是我们美发店每一个成员，也包括我。
1: 哎呀，你别给我施加压力了，我本来就没信心，你再加压我临阵脱逃了。
0: 哎，我跟你说，哎，招弟，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报名吗？
1: 为什么呀？
0: 原因有三。第一个，美容美发是你最喜欢的职业，这是你的梦想。这第二个原因，你在你们老李家因为职业的原因常常受到他们轻视，我希望你通过这次比赛找回信心，证明自己，告诉他们老李家，我的事业和少女的事业同样重要。还有第三，你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呀，这么重要？
0: 这次比赛的前三名可以到全国最好的美容美发学校免费进修半年。
1: 真有这好事啊？
0: 真的。
1: 一定好好努力，给你们争光。
0: 对，你看，我给你买的，这是最新的美发造型的潮流和趋势。来，
1: 对。秦辉，这一刻你在我心里是闪光的。
0: 闪光的，是灯泡。
2: 少颖他答应我了，他说他愿意下来，让你上去当家。你到时候可不许犯傻不干啊！
3: 净说那个，你以为那个家那么好当吗？啊，要当你当去，我不当。
2: 我当就我当，我当也比少颖当的好，也不会血本无归的。哎
3: 呦喂，行了，现在咱家出事了，啊，爸就在气头上呢，你就给我消停点吧。
2: 怎么不消停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和儿子吗？
3: 嗯，看来你身上重新要把爸气出个好点来呀！啊，这都谁给你出的主意啊？去，递过那扳子，那边那个。
2: 这主意还用谁给我出吗？我自己用脑子想的呗。
3: 哎呦，你自己想的。哎呀，你是我媳妇儿，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啊！啊。是不是你舅又给你出馊主意了？我早就跟你说了，你那个舅啊，不什么省油灯，离他远点。
2: 我舅怎么了？我舅事事替我着想，事事替我考虑。嘿，
3: 那是替你着想的，我看那是替他自己着想。
2: 行了，别跑题说我舅了，你就给我一句话吧，这个家你当不当？
3: 不当。
2: 那行，今天晚上你别上炕啊。
3: 行啊，到时候别求我啊。

0: 少勇，要不然咱们还是别干了。你说这大半年来你受了多少苦啊，到最后落下什么好了？大嫂天天拿咱们当眼中钉，老以为咱们从农场捞了多少好处似的。她既然那么想让大哥干，就让给他干得了。
1: 咱能不能别再说这事儿了？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我市天空阴沉，大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预计今天前半夜天空状况阴转多云，后半夜多云转晴有轻雾，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需要多加留意。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0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京城恢复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全天风力微弱。市区前天的气温在29到19度之间，天气不错，适宜安排一些户外活动。但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为4级，提示您仍需做好防晒。近期花粉浓度为3级，提醒花粉敏感的朋友尽量避免外出。展望未来几天，22号天空云量增多，夜间逐渐转为阴天。23号多云转晴，24号晴转阴，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这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晴，20到29摄氏度；滨海新区阴转晴，18到27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晴，南风4到5级。

0: 有生日的城市。他的生日呢是1404年的12月23日啊。
1: 就管那么一打，别的再不夸，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
2: 我看到了大大的摩天轮，就是我的梦想。快板、二胡，他们都表演得特别棒，
3: 就跟这大巴车一样。
4: 怎么着？
3: 非常激动。

0: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都是坐着小华子到江心上船。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
1: 30块？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老婆，我跟你说啊，这还是今天的价格，明天呀、啊、还不知道转成什么样呢。
2: 大哥，有路子吗？
0: 有啊，有。
2: 怎么便宜点、啊？
0: 我长安兄弟，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啊。
3: 大哥，抗战募捐，
1: 一个子儿也没有。
3: 先生，抗战募捐，
0: 一条小黄鱼儿，你给我呀。
4: 来，小心小心小心，来，水来了水来了，来
5: 来，放放放放，哥，
4: 来
5: 给我来桶水，
4: 来了我来，哎，让开让开，
6: 大哥也要，
4: 我来等
5: 待，来来来来，
4: 加满加满加满，
5: 好，过河水来了，
4: 老人
7: 我水，
5: 你们几个火线参军的学生啊，不能只干活不吃饭的。
7: 我们不累，
8: 对，没事。
5: 革命重要，身体同样重要啊。不过针对你们的表现，上级特批，一律啊，少尉军衔。
7: 少尉，
5: 过来看看。
7: 哎哎哎，我，
0: 喂，
5: 是我们吗？
9: 这是新军装啊，
7: 是我们的吗？
9: 哎哎，这还写着我名字呢，
7: 我以后就是少尉了。
8: 你也是吗？
7: 这也太精神了吧！
9: 多神气！
5: 咱们仓库里还有一些新军装，算是便宜你们几个吧。
9: 王瑞，
4: 那我们
9: 啊，试试。
7: 走走走。
10: 表要了，哎，您啊，您气呗，走开。
11: 等等，我要买船票，不上走了。
10: 咱是干什么的？没钱买船票，赶紧滚！
12: 快给我给你们写信啊！
13: 卖报卖报！
12: 中了。
13: 卖报卖报！
14: 哎，劳驾问一下。
12: 行李
14: 拿，
12: 看着点啊！
14: 老姜，问一下，那个去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检票了吗？
15: 到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没有了。
14: 那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兄弟，大概就这么高，那个衣服有个大的补丁？
16: 哎，这票检完了，开闸口了。
17: 全盘皆输啊！
18: 先生，国家存亡在即，为抗战做份贡献吧。
12: 国家兴亡平生有责，有钱出力，
18: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12: 贡献吧，先生，
18: 谢谢。
12: 我也捐，
18: 谢谢大娘，
17: 必须要支持，
18: 谢谢。
17: 我也捐，
12: 谢谢先生，感谢先生对抗战的支持，谢谢。
17: 先生大义，中国必胜。
12: 谢谢，
18: 谢谢。
6: 胆小鬼，
19: 卖国贼，
6: 汉奸，日本人还没来呢，你就先逃跑了，把我们的老百姓抛下，
19: 扔下不管，
6: 报国。
19: 汉奸
6: 啊！你
19: 卖国贼，
6: 保卫国家，你知道
19: 汉奸
6: 职责吗？
19: 逃避。
20: 我马上收拾，
6: 正是王八蛋，
20: 闭嘴，我们少爷在前面拼命保护的是你们这些人，你们才是汉奸，你们的良心都被日本子吃了。
15: 不要撕，谁贴的让谁来撕，谁扔的让谁来收拾，要登门给我道歉。
21: 纸上写的清楚，
6: 你
21: 还什么嘴呀，臭婊子！
6: 太爷，你去哪儿啊？太爷，
15: 国民政府。

0: 那个大官儿，他拿枪顶着我的头，他威胁我，我再也不能见张家人。我当然怕死，我都到码头了，可是我一到码头，我一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我就想到，我们旅长救了我的命，我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
1: 谢谢你，万福兄弟。
2: 可是那个大官，他说的好吓人。
1: 你跟我回家，我护着你，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

0: 大只，大只。十分钟了，
1: 进去十五分钟一滴水不擦，简直是太难了。
0: 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稳，大只。

0: 我去给他打点粥。
1: 子夫人啊，
2: 是我，云奎哥，
1: 是你救了我。这里是刘准，
2: 这是军区医，我现在是名军医了。

0: 云奎哥，你能活下来就先别想太多了，大夫说你至少得卧床半个月。
1: 你们一定要清楚地告诉我什么是逃兵。
2: 快请走。
1: 我儿子张云奎，张云奎是冤枉的，那外面的人证物证都有，你们不能信口雌黄。
3: 你们都逃到后方去了，
1: 江委员长也逃了，你们才是逃兵。我儿子战死在淞沪战场，尸骨未寒，你们在报纸上就污蔑他。你们把逃兵的两字安排在阵亡的将士身上，你们杀人诛心呐！
4: 你们两个干什么？
1: 杀人诛心呐！你们，廖凤莲、孙怀义、
4: 哎夫人、
1: 郭应钦、
4: 等等、
1: 蒋忠正，你们都
5: 可以，
1: 我要跟他们对峙了。
6: 谁是逃跑将军？
7: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呀，你？
1: 小兄弟。你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
5: 我回来了，
1: 我去军政部跟云奎讨清白，他们不让我进，我只能造最大号的国民政府申冤，可是他们还是不让我进的。你们看这几个字，国民政府啊，你们是

0: 谁的民，是谁的政府。
1: 张，我们有人证，你跟我进去跟他们讲道理。
2: 哎，大爷，
3: 你不能进，
0: 使不得，
3: 使
0: 不得。
3: 你看看这国民政府东西乱成什么样了，他们自己要去哪都不知道的，您去找他们有什么用啊？你别说现在是一头枪毙了，就是像杨杰、杨庄子的李明德，没有人听您说话的。
1: 玉娇啊，妙风言这是阴谋，
0: 他们前方兵败如山倒，
1: 他们把黑锅扣在我们于荣奎的身上啊。
3: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意把黑锅往于荣奎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爹，我们可以去长报社，他们不听咱们的，咱们登报总会有人听吧。我们用舆论的力量来替于荣奎洗清白，好不好？
1: 对，我还可以给我们旅长作证呢。
4: 你说的对，还是我比爹冷静啊。他们黑白颠倒，罄竹难书啊，我回去就写控诉书，我要投到各家报纸，我要昭告天下。回
0: 国民政府真他娘的大了。

0: 可以用饭了。
1: 碗符呢？
2: 哎，这呢。
3: 你在就好，有你这个证人在，云奎的事情还有希望。
2: 嗯，是是是是，那太爷，咱们吃饭吧。干什么之前不都得吃饱了吗？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0: 哎，我来。
2: 哎，这我拿手。
0: 不能让客人动手，这是规矩。
2: 哦。
3: 万佛，
2: 哎，
3: 何为中国？
2: 对我，太爷。您这还真把我难到了，这中是不是因为咱们在中间所以叫中国呀？
0: 我们是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多个民族，我们有共同的中国文化。
3: 说得好，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是枪炮，不是帝王，也不是国号。民国之前，中国就存在了五千年，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可是文化没有亡，存亡既绝，不绝如缕，这是文化。
1: 万福，
2: 哎，
3: 你听懂了吗？
2: 嗯，啊。太爷，我这个人最是没文化了，我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
3: 不，你有文化，不是识多少字，也不仅是书本，

云花是一念良知，海波啊，你能为云魁送佩剑，能够不顾生死的给他作证，这说明你有良知。

0: 兄弟了，我为我兄弟作证，那就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那就是应该的。
1: 哎呦，太爷来了，其实我跟您说实话，
2: 千万别给我戴高帽，
1: 我实在是不能在这儿久留。是这样的，我今天回来也是因为我得去武汉。你们不知道，我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她现在在武汉呢，她现在连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特别害怕，她现在不等我了，所以我得赶紧赶过去。但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去了趟码头，那个票价那简直就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我这个兜里的钱吧，它实在是不够。
3: 霍同志，我们是抗敌后援会的记者，想来采访一下这里的伤员，再拍些照片，宣传一下他们的英勇事迹，能帮忙介绍一下他们吗？
4: 好。班长张贵福，每次他都冲在最前面，最能拼刺刀了。
5: 来，三、二、一。
4: 一等兵邓光辉，他去救伤员的时候烧成这样。
5: 一二三，
4: 二等兵于成杰拿着手榴弹去炸坦克，双手。
6: 我们拍张照片吧。来，
5: 三二一。
7: 哎，秦连长。嗯。秦连长，哦，没点上啊，这干抽也能过瘾啊。
8: 抽一口烟就不疼了。
7: 喝点水吧，喝水对你有帮助啊。嗯。
3: 谢谢，不用客气。

0: 两面三刀，无情无义，完全是拖延躲闪之词。上峰对云奎的定性是擅离职守，不是逃跑。
1: 他把是非和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小报记者，说小报记者夸大其词。他明明是云奎的朋友嘛，他就应该出来作证，为他出头。
0: 反倒找个借口跑回前线去了，这就是不义，分明是软蛋同胞。

0: 他还送了我们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1: 小恩小惠，他这是欲盖弥彰，怕我跑到南京政府去闹，我不能接受。
0: 爹，云奎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让我们做好要去武汉的准备。现在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全南京的人都在各奔东西，你也看到了，军方和政府的人也都在往后撤。现在南京去后方的船票一天一个价，一票。

0: 球，如果错过了这一艘船，
1: 李娇啊，我们不能被这三张船票收买啊！一声不响的跑去逃难，一声不响的忍受云奎的冤情，南京一百万人口不见得都跑光，不过云奎讨来清白，洗尽冤情，我一步也不离开南京。要不免跑，曾怀义跑，我就要用舆论来伸冤，我要投遍报社，我要为云奎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玉娇啊，
0: 爹，
1: 要不让刘嫂陪你回老家吧？啊，
0: 爹，刚开战的时候，云奎就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家人都不要分开。我的父母早就没了，您让我回哪个老家？您老定吧。我都听您的。
1: 好，我接着去写。

万福哥在哪儿？

0: 刘嫂，啊，隔壁老杨家三口全走了，买的还是黑市的船票。你说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太爷手里握着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就是不走，这可怎么办呀？哎呦，
1: 那日本制的飞机现在天天来，警报来了，人在船上，你往哪里躲呀？昨天的电台你没听啊？九江那边有一条船都被炸沉了，吓死人了都。
2: 哎，阿姨，你看怎么样？合适吗？谢谢啊。哎呀，
3: 你知不知道怎么逃难最安全？
4: 不知道。
3: 走路啊，而且是绕开公路走小路，公路目标太大了。见没见过轰炸？
4: 怎么没见过？
5: 我们天天跑警报。
3: 你那跑警报啊，就是铁丝涮豆腐，不值一提。我跟你说说呀，我跟你说，
0: 这小日本子的飞机啊，看着，哎，翅膀，呱，就这么斜着，啊，向下俯冲，啊，贴着你的头皮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快，哇，开始抬头，抬头又往上爬，爬，爬，咔嚓一下。掉下来一个蛋，啊，咔嚓一下，掉下来第二个蛋，紧接着就是，哦，紧接着就是一阵热风，哗，像门板一样拍过来，然后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你眼前就只有烟、灰、血、碎肉，噼里啪啦往你身上掉。
3: 我跟你说，这南京炸。武汉肯定也要炸，这日本人啊，专找人多的地方，大城市有工业有商业的地方炸。你知不知道哪儿不炸？
4: 不知道。
3: 农村不炸呀？那白菜地炸一坑有什么意思呀？炸弹也要钱的。
0: 对呀，那还是早点辞了工，去乡下的好。
3: 对呀，

0: 阿姨，过来帮忙。好嘞。哎，阿姨，你知道吗？被弹片子打进脑袋里是什么样的？就跟这个一样，那白色的豆浆子呼呼往外冒。最惨的就是大肠肚子、肠子肚子哗啦啦流一地呀！恶心死了你！
1: 哎，阿姨。
0: 我算是看出来，你呀，就是想吓破我和阿姨的胆，好把我们都吓回乡下去，对吧？你是惦记上老太爷手里那三张船票了吧？
2: 说什么呀，刘嫂，我就跟阿姨讲讲我亲眼所见。
0: 你小不小人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清楚，我孤身一人，我在张家几十年了，张家就是我家。 反正我是要紧跟着太太的，太太马上要生产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辞工。

0: 爹，回来了。
1: 啊。
0: 您一口都不吃，身体会吃不消的呀。我给您拿去热一热，多少吃一点啊。
1: 丽娇。
0: 喂。
1: 你坐一下。

儿云魁，字行吾，江苏台文人，生于光绪31年，6岁丧母，自强不息，汝身死，余不能归葬，明汝于无处洗冤，如慷慨以赴国难，于君寻不知去留，奈何庙堂失道，豺狼当途，为过推责，令汝戴罪受戮，悲莫悲兮父丧子，恨莫恨兮强凌弱，黑白颠倒兮肉食，是非不分兮不依，别苍隔天见我良人，两月前汝临行奉药，千衣殷殷如影玉立，吾尚以颜鲁公郑板桥期许，江光河深，路极元气，魂兮魂兮，无悲无惧。然汝妻待产，尚未生男，吾何敢死？呜呜，汝若有灵，可否告我？呜呼，痛哉！呜呼，痛哉！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若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呦哎呦，我来帮忙，我来帮忙。
0: 不用不用。
1: 刘子，给你商量个事儿。
0: 不行。
1: 我什么事儿都没说，你就说不行了。
0: 不行。哎，太太，哎呦，太爷这是一点都没吃，我再去热热吧。阿姨，
1: 哎，
0: 还有两个菜，你也端过来，我一起给热了。给。
1: 哎呀，我看这爷俩都一个脾气。夫人，你不知道，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旅长不是在看地图想事情，就是在打电话，连着一忙就是几天几夜，那都不吃东西啊，所以就上火，嘴上全是燎泡。
0: 哎呦，
1: 后来我就用冬瓜、绿豆给他熬了一个清凉降火的汤，我们旅长居然全喝完了，直夸好喝呢。要不我给太爷也做一个，顺便用这冬瓜还有虾皮儿给他做一个大馅的包子。
0: 我的个乖，你还会做包子？
1: 你以为呢？8月15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给我们旅长用菱角做了一菱角月饼，他夸我说比那个冠生园的都好吃呢。哼，哼。
0: 太爷还是不肯走啊？
2: 他一直在写申诉书，但我今天上外面找报社来着。中央日报都已经撤到武汉了，南京人报其他的报社不是停刊了，就是根本没人管。其实他写再多也没地方投啊。但我今天看他那个样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
0: 好了好了，慢慢来啊。
1: 夫人，要不我试试去劝劝太爷。
2: 你能有办法？
1: 是什么？万一太爷听我的呢？
2: 那你要是能劝动太爷，那就再好不过了。
1: 哎，那夫人，我要是劝动了太爷，我能不能提一个小条件？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呀，这
0: 啊，不行，不行，不行！
1: 那夫人，不行，我就走了啊。
0: 你走，
2: 万夫，你让他说嘛。
0: 哎呀！
1: 夫人，我要是能把太爷劝去武汉，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呀？不是，我知道我帮你们忙不应该提条件，但是夫人您不知道，这几天去武汉的船票价格真的把我卖三四回都不够的，我都快愁死了。
2: 行，你要是能劝动太爷去武汉，我们就带上你。
1: 哎，谢谢夫人，谢谢夫人。那我先给太爷包一包子。哎，刘嫂，你帮我打个下手行不行？
0: 行。
1: 去把冬瓜挑了。

0: 天不美，谁为茶？
1: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2: 毒徒。
1: 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嗨，啊，不吃也不喝，紧抱也不躲，感情是在这儿练大字呢。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

0: 我也不怕跟年老说实话，您啊，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头最糊涂、最不识好歹。你瞪我干什么呀？我怕江怕丹，我还怕你瞪我。您要是有天大的冤情，您该伸冤伸冤呐，你该骂人骂人呐，光在这窝里横，不吃不喝，你吓唬谁呢？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见真骂。您真要骂人，你得让那正主听见。我可是听广播里说了，那军政要员们全都搬到武汉去了，正主都去武汉了，你得追到武汉骂去呀。咱们追着他们骂，他们到哪咱就骂到哪，我帮着你骂，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咱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然那评书里怎么说来着，就那个戏，就是那个光着身子骂曹操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倪正平裸衣骂贼，
0: 好像也不对，叫什么来着，哦，击鼓骂曹。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他就是曹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2: 管教你这勾奸者，死无有下场。收拾行囊，披星戴月，进城去也。
3: 武汉，马强。

0: 子良，哪能打电话？我要打电话给军政部。
1: 既然你能下地了，明天天一亮你就走了。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从没来过这里，我也从没有救过你。
0: 什么意思？
2: 罗医生，158号病人的药好了吗？
1: 我理解，人到最后都是要保自己的命。我们医院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撤退。宪兵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0: 到底怎么回事？
1: 自己看。

0: 太太，今天的报纸。
1: 谢谢。太爷的书都收拾好了吗？
0: 太爷的书装了好几箱了，车子也已经雇好了。
1: 我这几个箱子也都带不走，辛苦你一起搬去乡下了。
0: 好的，太太。

0: 夫人，
1: 你看
0: 什么呀？
1: 你们旅长
0: 啊？
1: 是不是你们旅长？啊？你看这个肩膀，这个轮廓，这就是云奎。
0: 不是夫人，这也看不清楚啊。
1: 那你到亮处好好看看，是他吗？这肯定是他。我一直有个预感，我觉得云奎没有死。我这两天一直有个声音跟我说云奎还活着。
0: 不是夫人，这也太模糊了，这哪认得出来啊？
1: 你来。
0: 不是，
1: 二一、二三、二四、二五。
0: 夫人，
1: 你别说话，

0: 夫人，夫人，我跟你说了，别说话，你帮我数着就行了。我帮你数什么呀？我数到多少了？你什么数到多少？我数到多少了？
1: 不是你什么数到多少？你总得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吧？
0: 云奎，他喜欢我给他做的蚕豆，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给他装上一袋子。那天他走的时候忘了拿。 我就拿着蚕豆追了出去，一路上我都找不着他，我以为要把他弄丢了，就在那儿，我碰着他了。如果我从这儿走回家里，不说是双数的话，他就还活着。
2: 哎，不是，不是，不是。

0: 1576，1577，1578，1579，1580，1581，1582，1583，1584，1585，1586，1587，1588。双叔，云奎走的那天就是在这儿给爹磕的最后一个头。是双叔，他还活着。
1: 夫人，这哪儿跟哪儿？这太小孩了吧！
0: 我用双叔许愿很灵的。你知道我给云奎装的蚕豆有多少颗吗？
1: 夫人，
0: 622颗。你知道为什么是622吗？因为我跟他出事那天是6月22日。
1: 这跟我们旅长还活着有什么关系吗？
0: 云奎牺牲那天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清楚了呀。
0: 看清楚什么了？
1: 我看清楚阵地没了。
0: 是阵地没了还是人没了？
1: 夫人，阵地没了，人也没了，6000兄弟都没了。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你没看见，对不对？万福，你跟他时间不久吧，所以没有看清楚，我不怪你。爹，
2: 哎，夫人，夫人，
0: 爹，哎，
3: 玉娇，
0: 爹，
3: 都准备好了。
0: 云奎还活着。啊！啊！你看照片。这呢，这个是云奎，这是童军去上海站第一医院慰问的照片。云奎肯定就是因为受伤了，被送到了医院，所以恰巧就被拍了下来。万福也说了，他都没有亲眼看见云奎牺牲。
2: 啊，不不，太爷，我刚刚可没这么说啊。
0: 你这么说了？
2: 我刚刚说的是旅长跟阵地都没了。
0: 爹，医院在上海，我们去上海找云奎吧。
2: 啥？去上海？我跟你说，太爷可不能听夫人的啊。上海现在是战区，军队随时有可能撤，撤完之后那就是日本人的地盘了，多危险呢！你看，夫人现在还怀着身孕呢。
0: 可是云奎在上海，我们得去找他。
2: 夫人，你刚刚自己也说了，这是战地医院，等你们到上海，这医院还在不在还不一定呢。
0: 那医院没了，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总还在吧？只要找到了报社，找到记者，不就可以找到云奎了？
2: 不是，太爷，夫人现在完全是疯了。你知道他刚刚干什么吗？他领着我到桥上去量着步子回来，说双数旅长就活着，单数旅长就死了，这不儿戏吗？这
0: 跟这没关系，多少步数？
2: 他非得说自己走了1581步。
0: 他老是不相信，可是
2: 那我还说我走了1581步
0: 呢。你给我闭嘴！你看不清楚，我看得清楚。
4: 玉娇啊。恕我直言啊，我老眼昏花的，我也看不清楚啊。这是云奎吗？
0: 爹，您看啊，《救亡时报》这是今天的报纸头版，时间、地点，还有云奎的战区都对得上，而且只有我才见过云奎

0: 早上起来以后，看着窗外那傻样儿，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但这就是云奎，爹，你认得出来吧？
1: 孩子，爹问你一句话，你实话跟我说，你相信你看见的这个，他就是云奎？
0: 肯定是他。
1: 好，我相信你，这就是云奎。云奎还活着。
0: 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刚刚万福有一句话说的也对，上海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您跟刘嫂还是去武汉。你不是要去武汉吗？多一张船票给你了。
1: 不，我跟你一起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骨肉分离。
0: 爹，
1: 我答应过云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分开。万福啊，阿姨说她要辞工回乡下去，正好这些大的东西让她顺便给咱们带回去。啊，
2: 万福啊，那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呢？一张你留着，
1: 另外两张你把它卖了，当做盘缠，
2: 就算是我们张家对你的谢意吧。
3: 这个太爷，
1: 玉娇啊，爹知道，不让你去上海，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啊。
3: 走，
1: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知道？
3: 云奎还活着，
2: 疯了，都疯了，一家子想一出是一出。
4: 无论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都得先把伤养好。好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现在是157号，姓李的长官。我们医院已经接到了命令，确定要沿着五府线撤退到南京去，准备守国防线。今天晚上全部的器械和人员都转移。
5: 第一批什么时候撤退？
4: 今天晚上重伤员先走。
5: 廖凤年跟孙怀义应该都已经撤回南京了，今天晚上安排我跟这些重伤员一起走。
4: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6: 我这6000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
4: 云奎哥，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况且眼下正面战场一塌糊涂，上海、太原都岌岌可危。我大学的导师沈教授还说起他的好友谢雨峰那边，共产党的队伍已经深入敌后，这股全新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啊。云奎哥，世道在变，未来的仗恐怕不是原来的打法了，你要不要再想想？
6: 我决定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会关注新的局面，见机行事的。
7: 云奎哥，你和家里还有联系吗？
5: 出征之前我嘱咐过我爹跟玉霄，但是升级的话让他们去武汉，现在他们应该是去武汉的路上，如果到武汉的话可能会联系你爹娘。
4: 现在的邮路一片混乱，我都已经一个月没有收到过家信了。手术的时候发现你手里握着这个，
5: 你嫂子给你，谢谢你没把这给扔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 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怎么样，读了通知之后，你给你爹写一封信，让他带着转告我爹还有玉娇，告诉他们我不是逃兵，跟他们说我会先去南京申诉，如果顺利的话，很快我会去武汉找他。

0: 太爷，还没睡呢。啊，哎呦，我帮您。
1: 哎，这你可帮不上。
2: 你呀，分不清哪个是宋版书，哪个是原版书。
1: 哦，添乱。
0: 那是那是。哎呦，太爷，
1: 嗯，
0: 你这行李里边就只装书啊？
1: 我知道你想说装钱、装金银细软，对吧？这些东西啊，可是我一辈子心血攒下来的，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0: 哎呦，那是应该装上，都装上，一本都不能落。太爷，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1: 哦，答应你的，传票，传票。
0: 我这，太爷，我这，那我拿着了。太爷，谢谢太爷，谢谢太爷。太爷，这书我帮您收拾不了，这是装好的吧？我帮您收拾行李。哎，往哪儿放啊？这个？
1: 啊。那是让阿姨带回乡下的。
0: 哎，知道了。

0: 哎呀，这个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有钱人啊都把那些金银细软随身带着呢，这种箱子最容易遭贼人惦记了。我看，要不一会儿放在我那个破包裹里头，反而安全些。
1: 哎，刘嫂说的对，现在有些人坏着呢，专盯着逃难的带行李的墙。
2: 你又来干什么呀？
3: 夫人，我是来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
0: 你帮我们张家的已经够多了，谢谢你，万福。哎呦，应该的，应该的。
3: 刘嫂，
0: 哎，万福要去武汉，天凉，我帮他准备一件棉衣。行，哎呦，谢谢夫人。夫人，您是不是？
3: 是不是什么呀？ 快走快走！哎呀，我去给你拿衣服。哎呀，这种地方怎么是你轻易来的？走，快走！
2: 不是，
3: 你快走呀！

0: 谢谢，借过，谢谢。
1: 小心烫。
2: 好。
1: 咱要了过了，
2: 多谢啊。
0: 借过，借过，借过。大爷。哦。不是，那大件行李我都交付好了，这是行李票，刘嫂您收着。
3: 万福啊，哎，辛苦了啊。
4: 哎，不辛苦啊，我都打理好了。我去武汉的美元号跟你们去上海的那个叫奥菲利亚号都在那个江心停着呢，咱都得坐那个小华子上船。人说了，去上海的马上放行了。上海
3: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途。万福啊，千万要多保重啊！
0: 哎，

0: 哎呦，别太爷，哎，夫人，哎呦，哎呦，太爷夫人，你们也多保重。
1: 就是他，就是他给日本人报信，你别想跑。

0: 给你。
1: 哎呀，紧张！
0: 慢点，慢点，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哎哎，别急，别急，
2: 别急，
0: 别急，别急。哎哎哎哎哎。谢谢，谢谢，夫人再见，太爷再见。
1: 看我故事的行李，赶紧
3: 走，让我们进去
4: 吧。一个一个走，一个一个走。
0: 武汉的票，谁要？孩子，国家带口的优先。谁有孩子？
2: 没有孩子。
1: 哎哎哎！别急，别急。

0: 我来。
1: 喂，
0: 当心雷。
1: 哎，先坐下。
2: 嗯。
0: 这到底在哪儿啊？我快晕了。问问他。
3: 行。
0: 哎，先生。
1: 娇啊，没事吧？
2: 我就是觉得咱们就这样离开南京了，这心里好凄楚啊。
1: 丽娇，不必伤心啊，等战事平稳了咱们再回来啊。

0: 船家，一会儿你这船到了美云号，你回码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绕到去上海那船上？人东西落我这儿了，我给人送回去，然后你再把我送回美云号行吗？
1: 这怎么可能？我这岸上还有好多客人等我送的，我忙得很。
0: 哎呦，我不让你白跑，我给你钱。哎，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快点，快点，快点。
1: 好，大家坐好。

0: 乐色啊，
1: 哎，啊，
0: 你把那个包袱拿给我。
1: 啊，好。
0: 不是这个呀，那个蓝色的。
1: 哦。哎，哎呀，怎么没了？刚才还在这里的。在万福身上
0: 啊？
2: 剑呢？
1: 在包袱里。
3: 哎呦，船长你快点儿，一会儿晚了我赶不上这美运号了。
4: 放心吧，肯定让你赶上。
3: 我告诉你，我要赶不上我不给你钱啊。
4: 好，放心吧。

0: 爹，万福在船上。
1: 万福，
0: 对。
2: 万福
0: 是

0: 你什么都敢想，你不行！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1: 恭喜二位新人，恭喜二位新人！

张云奎，我告诉你，今天谁都能走，就你不能走，留下来看看我是怎么做饭。

包，今天送哪去了？告诉你，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我要让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0: 醒了。
1: 九日上午，
0: 万福，
1: 九时许，
0: 你醒了。
1: 沿江袭击轰炸，美军靠客轮中弹，数分钟内沉没江中，中外乘客数百人
2: 进城
1: 罹难。
2: 阴曹地府，这是。你也来了？
3: 啥？你呸！乌鸦嘴，你活着呢？
0: 你不记得了？美云号被炸了，你不是上了一艘小船吗？我们看见你也掉水里了，但还好你的船离我们近，所以船上的船员就把你救了上来。
2: 对，我上小船了。对。我上小船就是为了给你们送剑。剑呢？包呢？剑呢？剑呢？
3: 都收好了，都收好了，没丢啊，放心。
2: 我钱包呢？
3: 哎呦，衣服都给你洗了，东西都在那收着呢，少不了你的。
0: 往那屋里吃的吧。
4: 万福啊，我们真是有缘分啊！你看，你受云魁之托，到南京来送佩剑，咱们就认识了。这次呢，你又送剑，就躲过了美云号一劫，这说明啊，冥冥之中自有天佑啊！废话。
2: 完了，完了！
0: 怎么了？
2: 美云号没了，我怎么去武汉呀？哎，
4: 万福啊，你现在是在欧菲利亚号上，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2: 去上海？上海到武汉的船票更贵，我更买不起。
3: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船票呢？你说是命重要还是票重要？
4: 万福啊，你是忠义之人，我们张家绝不会亏待你。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把家安顿好了，你去武汉的船票我们出。
2: 真的？太爷，您一言九鼎，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3: 来来来，坐起来。

0: 是就，不是，
1: 嗯，我饿。
2: 哎呀，刘嫂，
1: 给他弄点吃的。
0: 侠肝义胆。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0: 对，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2: 三二一，
3: 哎呦，
4: 哎呦，
5: 第一名
6: 呀！
2: 行，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
7: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1: 嘿，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

0: 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1: 来电话了。喂，
2: 您好，请问咱们这边是甜品店吗？我是小程序官方授权的服务商，在外卖平台呢看到了您的门店，专门做调研的。咱们除了外卖平台，现在还有在做其他的拓客方式吗？
1: 没有了。哎，他不理我了。
3: 你是个电销。
4: 哎，而且是 AI 电销。卡住了。
1: AI 电销，你觉得他没有活人感？
4: 没活人感。说完了，他任务完成了。
1: 磊哥呢？你觉得是活人还是 AI？
3: 现在合成的语音音调上都略微会有一点点奇怪，他应该还是个活人。
1: 有认为是 AI， 有认为是活人。那为什么这位求职者的关键词叫做来电话了？他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答案。刘凤凤，27岁，天津纺织工业学校计算机网络专业，专科学历。
2: 大家好，我叫刘凤凤，来自天津，今年27岁。然后我是从2018年参加工作，然后至今大概是有个7年的销售经验。那我之前所接触的行业呢，都是互联网销售，电销。然后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然后呢，我今天来到这个咱们的节目现场呢，是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我一个能到贵公司就职的机会，谢谢大家。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2: 对。
1: 你卖什么产品啊？
2: 是这样，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一个，就当时我去的时候公司没有上市，现在是上市公司。
1: 嚯！
2: 对，他是做一个小程序的一个服务商。对，然后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做 CRM 客户管理系统以及 AI 外呼系统。对，然后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做物流。
1: 哟，
2: 对，
1: 你还带团队了？
2: 是带过团队。
1: 多少人团队？
2: 我们是1+8的配置，一个管理和8个员工。
1: 最多就8个人？
2: 对，8个人。是这样，我是从销售做到管理的。然后我销售的话是做的是一线销售，然后是销售组长，然后再是销售管理。
1: 嗯。
2: 当时做管理的话，就是，业绩还蛮好的。然后我们就是最高荣誉拿过团队的3连冠。
1: 这我特别想请教你们，对于你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最开始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的起步阶段顺畅一些？有什么秘诀吗？
2: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一开始打电话的故事。
1: 啊。
2: 我是从2018年6月份，我们是校招，然后进到了我的第一家公司。
1: 嗯。
2: 当然，我作为电话销售，第一次去打电话的时候，对我挑战非常的大。因为我本身算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生，然后呢，在当时我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客户直接把我电话就挂断了。
1: 嗯。
2: 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他其实也没有骂我，他只是把电话挂断了，我的心里就很难受。肯定会有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接到你的电话。
1: 嗯。
2: 那他难免会抨击你两句，就是骂你两句。当时我确实非常难以接受。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校招到这家企业之后呢，我的校长，然后在我们大概1周左右的时候来看望我们。我当时就正好被一个大哥给骂了，然后当时其实我还能忍住，但是看到校长像看到亲人一样，然后我瞬间就绷不住了，
1: 哭了。
2: 然后对，哭了。但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然后其实看到校长，我就是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嗯。
2: 然后其实后面的话呢，我就发现，因为我们会要求电话时长和意向客户数，我们当时是要求90分钟，那90分钟不是说你外呼出去就算，就是从你接通开始，就可能老师我给你打电话，你接了2秒挂断了，那就是2秒，就这样去累积到90分钟。然后我们还要求3个有效客户。
1: 90分钟意味着什么？这一天达标？
2: 对，一天你要打90分钟的话，如果你的接通率在30%，30%的接通率算很高的，在电销行业。
1: 哦哦。
2: 对，如果说那我就大概要打200多通电话。对。
1: 那你有什么秘诀吗？开场什么样的话术能够让对方客户，就接电话的人愿意跟你再往下聊两句？
2: 嗯，其实我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什么样的开场白能让客户不挂你的电话？
1: 嗯。
2: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
1: 那你用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方法能够留住想要拒绝你的人呢？
2: 那我们做电话销售最重要的就是打电话。那可能第一点的话，

0: 我们要知道你今天所想要专攻的行业是哪个行业。我能查到他的手机号，我肯定是知道他是什么行业的。首先我会在一开始说到是餐饮行业，我会问他你是做餐饮行业的，我会直接说你是餐饮行业的，就是我大概提到他的行业，让他能提起来一点兴趣。然后后面就是说我们是说我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平台的，就是表明来意，我是做什么的，然后我能给你带来什么。下面是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做其他的线上平台，其实这是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这个开放式的问题是想让客户在提起他兴趣的时候能跟我表达更多的话，他跟我表达更多话的时候，我就能抓住他很多信息点，就是找到他的一个背景问题的情况下，我就知道他的难点问题是什么。没有了，就是引起话题，
1: 就这些哈。
0: 对，
1: 好，实践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一个互动的环节哈，叫做声音专业度的考核。我们的大屏幕上会出现一段电销的规范文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我们的求职者，还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以及我们通过 AI 软件制作的 AI 人声，我们分别来听一下，大家评判哪个声音你听到之后会毫不犹豫地挂断，而哪个声音你就愿意跟他多聊几句。你有什么要跟我们企业家培训的吗？
0: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吧？如果说你接到电话，喂，您好，我是做软件的，你有需要吗？你是马上就挂掉了。对，我就觉得没有精神，我接到这种电话可能就直接挂掉了。但如果说换一种状态，哎喂您好，哎咱们是做这个餐饮行业的对吧，我们现在是做这个小程序的服务商，就可以专门呢给您解决这个线上的一些拓客以及引流的问题啊，咱们现在有在做什么样的线上服务啊，就是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首先除了准备资料之外，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声音语言和状态。
1: 好，那好，你随机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吧。
0: 啊，就选我们中间这两位吧。
1: 任志勇任总和黑锦黑总。好，有请二位。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我们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销售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的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哎呀，
1: 现在就业是难，老头都出来了啊。好，那你先说还是 AI 先说？
0: 那我说吧。
1: 好。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主要是帮您搭建线上的一个售卖平台。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其他的线上售卖平台方式啊？
1: 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的人声。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1: 好，都听完了哈。首先，如果是黑锦的声音，你们会立刻挂断的，请举手。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
1: 两个人。听到任志勇任总的声音会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该举举啊。
1: 两位，其实这道题也不好考，人家你们都互相之间拘着面子呢。好，听到我们求职者的声音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
1: 三票。听到 AI 人声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

0: 举吗？
1: 我举。
0: 你举，那我们全票通过。大家发现没有？都说 AI 改变生活 ，AI 在取代一些岗位。是的，我们不否认。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沟通有一些情感和内在的交流是硅基生物实现不了的？
2: 是的。
0: 那好，我们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吧，好吗？
1: 嗯，好。
0: 好，来看大屏幕啊。别的部门领导私下想你到他部门，还许诺给你更好的待遇，你不想去，又不想得罪对方，你怎么办？
1: 那我可能会说，看这位领导是，就是我是要怎样跟他相处，就是如果是男性或者女性，我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太一样。
0: 哟，那女领导怎么办呢？
1: 女领导，那我就很打趣，就可以跟他说，我说姐，你这么喜欢我呢？我说那个，那你这么喜欢我的情况下，那咱俩天天以后每天都腻在一块吃饭行不行？然后就之类的，然后说，哎，但是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哎。他说我怎么办？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0: 哦，那要男领导呢？
1: 那我就直接跟他说吧。
0: 直接怎么说呀？
1: 直接就说那个，就不多说别的了，就是，哎，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直接过去了，这不太好吧？说出去。
0: 你这男女领导没什么区别呀。
1: 如果说是女性的领导，那肯定就更温情一点，我觉得。
0: 就同性的更温情一点，异性的更正式一点，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想帮很多年轻人多问一句，就是他现在还没走，然后现在部门的领导又知道了，哦，谁谁想挖你，这个是最尴尬的，应该怎么应对？
3: 我觉得他回答的挺好的，如果是他的原领导问他的话，把原话直说就行了，因为对于上级对下属来看，如果你两边想讨好，一定得不到信任。对吧？既然我是原领导栽培的，我就没有走。我跟挖我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我跟我现在领导也是这么说的。
2: 其实对于职场来说，首先呢，你被其他部门赏识，代表着你某一个优点被看见。但是同样的话，如果你到的是一个规范企业，企业文化也不错，你的直属上级往往是你的职业教练。如果出于信赖，那么你被挖是件好事儿，你可以去跟他真的是讲，我最近遇到了其他部门想找我，但是以我现在，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我跟您这块能学到很多，我很感恩；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机会我也想让您站在一个我的教练的角度上看一看，在咱们公司内部异动是不是有助于未来发展。因为我曾经被挖过，我也送我的人去过别的部门，就是你的上级他是什么样的格局，决定了你用什么态度，你们俩互相交流这个部分，我认同要说真话。同时的话，你也要分辨清楚你的上级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领导，
0: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对，
0: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初入职场遇到这个同样现状的年轻人一个很清醒而明确的建议，就是说真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如实相对。
1: 我也面试过很多次，其实很多面试都比较仓促，像这种能够直面这个资深的 HR 包括这个老板的这种机会还是非常少的，就几乎没有，对我来说还是收获很大的。
0: 今天来找的岗位写的全岗位，
2: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全岗位，我特别好奇。
0: 我也好奇。
1: 我写全岗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上一份工作是截止到2025年，那中间这一年的时间，我其实在做自媒体，自媒体会涉及的就是也蛮多的，像剪辑、口播、拍摄，然后短视频制作，就是这些都有涉及，所以我写全岗位可能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
0: 下次就不要写全岗位。
1: 好的。
0: 你最想干的两个岗位说一下。
1: 其实第一个还是我原本的销售工作如果说没有合适的话，那我可能比较想要去找一个新媒体的行业。
0: 你的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天津或北京。
0: 金京。
1: 对。哦，
0: 那以外考虑吗？
1: 就不是特别考虑。
0: 好，期望薪酬6000+。
1: 对。
0: 来，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今天我们求职者刘凤凤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来吧。祝贺你，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哎，你好，凤凤。

0: 先我感觉就是对你刚才的这个表现啊特别满意，我觉得你在销售这个岗位上，尤其是电销这个岗位上能做到7年，说明你是一个特别踏实而且对这份工作非常勇于挑战，而且呢又拿到结果的一个人，是非常有坚持性的，所以我对你特别的感兴趣。我们旗下的一个中餐品牌叫咩记饭店，给你的是一个客户经理的一个岗位，大概是在7000家，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维护大客户，做一些客户销售，它是一个底薪加绩效的一个岗位。
1: 嗯，明白了，好，谢谢。
2: 我是来自朗玉的，我们公司呢是做这种无人重载物流车的啊，工作地点呢在天津。然后依然是熟悉的销售，但是这个销售是以这个线下的这种销售为主，有可能也会偶尔去出差。这个试用期有3个月，底薪是6000，然后但是试用期间是8折。我也注意到你是天津人是吧，这个在天津工作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谢谢。
1: 因为我来之前有看过咱们公司的介绍，有看过咱们客单价挺高的，10几万到几百万的产品都有，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提点大概在多少？
2: 我们国内销售是1个点，如果说比较认真的话，应该年薪在30-40万应该是可以挑战的。
1: 好的，我没有要问的了。
3: 好的，五行牛排朗玉机器人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刘凤凤，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的选择是朗玉。
3: 祝贺任总，感谢郭总。

0: 因为我之前做的全都是 B 端客户，有很多客户呢跟我们朗域的这个产品是对标的，也就是我以前的很多客户资源和他们的这个产品是能够匹配上的。那我觉得这些资源我可以重新利用起来，在我做销售行业的话是有利的。
1: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
0: 谢谢。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十年两赛道，
1: 转行了。
0: 肤浅。十年两赛道，说明他是一个五年一赛道的人。
1: 你咋知道人是五五开，不是三七开、四六开呢？
2: 也有二二开的，都有。
0: 二二开，二二得十。
2: 对，就是五个两年嘛。
3: 现在很多人十年八个赛道呢，恨不得。
0: 这个我刚才的说法是来自于网上，一看你们现在就不上网了。网友们都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什么意思？那就是五年生死一茫茫。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鹏程，35岁，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物联网科学技术与应用本科学历。
4: 大家好，我叫刘鹏程，之前从事过足球教练，还有创业过电商，现在寻求一份销售或者是销售助理或者是运营相关的岗位。感谢大家。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据说是一位老粉丝是吗？
4: 十年老粉。
0: 十年两赛道里边有一个赛道是看非你莫属。
4: 没有，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咱们节目。哦，
0: 最近几年看吧，
4: 专门为了看大卫老师充了一个那个会员，年费的会员。
0: 现在看我也得花钱了哈。
4: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激动，特别崇拜大卫老师，既能帮助选手，然后又能帮助我的职场。哎呀
2: 呀，不是，你是来求职来了，你还是看大老师的？
4: 一是求职，第二是表白。
0: 表白，
4: 表白大卫老师，
0: 这么突然吗？
4: 像那个

0: 段东段总还有那个徐磊徐总，都是我比较崇拜的偶像，他们的观点真的是能帮助到选手，也能帮助到电视前的我们。
1: 他这求职已经成功一半了，我觉得现在
0: 没有
2: 成功四分之一了。
0: 黑总我也了解过，
3: 别往下夸，再往下夸
4: 又成功了
3: 就麻烦了。
2: 您刚才自我介绍当中说还做过足球教练，
0: 对，
2: 然后还创过业，
0: 对对对，
2: 今天来找销售和助理岗位，
0: 或者运营，或者是老板觉得适合我的，我都可以。
2: 不是，从你简单的介绍来讲，破产了？
0: 没有，反而是自由了，
2: 财富自由了，
0: 达到我理想的财富自由了，
2: 就是你现在衣食无忧了呗？
0: 能达到我自己的衣食无忧是可以的。
2: 你为什么去干足球教练了？
0: 从小学开始就对体育比较感兴趣，然后足球呢在我们村吧就是属于唯一的一个体育运动，大学的时候代表我们学校校队经常比赛，毕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很多选择的，也是非你莫属的一个帮助哈。我是觉得还是得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然后才能干得好，干得长久。在那个线上投了一个足球的一个机构，就是邮箱回我了，说可以，基本上就是1500吧，不管吃不管住。但是我的初衷还是说，既然出来了，肯定是要学东西的，所以钱的话肯定是不考虑的。
2: 你在俱乐部干的怎么样？
0: 我一个人大概能带20多个小朋友吧，基本上从4岁到11岁左右。然后我在那个带队期间呢，获得了一个北京的百队杯的一个前3名。
2: 你的获客能力怎么样？
0: 像在我们同行的话，一般在比如说40左右，但是我个人的话应该能做到85%。
2: 为什么这么高？
0: 我还是有几个优势的。第一是专业背景来说，我是业余的，但是我自学了20多本书籍，考了一个中国五人制的初级的教练员证，中国五人制的 L1 教练员证，中国足协 D 级教练员证，还有一个就是亚足联的 C 级教练员证。专业的证书给家长做一个保障。第二是我的一个教学能力，我的教案都是我自己撰写的，比如从热身到跟球员的互动，到怎么提高队员，到怎么跟家长的一个沟通，我觉得做得比我的同行比较好的一点。
2: 谦虚了，我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这个亚足联的 C 级教练员证哈，他这个证通过率是百里挑一。职业运动员也未必能够在自己退役之后花很短的时间就能拿到这个证，它既有你实操的部分，也有你理论知识的部分。对他来说，理论知识的部分倒不难，靠背你就知道，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非专业运动员出身的人来说，考这个证的实操部分他要付出比专业运动员更多的努力甚至辛苦。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你本身的经历就很励志。可是你不是体育专业，也不是专业运动员，
0: 对，
2: 你去做足球教练，其实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是挺多的。
0: 这个太多了，因为那个教练呢是中途有事儿，然后我只能接手这个球队了。因为这个情况是我后面跟我的那个主管给我反映的，现在这个队你带的不错了，我能跟你说一个情况，你上第一堂课，就是下来以后，有一个家长直接找到我，这个教练不行，我要换教练。
2: 你有挫败感吗？
0: 当下会有，但是第二天就不会有了，因为这个是家长跟教练员之间的问题，我跟孩子之间是没有问题。
2: 那肯定了，
0: 对，
2: 孩子也不知道这些事。
0: 对对对，孩子真是有这个天赋，那我比如说可以引荐给更高水平的队伍哈，可以去比如说试训也好。
2: 那你怎么去弥补你们之间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呢？
0: 所以我后面就是考了几个这个国家的证书。
2: 但是你说你考的那些证能够弥补个别过分迷信这个专业运动队经历家长他们内心的那种怀疑和担忧吗？
0: 不可能做到100%的那个，但是我肯定是尽了我100%的努力。
2: 但是光说不练嘴把式，
0: 准备了一个小的游戏互动哈，需要两位老师。
2: 太好了，挑两个你认为肢体最不协调的，这样才能看出你的教学能力。
0: 我觉得大家都挺协调的，
2: 像我这个8岁就挂靴的，我就不参与你们的这个比拼了。
0: 那我选段总吧。
5: 我是场上最协调的，知道吗？
0: 可以的，
2: 再选一个。
0: 那我选赵总。
2: 来，
0: 我们这个游戏名字呢叫做足球保龄球，规则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好以后，前面呢有6个桶，然后用脚踢过去就可以。 啊，一个倒一个就是一分，满分就是六分。
2: 足球、保龄球，
0: 对，

0: 谁先来？
1: 我先来，我先来。
0: 好嘞。
2: 这有点歪是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两点总是直线，来。
3: 你换完以后更歪。轻点，轻点啊。哎，
0: 好嘞。
1: 地不好，地不好。
0: 这游戏规则，
3: 跟我的地有什么关系啊？
0: 三二一。一二三，应该是四分啊。比赛开始之前呢，作为教练呢，刚才发现了几个问题，这个时候我要指正一下了哈。我们为了更准的击中目标，是不是？肯定是要有一个什么？
1: 准备动作。
0: 对，瞄准器，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先开始用左脚脚尖对准前方。对，哎，就对准前方。离球呢，这个大概是一拳左右的距离就可以了。当然你稍微有点远。然后呢，第二个呢是重心要稍微弯一点点，弯一点点，这样会更稳。右脚撑一个 L 型，对，一个直角。右脚的脚尖呢要稍微勾一点点，稍微勾一点点。有感觉吗？
1: 有。
0: 稍微勾一点点，哎，做得非常好哈。眼睛呢看前方就可以了。眼睛看前方，眼睛看前方。
1: 好。
0: 下一步就是。往前摆动小腿哈，摆动小腿踢就可以了。大家这个时候要认真练习了，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个比赛。
1: 好，
0: 可以踢球。来，他刚才是问题在哪里？
1: 脚尖儿，脚尖。
0: 对，你加一分哈。哎，对，脚弓就可以。哎，对，可以的。然后呢，踢球的一个中间位置就可以。可以，非常好了哈。来，第二个段总来，注意事项，来，一二三。脚尖要稍微就是勾一点点，这个重心要稍微低一点点，
1: 有点站不稳啊，
0: 稍微低一点点就可以。来，再来。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哈。
3: 好，
0: 来准备哈。哎，
3: 五分，
0: 五分。哇，三二一。没关系，
3: 这边人我举报啊，我们那灯坏了。
0: 你刚才看到了没有？
3: 赔钱啊。
0: 准备三二一。几分？
1: 两分。
0: OK。注意哈，刚才那个重心要稍微低，脚尖要看准。哎，对，目标都可以的。来，准备三二一。几分？
3: 零分。
0: 刚才他的那个脚尖怎么样？
1: 脚尖摆了，
0: 偏了哈，偏离目标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没事，
3: 我来一下。
0: 可以啊，
3: 我试一下。您教了半天，我这
0: 来了啊。
3: 哎呀，我这这么多年我也没踢过。
0: 三二一，哎呦，哎呦，
3: 哎呦，第一名。
1: 可以啊，
0: 行。待会儿家长找一下我，这个孩子得培养一下。
3: 来吧，我们掌声表示感谢。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3: 你们二位说说他教你们的感受。
4: 我就是不教还好，一教就废。不教的时候呢，完全凭我自己的感觉去踢的。教完之后呢，我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我刚才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姿势上了。
1: 专业和野生还是不太一样。所谓野球，就是凭自己感觉乱踢一气。到专业上，你会发现很多的细微的动作决定了最终的结果。我要是年轻点，是跟你学了。
0: 没事。
3: 二位十分满分，分别给我们的求职者打分。
4: 九分。
3: 哇，九分，
0: 好高。
1: 我也是9.5分。
0: 嚯，谢谢
3: 谢谢。谢谢二位啊。好，回到座位上。您刚才喊我的家长，您是有什么要交流的？
0: 上课的时候实际上还要实时的跟家长沟通的。
3: 为什么？
0: 第一呢，因为家长在旁边实际上有的时候会等得很辛苦，家长也能看到孩子的变化，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在进步，或者是他的注意力有没有得到提升。因为孩子看到家长的时候，他看到家长在关注他，他的进步也会不一样。
5: 我觉得你的方法挺好的，首先对孩子非常尊重，然后让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的进步，有互动性，有兴趣性。
6: 彭程是一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练，他会去把动作分解，然后让大家去试练感受，同时的话呢，就是引起家长对他的关注，就是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既耐心，同时他还有这个授课方法，所以我觉得他能拿到那个教练的薪酬，也是代表他过往的优秀表现。
3: 足球教练的这段经历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了。10年2赛道。
0: 对，
3: 那你接下来换的赛道是？
0: 自己创业做电商，也是从零开始。
3: 真厉害。

0: 为什么想到去做电商，而且是跨境？
1: 我是关注到大家在家实际上做的最多的活动就是做饭，那做饭肯定离不开餐具，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契机。但是我是小白，因为我什么也不会做饭。
0: 你在这之前没做过？
1: 没有做过饭，都是快餐。嗯，电商也没有接触过，然后这个赛道也没有接触过。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就带着我，教练的攒下的10万块钱全部投进去，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大概也就是5年时间吧。
2: 这里边卖的什么东西啊？这是？
1: 就是进口的餐具。
2: 通过短视频来卖是吧？
1: 也是全部线上。第一张图是7月份，然后第二张图是8月份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吧。
2: 25年月销售125万，那是用了4年到5年的时间吗？到这个营业额？
1: 对对对，就是从零。
2: 那前期也不太乐观是吧？
1: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哈，前3个月是没有任何成绩的，投入也很少，因为只有10万，也进不到什么货，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寻找的阶段，客服，然后从上连接到定价，到采购，到售后，到打包，甚至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在一个大概20平的小房间，然后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因为你没有时间，快递经常堵在我的门口敲门说好了没有，我们那个车要封车了，然后那个时候实际上我还在手忙脚乱的打包。
0: 就你一个人？
1: 对，就我一个人，大概持续了1年左右。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团队嘛，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后面慢慢的就找了几个小伙伴，从1个人到6个人，然后就2万左右干到10万，然后再到月的话大概是120万，然后年营业额大概是1500万左右。
3: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现在觉得这个买卖也没有多大的增长，也不会太差，有你没你都一样。
1: 对，
3: 所以呢你就想出来再找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
1: 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就不足的，已经到了瓶颈了，而且我自身已经很难通过我自己来突破了。开始找工作也是抱着学习，然后第一为企业创造价值哈，然后第二呢在企业里面也能实现我自己的成长。
4: 刚好我身边有人做这个，能做到这个数据结果很难的，尤其是你是一个小白。
1: 对，小白。
4: 所以你能总结一下你抓住了哪些机会点，然后包括在过程中怎么突破了你没有销量到有销量的过程？这个一定是有能力的。
1: 最开始我就是客服，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不会关机的，而且音量永远是调到最大的。因为我不喜欢客户问问题的时候是机器回答的，所以我全部要人工回，然后必须是10秒之内必须要回复。
4: 这是及时回应嘛？是你的工作效率和态度。那你怎么把这个自媒体这块利用其他第三方平台做起来的？你有结果，但是你得说出来。
1: 是我应该是我们同行里面种草数量最多的，大概种了1万多条就是相关的视频和图片哈。全部是我本人实拍的图片、笔记、文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过程中，其实是有一定的营销能力的。
5: 我看了一下，他其中一个账号就发了12000条的笔记，理论上应该说他这5年应该是把社交媒体的一些红利还是吃到了。
1: 对对，
5: 我觉得你不需要求职。你能赚的这些利润吧，足够让你也请一点稍微好一点第三方公司帮你，再不行花点钱去读个书，因为你在销售这一端，包括怎么用社交媒体这一端，可能比在座很多老板至少有直觉方面的敏锐度的。
6: 假设有一个企业，可能是一个大企业，愿意给你机会去补齐你现在的短板，你还会选择创业吗？
1: 可能我还有比如说有4年5年的时间给我哈，我可能有这个考虑，但是长期来说我不会，因为这个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生活问题。我认准的事儿我肯定要干好干到头，然后我对我的工作要求实际上是特别严苛的。
6: 其实我反而希望他继续创业，这个跟我公司的特殊性有关，因为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创业孵化平台，我们在找一些真正的有创业能力、有创业经验、有创业想法的人。我对你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
7: 那很好嘛，那接下来最后给选择的时候，你就给出他这样一个条件，你看他会不会接纳。
6: 我想一想，
7: 再跟你来确认一下啊，你来找的是希望薪酬8000，8000+，电商运营、自媒体运营、经理助理、销售助理、门店运营，
1: 对，
7: 除了这些之外的
1: 也考。

0: 好，有请各位根据我们求职者刘鹏程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王总，是摁错了吗？
2: 其实我挺纠结的，没有摁错。做运营的话，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岗位给到你的，但是我们企业的岗位分得比较细，可能达不到说你想要系统性全盘的去学习的这个愿望。
1: 朗域机器人就是做那个重载物流产品的，现在有两个板块，一个是传统的重载，另外一个就是标准车。我们现在在大力拓展市场端，我感觉你的细心和你的那种韧劲儿啊，非常适合做，就是直接去跑市场，直接去销售产品。薪酬就是6000，天津。
0: 好，考虑一下啊，选择朗域机器人，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刘鹏程，你的选择是？
3: 谢谢再见。
0: 好，感谢任总。磊哥，你觉得他拒绝的对不对？
4: 他拒绝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跨行业跨的幅度确实有点太大，他还是适合做这种所谓的兴趣电商啊，社交电商这个领域，完全线下的模式去这种 B2B 的销售确实不适合他。
5: 我觉得不应该拒绝。
6: 我也认同他不该拒绝，因为你原来就是进入个陌生行业把它做出结果，而且你也有你自己这种专一的精神，那老总又愿意给你机会让你试试试用期试一试，不合格对你来说没损失，你还在一个规范的企业，国际化的视角，你特别像很多职场人，当他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机会，最后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就放弃了一个对他有历练的舞台，这很遗憾的。
5: 你知道自己的短板，你应该找办法去突破，起码是加入一个团队，跟同行学习，跟不同的人去学习，才能成长。
7: 任总的那个公司我确实之前没有仔细了解过，然后当下的判断我就怕接受的话没有达到任总的那个期望，所以我当时还是纠结的。
0: 10年的时间，你在两个自己并不擅长的赛道从零开始能做出成绩，反正我觉得你比大多数人要强。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鹏程。
7: 谢谢，
0: 再见。
7: 这个过程像圆梦一样，因为作为节目的一个忠实的一个粉丝哈，实际上我自己成长特别多。
8: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嘿，
0: 好，来看关键词，从天而降。我看完这个关键词，我先往上看，我担心他要从天而降。来吧。我们有请这位求职者从天而降，欢迎。邱浩东，辽宁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
9: 各位老师好，我叫邱浩东，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拿到一份属于自己更适合的岗位跟工作。那我的求职宣言是：深耕好每一次的拍摄，珍惜好每一次合作的项目。谢谢。
0: 好，来，欢迎你。你以前干什么的呀？你关键词叫从天而降。
9: 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是空乘。
0: 那意思就现在就不飞了呗？
9: 不飞了。
0: 所以从天而降。
9: 是的。
0: 你那会儿干了几年空乘？
9: 2年。
0: 你们空乘主要干什么呀？
9: 我主要是乘务员。
0: 乘务员。
9: 安全员是有专门的岗位。它整体面试环节包括考核流程是不太一样的。
0: 你们这行工资怎么样？
9: 我们公司组成是由三个部分，基本工资加小时费加过夜费。
0: 那你们这个当时你的整体收入还可以是吧？
9: 飞得越多收入越多吧。啊，
0: 你干了多少年啊？
9: 2年。
0: 啊，就干2年就下来了？
9: 其实这个行业基本都3到5年之内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离职。
0: 为什么？
9: 拿我举例，2年期间你不断地进行考核，不断地深化自己的基本功，但是如果说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如果是选择其他行业，空乘对于其他行业这个没有任何加持，除非你之后规划的岗位跟空乘是有类似相关的，比如说礼仪老师，比如说一些企业的商务接待啊，这些可能空乘这个背景

0: 强，履历会有价值。但如果说做一些技术人员，它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
1: 那你离职的原因写的是职业规划，你当时的规划是离开以后要做什么？
0: 在职期间这两年内，在我不飞的时候，没有排飞的时候，我就有在兼职平面模特，因为北京这块儿其实资源还是比较多。
1: 你的作品能给我们看看吗？
0: 啊，对，这个是我上面拍摄的一些 look， 包括一些创作样片啊，以及一些婚礼宣传片，
1: 挺帅的。你这个现在写的是2023年1月至今，你在一家制造业企业做市场，现在还在职。
0: 对，
1: 不想干了。
0: 怎么讲，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各大经纪公司都会签一些新模特。
1: 是，
0: 然后当时我是处于一个自由模特啊，靠自己的资源跟朋友推荐来接各大通告。在做了一段时间，其实发现资源并不是那么稳定，想着就是找一个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可能更加稳定，当时就入职了这家公司。但是由于公司具体的岗位包括具体的工作内容不太方便透露，这里抱歉。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可能更适合做模特这个工作，想更适配找一些类似于像短视频出镜，包括这个平面拍摄这方面的工作。
1: 所以你今天的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墨行文化有平面模特的岗吗？
2: 没有。有演技吗？
0: 短视频出镜也可以。
2: 有演技吗？
0: 我进过组，但是都是一些小角色，主要还是做模特这一块的。
2: 有词儿吗？
0: 词儿很少，很简短。
2: 比如说啊，
0: 比如说这个水不能喝，
2: 就这样。
0: 其实
1: 你演演啊。
0: 其实我主要不是做演员的，我主要是做平面模特。平面模特这个
1: 你没听懂人家意思吗？人企业家说了，没用平面模特，你演演呗。
0: 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短视频模特它是要根据我们确定
2: 没有模特，
0: 短视频出镜演员吧，换种说法，它是要基于我们这个主题场景。
2: 有词儿。
0: 对，词儿我临时发挥的，您让我现在演，我演不出来。
2: 那你演不出来，你来干嘛？
3: 这不是你的意向企业吗？对，你就理解我现在就面试直通车。
1: 你现在就假设遇到了一个招平面模特的老板，非要看你演技，你给他演吗？
0: 当然演啊。
1: 对呀，
0: 平面模特看的是符合主题场景的摆拍 pose。
1: 对呀，那你就让他，你说这样，蓝总您给我个场景，给我个角色，
0: 您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
1: 小秋在演的过程当中，你摆几个 pose， 展示一下作为平面模特的一些技能。
2: 看过我们的小短剧吗？
1: 没有，
0: 没有。
2: 我们的一个小女主，你要演一个她的霸道总裁，你摆。
0: 我可以把主持人。
1: 哎呀，这个我可不行。
0: 好，那我就以我现在想到的去演。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一直在冷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现在跟你好好商量，不要挑战我的底线。我给你一天的考虑时间吧。
1: 演挺好，小秋，你演的时候舒淇一个劲儿在乐，露出了少女般的微笑。你看，至少现场有一个人被你的剧情打动了。舒淇总，你说说你乐什么？
4: 就是一说也演霸总，我当时我还以为他上来会说什么女人你在玩火之类的，然后他上来说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我就绷不住。
5: 我只想说这个效果很好，最起码我看乐呵了，我们旁边舒淇也看乐到现在，
6: 真是怪不容易的。人直说我不会，没演过，什么我都没碰过，我想平面没岗，演一个，我没岗，我那还得让演一个，愣演吧，你演点什么那可不就愣来吗？所以你演成什么样了，也不算你不对。他不满意也没事，因为咱也没学过，咱就让人愣演。
1: 这个干空乘，你肯定你在工作过程当中，你肯定接触过一些霸总。霸总走道你不知道，他坐飞机那坐派模仿一下也行啊。
0: 其实吧，大部分霸总他没有像短剧里那么割裂，都是20出头。大部分霸总都上了一定年纪，他没有时间去搞外在的这个形象。大部分大家都在忙工作，甚至飞机上仅有的2个小时，他可能都要通过这个飞机上的 WiFi。

0: 来这个办公。哎
1: 呀，这真正罢工也不是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2: 我替大家问一句啊，你们不觉得吗？拍艺术照，咱都不知道那脸应该往哪儿拧，手应该往哪儿搁，那东西其实很吃功夫。您看，我是主持人，我们有时候也拍这照片，就是人摄影师说的那个感觉，人说脸低一点，怎么低，往哪边低，是不是一下就能摆出一个特别自然而帅气的动作？你这样，你在这舞台上，你先给我们各位男嘉宾分享点你的心得，什么样的姿势动作拍出来的艺术照好看？有没有人想上来学？
0: 那我就摆几个根据各位老板的职业常用的这个场景吧。很多写真它是很浮夸很抽象的，那种动作可能更不适合大家平时日常拍的一些照片。
2: 还能有我们你旁边这位企业家衣服抽象吗？西装牛仔裤运动鞋。
0: 职业正装照的话，那我们平视镜头情况下，我们这个左手插在这个裤口袋里，然后右手抓着领带。
2: 我没有口袋，我就这样。
0: 没有口袋的情况下可以抓在下衣摆，对，自然一些，自然下垂。
3: 他们仨都没领带，小伙
0: 可以抓衣领，
4: 抓脖子就行。
5: 你们互相抓衣领。
2: 嗨，那不成今日说法了吗？那不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正面的，正面就是相当于说最长的一个场景，我们这个双手，对，双手交叉稍微斜45度面向镜头，这种是很多企业包括销售的一些常见的一些，
2: 还有中介。
0: 对对，这样
2: 有的人说五指都要露出来，有的人说露出四指，还有的人说这个指头都要，手指都要藏起来，有讲究吗？这个
0: 没有那么多刻板要求。
2: 你是怎么处理吧？你一般习惯性怎么处理？
0: 我拍这种拍的比较少，但我最常见是露四指的。
2: 露四指？
0: 对。
2: 哦，留一手啊。好。
0: 对，然后后背要打直，然后也，脸是45度。
2: 脚呢？脚讲讲。
0: 脚啊，脚是左脚，左脚朝前。
2: 是90度直角吗？
0: 对，打成直角。
2: 右腿怎么摆？后撤一步。
0: 跟左脚有点间距就可以，但不要特别大。
5: 老师，我们摆好了以后，你给我
2: 看
5: 看。
2: 对，你得看看，
5: 你得检查作业呀。
0: 我这转身变成李老师了。
2: 对呀，你万一教的好呢，对不对？
0: 两位老师做的很标准，
3: 好草率。
0: 在就是非常职业基础上，可以做一些稍微松弛感的动作，比如说。对，就是有的时候西装可能是休闲西装，展现我们霸总更阳光的一面。一只眼睛可以附带 wink 一下。
2: 什么玩意儿
0: ？wink。
5: 那岁数来这好看吗？
2: 那个英语单词是什么
0: ？wink， 眨眼。
2: wink。眨眼。
0: 闭一只眼睛。
2: 我要这样学，那我这样学不就
0: 不是眨眼，是闭眼，
2: 闭上，
5: 俩眼全闭上吗？
0: 不，闭一只眼。
5: 闭哪只？
0: 闭右眼。我个人习惯是闭右眼。
5: 右眼。
0: 对，如果说那个左手摸头的话，就闭右眼，更自然一些。
2: 哦，交替着闭。
0: 对。
2: 咱仨摆一个啊，你是哪只手？这只。
0: 左手。啊，
2: 那你闭哪只眼睛？
0: 闭右眼。
2: 他都闭上了。
0: 老师可以闭眼的时候，就是完全融入这种场景，就是有点像硬凹的感觉。其实可以像我一样，
3: 你欺负人，
0: 就是很自然，很自然，就是可能拍多了吧，就可能拍多了吧。
3: 大老师他真的不是个好老师。
2: 小伙子，我很正式跟你说啊，你得根据两位企业家的年龄去设计动作。
6: 这个老模特。
2: 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场景，他们跟别人合影。合影的情况下是这样比较好，是这样比较好，还是这样比较好？
0: 如果老师的职级是 C 位，那我建议就站在最中心，然后手背后。如果老师是处于这个邀请客户的情况下，可能 C 位是客户，那老师手可以朝在前面，然后正视前方。合影的话，我觉得不单单就是朝前朝后这种动作，还可以大家集体点赞。对，朝前。
2: 哦，点赞。
6: 点赞的时候要闭一只眼吗？
0: 啊，不用。
2: 嗨，
0: 这种的其实我不是特别擅长。
2: 你擅长什么呀？
0: 我擅长就是一些很多很多拍摄呀。
2: 不是，你这满场说拍摄，你说到哪种拍

0: 你给我跟叶苑一人设计一个最酷的造型。哎，
1: 这是科技企业，大平老师把这个弄出来了。要不你从这八张图里边你选一张，安排一个。
2: 捂脸那多棒啊！
1: 捂脸那个哈，给我们龚总设计一下呗。
3: 这种呢是属于肖像特写了。
2: 叶苑来电话了。
3: 您刚才说找一些适配老板，比如说一些正装场景。

0: 越渴越吃盐，这是。这
1: 耿总可以去拍霸总短剧了。
2: 这是一个我们非你莫属的资深企业家，
0: 最老的了。
3: 对，大致是这样。或者是这样也可以，就是基于刚才这位老师基础上，对，您可以插兜，也可以这个双手交叉。对，
2: 我觉得双手交叉好，演员。我们准备啊，三、二、一，咔嚓。哎，谢谢龚总，
4: 谢谢
2: 叶苑。
5: 他在做很多的动作的一个讲解的时候，其实完全是把他们当做跟你同龄的一个状态了。
6: 你是一个有平面经验的人，是吧？又有服务的经验，而且你也有做文书的这个经验，再加上如果有一点演技，你综合岗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坚持做平面这件事情，首先我认为他未来以你的基础来说，可替代性非常强。AI 一换脸，包括不用指导，我们这些人接下来要拍的话随便一换都可以。
7: 整个过程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好的运动员不一定是好的教练，所以其实在面试的前半部分我还在想，因为模特毕竟是一个青春饭，而且你其实也不是算一个头部的模特，坦白来讲我还在想你是不是有可能会去做这样的培训班的老师，或者说是模特的经纪。但是刚才的这一趴让我看到，其实你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做太多准备，还是心思都在模特上，这个可能不会是一个长期饭票。
3: 因为我作为一个平面模特，当一个摄影师镜头对到我的时候，我是下意识的去配合好它，配合好整场拍摄，我并没有说系统培训过这个整体的教学法。那刚才蓝老师说到这个AI 再高级，在未来的五年它也不会替代真实的作品，因为 AI 永远很假。
6: AI 不会替代非常棒的顶级的平面模特演员，但是你我认为有可能哦。
3: 那如果说 AI 都能搞这些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还存在杂志 look 的拍摄，还有写真的拍摄？
6: 会越来越少，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3: 那我觉得写真馆将来都要闭馆了。
6: 你需要有更多的其他的才能才可以赋能这单一的岗位，你不可以没有危机感。我不确定你一定是那一个最优秀的，但是可替代性会非常强。
3: 我确实不是特别专业，咖位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在我现有的基础上，这个现状我是比较满意的。
6: 你满意没有用，我满意才重要。因为你满意你来要我的钱，这个不公平，所以你需要展示你的专业性。你不能就几张照片给我之后说你非常专业。
3: 作为一个普通的平面模特来说，90%的人会选择退到幕后工作者，因为他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审美在的，比如说造型师、策划等等，是有岗位选择性的。
6: 那就牵扯到了刚才你的这一些能力，比如说指导，比如说是做设计，
3: 涉及到的服装造型师会给艺人进行一套完整的方案适配，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选择性吧。
2: 你没有过这个教学的经验，我们都知道，而是我们希望看你在这个环节当中你有没有这个天分，你的观察力是否敏锐，你跟人沟通的能力是不是在线。你今天来找的还是平面模特，对不对？
3: 我相关的就是延展，还有延展性跟平面模特相关的
2: 没写，只写了平面模特四个字。
0: 刚才蓝总给你的几个题目其实都是在给你延展呀，一个是看看你能不能演戏，你能不能指导我们做一些个动作呀，这些都是延展性的东西。
3: 其实模特这一块大家看到的是拍摄，包括摆很多 pose 啊，包括最后的作品，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整个服装的搭配，整个方案的输出，模特都是跟这个设计团队都是有参与的。那这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很多岗位。那这块我目前深耕这么多年，我虽然说没有说专门专业去做这个，但是在每一次项目过程当中，每一次拍摄当中，我都是核心的扎入，核心的投入的。
8: 你说深耕那么些年，但是你带来这个样子，现在有很多人都能拍成这样，恐怕不太好找工作。你要是没教过学，不会教他们拍照，那个不能赖你。但是你最起码得有审美啊！你教这龚总一眨眼一闭眼的，能这怎么哪个这个第一企业家能这样吗？第二这个岁数这个形象，这并不匹配。你别人说的话你也不太懂，你说的话人家没听明白。
2: 没明白。
8: 那我也拍照，我也拍剧照，人家就是老让我你来帅点，这帅您给我来，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3: 刚才我已经表现了

0: 酷点的表现了吗？也表现了。
1: 就是刚才就是基于这个场景做的就是标准性的几个动作吧，就是您可以根据刚才几个动作去回顾去参考。
2: 人家栾老师让你再给展示一下这个回答，说实话回去再想想。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好，感谢你，小邱先生，你的面试结束了。
3: 我一直在观察，当求职者情绪上头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本能的正常反应了，他就上头了，明显就变成情绪在掌控面试。这个我倒觉得反而是很多年轻的求职者容易犯的问题。栾队刚才给求职者提问了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再展示？
2: 很好的台阶啊。
3: 对，这是大忌啊，因为我们在现实面试当中可能有多位面试官，你刚才给别人展示了，但是有新面试官提出需求，你要马上反应。
2: 对，
3: 因为你本来就是显示你绝活的，你不能拒绝，拒绝是一种态度和能力，你都没有展示，错过了一个好机会。
4: 面试中遇到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如何快速缓解？第一步，要做3到5次的深呼吸，通过呼吸缓解大脑杏仁核产生的自我保护的情绪冲动。第二，自我澄清想法和事实的区别，例如觉察一下现场大家的表达建议，哪些让自己内心产生了冲突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是不是事实。第三，针对面试场景选择合适的回应方式，理性表达观点，合理表达情绪，达到一个高效的缓解方式。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6: 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有生日的城市，它的生日呢是1404年的12月23日啊。
7: 就把那么一打，别的算不夸，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
8: 我看到了大大的摩天轮，就是我的梦想，快板、二胡，他们都表演得特别棒，
9: 就跟这大巴车一样，怎么着？非常激动。

0: 敲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苏林。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其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呢，乍一

0: 听觉得很有道理，一细想呢总觉得是摸不着头脑。我们今天专门邀请到了各位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详细解答，欢迎各位，欢迎。我们老说的这个胃反酸，我烧心，我腹痛，反正我各种不舒服，你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1: 我平时遇到挺多的，说实话。嗯，因为我
0: 你看着跟牙口胃口都挺好的呀，
2: 就牙口好。
1: 对，我就纯牙口好。我是平时，爱吃一些生腌海鲜呀，什么夜市啊，他吃完之后闹肚子呀，肠胃炎什么，这我是经常犯的。
2: 他就是吃东西不太注意。然后发现问题了，然后再注意。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这些肠胃的求救信号，你真的了解吗？我这里呢有一些个我们日常肠胃出现的一些个症状，然后呢你们可以对应一下，看自己都有哪些症状啊？来，你们俩挑一挑，
1: 我们选择一下。
2: 排气多，给你。
1: 排气？
0: 你怎么？
1: 这一上来我怎么就排气多了呢？我
2: 食欲不振。上腹痛，
1: 哎，咱一人挑点吧。
2: 腹胀、
1: 腹泻，这个我就先认了吧。完了又便秘，我到底是什么？怎么都给我了？
2: 我拿这几个。
0: 行，来，我们先看看朱琳选择的。
2: 我这个
0: 烧心、
2: 腹胀，嗯，泛酸、恶心、呕吐，
1: 全有。
0: 你在家里面都遭受了什么？
1: 哎，不能这么说啊，
0: 是吧？
1: 今天让唐大夫好好给看，
0: 是吧？来，我们看看你的。
1: 不是，有的我有，有的我没有。
0: 行，那你就把有的给我们展示一下就了。
1: 腹泻这有，腹泻有，
2: 这肯定有啊。
1: 这个也有，这也有，就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有便秘，这确实我全
2: 占。这两个极端。
0: 因为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跟饮食结构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在门诊也是比较常见的？
3: 对，是的，就刚才您觉得这个，反酸、烧心、腹胀、呕吐，其实这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些上消化道不适的一些表现。当然，如果我们碰到一个这样的患者来说，我们首先呢要看遍他的一个年龄。那么，如果是个年轻的，或者是偶尔发生的这种，可能就饮食注意、饮食调节，然后可能间断临时用点药，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但如果是一个年龄岁数比较大的，出现这种长期的这种症状，那可能就胃部有症状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同时呢，我们要结合一些查体，它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疼痛啊，查体这种症状有没有贫血啊，去明确。
0: 但是你看，我觉得胃的不适哈，这个现代人都有，比如夏天喝一点这个凉的
1: 凉饮料什么，
0: 然后呢饿过劲儿了，这种胃可能都会痉挛不舒服。但是我听说有的胃也不是胃的问题，是吧？
3: 其实腹部的症状就是比较定位不是说特别准确，所以要结合查体，腹部的压痛包括反跳痛，某一些疾病会对内有不同的部位。
0: 我自测呢，
3: 自己没法测，就是尤其一些不同的一些疾病可能表现为相同的一个症状，就您说的这个烧心、腹胀、反酸，那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一些胃肠功能紊乱的都可能会出现。哦，
0: 大概呢，比如说我胃的中间的位置疼，
3: 大概率就是符合，就是尤其箭突下，我们的猫到一个，我们有个箭突，这如果是箭突下，大概率就是胃的问题。
0: 那我右侧这儿，
3: 右上腹痛，常见的就是胆囊还有肝脏的问题，同时呢，就是有十二指肠溃疡，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一个牵扯痛。哦，
0: 那我肚脐眼下头呢？
1: 您不行，挂个号，真不行。
3: 其实肚脐周围的一般就是小肠，常见的就是那种剧烈的这种绞痛，可能吃坏东西了，一阵儿阵儿特别疼的那种的。一般这种小肠的疾病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嗯，
0: 你知道我们既然说到了肠胃啊，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就是我们排出来的。
2: 排气，
0: 对，你们会观察自己的便便吗？
2: 会啊。啊？那拉完了，他就在那儿，肯定就看到了。你冲的时候，
0: 那不是你，那只看一下，跟观察和分析，我得看他是，
1: 还没那么细致。
2: 会啊，有一次我吃了一个黑色的瑞士卷，然后之后第二天我那个排泄就是黑的，然后我就以为我拉血。我以为是那种就是陈年老血都变黑了，我就以为我肠子里边长东西。
1: 回你试试那个抹茶味儿的，就下回就行了。
0: 是吧？那九龙的有没有观察过自己？
2: 他有一次，
1: 我有
2: 拉血，真拉血，
1: 真的就是鲜红色的，它不是在
2: 它不是
1: 便便里边的，
3: 是正常的黄色的大便，
1: 对，
3: 便后有鲜血，
1: 对，
3: 这个一般常见就是痔疮的问题，也比较多见。
2: 当时不知道，
1: 当时去医院，
2: 当时我已经给他

0: 确诊了，我说直肠癌，
1: 他就给我确诊了，他说你要再不去医院，你这就是直肠癌，
2: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痔疮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除外结肠癌，因为在临床中碰到好多这种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也是，就是岁数不大的30多岁的，那么大便带血，大家都以为是痔疮的问题，最后血色素掉到6克，就已经贫血非常厉害，面色苍白了，最后去做了一个肠镜，一看就是直肠的一个肿瘤，离肛门非常近。
3: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讳疾忌医，我们就是认真探讨一下我们身体排泄出来的便便，我们看看它的形态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我这里有一个纸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布里斯托反正一说就感觉这个便便呀不臭了，是吧？
0: 感
3: 觉没那么冲鼻子了。这里有几个不同的形态的分类，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呢，一共分为7类啊。其实我们常见的正常的就是我们一般3型、4型的，属于正常的一个大便。其实我们大多数，其实临床中老百姓常说的就是，哎，我就是正常的黄色的香蕉便。其实大家这个觉得是就是正常的。那么异常的呢，首先往上走就是便秘啊，或者大胃肠功能不好的便秘的患者，那么这个就出现的有这种硬块啊，像这种坚果类的这样的大便。那么往下走呢，就是腹泻，那就有这种糊状便，还有就是像那种都是吸水样的便啊，所以说这种的6型、7型的呢，那就属于下面就属于腹泻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是便秘型的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胃肠道传输功能不好，有可能这个大便在肠道里这个水分被过度的吸收。那么腹泻的呢，就是我们胃肠道啊蠕动快，还有一个胃肠道如果是有炎症的时候，会提示我们这种它会有这种大便次数多啊、腹泻、稀状便这种症状。
3: 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都是第几类啊？
1: 我是全站上，我是啊，
3: 你是每周这7类每周一天？
1: 我跟您说说，我还不是天天都排。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太正常啊，这个
2: 就是看你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我是偶尔这种的，这个倒没有关系，他如果说我就这种功能性的，我大便2-3天解一次，这种也是正常的，突然的这种习惯和性状的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3: 菜菜，你的是那个里面的几型？
4: 我应该是3型，就是
3: 3型理想型大便，
4: 也不算完全理想，就是喝水会稍微少一点。
1: 理想型大便。
3: 我呢自己也是那个3-4型的，就是很成型，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喝一些个老的6宝茶，然后它就会益生菌多嘛，我每天大概要2次，这个可以吗？
2: 你大便我觉得就是保持规律，我觉得就可以是。
3: 就反正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昨天的所有的东西我感觉都已经从我身体里面出去了。
1: 那您今天上了吗？
3: 上了
1: 几回啊？
3: 2次啊，
1: 已经完事儿了。
3: 对啊，
1: 哦，要上一回我还怕您撑不住呢，这会儿。
2: 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每天1到2次，或者每2天1次，或者2到3天1次，其实都是正常的。每个人的胃肠功能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看你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规律。
4: 但是如果你说你每天都3次那种稀状便，然后持续了1周，那你可能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一下。
1: 我有的时候赶上肠胃不舒服闹肚子，我就会吃那个叫蒙脱石散，吃2到3次，您别说真管用，但是管用就是劲儿大发了，就4-5天就不上一回厕所，您说这是怎么？
4: 所以蒙脱石散要吃，就我只建议吃2到3天就不要继续吃了，就要及时停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止泻药，它帮助你大便成型，但是成型久了之后它就干住了，就滑不动了，你就便秘了。对，
5: 有些人便秘的时候他会选择吃香蕉，其实香蕉它里面就是鞣酸相对多一点，尤其是那种还没有熟的香蕉，其实它反而会造成便秘，所以有一些腹泻的人，其实我们反而可以建议他们吃一点青香蕉。
4: 我那会儿小时候就爱吃青香蕉，所以我老便秘，我妈就说你肯定是吃香蕉吃多了。
3: 我听过一个说法是芭蕉会便秘，香蕉会让我们拉得更顺畅。
4: 其实还是看香蕉的成熟程度，它越轻它的乳酸越多越容易便秘。
5: 其实香蕉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即使是熟香蕉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不是很多。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这种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一点。
6: 孕妇在怀孕期间很容易出现便秘，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就是建议用这个饮食来缓解。如果用药的话，咱们可以用乳果糖，还有一种叫小麦纤维素，促进肠的蠕动。
3: 那宝宝呢？很多。

0: 小朋友好像喜欢吃油炸的也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
1: 贵陪的时候我在普外科，然后有一个老师，那小孩子刚拉完那一泡就打过来，到就拿到嘴边闻，
0: 那你们好这口啊。
1: 哎嘿，但其实是不臭的，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的粑粑是没有臭味的，只是有点酸，就像是那个就是牛奶发酵之后的味道。然后他的粑粑可能一直都是这种就是软便不成形的。
0: 那我怎么来看他见不健康呢？
1: 到六月之后开始加辅食，然后慢慢便便会成型。然后像奶瓣没有酸，就是没有臭味都很正常。但如果说孩子忽然拉那种是蛋花汤样的便便，或者说他的粑粑的颜色变成那种桃土色、桃白色，就可能是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了。
0: 其实新手的宝爸宝妈一定要听好了，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去观察孩子的便便，因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态直接相关。你还有什么就养胃啊各方面的？
2: 养胃，因为我有听说过胃酸的话吃苏打饼干，
0: 好像我感觉是有用的，因为我自己试过。
2: 然后再就是益生菌，不知道有没有用。
3: 就是苏打饼干它里面是有碳酸氢钠，它可能能中和胃酸，但是这种作用其实是非常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胃酸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找大夫看看是什么原因，然后不要想着是用饼干把它压下去。
0: 哎，你们会买那些益生菌那些吗？我从来不买。
2: 给狗买过。
0: 就是那你们自己会吃点吗？
4: 因为我们家小狗也经常的拉稀。
2: 因为小狗拉肚子就是说吃点益生菌嘛。
0: 对，你们家这是传染吗？
4: 传染。
0: 这么怎么小狗也拉稀？
4: 咱我这也琢磨着呢，我们家狗真的就是也跟我一样，也容易闹肚子。
0: 我自己不吃益生菌，原因是在于我看过很多的文献说益生菌接受不了高温，吃完益生菌了，我又吃一个热的东西，它会就被烫死了。所以我就觉得，而且益生菌分那么多家族，什么太复杂了。就是您建议吗，李医生？
3: 就益生菌它是一种活菌，它是确实是不耐高温，一个是不耐高温，还有一个是不耐我们的胃酸消化液。就是我们要口服益生菌的话，它是需要经过我们的胃，然后经过我们肠道这消化液，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就是要买，真的要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可能到达肠道的这个活菌数量会多一点。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0: 那你像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习惯，就是我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里面是有那种金花嘛，就是官图散囊菌啊这些东西，好像我每次喝完它之后，我就觉得我第一个解油腻，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我喝完它我去如厕会比较方便。
3: 其实我们正常的话，肠道菌群其实是一个稳态，然后我们其实更倾向于我们通过饮食来把我们体内的这个菌群给调整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吃一些益生元，其实益生元不是这种我们从药店里买的益生元啊，就是指的我们天然食物当中的，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里面好多的成分，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的益生元。我们只要把它们给吃到肚子里去，其实就能帮我们把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好细菌培养好了。然后我们还有好多坏细菌喜欢吃的东西，就像我们这种加工食品啊，什么汉堡、薯条、高糖高脂的，我们要是把这些食物吃多的话，是容易把我们肠道中的坏细菌给培养出来的。
0: 就会出现肠道特别紊乱，一会儿特别的稀，一会儿又特别的干，就这种情况。
4: 医生，那说到这儿，我就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说平时现在夏天也来了，天也比较热，平时爱吃点什么？烤串啊，喝点啤酒，来点大火锅什么的，怎么样？就是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再避免去闹肚子，怎么样？咱得吃点什么东西去保护它呢？
0: 先把自己迫害了，
4: 对，
0: 然后问医生怎么样让
4: 我嘴又馋，
0: 把伤害降到最低，
4: 别太难受。
3: 如果我们实在是想吃点这个的话，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把我刚才说到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这些要吃够。然后尤其是这种蔬菜，新鲜的绿叶菜，这种菜我们一定要跟这些不太好的食物一起吃进去，这样可能能够稍微好一点。
0: 日常生活当中的酸奶呀，包括我们吃一些个发酵类的食物，能不能帮助我们肠道的菌群更健康？
3: 常见的酸奶里面其实它的糖分是很多的，然后里面的益生菌的含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如果我们想通过喝酸奶来补充这个益生菌，其实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如果我们说想通过酸奶补充

0: 一些蛋白质啊、钙呀、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选酸奶的时候要选一些纯酸奶，也就是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里要只有这个生牛乳和益生菌的这个成分，不要有其他的成分，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点。
1: 嗯，好的。其实胃好，肠子才好，肠子好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好。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肠胃的求救信号分为三类。那么第一呢，我们要警惕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反复的疼痛、黑便和不明原因的这个消瘦，我们要及时就医。第二，在生活中我们要关注大便的颜色和形状的改变，如果出现大便习惯性状的改变，我们要及时去就医。第三呢，对于均衡饮食、规律三餐，胃肠的需要的是善待，不是乱补。
1: 你们敢做肠胃镜吗？
3: 没做过，不太敢。
4: 不敢？
1: 为啥？害怕。怕啥？
3: 一是结果，二是就是那个做的那个过程。
1: 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一次说清胃肠镜，别因害怕耽误了。你看我们三个人都是害怕做肠胃镜的，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医生，你们害怕做肠胃镜吗？如果害怕的请举手。你看人家都不害怕，
5: 这有什么可怕的？
4: 你该举举，没事儿。
2: 哎，我想问在座的各位有做过胃肠镜吗？
1: 没有，不敢。
4: 我
1: 没有，
4: 我没事儿，我做它干嘛呀？
3: 你看他们也没做过。
4: 主要是因为没有症状啊，我觉得。
3: 对
4: 呀、
3: 啊，
6: 我做过，因为就是消化道溃疡，我就是上肠溃疡，所以我做了胃肠镜。
1: 酸爽吗？做的时候？
6: 全麻呀。
3: 全麻不会脑子坏掉吗？
6: 因为我很讨厌就是那个咽腻的感觉，就是它管子插进去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全麻比较好。
2: 我们临床中其实胃肠镜分为叫普通和无痛。其实我们大多数有人门诊去了一个患者说，哎呀，我不想做有痛的。其实叫普通和无痛，不叫有痛和无痛，这种区分。
1: 那既然有了无痛了，那么普通肯定就是痛的嘛。
6: 它不是痛，它是难受，它会有点恶逆反出来的，因为有管子往你胃去插的。
1: 那会吐在医生身上。
2: 其实在临床中大多数做的还都是普通的。那么我们做普通的胃镜也不是说直接给你硬捅，我们会提前有一个麻药在嗓子这喷一下，嗓子麻木了之后然后再做这个胃镜。其实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恶逆的一个症状，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1: 会不会有人真吐出来？
2: 因为它是空腹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这是
1: 干呕了。
4: 问问这根管大概有多长吗？
2: 一米多，一米二。
1: 好，我为了消除大家疑虑，唐医生，您自己做过胃肠镜吗？
2: 做过。
1: 您做的是普通的还是无痛的？
2: 普通的。我身边的两个麻醉大夫，也是我给他们做的普通的。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
1: 那有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就必须得每年至少，每年查一次。
2: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四十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其实我们胃肠道来说，一些早期的一些，尤其是结肠癌，那么都是从这个息肉一点一点时间长了慢慢变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息肉癌变之前，我们做一个肠镜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去解决。
1: 留给你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4: 还十年
3: 吗？那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今天就是可能吃完饭之后我就打嗝，可能稍微有点恶心，但我缓一会儿就好了，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做吗？
2: 这种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肠道里有息肉，你是任何症状都没有，一旦出现症状那就是
3: 拉血，
2: 肯定出问题了。那要不就是晚期了，要不就是出现这种梗阻的症状了。
3: 那我应该是怎么个难受法？我需要自己去说，我申请做一个。
2: 如果说你是长期的，持续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缓解，这种情况应该去做。第三个就是我到了四十岁以上，那我就应该去做，或者有这种高危家族史的，我家里有人结肠癌、胃癌的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也应该去做。
1: 现在其实胃肠镜的这个发展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前沿了，而且呢方法很多，不一定是非得就那么长的管吧？
2: 对，
1: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都有多少种类型？跟我们说一下。
2: 对，其实胃镜，首先我说啊，胃镜、肠镜我们用的不是一条镜子，不是捅完上面捅下面，这是。胃镜是胃镜，肠镜是肠镜。我们胃镜呢，通过可以从我们食管胃到十二指肠看到十二指肠降段。我们肠镜是从肛门进镜，然后从这个直肠、乙状到降结肠、横结肠、这个深结肠，一直能看到回盲部。这是我们中间呢，就是一段小肠，小肠是我们就是看不了的，这是我们胃肠镜的这个检查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那随着这种还有这种胶囊内镜。

0: 胶囊内镜呢，其实就是磁控的胶囊内镜，这个东西就是吃一个小的一个胶囊，那么它在这个胃肠道里，我们通过体外的一个磁场的一个控制去观察胃部的一个病变。但是说这即使这种胶囊内镜就是适用于这种筛查，比如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或者到岁数了我想查一下可以，但是如果一旦有问题，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取活检啊，需要去切息肉啊，这个时候还得去做我们的胃镜去检查。嗯，
1: 反正早晚得被那肠管子得进去一次是吧。
0: 其实胃肠镜是我们尤其是我们40岁左右的人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每个人做一个肠镜，那这个结肠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
1: 留给你们还有10年时间，留给我可能明年就得做了，我躲不过去了有点。
2: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话，做这种无痛的会有那种麻醉的风险吗？
0: 这个无痛胃镜的话，那么会有专业的麻醉师去评估，就是你要约这个无痛胃肠镜，我们会提前做个心电图，做个胸片，查个心张彩超，去给你排除你这些有没有这些风险。而且在检查的过程中，那么有专业的麻醉师，有心电监护，血压氧合都是密切去监测的，而且做完之后很快病人就醒了，就恢复了。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3: 因为无痛胃肠镜的它的麻醉深度是比较浅的，不像我们学生做手术需要很深的麻醉，所以不用太担心。
1: 真的就是像蔡医生说的，就我睡一觉然后我就醒了，感觉什么都没发生。
0: 对，临床都非常没有，这病人一觉醒了，哎呀我刚做了个梦啊，哎呀让我再睡会儿吧。很多
2: 他睡醒不会觉得嗓子拉的吗？
0: 不会的，
2: 屁股疼。
1: 那不是那个是一种比较柔软的管子。
0: 对，
1: 那不是刀片进去啊。
0: 对，
3: 之前有医生就是自己给自己直播做胃镜和做肠镜。
1: 真的假的？
3: 真的，
0: 有，
3: 你可以在网上看一看，
0: 网上有
3: 医生直接给自己做。
1: 那他肯定不是全麻。我刚忘了问李医生，您作为营养科，因为其实跟我们的肠胃是直接相关的嘛，您自己做过吗？什么体验呀？
4: 我没有做过。
1: 您是不敢吗？
4: 我感觉我一个是我还没到年龄，还有一个是我们家也没有家族史，因为好多就是即使没到年龄的人，他如果家里有家族史，比如说有结肠癌的患者呀，或者有这个肠息肉的这个亲人有肠息肉的情况，也是建议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下。但是我是这两个我都没有，然后也没有症状，所以我就没有做过。
1: 哇，大家就是逃避胃肠镜都有各自的非常坚定的理由啊。
0: 其实我举个例子，就是上礼拜的事儿，我们一个同事38岁，然后他去进修内镜，然后他护士嘛，他进修完内镜回来看到那么多，说我也做一个吧。后来我上礼拜刚给他做的，切两个息肉非常大，做完之后病理出来就是个高级别瘤变，就是我们说的早癌。
1: Wow， 就相当于早筛了。
0: 他任何症状没有，他就是做完之后，因为我们在临床中看到的这种特别特别多，所以我们特别在意。看我给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基本上全做了，就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1: 但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您那个同事，您发现了息肉，他是一个早癌风险的，他这次如果没做，拖多久就有可能变成癌变，会有生命的。
0: 其实它已经癌变了，就是我们叫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就是早癌。可能再过半年到一年，那个时候可能就做不了内镜切除，就得手术切除了。
5: 那就是做之前他身体里边一点都没有不舒服，
0: 没有任何症状。
1: 我现在感觉我可
5: 坐立不安，
1: 我有点症状了。对，
2: 所以他就是在做那个胃镜的时候，他要发现他就直接在那个麻醉的过程里就直接割掉了。
0: 对， 对，尤其是这个胃肠镜在切息肉的时候，你是不会有任何感觉，不是说跟皮肤上我拉一刀，哦，疼啊什么的。
1: 那我比如做胃肠镜，我提前要多长时间准备？我记得还要喝什么餐贝啊那些东西。
0: 胃镜的话就是空腹就可以，一般空腹在4个小时以上就可以。肠镜的话需要提前的一个胃肠道准备，我们会在提前的一天给他喝泻药，得把那个肠道的大便排干净了去做。
1: 哦，那您刚刚说了40岁就建议做第一次胃肠镜，那么之后是每年都做呢，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间隔？
0: 如果说我这次查完之后任何情况都没有，我没有这种息肉，也没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包括这种其他的一些高危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推荐5年左右。因为我们知道息肉到癌它得5到1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概正常一般5年左右筛查就行。当然如果是你有这种息肉啊，或者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那么就会根据你这个病理的情况，我们息肉，你这个息肉是什么情况，是腺瘤性的还是增生性的，有没有这种病理的情况，然后去定筛查的时间。
1: 您像我现在就跟您那个同事一样38，我没有做过。
0: 您该做
1: 哎，就是袁生你怎么想的你？
5: 我觉得

0: 我自己脾胃功能还算不错的，其次就是我让我父母都做了，然后、哦、他们都没事儿，然后就我觉得就是反正从遗传学我也没什么事儿，
1: 自己不肯做把爸妈放过去。
2: 那段时间我刚把我妈拉过去做胃肠镜，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胃不舒服，然后爸爸就是有点变血，有点黑便的样子，然后我说那你别消化出血，带你去做一个胃肠镜，对吧？然后当做胃肠镜的时候，肠镜要做胃肠准备，要喝泻药，然后喝泻药又不能吃东西，我给他买了椰子水和地支饮料，他去补充定眼脂糖分，他死活不愿意喝，他就只喝白水，结果到晚上他低血糖了。哎，就是要注意做胃肠镜的时候要补充电解质和糖水，不然的话你会很容易低血糖的。
3: 这个是一起做的吗？
0: 可以一起做吗？
4: 其实一般麻醉一次，其实我们建议就一块胃，两胃肠一块做。
5: 你准备了什么已经？
0: 你我
3: 有点接受不了肠镜，
0: 我有点心动了。
2: 因为像我们做胃镜可能还是普通的多一点，但肠镜大部分人是愿意接受全麻做，因为他就不知道自己做了肠镜这个事情，
3: 就睡醒也不会觉得哪
2: 儿不舒服。就是你进去然后打个针，然后你睡着了，然后醒了就回病房，就这个事就结束了，你就只是做了个梦，而且这个梦很舒服，睡得很香。你做这一次比你平时睡任何一个觉都很。都想
0: 也就拿失眠这个情况，我得去一趟。
3: 那他整个过程有多长时间？
4: 10到15分钟，
5: 那还行，
0: 那么快，
5: 没睡够呢。
3: 就是10到15分钟我就醒了。
4: 对，整个就结束了。可能醒的话，
3: 这么快
4: 醒的话，可能你再过几分钟就麻醉过去，就很快就
5: 醒
4: 了。
5: 你就怎么
3: 心动了？
0: 15分钟不够睡啊！
3: 我以为要一两个小时。
0: 我自己原来录节目时候我见过，就是咱们那个做胃肠镜的那个，它前头有摄像头，它可以非常灵活的活动，而且呢好像是有类似于手术刀跟钳子一样的那种。
4: 我们是这个手是控制它的方向的，那么上下左右，那么它里面有一个钳道，这个钳道可以进去我们操作的一些器械，如果需要切息肉啊，需要取活检，都是从这个钳道进去的。
0: 哦、
4: 所以说通过这个钳道我们就解决很多的问题。
0: 哎，那您预测一下未来如果 AI 机器人发展很快，会不会就不用那么长的管，就也可以进去把该切的切了？
4: 不会的， AI 只是用于诊断，我们现在就有，我们做镜子它有个 AI 的屏幕，它会提示你啊，这个地方有病变有问题，这个地方有问题，它你单纯用 AI 去做这个操作它是做不了的。
0: 哇，我可能躲不过去了。我时间38岁了呀，
3: 我也心动。
5: 不是刚才大夫说了，其实人家说可能就是40岁做一回这个筛查，那您说现在这年轻人啊，做西医啊，包括饮食啊，不是那么规律，是不是也可以40岁之前就可以有这方面的筛查？
4: 根据情况，如果我有症状，哎，或者我想筛查一下，其实是胃肠镜是非常安全的，其实筛查一下更放心。
0: 对，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做胃肠镜的必要性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胃跟肠道的这种癌变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呢，好像逐年这比例在上升，
4: 就是在我们门诊就是筛查这些患者中，基本上一半的都有息肉。啊，当然你就是有的是增生性的，有的是腺瘤性的，有的是癌变风险比较高的，当然这样不同，因为现在切息肉可能还是比较贵的，马上我们天津市的医保要降价了，所以切息肉就很便宜。
0: 我40岁之前能赶上降价？
4: 您肯定能赶上，今年就降价。其实降完价之后真的是为了，也是为了普及，让大家都去做这个检查，因为如果早发现了早治疗了，那么可以真的是可以节省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负担会很多。
0: 对，我们所谓的推行大健康，包括我们这期节目要告诉大家，我们得重视我们做胃肠镜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大健康当中的一部分。好，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从40岁左右开始，我们要首次进行肠镜的一个筛查。那么在肠镜的检查中，如果发现息肉，那么要及时的切除，因为从息肉到癌变有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我们在早期发现及时切除，可以减少发生癌变的一个风险。
0: 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呀，它跟外伤没有关系，它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我们聊的是我们肝脏存在的一个风险，就是乙肝病毒。这么多年，我觉得到现在依然大家对乙肝可能还是有一些恐惧心理。万一九龙，有这个乙肝，你愿意跟他牵手吗？
3: 牵手可以。
0: 你愿意跟他一起进餐吗？你愿意跟他？
5: 你们录我走了。
0: 你看，我觉得就大家对于乙肝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依然还存在很多很多的误解。9月16号呢是全国乙肝宣传日，所以今天呢借此机会，我们也要破除谣言。那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正确认识肝脏中的潜伏者。

0: 黄医生，其实乙肝呢，我们国家或者全人类已经和它斗争了很多年了。那实际上它在身体当中潜伏起来，有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甚至有的人是体检或者因为生病住院的时候才筛查出来的。
1: 对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肝脏其实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这个人如果他感染乙肝，早期可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不会有一定的不舒服。在临床中，其实我们碰到的大多数的患者，那么他如果出现症状了，或者是有这种肝功能黄疸了，或者肚子疼了，或者有肚子大了、腹水了、消化道出血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并发症了，也就我们叫肝硬化的这个时代长期的一个阶段，其实这个是最多见的，尤其我们住院的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就一发现了就肝癌了。其实我们国家的9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是乙肝相关的肝癌。
0: 但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打过疫苗嘛，我还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好像我们目前全国的乙肝携带者将近1亿，
1: 目前有7000多万，不到8000万，像就慢乙肝的一个乙肝携带者。但是呢，就是我们实行这个免疫疫苗以来，那么才这人群才越来越下来了。
0: 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和乙肝患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吗？
1: 其实这个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的。那么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个乙肝携带的，就是我们有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同时呢血里有乙肝的病毒，但是这个人的肝功能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叫乙肝携带者。
2: 但是它没有传染性，对吧？
1: 传染性是通过，主要还通过血液传染。大多数的乙肝感染者都是我们从小3岁以内。为什么叫垂直传播呢？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或者生产之后3岁以内，他那会儿我们没有注射乙肝疫苗，免疫力比较差，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清除这个乙肝。但是一旦我们成年人之后，包括我们见了那么多我们乙肝的患者，夫妻之间基本上没有传播的。
3: 放心了，
0: 你替谁放心了？我们俩互相放心。
2: 没有，我前段时间刚去测了一个。
1: 就乙肝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发现了，定期去监测，是完全可以把它可防可控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本来你有，然后你会变好吗？就
0: 它会
2: 病毒会清退吗？
1: 就是对于乙肝治疗呢，其实目前临床中我们追求就是功能性的治愈，就是我们叫乙肝的表面抗原的一个阴转。现在目前的药物来说，首先病毒转阴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只要吃上药，按时吃药，病毒很容易转阴。目前呢，我们追求的不是说光单纯把病毒转阴，我们要把乙肝给它消除了。所以目前临床中，很多的药，包括尤其是接下来这2到3年会有很多的乙肝新的药物上市，都是为了去实现这种功能性的治愈。因为实现功能性治愈之后，对于这个它发生肝硬化、肝癌甚至肝脏时代长的事件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有除了一些个特殊的工作的岗位，是不是普通的正常的工作也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
1: 对，没错，就是其实我们正常的在一起同事，包括工作，包括学习啊，包括握手，包括一块吃饭，其实是不会传播乙肝的。所以说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拒绝这个乙肝歧视。可能好多人他不懂，觉得这个人有乙肝，我可能一接触就感染了，可能还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其实你真正去了解了这个疾病之后，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
0: 那有的人比如说他生活习惯不太好，熬夜、暴饮暴食、抽烟喝酒，他同时又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会不会加速他的肝功能的一些恶化呢？
1: 这个是会的，就是我们尤其有乙肝的患者，我们是跟患者一个是饮酒啊，不让患者饮酒的，同时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因为这个时候他很有可能你这个劳累了或者饮酒了，可能你的免疫力下降之后，你这个病毒会突然的一个爆发，那么这个时候很破坏你的肝细胞，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一个肝衰竭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要是有乙肝的妈妈要生宝宝的话，宝宝是健康的吗？
1: 目前来说啊，其实我们实行这个疫苗免疫之后，那么包括我们阻断，现在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2: 哦，
1: 其实母婴传播的概率已经现在非常非常低了。
2: 就直接打针？
1: 不是打，就是我们在24、28周，我们就会把抗病毒要加上。包括乙肝的母亲正常的，包括生产之后正常的喂奶呀，正常带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0: 庄医生呢，因为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孕妈会问您吧，孩子出生之后如何打一些阻断，然后包括这个流程是什么样？
4: 孩子出生之后尽早打，6到12个小时之内就要打，然后也同时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然后在1月龄的时候、6月龄的时候再分别补第2针、第3针，在7月龄的时候我们做这个。

0: 检测，应该一般就阻断成功了。
1: 你看，我是打完乙肝的疫苗之后，身体的抗体特别强，过了十几年了还是非常强。但是呢，我身边也有人就打了没用，打了没用。那就是说，我们就打一针就万事大吉，没有抗体我再补一针，再补一针。
2: 部分人可能免疫缺陷或者怎样，他的抗体的低度就上不去。我们可以再补种，去让它的那个免疫功能就是形成新的抗体，让它有一定的抗体强度。这个抗体它在一般是能坚持10年到15年，少部分人可能5年之后它的抗体的低度就下降了。那我们根据抗体的低度的值来判断说应该怎样给。
1: 那我们有自测的方法吗？比如说我的抗体强不强？
2: 这个要去医院检测的。
1: 就抽个血就可以。
2: 对对对，抽血。
1: 我记得我当天就抽完血，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手机就发了一个报告，然后呢，他就把各项的反正就发给你，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结果，是有抗体的。
2: 抗体的低度的值小于10，我们就重新接种；10和100之间，我们补一次加强剂；然后大于100就不用操这个心。
1: 好。那么比如说有的小宝宝，就像您说的，0到3岁的时候呢，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呢感染了，那他要去每年查肝功吗？
3: 也需要去监测，就是不光监测肝功能，其实我们乙肝的患者来说，我们需要查肝功能正常，不代表你这个肝脏没有炎症，也不代表你没有危险。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查肝功能、乙肝病毒，包括乙肝的两对半的检查，包括影像学的检查，需要定期去监测的，不是单纯去监测肝功能。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聊一聊，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吃来保护好我们的肝，尤其是一些乙肝患者，他们应该如何来注意饮食。网上呢也有很多的传言，我呢接下来用这些问题也考考你们俩啊，看看你们能答对啊。传言一，传言乙肝患者绝对不能吃肉，只能吃素，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呢？
4: 我觉得也是不对。
1: 为啥？
0: 很绝对啊，
1: 是吧？
0: 这么问的话，
1: 只要很绝对就肯定不对啊。
0: 对，乙肝患者对于蛋白质的需求是比正常人更多一点的。比如方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0.8克每公斤体重蛋白质就可以，而对于乙肝患者，我们是需要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而且这个优质蛋白主要是从这个肉、蛋、奶还有豆制品中来的，所以我们还是鼓励乙肝患者要尽量能够吃够这些优质蛋白。然后我们就是注意不要吃太油腻的这个优质蛋白就可以，比如说别吃肥肉，别吃油炸的啊，要保证一个高蛋白低脂的一个饮食。
1: 下一个问题哈，你听啊，网传养肝第一名是枸杞、菊花，天天喝护肝茶，就有可能清除乙肝病毒吗？
4: 肯定不可能，
5: 那不能，
4: 肯定
5: 顶多护肝得了。
4: 对呀、
1: 是吧？我觉得这个
4: 又很绝对，
0: 这个显而易见，就是我们清除病毒肯定还是要通过这个正规的医学途径的。这种护肝茶其实里面就是主要是一些中药嘛。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喝中药肯定要经过我们中医的这个辩证的，我们是不能随便自己私自乱喝的。
6: 其实是这样，就是您讲的这个枸杞和菊花是在我们中医层面，比如说肝火旺的人啊，但是跟这个乙肝西医的一个学词它是两码事儿。
1: 好，我们再加一题，得了乙肝，肝火容易旺，脾气特别大，你们觉得对吗？
5: 我觉得应该有吧，肝不好就会脾气大吧。
4: 是，我同意他的说法。
1: 尽量先别惹自己媳妇儿啊。
4: 对对，答案尽量
1: 是不是就有可能，比如说因为肝不好嘛，就容易脾气大。
7: 中医的肝和西医的肝完全是两个概念范畴。西医的肝它就指的是肝那个实质的脏器，中医的肝它是一个系统吧，它主这个疏泄你的情绪的疏泄，然后还有对于尤其女性来说，肝藏血，就咱们的月经好与不好跟肝也有关系。然后肝开窍于目，就是它肝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范畴。
1: 轻度脂肪肝合并乙肝，是不是少吃主食就能逆转呢？
5: 不是，它都脂肪肝了，为什么要少吃主食？应该少吃脂肪。
1: 学会辩题了，
4: 有点道理。
0: 如果合并脂肪肝的话，我们还是除了吃以外，我们还是建议动起来，因为脂肪肝的话，它单靠饮食来控制其实是比较慢的，比较难的，一定要动起来，就是每周要保证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这样的话效果会好一点。
1: 刚才唐医生说了，就是目前临床。

0: 上90%以上的肝癌都和乙肝是相关的，
1: 叫乙肝相关性的肝癌。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乙肝癌的患者都是乙肝造成的。
0: 嗯，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病症和乙肝病毒有关吗？
1: 有，这我们有丙肝，那么有酒精肝，还有一些
0: 什么叫丙肝呀？
1: 我们病毒不有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这两个属于两个、就是、
2: 甲乙丙的那个
1: 丙肝，对对
2: 对，哦，
1: 就是这两个属于慢性的会造成肝硬化的。但是丙肝现在来说呢，就是只要你发现了，目前来说很好治，吃药三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病治疗，
0: 哦、
1: 彻底治愈了。
0: 它是可以治愈的。
1: 丙肝目前最主要的就筛查，只要我发现一个，我治疗就能根治一个。
0: 那我怎么筛查呢？比如说我去医院挂号，还是说我普通体检就有这一项？
1: 其实就是查血，查一个丙肝抗体，10-20块钱就很简单。
0: 哦，就是说我能不能这样？我去医院刚好去化验肝功的时候，我给医生说我加一项，
1: 对，
0: 我筛查一下，
1: 对，
0: 也不是很贵。哦，
1: 如果你要是没查过，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这种丙肝的宣传来说，就是希望去发现，只要发现一个，我就能治疗一个，就不会造成他后期的一些肝脏的一些问题。
0: 你看9月16号是全国乙肝宣传日，其实呢，我觉得咱把范围扩大一下，我们整个跟肝脏有关的一切，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呼吁。哇，今天学习到了很多。那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假如
3: 别拿他假如，
0: 对，假如说他对有乙肝，那你还能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吗？
2: 你怎么这么八卦啊？刚才不问过一回吗？
0: 不是，我就是改变了嘛，不是刚开始不愿意吗？啊，
3: 可以。
0: 好，我们今天确实学习到很多。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乙肝无症状不代表无损伤，携带者不代表无需管理。同时我们要请大家放下偏见，拒绝乙肝歧视，科学复查，规范治疗，肝病可防可控，不用恐慌，更不要轻视。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我们身体的很多健康状态呢，不光是我们的外表，我觉得还跟我们的内脏有关系。今天呢，其实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内脏隐藏的一些个问题好好的梳理了一遍。当然了，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疾病，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健康。也非常感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的耐心分享，谢谢。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我每次呢都是去伪存真，把生活当中乍一听有道理的健康话题，但是一细想摸不着头脑的一些问题在现场捋清。我们要拜托我们现场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你们发现了没有，林医生、李医生他们两位是牙科医生，他们格外的爱笑，他们笑得很自信。原来我们说笑不露齿，但是其实呢，有一口健康的好牙，确实是可以让我们自信的微笑起来，是不是林医生？
4: 没错，没错。
5: 如果牙齿越好看，那肯定越爱笑，越爱展示自己的美。
0: 因为9月20号呢是全国爱牙日，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跟牙有关的相关的话题。我不知道你们从小这牙口，
2: 我牙不太好，我在箍牙阶段。
6: 我从小关于牙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今天我得好好问一问，聊一聊。
0: 蛀牙那些？
6: 有啊，现在还没解决呢。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牙齿护理技巧大合集。咱们既然说到牙，咱们就要从我们人生的第一颗乳牙说起。其实很多家长我知道，从孩子的第一颗乳牙就已经做错了。比如有家长说，哎，孩子那个乳牙蛀牙了，不用管他。
5: 这个肯定是不对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模型，模型上面呢既有我们的乳牙，有恒牙。我们先把它打开，可以看到上面是10颗小的牙齿，下面是10颗小的牙齿，一共是20颗牙。这20颗牙呢，其实就是我们的20颗乳牙。在乳牙的根方这个位置有一些小小的牙齿，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恒牙胚。因为这个时候恒牙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它是比较小的。随着我们恒牙慢慢的发育，然后向下去进行一个挤压，会把我们的乳牙牙根逐渐的吸收掉。啊，乳牙松动了，恒牙就长出来了。如果说这个乳牙出现了龋齿了，那是绝对不能不管的，因为我们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啊，用不了多久，炎症就从我们的牙齿表面已经发展到牙齿的根尖了，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4: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没有注意到我们那个乳牙的一个龋坏的话，进而呢造成了一个乳牙的一个早失，那么他们的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向缺失侧来进行一个倾斜倾倒，那么也会对他后面的比如说正畸治疗啊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0: 我想问一下袁山，你是没见过自己乳牙在那摆弄半天吗？
7: 确实是没见过自己乳牙，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牙的这个 X 光片，就是小朋友那个牙 X 光片是会让人有密集恐惧症的。
5: 如果正好在换牙期的话，有恒牙有乳牙，而且位置高低是错落不一的，
0: 所以说我们要从宝宝的第一颗乳牙重视起来。
5: 对，我们人呢是有两副牙齿，一副就是我刚才说的乳牙，正常的乳牙是20颗，然后会慢慢的替换到我们的恒牙。恒牙其实就是随着年纪变化成年之后这一副牙，这副牙齿是不会再替换的了，所以说对恒牙一定要是要做到很好的保护。
6: 你说小孩那种就是刷牙就是只能用清水刷吗？不可以用含氟牙膏刷吗？
4: 目前我国的婴幼儿乳牙的换取率应该是在70%左右，其中呢其实氟含量不足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但是呢我们也是推荐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使用一些含氟牙膏进行防龋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其实我们不推荐3岁以下的婴幼儿使用，因为本身呢小孩子啊比较小，他的吞咽还有就是漱口的能力本身比较差，他可能自己控制不住就把牙膏就自己往下吞了，所以说我们可以推荐3到6岁的孩子们可以用豌豆粒大小的牙膏进行刷牙跟漱口，那么通过含氟牙膏的使用可以达到一个防龋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即使偶尔的吞咽也不会中毒的。
2: 那比如说要小孩他自己会刷牙，是不是就不需要去管他？
4: 小朋友他如果能够自己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可以是鼓励孩子增强一下他的动手能力的，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本身不是特别配合，他是非常抗拒这个刷牙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吸对吸的刷牙方式来帮助小朋友。
6: 什么叫吸对吸？
0: 我们这样，我们上下道具，我们今天吸对吸的手把手的教一教，有请。
5: 我们这种方式呢叫做吸对吸的刷牙法，主要面对的是我们2到3岁的这样小朋友，然后他可能配合起来比较困难，就需要我们两位家长来为他进行一个刷牙。首先呢我们两位家长采用这样吸对吸的这样一个做的方式，我们两个人各有分工的哈，首先抱住

0: 宝宝，然后将宝宝呢轻轻地放在我们两个的腿上，我的任务就是把他的双手双脚给夹住，这样我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1: 那么另外一位家长呢，可以一手扶住孩子的头部，然后另外一只手呢拨开孩子的口唇。

0: 小孩为什么不用那个巴氏刷牙法？
1: 因为首先小朋友的牙齿并没有那么的大，而且它相对来说其实菌斑啊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牙面包括牙齿周围清洁干净，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太复杂了，可能小朋友更抵触了。
0: 先从简单良好的刷牙习惯做起。
1: 对，没错。
0: 好，谢谢两位医生，谢谢。孩子6岁到12岁正换牙期了，那么孩子这个换牙顺序是什么样的？
2: 我这里有一个题板，这个题板呢是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我们每一颗牙齿是在什么时间替换的。首先呢，我们口腔里面长出来的第一颗恒牙是我们的6龄齿，是从我们门牙开始数1、2、3、4、5、6第6号牙。这颗牙齿呢，它不会替换任何的一颗乳牙，它是直接可以长出来行使咀嚼功能的一颗大牙。然后等我们6龄齿长完之后呢，第一颗萌出来的替换的恒牙呢是我们的下颌切牙，
3: 是这儿吗？
2: 是在这里。对了，它在是第一颗被替换出来的牙齿。那么接下来呢，它要长出来的是上颌第一切牙。之后呢，上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6号牙、1号牙、2号牙、4号牙、3号牙，还有5号牙。那么下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从6号牙开始，之后的话是1号牙由此向后的这么一个替换顺序。那么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了，孩子的剔牙时间呢，大概是在6岁到12岁左右。
0: 这个顺序是谁安排的？
4: 基因安排的。
0: 就如果说孩子就没按这顺序长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得干预一下？
2: 也不需要额外的干预，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孩子的牙齿数目没有问题，那么也不要刻意的去讲究他的一个萌出顺序，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3: 但是好像现在孩子因为吃的都特别软特别精细的那种食物嘛，所以他那个乳牙就掉不下来上面那恒牙就长出来，有这种情况吗？
1: 唐老师所说的这个其实比较常见，就是在我们下颌前牙的位置，叫做双排牙。双排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恒牙的下前牙已经萌出了，正常来说我们乳牙就已经脱落了，但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乳牙有个滞留，他这个乳牙呢下前牙就没有脱落，那这样就形成了一前一后，这样我们叫做双排牙。其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赶快看一看乳牙有没有松动，如果乳牙已经松动了，那要赶快把它拔掉。
5: 小孩乳牙脱落之后长恒牙之间，这不能舔是不是？
2: 对，其实在咱们换牙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那种牙龈特别痒痒的那种感觉，不适感，舌头的力量其实很大的，它可能会把咱们新长出来的牙齿顶歪了，会有这么一个影响。
6: 有小孩换了恒牙之后长得就是又大又黄。
1: 因为我们恒牙的发育程度其实是更高的，牙齿最外面是牙釉质，它的发育程度越高，牙齿的牙釉质就会越透明，透明呢就可能把我们牙齿中间的结构这个颜色暴露出来。牙齿中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牙本质，牙本质的颜色相对来说是偏黄的，理论上讲健康的恒牙就是应该是偏黄的。然后像有一些牙齿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锯齿，就是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平啊，这一个牙齿它不是一个发育，它是好多个发育融合在一起，融合的这个边界上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凸起，随着食物的咀嚼呀慢慢的就磨平了。
2: 所以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过多的担心这件事情。
7: 很多小时候牙不齐或者比较稀疏的话，其实很多跟那个我们中医讲的肾精不足有关系。
0: 那我怎么来帮助他提振肾气呢？
7: 小朋友的话就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的捏脊补肾阳。
3: 哎，我想问一个，就我们闺女3岁嘛，我们两个就门牙中间啊那个缝特别大，这种情况用管他吗？
2: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在乳牙期阶段的话，其实不用做过多的一个担心，但是也要排除看看两个牙齿中间是不是有比如说多生牙的情况，还有就是有没有唇系带过低过短的这种情况。
0: 后槽牙的那种比如说蛀牙，然后呢医生要做那个叫窝沟封闭啊，有人建议它叫6龄齿，有这个必要吗？
1: 说到6龄齿哈，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6龄齿长在什么位置。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下颌的模型，可以看到这一颗牙齿就是我们的6龄齿。刚刚我们也说这个6龄齿终身是不会再替换掉了，可以看到它牙齿表面的窝沟其实是比较深的啊，说白了有很多的坑，那这种坑呢就很容易导致我们食物的一个堆积，如果小朋友刷的时候刷不干净，那么食物啊包括这些残渣可能就会留在这个位置啊，就会导致这个牙齿蛀掉了。那我们做这个窝沟封闭，要把它这个窝沟给它封闭住，其实对牙齿来说是给它上了一个保护套。6龄齿是从6岁的时候开始萌出，一般在7岁半的时候它就萌出到位了，并且跟我们上面的牙就能咬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做窝沟封闭最好的一个年纪。
0: 刚才唐医生提到自己孩子有门牙缝偏大，但其实有的可能更严重一些的有错位，甚至于就是那个形状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及早的去干预吗？
2: 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剔牙过程当中，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孩子牙齿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要注意孩子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情况，有一些比如说下颌骨靠后缩或者是下颌前凸的情况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不应该等孩子所有牙齿替换完了之后了，一定要在剔牙的过程当中趁着孩子生长发育高峰期来做一个颌骨发育。

0: 方面的一个整形跟治疗。
1: 您看像这种调整大概是多大年龄调整最佳呢？
0: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趁着孩子的生长发育高峰期，男孩子的话可以是在12到13岁左右，女孩子的话是在10岁到11岁左右。
2: 12到18岁，你看这个时候呢，很多孩子开始注重美观了，就这个时候如果牙齿不太整齐，只是美观的问题吗？和我们身体其他的状态有关吗？
0: 比如说我们牙齿不齐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我们清洁不到位，如果清洁不到位的话，就可能比如说造成虫子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龋齿，甚至是牙龈炎还有牙周炎的情况。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那么牙齿只能是脱落早失了，对于我们的咬合功能其实是会造成影响的。那么咬合功能紊乱的话，进一步我们会造成颞下颌关节紊乱痛，甚至造成头痛。
2: 如果说牙齿不整齐，我们也不去干预它，除了就是对于您刚说的我们这儿会有点紧，那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危害跟影响。
3: 如果牙齿长得不齐的话，其实会影响它进食的一个效率，一个是可能食物会嚼不烂，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消化系统。
2: 所以我们老说牙好胃口就好。
4: 对，其实我们在食物咀嚼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一个是跟唾液这个相混合，还有一个如果我们咀嚼非常完全的话，那么进到胃里面这个消化酶的一个和食物会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混合，所以对于它的一个消化功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小孩嘛，有可能如果他咀嚼不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消化吸收不良这种风险的一个出现，所以跟他的营养状态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5: 我对那个运动牙套比较好奇。
2: 你没事打拳击啊？
5: 没有，但是我就看他们有的时候带一个，然后我就想知道，比如说他们运动过程中啊，这个牙要是受了什么外伤啊，应该怎么紧急去处理一下。
6: 我觉得在运动过程中你戴牙套的话，其实会提高你发力神经的一个传感，就是在这些他很专注的时候，他其实会人会咬着牙的。
3: 对，其实下意识的话，如果人处在这种高度紧张而且全身用力状态，其实是会对牙齿有一个磨耗的。运动保护牙套其实在我们青春期是建议孩子去进行一个佩戴的。
7: 就是小孩子有些时候运动完了之后摔了一跤，口腔破了，牙齿把嘴唇咬破了，我们需要缝针。大部分情况是嘴唇破了而已，但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就是正好不巧磕到了石板上面，或者有铁具上面，牙齿磕掉了。
0: 牙齿的全脱位。那么什么是全脱位呢？是指我们牙齿的牙冠跟牙根完完全全从牙槽骨当中脱离出来了，比如说掉到地上或者是其他的位置上。这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会比较着急，牙齿完全脱位了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患儿以及受伤的这个牙齿立刻送到口腔医院的急诊科进行急救的一个治疗。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的话，我们要把掉到地上的牙齿有条件可以泡在牛奶里面或者是无菌的生理盐水里面进行无菌的一个操作。
2: 那没条件？
0: 没有条件我们可以含服在舌头下面。注意一个时间，一定要是在30分钟之内，尽快的让我们急诊科的医生进行处理。这个时候我们牙齿在植之后的成功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7: 这还是比较好的情况。还有部分最不巧就是他磕牙磕到一半。
0: 对，一半的话其实有一定条件，我们可以采用树脂粘接的方式给它粘接上。
3: 如果折断的话，我们一般要评价它这个折断的位置，如果折的位置越靠上，说白了折的越浅，那么说白了里面流的越多，那这样它保存下来的几率就会越大。但如果折得很深了，那有可能这个牙保留的几率就会比较小。另外我们要根据这个孩子他的一个发育的年龄啊，如果说他牙齿完全的发育好，一般来说采用保守的方式看看他能不能自行的恢复啊。但如果说已经是换了恒牙了，尤其折得很深了，那大概率留的几率就不大，就要评价他这个折的位置，包括他这个牙齿的一个发育状态。
2: 小的时候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舌头下面有一个舌系带
5: 断了？
2: 不是，是你说话说不清，说要把它剪了，剪断了，然后你说话吐字才能清楚。
5: 没有，说话非常清楚，从小。
2: 有这种说法吗？从医学上？
0: 舌系带呢，它是连接我们口底深处还有舌头根部的一层薄薄的结缔黏膜组织。舌系带如果过短了的话，它会造成，首先第一点，它会影响我们的吐字发音；第二点呢，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颌的一个往前伸的这么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
2: 我们能自测吗？短还是长？
0: 比如说我们尝试一下舌头，看看能不能舔到我们的上嘴唇。
1: 能舔到哪儿？
2: 上嘴唇。我整个能把它盖住。
3: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们想判断他这个舌系带是不是过短，我一般在他1到2岁的时候，然后让他张嘴，然后呢用舌头去舔我们的上牙膛。如果说这个舌系带会偏短的话，它会对舌头有个牵拉，那我们出来这个舌尖就是一个 W 型啊，因为中间这个位置被牵拉住了啊。如果说舌尖是一个

0: W 型的话，可能就是舌系带偏短了。
1: 哦，那这种情况就只能去剪吗？
0: 我们通过手术啊，或者是目前来说有激光这种很微创的方式进行一下处理就可以了。
1: 另外就是你看，很多小朋友其实都有蛀牙，那个蛀牙深可以深到伤神经了。如果伤到神经，我们还能救吗？
2: 我这里有一个模型，
1: 那个牙怎么那么黑呢？
2: 它上面已经有虫子牙了，已经是龋坏的牙齿了。首先我们在牙齿上面如果可以看到出现了浅色或者是褐色的一些斑点的话，这个时候是前龋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可以采用再矿化的方式进行治疗，通常来说也没有任何的疼痛感。那么当我们的虫子牙龋坏逐渐的往下深入，就会到达我们的牙本质浅层，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了中龋甚至是深龋的这么一种情况了。那么坏的牙髓组织就可能会被因此受到牵连，进一步的话就要做一下我们的根管治疗。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我们龋坏的位置逐渐沿着我们的根管的位置到达了根尖孔，就会破坏到根尖周围的牙槽骨，形成了根尖周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咬合痛甚至是自发痛的这种情况。很常见牙龈上会起一个小脓包，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根尖炎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了。
3: 我之前有那个坏掉的牙，然后我去补了之后它不就变白了吗？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开始沿着那个牙的那个缝开始变黑，这种情况需要再去补吗？
0: 这个其实我们叫做边缘龋，就是在你补牙的周围有一些边缘性的继发龋。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有可能就是我们当时补的时候可能补的不是很密合，会在这个周围存在一些小的缝隙，然后食物会进去。再一个呢，有可能我们平时刷的不干净，那可能会导致这个位置还是又发生了一个继发性的龋坏。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要把之前补掉的去掉，然后新坏的也要去掉，重新去补。如果坏的很深的话呢，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了。
1: 大家对这个根管治疗确实比较恐惧。
2: 根管治疗目前来说是临床当中非常成熟的一种治疗方式跟方法，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局麻的方式下进行根管治疗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就可能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恐惧害怕。我们天津市口腔医院呢，其实也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了口腔舒适化治疗门诊，对于一些比如说害怕治牙的成年大朋友，还有对看牙比较恐惧的小朋友来说，我们都可以提供比如说在笑气镇痛的条件下进行口腔的一个舒适化的一个治疗，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一个治疗方案跟措施。
1: 我有同事他已经做完了那个根管治疗了，可是他懒，他不愿意去做那个牙冠，可以吗？
0: 根管治疗是把我们的神经杀死，然后神经的周围其实伴行着血管呢。这个神经和血管都抽离之后，这个牙齿其实它的血供是减少了的，说白了没有营养了，没有营养它就会变脆。那么其实我们最好是做个牙冠给它保护住，其实是增加它的一个抗性，增加它的一个抗力的作用。如果说你不做的话，有可能哪一天吃个崩豆牙又劈了，那可能这个牙一个是白质了，另外的话可能这个牙也劈得很深，就留不住了。
1: 一般能保多少年呢？
0: 理论上讲它没有炎症的话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3: 那每一个补牙直接就根管治疗得了，要不然补完还黑。
0: 有点过度医疗，因为还是从最保守最小的创伤就开始做，确实坏得很深了，那我们必须要做的时候才必须去做这个根管治疗。刚刚几位嘉宾都说了这个看牙可能很害怕，然后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了几个看牙的小工具，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工具其实是干嘛用的。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小镜子，这个我们叫做口镜，它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我们能牵拉我们的口唇，这样起到一个牵拉的作用。另外的话，我们在治疗牙齿的时候，如果是上牙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反光包括照射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叫做我们的探针，这个探针是干嘛用的呢？一个我们可以检查牙齿有没有蛀，如果没有蛀的牙齿它表面是光滑的我们从上面这样滑过去它是没有阻力的，但如果说我们在滑的过程当中这个探针被卡住了，说明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很小的一个浅龋了。第三个工具我们叫做小镊子这个镊子其实主要的用途，一个是我们可以检查牙齿的松动程度，夹一些棉球啊，然后咬合褶这些一次性的东西，这个是其实可能看起来最恐怖的哈，拔牙钳。然后呢它是三部分，一个是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施加力的地方，中间是一个关节，上面呢就是夹住我们牙齿的地方。口腔之内这么多的牙齿，每一颗牙齿都有专门对应的这个钳子，这个钳子对应的就是我们拔上颌智齿要用到的钳子。 而且我们每个拔前其实都有不同的名字，这个我们叫做大龙。大龙什么意思？就是它其实长的形状像一个龙一样。
1: 还有小龙，
0: 有不一样的钳子拔不一样的牙。
1: 好，总之呢，其实现在我们医学在进步，包括医生对于患者呢，一定是有医者仁心的。看似冰冷的工具，但是在医生的爱的加持之下，一定会让大家感受不到那么多的疼痛的。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为我们做一题。

0: 总结。
1: 孩子的护牙是一场接力赛，乳牙蛀了不能放任不管，需要及时治疗。含氟牙膏安全有效，三岁以下我们不推荐使用含氟牙膏，3到6岁用量为豌豆大小。儿童能自主刷牙前需要请家长帮忙刷。换牙期紧盯6龄齿，及时做到窝沟封闭，牙痛别硬扛。根管治疗是保护牙齿的最后一道防线，记住一口好牙，关注的不仅是吃饭咀嚼，更是我们孩子的全身健康和自信笑容。
0: 咱们进入920爱牙日的第二个议题，那咱们就要说到老掉牙。你们觉得这个上了年纪掉牙这事儿正常？
2: 我觉得正常，家里有老人，80多岁上岁数的也能正常吃苹果呀，包括吃一些硬的东西。也有那种长辈40来岁的，就牙已经都掉光了那种的。
3: 我爸就是，像我爸这个年纪，他就总是会牙龈出血。我觉得就是他应该现在就开始关注，那种40-50岁然后开始掉那种，就是可能前期你有这种征兆，然后你没有去干涉它，然后后面就直接就掉了，对吧？
0: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议题是。老掉牙究竟什么原因？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吗？
1: 其实我们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其实提出来一个8020计划。那么什么是8020计划呢？就是在我们人80岁的时候，那么我们口腔里面还是有20颗无松动并且能够行使咀嚼功能的天然牙。所以说老掉牙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4: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的。然后这个细菌呢，如果长期的存在在我们口腔当中，会随着我们的血液一直循环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当中，会影响我们血管的一个弹性啊，包括会在血管里面去堆积。有数据表明，大概会增加30%的一个心梗的患病几率。
0: 我牙有问题导致心脏病，你们有没有这个牙龈萎缩呀、出血呀什么那种？
2: 有，我有时候早晨刷牙的时候一吐什么就会有牙龈出血的。
0: 我老是牙龈出血，而且呢，我每次洗牙医生都说你牙龈萎缩了。
2: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龈出血，还有比如说吃硬东西，啃个苹果就会发现，哎，牙龈上会有血渍。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是牙龈炎的情况了，一定要去到牙周科进行牙周的一个系统治疗。还有家长朋友们发现，哎，牙齿会有缝隙了，有牙缝增大的这种情况了，也要排除是不是有深辅和包括咬合创伤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正畸治疗来减少咬合创伤的这种发生发展，来减缓牙缝的增大的这么一种现象。
0: 那比如说像这种牙龈萎缩，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它把那个萎缩的再长回去吗？
4: 牙龈它是不可再生的啊，就是没有办法可逆的。我们如果得了牙周炎，我们通过牙周的系统治疗，只能说是延缓这个牙龈退缩的程度，目前还没有说是能够让牙龈重新再长回去的这样一个方法。
5: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抠牙，用牙线抠牙，有时候本来没出血，你可能抠着抠着啪就是出来以后
6: 抠深了。
5: 对，抠深了，然后终于把这个血带出来。
0: 我们每天用牙线用的特别狠，我牙缝又窄里面的，我就感觉我要把牙拔掉。那我们这种用牙线或者洗牙会把牙弄松动啊？
4: 首先的话，我们洗牙其实不会让牙齿松动的，但是经常有患者会问说，我们这个洗完牙怎么牙缝变大了啊？其实有一些人会有这个疑问，其实这个不是说洗牙导致的。我们如果产生了牙周炎，那我们牙齿周围就会有一些牙石，然后说白了把这个牙齿给它包裹住了。那这时候你可能感觉牙齿周围都是密不透风的，因为有这个牙石在这挡着。但如果说我们洗完牙之后把这个牙齿都清洁掉，那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可能就没有牙石了，你就会感觉牙缝变大。
0: 我们要科学的认知这个事情。
3: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会更容易掉牙呢？
4: 说牙齿松动它是主要是牙周炎导致的嘛，其实糖尿病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主要是这么两方面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血糖高的话，它其实对细菌的抵抗力就是下降的，那么就是菌斑更容易在这个位置去堆积，更容易产生炎症。血糖如果更高的话，它这个牙龈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降低的，双重因素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糖高，那可能会很大的几率会加速这个牙周病。
0: 老年人与骨质疏松吧，
5: 没错，
0: 他同时骨质疏松的人，他的牙会也更松一些。
1: 目前研究结果表明，这两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相关性。那么牙齿的松动脱落主要还是由于牙槽骨的一个局部吸收，主要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5: 那您说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他们适合种牙吗？

0: 全身的骨质疏松是一个全身的系统的状态。如果重指的话，主要是要评估局部的这个骨质是不是松的。需要跟他提示一点，就是如果有一些患者在进行这个全身的骨质疏松治疗当中，可能会运用一些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可能会影响我们局部的牙槽骨的代谢。如果说用了这些药物，我们对局部的重指牙其实是更持一个谨慎的态度的，需要评价更多。但如果说全身骨质疏松，不一定不能种牙。
1: 那比如说我们平时的饮食，包括一些个维生素、微量元素的补充不足，会不会也导致就是我们牙齿周围的营养跟不上？
2: 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跟身体的各个功能其实退化的。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牙龈的萎缩，其实我从我们消化科来说呢，那么包括老年人的唾液泄的分泌，包括胃泄的分泌，其实都是一个这叫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退化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跟人的身体变老应该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通过饮食，我们去补充一些东西，让它延缓它这个变老的一个过程，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饮食注意，就把你这个胃肠功能调好了，其实对于你的身体的各项的其他，不管口腔的功能啊，包括提到的骨质疏松啊什么，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1: 让身体进入一个正向循环当中。
2: 对。
3: 那比如说像老年人，他牙掉了之后，有活动假牙呀，或者说是那个固定桥两种选择，我想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4: 我手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道具跟装置啊。我现在手中所展示的这个叫活动义齿，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分别扣在上下牙床子上面的。它的特点是可以方便我们摘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偏低一点，一般是正常真牙的30%-40%左右。同时呢，由于它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肌托，它是直接跟我们的黏膜直接接触上的，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牙槽脊的一个吸收。那么进一步呢，我们有一个固定桥这么一种修复方式。那么它的特点呢，是需要把我们缺失牙前后两侧的基牙给磨小一圈，然后形成一个像类似于桥墩子一样的装置，给它扣在上面。它的特点呢是粘在上面的，患者可以不需要摘下来，但是呢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可以高一点，大概可以达到真牙的60-70%左右。但是呢它的清洁方面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
1: 那这种是不是要后期养护非常关键？
4: 非常关键，更重要。
0: 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活动义齿哈，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能摘。那么能摘呢，其实相对来说刷会更好刷。首先我们拿下来之后，先要用水去冲洗它，冲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就是要使用凉水，然后呢另外我们使用牙刷去进行刷。刷的话呢，一个是牙刷不要太硬，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刷的过程当中不要使用我们常规用这种牙膏啊，因为这个牙膏它里面是有摩擦剂的啊，如果长期用这种牙膏去刷的话，可能会把我们这个肌脱，包括我们牙齿会磨变形。这是第二点，就是要刷。再一个，我们晚上怎么保存，把它要泡在凉水里面去保存。包括我们泡在这个水里面呢，有一些市面上其实也有这种假牙的这种清洁剂，泡腾片类似于放在我们水里面，然后其实对牙齿是一个清洁。然后我们平时摘带的时候，一个是要轻柔一些，然后再一个不要让它摔在地上啊，摔在地上它可能一些精细的结构就变形了，那可能就用不了了。这是我们活动牙的一个清洁。然后刚刚我们林医生也说了，这个固定牙其实它最关键的清洁是在我们桥体的位置，就是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是最难清洁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借助一些这种间隙刷清洁的，就是清洁我们牙齿的这个位置啊，在两颗牙中间这个位置，包括我们这个牙冠下方的位置啊，把这个位置的脏东西清洁出来。它这个有不同的型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间隙大小可以选择不同的直径。
1: 那像这种活动假牙它有保质期吗？
0: 一般哈，我们这个活动假牙大概3-5年可能需要更换一次。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戴这个假牙它其实是会压迫我们的一个牙龈，压迫牙床子，那可能牙床子会随着时间会有个变化，那变化之后它可能就不密合了，那就戴不住了，这种是我们要换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固定的装置啊，包括这些钩子，这些钩子我们如果平时经常摘的话，它可能会存在一个松动啊，可能就固位力下降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需要去更换的一个原因。
3: 要是老年人戴这个牙的话，需要去学那个牙齿的保健操吗？
5: 这个我们中医讲来说，它是我们有一个动作叫固齿啊，其实我们就是不光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做，就是把嘴闭上以后，上牙扣下牙。对，这种是一个固齿，其实对我们的牙齿是一个很健康的。
3: 好疼啊，这样对。
6: 那就有问题了。
0: 如果扣齿的时候有很严重的疼痛，有可能确实是牙齿有问题了。
2: 那睡觉的时候磨牙那个是有什么那个？
0: 磨牙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哈，一个是可能平时白天的精神压力比较大，睡觉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放松，还有一个呢，有可能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或者是肌肉长期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可能会磨牙。然后我们刚才说了，牙齿表面其实是有一些凸起和凹陷的，

0: 啊，它是帮助我们咀嚼去用的。然后如果长期的磨，肯定会把这个凹陷就磨平了啊，它就变成一个大平板了。大平板一个是它更容易敏感，另外的话它的即使咀嚼效率来说降低了。如果说确实咱们有这种夜磨牙的习惯，建议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戴一个保护套，
1: 戴一个运动牙套。
0: 哎，但是那个相对来说薄一些，相对软，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戴，这样的话磨的时候其实磨的是那个套，其实对自己牙是个保护。
2: 就是很多人磨牙，它是因为我们中医的辩证，如果是胃火旺盛的人有可能会存在磨牙的情况，而且是晚上特别爱吃东西的人磨牙就很明显。
1: 谢谢各位在920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为我们牙齿好好上了一课。我觉得每个人呢，如果能够把牙齿保护到与我们整个年龄未来离开世界那个时间差不多，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质量。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和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不想让父母晚年被老掉牙折磨，那么这几条护牙建议一定要记牢。
3: 首先，每年带父母做1到2次的口腔体检，规范洗牙加牙齿检查，微小牙病早发现早处理。
0: 一旦出现了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进食频繁的塞牙，一定要立刻就诊牙周科，切勿拖延。
3: 患有糖尿病的长辈务必平稳控制血糖，高血糖会持续破坏牙周，加速牙齿的松动。
0: 活动假牙的舒适程度和咀嚼效率是有限的，如果身体牙槽骨的情况达标，优先选择固定修复。
3: 愿我们每一位长辈到80岁仍能保有20颗健康好用的原生牙，咀嚼无忧，乐享三餐。
1: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种牙的这个话题。如果你们缺一颗牙，不痛不痒，你们愿意去把这个牙种了吗？补了吗？
4: 我觉得得种。不种的情况下，旁边那颗邻牙要是真倒了的话，歪了的话怎么办？
5: 主要是美观啊，缺颗牙不好看。
1: 缺牙不补可能会付出代价，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种植牙究竟值不值得？当我们缺了一颗牙的话，一定要去补，一定要去种，不然的话会让旁边的牙倒掉，会引起更多的问题。
3: 没错，一般比如说牙齿缺失之后3到6个月左右，它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往缺隙侧进行倾倒了，那么它的对合牙也会很快的伸长下来，所以说等想再种植的话，就会给种植科的医生造成一些的困扰，需要我们正畸科的医生首先把这个间隙给它扩宽，方便我们后面正畸科医生进行后面的一个治疗。
5: 那我家里比如说有80多岁的老人，这种情况还建议他种吗？
0: 其实年龄哈不是咱们种牙的限制因素，但是种植牙呢，我们需要考虑的首先他的身体情况，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治疗，它是个手术，所以说我们得评估咱们老年的心脏、血压、血糖这些常见的基础的问题，包括他有没有一些做过什么一些大的手术啊，包括有没有一些日常吃的药，只要他的身体情况是符合要求的。咱们老年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或者高血压，我们现在其实常规的就是在这种高龄老人或者有基础病的老人，我们会做这种监护，就是在这种监护下监控下去做这个手术，然后术中确实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给药来确保手术的一个安全，就是把这个安全感给它拉到最高。
4: 种牙疼吗？
0: 很多人想的可能种牙都很疼，但其实并没有必要做太多的恐慌，因为它首先它是个局麻的手术啊，局麻手术在做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不会有疼痛的。再有一个呢，它的创伤来说其实并不大，如果说对一颗简单的种植牙骨量比较好的话，其实手术过程可能也就10几分钟，手术之后麻药劲过了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啊、肿胀，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吃药能够缓解掉的。
4: 种成功之后它最后的显现就是正常的牙的大小，还是慢慢它会长的那种？
0: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模型哈，如果说我们这颗牙缺了，那我们第一次呢其实要在这个位置是种一个钉，这个钉呢是我们一个纯钛的一个种植体，这个纯钛其实大家也知道它是不会影响咱们钛合瓷的，把这个种体种进去之后，它和骨头会慢慢的结合好，长好之后我们在上面再去安放这个牙冠，安放好了之后相当于这个种植牙就结束了。它其实简单理解是两部分，种植牙根是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手术，我们把种体种进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安放这个牙冠，咱们在嘴里面能看见的其实就是上面这个牙冠了啊，你从这面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1: 但有的人就说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掉了一颗牙呀，不去种很容易显老，人就垮掉。
6: 老年有些掉完牙齿那个老奶奶那个嘴巴骨头都是凹进去的嘛，就很显老。像我们现在医美会为了让自己不显老，在鼻基底的位置把你的皮肤垫起来，跟牙齿一样的，牙齿也可以帮助你把口唇给垫起来。好看的人，颜值高的人，他的颧弓一定是高的，所以有牙齿在一定会提高你的颜值。
1: 比如说我缺了这颗牙，我的咀嚼

0: 功能下降，是不是对我的肠胃道系统也会有影响？
1: 对，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其实老年人是最应该保证这个牙齿的一个功能的。他尤其是我们住院的一些老年患者，因为他经常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住院，其实营养评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包括他的这个血的生化的指标，包括白蛋白啊，包括有的是看肌肉的一个脂肪的含量。所以说呢，营养功能好不好，对于患者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预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呢，保证一口好的牙，我觉得对于患者，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那么对他的以后的一个生活的质量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2: 其实说白了，就是他如果牙齿不好的话，他咀嚼功能下降，咀嚼功能下降，他的食物、他的营养，他没法把这个东西嚼烂，就愣生吞，它吸收效果肯定不好。它吸收不好，那脾胃功能差了，那它就对它气血就有影响。
0: 像我们种植完牙以后，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去维护它？
3: 我们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然后种植之后，其实跟我们的前两副牙齿一样，也是要做好一个保护的。首先第一个也是要做好清洁，清洁呢跟咱们平时的刷牙一样，牙齿的里面、外面，包括这个位置都要清洁到。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也是要通过牙线或者是我们的间隙刷，就是两颗牙中间的这个牙龈的位置啊，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牙龈的退缩，所以说这个又叫清洁干净。如果说清洁不干净的话，自己的牙会得牙周炎，那我们种植体如果清洁不干净的话，我们的种植体也是会发炎的。如果它发炎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龈，最差的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根，种植体那可能种的这卡也保不住了。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牙齿的这个清洁啊，都是大概。我们用那个牙齿的模型，能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正确的巴氏刷牙法。
3: 巴氏刷牙法其实它叫做水平颤动浮刷法。水平颤动浮刷相当于三步，我们以上面的这个外侧来举例哈。首先刷的时候呢，将我们的牙刷这个刷毛，以45度这样一个角度放在我们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水平的颤动。颤动呢，其实是要把我们牙齿和牙龈龈沟之内这个细菌给它进行一个松解。颤动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浮刷，这样向下进行一个浮刷。刷完第一组之后，我们来刷第二组，每两组之间其实要有一个交叉的，这样逐一的把我们上牙的外侧面都刷到。里面也是一样，上牙的里侧也是这样一种刷牙的方式，进行颤动然后浮刷，颤动浮刷。有两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上前牙的内侧，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牙刷进去不太方便啊，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从上到下进行这样的一个浮刷。那么如果我们是下面的话，其实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提拉的刷的方式。这个是我们牙齿的外侧面和内侧面。但是牙齿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咬东西的这个面，其实这个面是最容易塞东西的。我们采用垂直这样，然后有一个90度这样一个加压，然后把牙齿这个表面的一些软垢啊、细菌给它清除干净。比较容易遗忘的地方就是我们门牙的内侧，还有就是我们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远中面这个位置。刷不到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牙刷，尽量的往后够着去刷，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刷不到。
0: 那像我们拔完牙了，多久才可以种牙呢？
3: 如果我们常规的，我们把牙齿拔掉之后，这是我们拔牙之后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它这块是有一个凹陷的，这个我们叫做拔牙窝。然后这个拔牙窝慢慢的会有血液的堆积，有骨头形成，一般来说需要3到6个月，这个里面会长平。长平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种植，把这个种植体植入进去，这是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种植方式。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这种即刻种植。即刻种植什么意思？就是在拔牙的同时直接把这个种植体种进去了，但是它是有比较严格的适应症的，包括牙齿的状况，然后骨骼的状况，牙龈的状况，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评价的。
0: 那它对骨质有要求吗？种植的时候
3: 有要求。一般来说种植牙需要评价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骨头宽度，如果说骨头的宽度是够的，那我们可以把种植体直接就放进去了，我们里面外面四周是有骨头给它包绕住的。但如果说从这个角度看，那可能骨头就偏薄了，我们种植体放进去之后外面就露出来了，那这种就是骨头的宽度不够。还有呢，我们要评价这个高度够不够，有一些人的骨头太矮了那我们种进去牙根不能太短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足够的长度，如果太矮了的话可能也需要做植骨。植骨呢就是把咱们缺的骨头给它补上这个就叫做种植牙的一个植骨。
4: 全口缺牙的话可以全口种吗？
3: 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全口缺牙，或者是可能嘴里面只有那么2-3颗，但是没有什么留的意义了，这样一种终末牙力的状态。然后对于这种病人，其实不是说需要每个位点都种有好多的阿姨过来问我，这全口都缺了是不是每个位置都要种，那太多了太吓人了。其实不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全口都缺了，我们一般只是在最重要的位点上面种4到6颗牙根就可以了一般下颌的话是4个牙根，然后上牙一般是6个牙根，在一个关键的位点上面 面，然后起到类似于一个桥墩子的作用。上面这整个牙呢是一个整体，然后通过这四到六个

0: 牙根把这个牙整体的给它固定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首先四颗牙根肯定相对来说创伤会小一些。另外，我们这几个牙根的位置是可以进行一个微调的啊，比如说我们缺一颗牙，那可能只能种在这个位置上头，不能太偏。但如果说我们半口缺失的话，我们可以微调一下这个位置，选择骨量好的位置去种。包括我们可以在种植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牙根的倾斜，来避免植骨。所以说这个全口缺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恢复。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做这种？一个像我说的，它如果已经都缺掉了，那可以做这一种，或者嘴里面有那么两三颗牙确实是没有留的意义了，我们可以做这种半口种植。但嘴里面如果是大多数牙，我们下面正常来说是14颗牙，我可能嘴里面还有7-8颗，那是没有必要做这一种的，因为相对来说其实是一个更激进的方案。
1: 说到这儿，我就觉得保护牙齿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因为种牙毕竟是一个要付出成本，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个疼痛，对我们生活其实尤其等待那段时间是有一些个麻烦的。如果我们能保护好我们的牙齿，我觉得在920的时候提倡大家尽可能让一口健康的牙伴随我们终生，而且它都是真牙，真的牙用着多舒服呀，好不好？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么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缺牙可不是小事儿，种植牙是目前最佳的缺牙修复方式，它像打桩一样牢固，而且疼痛感比拔牙还轻。年龄不是种植牙的禁忌，但全身情况需要详细的评估。骨量不足可以植骨，全口缺牙也有多种种植方案可以选择。一定要记住，做好维护是种植牙的生命线，好好清洁，定期复查，才能让这第三副牙齿陪伴终生。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听了这么多，你们是什么感受？就关于一口好牙，
2: 我要好好保护我的牙齿，
3: 千万不能作呀，不能瞎吃啊。
1: 还是那句老话，牙好咱胃口就好，胃口好了身体自然就棒了。所以920祝愿大家都有一口好牙，也非常感谢各位医生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医探究竟，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1: 讨厌，吃吃吃吃。给，
2: 就是他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3: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4: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5: 妈呀！
6: 你觉得你？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现在啊，新媒体好像是个筐，什么样的求职诉求都能往里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新媒体呢？第一，上手简单；第二，时间自由；第三，就是变现快，看上去不错，听上去很美。但新媒体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新媒体运营的工作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第一是内容策划，结合账号定位和网络热点制作相应内容并发布；第二是用户维护，及时回复评论和私信，运营粉丝社群；第三是活动执行，策划线上活动，落地执行，提升账号互动；第四是流量优化，熟悉平台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迭代优化，搭建账号矩阵；第五是商业变现，对接广告合作，直播带货，引流私域，完成账号的转化目标。本期会迎来哪些求职者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来看关键词，兼职运营的全职奶爸，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哲嘉，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营销专业，大专学历。
2: 各位老板好，主持人好，我叫刘哲嘉，天津人，然后90年生人，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谢谢。
0: 全职奶爸，
2: 对，
0: 多久了？
2: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0: 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啥意思？
2: 我的自媒体账号的话，主要做的是这个流浪狗方面的，所以的话，因为家里现在有3只小奶狗，需要这个人24小时去喂养，所以是全职奶爸。
0: 哦，你是就养宠物的？
2: 不算宠物，我们一般把它们叫做伴侣。
0: 你这个账号就是你报名表上写的这个吗？
2: 对，没错。
0: 给给侠。
2: 对，给给侠。
0: 括号最讨厌狗。
2: 是。
0: 你这个什么？
3: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2: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3: 你说的对，我喜欢。
0: 你认为新媒体运营是什么样的工作？
2: 新媒体运营跟自媒体运营大概80%是一样的，但是我就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啊。首先的话，我们是要做内容，然后用内容的话去涨粉，然后用粉丝的话去再把粉丝的画像拓展出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销给他，然后做成变现。现在我自己的账号是有一整套这个流程的。
0: 你变现了吗？
2: 已经变现了。
0: 兼职运营是，
2: 包括我个人账号的视频剪辑，然后跟其他狗粮厂商，还有狗玩具，包括狗狗用品的一些商务合作，然后还有这个平常的，在我有一个救助小院院子里的个人直播，这三块。
0: 那怎么叫兼职呢？这不都是你自己干吗？你不算全职吗？
2: 也算全职，但是就是我的粉丝们有的时候会去帮我做义工，就有的时候因为我院子里有10多条狗嘛，可能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包括我的粉丝铁粉还有我的爱人可能会去帮我做一些义工方面的这个工作。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哲嘉他过往的一条爆火视频。
4: 天天店里都没生意，你们仨天天在我店门口待着还扒门，你那么讨人厌呢。我店儿都快倒闭了，讨厌！吃吃吃吃！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把这条视频带来跟大家分享。
2: 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条视频比较能代表我个人账号爆火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现在互联网比较精准抓住的一个反差。第二点呢，就是是真心的是在对这个动物们做救助，主要是这两方面。
3: 义工现在占比有多少人了？
2: 义工现在就2个人。
3: 除了义工之外，你的粉丝里面的消费群体固定客户有多少大概？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个人这个账号的话，它变现板块

0: 不太一样，其中有一部分是对流浪狗的一部分捐助，这个是我们是专款专用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跟狗粮厂有合作，然后粉丝的话会给自己的狗去买一部分狗粮，还有一部分买完了之后会直接寄到我的小院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给狗粮厂的这个直播带直播带货。
1: 我姐家为什么要问他？特别重要。是我判断你是个天使还是个魔鬼
0: 啊？我明白。
1: 我问的问题就是核心，我想知道的事情是你一筹来的这个钱你是怎么用的？如果他算入你利润里面的话，我就灭灯，我直接觉得你是恶魔。
0: 我明白
1: 啊，对，
0: 有明细表格，每周会发。
1: 用于哪儿的主要是这个钱？
0: 用于第一个是给狗加设备，然后因为我的院子里像夏天的话防暑降温，然后冬天的话需要取暖保暖，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狗像平常的这个吃喝这方面，第三部分的话就是狗病，狗个得病的话，这是最最最花钱的一个。
1: 那这个钱你是用什么监督机制让大家监督的呢？
0: 我每一笔的花销，包括给狗增加的设备，还有买多的东西，都会有单子，然后我会把单子反馈到群里，并且做一个 Excel 表格反馈到群里。
1: 群里现在有多少人？
0: 群里现在有600人左右。
1: 你的现在的收入是纯商业收入对吗？
0: 有，对，有一部分商业收入，还有一部分直播。
1: 直播打赏占比多少嘞？
0: 占到70%左右。
1: 那大家给你直播打赏的逻辑是什么呢？
0: 逻辑是我在院子里直播的时候会给狗，比如说干活，然后做卫生，然后做狗饭。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0: 不是，我跟我的粉丝明确过这个问题，粉丝说了，就是捐助是捐助，这个是专款专用，然后打赏的话是给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保障。
1: 那你现在的这个直播能力、内容能力有办法复制到狗以外的行业吗？
0: 那确实是，现在我的这个视频账号的垂直度比较高，但是呢我也想做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我想去公司找一份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并不是太长久，可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瓶颈。
1: 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求职新媒体岗位，但是你只会狗拍摄的内容，那这就有问题。我们台上的企业不一定是做狗的，
2: 就除了狗，你怎么能把你这个经验平移到其他的领域和品类？
0: 我是这么想的，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我做这个账号的时间不长，从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11月份我才开始做这个账号，然后做到现在呢，是4.5万粉丝，而且是活粉丝，并且平常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人数能保持100到200人左右，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2000多人。
2: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是只有你，还是你和这些需要救助的流浪狗同时出现？
0: 两段时间，因为您看到我刚才的那个视频嘛，第一段时间是我当时还做生意，因为当时我干了一阵饭店，就是因为有狗总过来，然后我总喂他们吃了，所以视频才火。这段时间呢是我个人出镜，然后后来到了院子里之后是我跟狗一起出镜。
2: 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视频主角，就另一批主角，还会有人这样关注你，还会有商单找到你吗？
0: 您可能认为有狗在所以我才会火，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毕竟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面。
1: 你的直播形式是什么样的，讲一下。
0: 比如说就是聊天、风趣、幽默，然后引用视频就是高强度冲浪的这种爆火的梗，然后造梗，然后发生一些直播间的比较有趣的、比较幽默的一些小意外，然后来吸引眼球，这是我的直播一种风格。
1: 你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挂黄车卖狗粮？
0: 不是，我每周就一场带货，其他的因为我每周是有一天公休，我是周日去狗粮厂给他兼职带货狗粮，剩下的礼拜1到礼拜5我是只做直播。
1: 好，你过去的能力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做过主播且在主播岗位变现的，但你今天求职的是新媒体的运营，新媒体运营有可能你不露脸，你有没有给其他产品通过不露脸、你不直播、你不引流的方式产生过商业价值？
0: 我的就是因为那个狗粮除了我自己直播以外，就是做的那份狗食粮，我也是挂在我的主页橱窗里，我的主页橱窗的销量也很好，这个是我没有露脸，是靠视频的反腐。
2: 韩一总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再到各位企业家的公司里再打造一个刘哲家？
0: 我觉得我个人没有问题。
2: 你能吗？
0: 可以。
3: 其实我目前看的是有点难。

0: 难。现在内容是两条思路，一个是你的就是跟那个流浪狗的一个互动，包括话题，另外一个是你自己认为通过直播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口播的短视频。我刚才也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两条其实目前如果换一个赛道，可能是宠物，可能是非宠物，可能有些难度，因为对于产品的理解展示，对于你个人 IP 的衍生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如果你现在直接跳到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的话，我觉得挑战会非常大啊、但是你可以通过现在的现在已有的资源把你的商业链路打通。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商业链路去倒推短视频账号内容可能会更好一点点，这是我的建议。
1: 我刚刚有一个养老犬养老机器狗，怎么通过你的运营下可以在新媒体渠道拿到更多的曝光流量转化的机会，
2: 也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机器狗，
1: 可以完整的和人对话，也可以听懂人在讲什么，并且按照人给的指定指示可以反馈对话，然后指定的做一些动作。目前我把它应用在老人的孤独老人的陪伴和安全的防护上。
2: 哦，那我明白了，我知道您的这个产品大概的定位还有客户画像了。大概的思路，我可能会先拍一个短视频啊，短视频的这个取材就是老人的狗然后离世了，离世之后呢自己比较孤独，然后儿女的话也不能经常在身边，因为工作都比较繁忙，所以呢我们去拿这个目前的这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机器狗去代替他之前离世的狗，去给他照顾，去给他陪伴，然后呢用去定义这个孝心的这一块东西。
1: 如果这个品我需要你直播，你能设计一下直播内容吗？
2: 在直播直接带货吗？
1: 不用带货，不考虑带货，就是直播跟粉丝聊天，还是你以前的模式？
2: 直播的话也分几块吧。首先第一块的话，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给直播间进来的散客也好，还是目标客户、垂直客户也好，去展示它的功能性，然后包括我们的狗是能做什么，包括后台的话，我们的屏幕上要展现出来它的一些完整的功能列表，这是第一个，因为得让客户知道我们卖的是一个什么产品，它的功能性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实力的去把狗放在我们的直播间，让它做一些能做的东西的一些能做的动作，包括一些语音的反馈。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可以布置一些比较有趣的点。
1: 我建议是你自媒体其实是你最好的变现方向。你目前要给这个企业做运营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经验，但是你自己是有内容力，你甚至也有内容的感觉。我建议是做自媒体账号，找个企业投钱或者签约，直接把品给你，打造出来内容和流量以后直接变现，这是最快的，而且收入也是相对偏高的。
3: 北京有一个东方绿洲的露营庄园，那里有一个萌宠乐园，我们有200亩的山林，它是青山幽谷之间哈，有这个羊驼呀、梅花鹿啊，包括孔雀啊，在那边。我刚刚听您说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有爱心又有生活情趣的人。那么跟在这个露营庄园，那么你觉得有没有您的优势去可以发挥？
2: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跟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高度契合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打造的一个流浪狗的小院子，本身就是远离市区了。有，
4: 好吧，那我们看看晶晶总最后会不会给你留机会啊。哲嘉，来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课表现。来看大屏幕，你是宠物店的店员，同事给寄养的猫咪错把50克每餐喂成100克每餐，导致猫咪轻微呕吐，同事怕被罚款，说让你说是你喂的，你会答应还是澄清事实？
2: 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会答应，就是我就把这个锅背过来，但是后期的话，我可能会跟同事多沟通两句吧，让他下次多注意啊，然后不要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5: 我觉得他的回答还是比较令我满意的。但现在如果是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一点来说，第一个事情，比如说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们先要做的事情是猫咪或者这个宠物怎么样才能不呕吐，先把这个问题，先把这个事情先解决了，
2: 对，
5: 然后事后再说一下。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如果是不是很大，比如说不影响我们同事之间关系，或者是比如说这就像个家庭作坊的，我可能就先认下来，不要影响这关系。但是私底下我会说，哎，哥们儿姐们儿，你看这个事情，你这么对我其实不太好的，这只是一件小事儿，我怕万一这个事儿引起了更大的事儿，咱找个机会还是把这个事儿咱要说清楚一下。
6: 那王红老师就比我善良，我遇到这个事儿，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不认的，因为我觉得他是跟我的岗位在不在的原因。就是从同事情谊上来说的话呢，我会觉得如果把我当做友好

0: 好同事关系不会这样来坑我，因为你一旦涉及到这个宠物主人投诉，然后呢院长又会来责怪我，有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我要认了这件事儿，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个人的可能是性格不同，面对同一件事儿的时候考虑的维度不同。王恒老师更多考虑的是从关系层面上，大家先处成朋友，未来再说。但是我有的时候是取决于说你当下的工作是不是好不容易才来的，有可能你认完这件事儿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
1: 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哈，实事求是比关系更不重要吗？
2: 第一个是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说了先去把这个猫咪轻微呕吐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但是这件事情如果说真的是很大，那一定要是去实事求是啊，因为我是看这个事情的，先是看影响力啊，毕竟它是现在是对这个宠物猫宠物狗嘛，如果没有这个生命这个危险，猫咪先不要呕吐，先把猫咪的这个命先保住，然后咱们再说后续的这个事情。
1: 其实我还是希望实事求是。99%的企业家，他虽然表面上不会批评你们谁，但是他内心当中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会保证在他身上不会再次发生问题。今天你们两个敢串通起来糊弄我，猫吐了，赶明儿要是有个大事儿，我敢交给你们干吗？因为我不能让我的组织蒙受损失，明白了吗？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什么都重要。你来找的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工作地点写的是天津，期望薪酬是8000，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目前没有。
1: 没有。好，各位有请大家根据刘哲家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2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
4: 提供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在东方绿洲职位，就是新媒体运营，那么薪资是8000+，具体是根据您的带来的价值啊，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密云。
1: 你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3: 就是您这个8000+的这个家是我们在拍自媒体运营之后给您带来的这个收益？
4: 是的，是的，它是应该说干保底是8000，那么上不封顶，关键是看您真正是不是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5: 泰坦 AI 是国内的人工智能一站式服务商，我们今年重点在推的一个产品是养老的全系列，其中有一款产品叫养老机器狗，我希望你来运营其中的媒体的账号和运营，给的你工资是8K，然后呢工作地点上海。
1: 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3: 我觉得您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就是卖全国吗？全国都卖吗？
5: 全国市场，是的。
3: 哦，全国市场。
5: 对，对。
1: 好，哲家考虑一下，泰坦 AI 和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都拒绝掉，说一声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3: 我选东方绿洲。
1: 祝贺晶晶总，感谢韩一，去吧，
3: 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哈。

0: 也做自己的账号，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我想今天你求职成功这个结果并非跟我们有太大的关系，完全是从你的主观能力去征服了企业家。希望你入职以后一切顺利的同时，还能够去好好照顾那些需要我们救助的流浪狗狗，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3: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轻职场主义，轻饮食，轻节食，轻什么什么主义。

0: 朋友真给力，您问我是哪一个？来自深圳的毕美丽。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人力资源老师大家好，我是小雨。大学刚毕业我就去了上海，加入了海底捞，负责发毛巾。我当年发毛巾发得老好了，我能保证发到客人手上的每一条毛巾都是热乎的。据粗略统计，我每天发几千条毛巾，一个月发十几万条。后来发毛巾发到我看见毛巾就想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洗完脸从来不用毛巾。后来人事部招培训师，我就报名了。我当时的表现有多好，这么说吧，我演讲完之后所有的评委全睡着了。但是没过三天，人事部的老大亲自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被破格录取了，因为我们人事部太缺人了。在上海工作第四年的时候，当时在职的那家公司让我去深圳出差，我刚到深圳他就倒闭了。后来决定我在深圳一直留下去，是因为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1: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
0: 他是我的领导。很多人说，哎呀，上班爱上自己的领导，这不是恋爱脑吗？你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他。他是个暖男，经常关心我，总是问我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从来没有男人关心过我的脑子，我就沦陷了。而且他长得特别帅，1.83米。那段时间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上班的路上风都是甜的。比上班更幸福的是上班可以给他带早餐。我们公司不允许上下级谈恋爱啊，但是我认为我的爱情我自己说了算，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我就表白了，所以我就来到了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好，谢谢大家，我是小雨。
1: 好，欢迎你小雨。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毕彦宇的刚才面试表现做选择。开玩笑哈，刚才几度产生了下场的冲动，因为我感觉你可以在没有主持人 Q 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完成一场面试。
0: 我需要你。
1: 你说的这个火锅品牌在中国很多人都吃过，算是国民品牌之一了哈。
0: 是啊，
1: 这个你发他们家的毛巾，你能保证给客人这毛巾是热乎的，难道不应该是那个框和它保温层的作用吗？
0: 他得要求我的速度够快啊，一个顾客从他坐到海底捞到他走出去，要给他一个人发至少三条毛巾。
1: 哎，是规定必须得三条吗？
0: 对，这是我的 KPI。
2: 我们普通人发个毛巾和你发有啥本质上区别呢？
0: 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选择了这个岗位，您没选择这个岗位。
2: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发毛巾我也利索点儿，和你经过专业培训发这个毛巾，客户感受上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经过专业培训的人要面带微笑，不管多累都不能表现出来疲惫。
2: 哦，理解，服务态度的问题。
0: 对对对，
2: 不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毛巾，就是有一种特殊方法发的会很快。
0: 那不是，主要是我腿脚比较利索，那时候我年轻啊。
2: 谁没年轻过呢？
0: 老师，我不是说你不年轻了。
2: 不，我比你小。
0: 你也是00后啊？
2: 我98的。
1: 你先解释一下你今天的关键词"轻职场主义"什么意思？
0: 职场上看淡一切，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会在工作当中焦虑、内耗、痛苦，一提到工作他全部都是压力。
1: 你会焦虑吗？
0: 我不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对待自己在职场当中的负面情绪。
1: 嗯，
0: 总是因为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是同事的一个眼神，就让他们陷入到自己无尽的想
1: 象。太脆弱。
0: 对对对，很脆弱
1: 啊。假如说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
0: 嗯，
1: 你帮徐雷总接待嘉禾一品的创始人晶晶总，
0: 嗯，
1: 你话特别多，等今天所有的工作忙完以后，徐雷总在你旁边说了一句，小雨啊，你这个人还真幽默，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领导肯定有点不开心了。
1: 你不是不内耗吗？
0: 我不内耗，但是我要客观去分析问题，就是我不会因为领导的这句话产生痛苦，但是领导他是什么样的意思我还是能猜出来的。
1: 我们前置一下，先来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如果你是主播，直播间有黑粉带节奏恶意带偏评论的氛围，你怎么办？
0: 首先呢，我还是在面上给到他一点点的面子。
1: 什么面？
0: 我会询问他是不是之前购买过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在直播间的服务让您不满意了，把问题的这个真实的原因找出来。那如果说他继续恶意带节奏，我会直接把他踢出直播间。
1: 我们来问问向坤总， 这样的处

0: 无理，在你们的行业看来专业吗？
1: 有时候一个黑粉其实是一个好的工具，为什么？可以带来话题，可以把你的卖点给转述出来，所以说其实没必要拉黑。但如果你已经是在竖品阶段、卖品阶段的，你不应该去被他的节奏所打乱。这个时候有专业的运营会把相应的黑粉的评论自动去给他屏蔽的，要看能否跟本场的直播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所以不是一个标准的处理方法，他要看具体情况。
2: 好的，谢谢向坤总。
0: 谢谢就完了。
2: 那谢谢向坤总，我能加入您的公司吗？
0: 你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对不对？
2: 是的。
0: 你认为的新媒体运营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2: 多在媒体面前曝光，做直播，拍短视频。
1: 其实新媒体运营岗位它是很大的一个范畴，你具体做的是编导岗位，还是拍摄岗位，还是剪辑岗位，还是投手岗位，还是中控岗位。那其实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运营跟中控，这个事儿就不应该是主播去处理的。当然一个成熟的主播，一个优秀的主播，他具备运营知识、运营意识，他也会灵活的去跟那个中控做一个配合。我觉得你的岗位应该不是一个新媒体的运营岗位，应该是偏主播岗或者叫达人岗，
0: 偏主播和达人，
1: 对，
0: 台前，
1: 而不是去做一个运营型的。
0: 那如果结合企业家的建议，你如果再在新媒体运营后边给我写个括号，你最想干的新媒体运营这个方向的两个岗位是什么？
2: 主播还有出镜达人。
0: 你过往干过主播吗？
2: 我没有，我现在做的这个主播是我第一份主播的工作。哦，
0: 最近才开始做。
2: 是的。
0: 你刚才在开场白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你还提到了人事部给你打电话，
2: 对，
0: 调你到那个部门去。
2: 是的。
0: 干什么呢？
2: 做培训。
0: 做培训。
2: 培训
0: 给谁培训？
2: 给门店的员工。
0: 给门店的员工培训什么？
2: 培训他们入职的职场礼仪啊，企业文化，还有具体的他们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啊。
0: 这个有固定的文案吗？
2: 课件都是固定的，就相当于是企业当中的新员工入职培训啊。
0: 但是培训的风格每个讲师不一样，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而且我要跟观众朋友们来说哈，他从2016年进那家连锁火锅店，再到2022年从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离职，他的薪酬是在上升的，而且从培训讲师干到了培训经理。
2: 在上海那4年基本上都是做讲师，等来到深圳之后，我所有的培训工作都是做培训实施，也就是做班主任。在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从讲师转到了培训的，算是培训的幕后工作。
0: 这样啊，咱一个一个捋啊。你去了这家连锁火锅品牌，离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
2: 当时我去了一个剧组。
0: 你干嘛去？
2: 做导演助理。
0: 哦，那你都帮导演干什么呀？
2: 端茶倒水。哦，
0: 干了多久啊？
2: 大概4-5个月吧，就是剧组杀青了，我就不干了。
0: 赚钱吗？
2: 就1个月3-4千块钱。
0: 好玩吗？
2: 好玩。
0: 还想干？
2: 我现在肯定不想干了，但是当时有一个演员梦，对这件事情挺激情澎湃的。啊，
0: 就是一个梦想，是吧？
2: 对对对。
0: 你这个收藏企业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什么原因啊？
2: 当时我觉得那个公司它的氛围呢，有点像，就是每天要打鸡血。我当时太年轻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0: 然后你到了这家进修学院，辞职原因是公司倒闭。
2: 对对对。
0: 然后你又去了房产中介的这个大公司，又当培训经理。这回你一个月能赚14000了。
2: 对。
0: 这个在我们的面试逻辑当中，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也是你能力的象征之一。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呀？
2: 这家公司因为它是大公司，所以呢，他对员工的绩效的要求就很高，包括员工和员工之间，基本上大家能力都很强，所以当时我们压力都挺大的，我就离职了，
0: 受不了了。
2: 对。
0: 然后你又去了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还是培训，离职原因是不接受加班。
2: 对。
0: 他们怎么个加班强度？
2: 他平时在周末的时候会到各个卖场做活动，那你想想，卖场人多的时候肯定是周末，所以基本上周末都是随叫随到，我接受不了，在我休息的时间随时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就离职了。
0: 那你后来去了这家数科公司做新媒体运营，你还能赚到14000？我想虚心请教一下，你靠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2: 因为我之前过往一直都是培训工作。
0: 你还是以培训的岗进去的？
2: 是的是的，在这个公司做了3年的培训。
0: 那你今天来为什么不找一个培训的岗位呢？
2: 因为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1个多月的新媒体运营岗吗？
0: 那你后来去了新媒体原因是什么？
2: 后来去了新媒体运营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的高层都觉得我适合

0: 做主播适合出镜，因为我经常在公司的各个活动上面做主持人，哦，很会活跃气氛，大家觉得这个岗位非你莫属。
1: 可能也不只是公司觉得，其实你自己也更想尝试台前的工作。
0: 对，我自己确实是更喜欢台前的工作，
1: 更喜欢能把自己展示给更多的人，对吗？
0: 是的，是的。
2: 你们现在团队几个人？就做新媒体这个板块？
0: 三个人。
2: 每个人干嘛的？
0: 有两个主播，另外有一个就是负责剪视频。
2: 那你呢？
0: 又做主播又负责剪视频。
2: 你既要负责选题，还要写脚本，然后还要拍，然后还要自己剪吗？难道？
0: 对，我自己剪。
2: 那你做的这个就是是要挂团购链接，还是单纯的拍视频就可以了？
0: 我们公司那个团购这方面的东西都是另外两个伙伴他们在弄。
2: 那你就是拍视频或者直播的话是不挂链接的，也就是说对吧？
0: 挂链接，但是我这个工作内容我不负责，我只是负责出个镜。
3: 我今天其实想引导你思考第一个问题，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他花8000到14000雇你干培训讲师，一定有他的理由。可是你现在把那14000和，就是你把那些不要了，完了你去当一个主播，完了你期望薪酬还写个综合薪酬20000，不可能。
0: 公司找我转岗做主播这个事情，他们持续找了我差不多1年的时间。
4: 那可以多干一下呀，因为至少现在有，还能够让你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保障。
3: 雅云也是一实在人，我觉得咱们得问问你，前头开场白当中提到了一段个人的感情方面的小事儿，你说你暗恋你的领导，我大胆地问一句，你这个暗恋人家男领导跟你转岗有关系没关系？
0: 有关系。我喜欢的人就是我培训部的领导，我喜欢他的事情公司高层知道了，公司高层3番5次的找我让我转岗。我们公司是不允许上下级之间有这种事情出现的。
4: 不是暗恋不行啊，只有明恋，你俩是真实的恋情了，他公司觉得会影响正常会协调，那你到底是明恋还是暗恋啊？
0: 我最开始是暗恋他，后来我就表达了我对他的喜欢。
4: 对，就是你俩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
0: 对，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而且他也不喜欢我，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只是喜欢他一下。
3: 大家伙还以为你是有新媒体的能力才被从培训部调到新媒体部的，闹了半天是因为感情方面的事儿。
0: 这个两个原因都有，第二个确实是他们觉得我就是适合主播这个岗位，让我决定我要转岗，就是因为我那个 crush，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我适合，他为我好，就是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所以最终我决定了转岗。
4: 那一个多月当中，你认为你的能力在这里面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比其他的在这个岗位当中更资深的人有潜力？
0: 粉丝的关注度比以前提升了。
4: 增加了多少？数据化可量化的，由多少到多少？
0: 以前可能没有，现在我直播之后他可能每天有几十个。
4: 给老板汇报数据，你们今年培训转化了多少人才？大概挺好的，大家满意度挺高，都学会东西了，是这样讲事吗？
1: 是不是你们的部门是刚刚成立的？
0: 对对对对对，是。
1: 因为刚刚成立，还没有对外有一套业务流程，所以是内部选了几个人到这个岗位上，是吗？
0: 是。
1: 公司觉得谁原来的岗位不行了，给你们拧到一起，找个新业务做个测试。我的感觉，
3: 行就行，不行
1: 行就行就行，不行我外面招专业的。
0: 也不完全是吧？
3: 哪不完全是？
0: 首先我还是很认可我自己的能力的，虽然说我们部门确实是有几个同事也是刚刚新尝试这个岗位，但是其实他们的能力我也认可。想要拿出业绩，想要拿出成绩，必须要有具体的数据，可量化的，让大家直观能看到的。但是有一个客观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岗位刚刚转过来才一个多月，我真正做直播其实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每一天大概直播1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
3: 那您才干了1个月的时间，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企业家给你提供每个月综合薪酬20000的新媒体运营岗？
0: 它只是一个意向嘛。那如果说每个人找工作肯定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赚得越多越好啊。
4: 原来你做培训，咱还有点理由说我相关，我有经验，又在知名企业。嗯，但如果你现在转型了一个新

0: 岗位还没有绩效的数据，而且你自己只是凭一腔热情认为自己还不错，不否认你的能力，但是不是没有拿市场印证的时候咱们定了一个远远高于你过往薪酬，这就不合理。你做 HR 你招人肯定面过试吧？
1: 培训岗位你还考虑吗？
2: 考虑。
1: 能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2: 跟现在一样，14000。
1: 主播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2: 也是14000。
3: 这个抖音号是你的吗？小雨，
2: 是我的。
3: 你的粉丝才235人，你凭什么那么自信的来要20000块钱的底薪啊？
2: 我刚做新媒体运营岗确实只有1个多月，我不了解这个岗位，你说让我写这个行业的薪资我也不知道写多少，具体这个行业他那些主播每个月赚多少钱我怎么知道呢？只要是我认识的主播，他们肯定都每一年都要赚几百万块钱，我以为这个行业就很赚钱，所以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还以为20000块钱是保守的。
4: 你能干好培训不代表你能干好新媒体，你说对不对？第二，你新媒体刚干了1个月，你抖音账号才200多个粉丝，你说你现在要招一个人，他过来让你给他掏20000块钱，咱能掏吗？
2: 那我肯定不掏啊。
4: 对呀，所以你今天来都来了，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5: 你看你所有的这个经历都是很短暂的，那你要客观地认知自己，不能说再去粉饰了。你所有的培训经理、培训讲师，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能力的体现，都是在自我的盲目自信，我觉得确实是对你未来是不好的。你没有成长，没有进步，因为是你没有认知到自己。现在一定要清醒一些，认知自己好吗？
4: 主播、培训这俩岗位，你最想干哪个？
2: 最想干培训。
4: 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钱？
2: 14000。
4: 地点有要求吗？
2: 深圳。
4: 深圳以外考虑吗？
2: 不考虑。
4: 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毕彦宇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
0: 你要思考的是，我未来安身立命的是什么？是靠每一次换工作来增加我的收入，还是要垂泪扎根一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岗位当中磨练技能，成为这里的专家？你想清楚之后，才能把你的稳定性凸显出来，否则的话，换了多了就没机会了。
4: 嗯，谢谢雅云老师，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毕彦宇。
2: 好，谢谢。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2: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能撸铁，能扛事儿的行动派。来，让我们欢迎行动派登场。赵文强，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拍卖与典当方向本科学历。
1: 各位老板好，那个主持人好，我叫赵文强，今年31岁，毕业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然后目前是在天津，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0: 好，欢迎你。平时健身？
1: 对。
0: 现在还练吗？
1: 练，
0: 昨天还练。一周几
1: 练？3到4练。
0: 这么厉害？
1: 比较自律吧。
0: 我们今天是新媒体运营专场。
1: 对，
0: 你今天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1: 可以当主播，或者当直播助理，或者是一些偏一些后台的运营的工作。
0: 那不就等于前中后你都能干呗？
1: 确实都学过。哎呦，
0: 口气还不小。
1: 对，浅浅的粗略的学。
0: 还浅浅的粗略的学一下。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干什么呀？
1: 客户尽职调查，银行风控类的，就是看一下这个用户在这个银行有没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些操作呀。
0: 偷偷的调查的？
1: 对，偷偷的，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0: 是吗？
1: 对，每天在办公室门口有个大爷拿那个扫描金属的东西，手机都

0: 啊，怕什么呢？
1: 怕你泄露客户资料啊。哦，
0: 你这个有保密协议吗？工作的时候
1: 有。
0: 你辞职以后多久能脱密啊？
1: 也应该就是不能说，
0: 我也就现在也不能说，
1: 不能说，
0: 不能说。
1: 对，
0: 好，小伙子这点挺好，合规意识挺强的，是吧？不是说为了挣钱博眼球流量，就把自己曾经干过的一些东西违反他的职业操守。
1: 哦，那可不能，
0: 对不对？好，好，快看他的简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以前是260斤的胖子。自卑不自信，通过减肥自信阳光起来，成功逆袭。那么胖以前，那个时候是怎么减下来的？
1: 就是纯靠那个热量缺口吧，就是饿手加运动。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2: 换了个头吗？这不是？
1: 对，换个人。
0: 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太明显了，
3: 非常震撼。我们在那个面试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什么经历都没有，但是他有一段减肥经历，一定要把他讲成你的人生成就事件。
0: 为什么？
3: 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职场经历，但是你有计划、有目标、有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把生活事件变成自己的意志品质。
4: 对，
3: 而且在计划当中能总结出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这么高效的达到结果的，他肯定要有营养学知识啊，然后自己自律性的时间表啊，他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项目管理。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
4: 我觉得在减肥这件事儿，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一个是贪吃，然后呢就是一种自己的生活习惯不注意。他能够这样从这么胖然后减肥成功，这非常有毅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0: 你那时候做号吗？
1: 没有。
0: 分享自己减肥？
1: 我很少和别人说这个事儿。
0: 为什么？
1: 就是觉得就是挺小的一件事儿，就没必要时常拿出来炫耀。
0: 天哪，260斤你能减到今天这么帅气的这个体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1: 一方面是觉得觉得自己这个确实也没什么分享的，再来自己就是弄号啊剪辑啊什么的都挺费心力的，就有点懒。
5: 那你为什么还要应聘这个岗位
0: 啊？对呀，
1: 就是这个运营不一定是说自己做号，有可能是做一些后台呀，这些相关的工作也可以。
6: 哎，你找工作是不是图省事儿？你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就是门槛低，因为玩过，所以肯定也能做。
1: 也不是，因为我之前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运营的工作，做了一个自媒体的账号了。
2: 哎，跟我们讲一下减肥要分几个步骤，好不好？我就想知道。
1: 我会先给你一个食谱吧，然后再下一步会给你一个差不多一个训练计划吧，比如说今天做哪一些运动啊，然后做多长时间。
2: 好，我每天要拿出来多少时间，并且一个月要多少预算能达到你给我定的计划呢？
1: 预算的话，我感觉现在吃东西应该没有多少。
2: 时间呢？
1: 大概3个月吧。
2: 好，有没有监督机制？比如说我今天太想吃碳水了，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止住？
1: 太想吃了，就稍微多吃点吧，多吃点吧，多吃点吧。
2: 我谢谢你啊。
0: 你满意吗？这个回答？
2: 不满意。第一个没有系统，第二件事情是你说这个方法呢，我回去以后落实不了，叫做没法让我执行。所以呢，我是想通过减肥了解你的思维能力。那我延伸一下，你的减肥的个人成功是依托于你完全的意志力，还是一套极其科学的管理方法？
1: 实话实说是意志力啊。
0: 行了，我救救你吧。你今天来找什么岗？
1: 新媒体运营。
0: 你觉得他考你的是哪方面的系统性思维？
1: 就是怎么抓住就是那些减肥人的痛点，让他们就是持续的。对，
0: 这就对了。第一个问题问你，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经营一个账号大体的一个框架思维，我从什么作为切入点， 我先要抓住哪一部分人的什么心态。嗯。第二，他说你每天有。

0: 有什么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详细的方法论输出。你问他，我会给你一个食谱。我想问一下文强，你不了解他，你怎么给到符合他日常作息和能量消耗的食谱，对不对？
1: 对。
0: 第三
2: 叫做监督机制
0: 啊，监督机制，
2: 对，有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然后他的回答让我很诧异，他的回答是他其实没有监督机制，他也没有系统方法。
0: 对，
2: 那我认为你的减肥实际上是个个案。
0: 对，是不能复制的。
2: 你怎么到企业复制呢？
0: 对啊，
1: 其实我那个意思不是说不监督你，是不希望你那么痛苦。就是减肥，如果说你今天特别想吃了，多吃一点没事儿。
2: 文强，我给你一个反馈啊，你现在31岁对吗？
1: 啊、嗯，
2: 好，因为如果今天你是21岁的话，你没有经验，没有系统性思维，没有数据的管理能力是 OK 的。但是如果放在31岁，还做新媒体运营，你没有方法论，没有系统化，也没有办法有数据反馈，是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他对你的求职是有难度的。
1: 哦。
3: 文强哈，我在刚才你自媒体账号上看到有1.2万粉丝，啊，他的那个定位也是非常的那个清晰的，是个青春男大风，
1: 对，
3: 是吧？他是一个挺成功的，至少那个数量啊，包括你的那个内容。好，我那现在咱们给你一个机会，说一件你从小到大现在你认为做的最成功的这个事情，他是怎么成功的？
1: 我觉得现在最成功的也是运营我这个账号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没想过运营这些账号，就是也是想试一试吧，尝试一下自己学一学看一看，然后就也挺成功的，就是从一些爆款的一些图文啊什么的，就是感觉自己也挺成功的。
4: 那我挺想问一下文强，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我好看。
0: 拜托你，你别紧张，你好好说，你有成绩，我们现在对你也很有这个信心，你好好说。来来，你先休息一下啊，我们贴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化妆师给他拿点纸，所以他现在是满头大汗，
1: 汗流浃背，
0: 汗流浃背的啊，来。
1: 就是我好看。
4: 就是其实我并不觉得文强适合来我们这些公司来去做新媒体运营，他就做自媒体就好了，不代表所有自媒体运营成功的人的经验都可以搬到公司来，在新媒体运营岗位上再发挥一遍，所以我觉得你就把你的自媒体做好就可以。
5: 他现在的问题是不具备商业化的能力，我们比较着急是他最起码得有自己明白商业化能力的工作方法，假如说他这个能力没有具备的话，现在只是单纯的拥有审美这一个环节，审美呢能否能变现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把审美的变现发挥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上。
6: 我是想去支持一下我们求职者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吧，首先明显从沟通的谈吐上他确实不如企业家这么的优秀，但是确实两件事他拿到结果的，一个是减肥的结果，一个是做账号，不管他用他的感觉还是他切准了几个话题，他是有1.2万粉丝，而且在这个媒体上是有点难的。
7: 所以我觉得文强这表现出了极大的这种反差感，通过他的经历能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目标性很强、很有执行力的，然后你现在外在的形象应该是内心那种执行力的外化，但是你确实没有任何的想找工作的激情，对，没有想让自己挣钱，也没有想让帮你的企业挣钱的这种激情，所以我在想你之前减肥是受了什么刺激吗？我们一下能让你那么有意志力的去减下100斤？
1: 确实也受刺激了，
7: 是吧？
1: 从小就胖吧，然后那个上学的时候也都同学也都排挤你，然后上班也是，完了相亲也说啊，就都挺好，就太胖了，太受刺激了，就减肥吧。
7: 所以你现在其实需要被点燃，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这种火花？有了这些灵感，能不能捕捉到？你没有真正运营的这种思路，光靠颜值没有思想。可能真的很难。
0: 对，如果你今天找的岗位你能够在新媒体运营后边你细分一下，就是我能让各位企业加你们公司的主播或者台前的那个人能让他更好看，这方面你有经验？
1: 有。
6: 戴老师，我是感觉文强有点紧张。

0: 真的是他站在那。
1: 不要，雅韵，我知道你很善良，但我们不能用紧张做开脱。你既然想到这个领域混饭吃，你紧张，你自己克服去啊。雅韵，我如果不问他，赵文强自己说不出来，你觉得他还能挺到现在吗？
0: 那肯定不行啊。
2: 嗯，确实是自己的表达能力上面很欠缺，有些就是表达不出来自己的优势，有些问题也确实回答不到点上。
1: 嗯，来吧，各位企业家，今天赵文强来自天津的小伙子想要找新媒体运营类的工作，希望薪酬是7000到8000，工作地点是京津，京津以外考虑吗？
3: 考虑啊。
1: 考虑哈。好，我们有请刘登的三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文强你好，我个人的确对减肥成功然后审美不错的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有好感的。然后完美星辉呢，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的是达人的直播，国内的头部 MCN 机构以及海外 TikTok 的主播运营。我给你的岗位呢是留的是一个海外 TikTok 的达人商务的岗位，然后薪资是 5K， base 地是杭州，主要是通过系统每日跟那个 TikTok 上的达人做建联，然后发样品进行回馈之后的商务变现。哦，
2: 明白。
1: 好，考虑一下，选择完美星辉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那个完美星辉。
1: 祝贺冯迪，也祝贺赵文强。
2: 谢谢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好好好。
1: 我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你是完美星辉集团旗下一位优秀的工作人员。我更期待我有朝一日能够在任何一个自媒体平台看到更好看的你，且更能为企业赚钱的你。
2: 好的，
1: 行吗？
2: 行，
1: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再见，
2: 老师。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的收获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5: 就是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上，就是你偶然取得的成功它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如果说当你经过思考分析又重新采取行动，不断取得了结果，那这个结果你又分析复盘之后，它就可能会变成方法论和你的专业能力平移到职场上来，去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
6: 其实现在在全民自媒体时代里面，的确有很多人他有一些网感，有一些审美，然后有一些小的成就出来了。你去家公司，其实你的角色并不是单纯的一个 IP， 而是一个操盘手，你更多的时候是能够把 IP 去做成变现的一个能力。
1: 自媒体以及 AI 工具的普及，让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拥有了做自媒体或者说做新媒体相关内容的能力，但是当你真正来到面试舞台上，能不能从企业家手中要走一份工作，工作换得一份薪水，真的需要商业化的变现能力。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0: 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你看我这，哎呀！
1: 怎么回事？作为太君，这爆炸声是龙城，不好，快回临城！哎，这正看着戏呢，怎么走了？
2: 是。

0: 么走了呢？
1: 张将军，我们现在得赶快进城，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2: 结合，
3: 嗨，
2: 临城的告我，
3: 嗨。
4: 太君，
5: 刘总，上车！
1: 哎，

政委。

0: 到八路的信息。
1: 放开！
2: 冈村君，对于这次行动的失败，皆因为对以往取得的成绩过于自信，以至于我们轻敌了。没想到这群飞虎队非常的狡猾，所以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推行连保连坐的铜锣阵计划，让他们无处藏身。待到隆冬严寒，他们再想拿天空做房子，恐怕离末日就不远了。
3: 干！
4: 干！
5: 哎呀，这是咱们下山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场战斗。
6: 哎呀，老黄，啊，我敬你一个。那天是我不好，来干！
7: 别！嗯，政委啊，你不能敬我啊！要不是那天你给我做工作，我能想得通吗？啊，那还不是早扛着枪去闹会场了？
5: 哎呦，那可就真中了小鬼子的埋伏了！哎，
7: 这回啊，咱得让这事儿掉个个，变成了小鬼子中了咱们的埋伏啊！
6: 哎，老黄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啊，你派小坡出去侦查，把我们蒙在鼓里，快出发了还没有醒过神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5: 哎呀，这小鬼子，这下真让咱们给打急眼了。朱三从临城开会回来说，鬼子要继续搞连保连坐和铜锣阵，为了让这些伪乡长、伪保长干着带劲儿，每人还发了50块钱。
7: 哎呦，
6: 假铁道游击队还骚扰百姓吗？

0: 自从渡边小鬼子一死啊，他们这种办法就取消了。
1: 啊，只要不骚扰百姓就行啊。
2: 不过我们还是得想办法除掉隐化这个汉奸。
0: 对，来，喝酒，
2: 来，再干一个，
0: 干
2: 干
0: 干，
2: 好。

0: 刘洪在这片土地之上如何折腾，终不会成事。
1: 是啊，钟道兄，这飞虎队有反扑之势啊，当虚谨慎。
0: 是啊，钟道兄，这飞虎队一天不出，不知睡觉都不踏实。你是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整天神出鬼没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弄你一下。哎呀，阴老弟也不必多虑。刘洪系水命，五行之中水克火，火克金，所以此人在火车和铁道上行事一定是顺风顺水，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然唯有土克水，土乃土地也。
1: 听我说，只要刘洪在这片土地之上如何折腾，终不会成事。比如先前他们占领了微山岛，岛是什么？岛属土啊。后来他们不就被赶出微山岛了吗？
0: 钟道兄分析的有道理啊。那我就信心十足了。只是阴老弟眼下祸有一劫呀。
1: 啊，能破吗？自然。
0: 快说快说。
1: 行走，而非坐等。
2: 怎么解释？顾名思义，出去寻找飞虎队，然后避之。愚兄可以为阴老弟先期打探。太好了，谢谢钟道兄。
3: 这是我们家的伙计啊，男人的买卖就越做越大。
2: 测八字起名字，断未来之凶吉喽。
3: 测八字起名字，断未来之凶吉喽。是吗？哎，
4: 二位大姐可愿补上一卦？你
5: 怕我算得不准，不准不收钱。嫂子出门啊？
4: 啊，买点东西去。
5: 去吧。
4: 哎。
5: 嫂子出去啊！
3: 这运势啊，肯定不会太差的，我算得很准的。你看，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这个如果你……哎，嫂子出去啊！哦，嗨，赶集去。哟，今天这打扮真俊呀！<笑>行，你们先聊啊。哎，看什么呢？
5: 再看，眼珠子掉地下了啊！
3: 这是你们村的？哦，不是，他男人死了，来投奔亲戚家。
5: 此
3: 人不凡呐！
5: 哟，还相中人家了，人家可看不上你。
4: 不是，
5: 哎，还没过算完呢。
4: 下次一定给你算完。
3: 这次还没算完呢。
4: 多结实啊！用了10年8年的，肯定没问题。
3: 买菜，
4: 放心的用吧啊！哎，大姐，瞧瞧，啊，这太便宜了都。
3: 来，给你装上啊。
4: 要多少？还有这个啊，这个是吧？哎，您瞧瞧，
3: 这些够吧？
4: 啊，来，来，看看，来，哎，好，5块钱，5块，你看看，多结实啊！ 用过几年？
3: 买菜，买菜喽！
4: 啊，2块就行，要不，4块吧。
3: 买菜。
4: 哎哎，你给，哎，来来，要不要筐子？

0: 你想通风报信？
1: 没有吧？我哪知道是你们呢？我真的以为是铁道游击队来了。皇爵还开会说了这事儿呢。
0: 闭嘴！啘嗦个没完。我问你，村东第三家谁家？
1: 一家是李瑞端家，二家是李兆武，第三家是李二孩家狄凤。
0: 屁！
1: 到底谁家？哎呀，你这枪把我吓糊涂了。你我这第四家、第五家、
0: 想个屁！
1: 第五家，滚！哎呀，哎。
2: 走，
0: 五哥，政委
3: 怎么了？
0: 敌人已经进村了。
3: 啊，
0: 老侯，怎么办？
3: 冲出去！哎，不能硬冲，这院有后门，出去了就是庄稼地，就在那儿。
0: 好，走，五哥，走。

0: 来，起来！
1: 老总，三更半夜的找什么呀？吓死人了！
0: 叫什么名字？哪人啊？
1: 哎呦，老总，我娘还病着呢，别把她吓得三长两短的。
0: 找他娘哭哭咧咧，问你话呢？哪里人？什么名字？
1: 苗庄人，男人没了，带着我老娘到这儿投奔亲戚来了。
0: 良民证拿来。
1: 哦。

0: 你们家人呢？我那个就一个表弟，在枣庄的矿上，他轻易不回来，都在矿上住，就把房子借给我们娘俩了。
1: 你苗庄的房子怎么不住了？
2: 这不暑天下雨，给浇塌了吗？
3: 报告队长，什么人都没有。等等，队长，你看。
2: 说，谁抽的？我抽的。胡说，分明是窝藏了飞虎队。哎呦，
3: 老总，我这一个寡妇，带着老娘快不容易的，心烦的时候，抽颗烟不行啊？
2: 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快出去看看。
4: 报告营队长，有人向我们开枪。
1: 什么人？
4: 不知道。
1: 走，过去看看。
5: 是。

0: 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捕虎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的，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亚龙。这件事我要追究你们的责任，这要追究责任，也是警备团的责任。
1: 警备团一上来不问情况照办，冲着我们背后就开枪啊！
2: 高司令，如果说我们打错了，你们打对了才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也揪着一队长往死里打呢？
3: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最冤枉的。
4: 太君，捕虎队可是你亲手创建的，如今就剩这么几个人了，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1: 要说错，有先有后，先错的不追究，却追究后错的，恐怕没这个理吧？
2: 太君。
3: 您说是不是？嘿嘿嘿嘿，
5: 好，回了一城。
3: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5: 晚上是你得敲锣。
3: 是我敲的锣，我看见游击队进村了，我们就敲锣了。
5: 不对，他的。 是捕虎队的，不是飞虎队的，难道你认不出来？
3: 太君，天那么黑，我哪看得清啊？再说了，谁是真，谁是假，我哪分得清啊？我只是听太君吩咐敲锣，敲锣呀！
5: 你撒谎！
3: 没有啊，
5: 是苗庄的包拯，怎么到李庄来敲锣了？
3: 我在李庄。
5: 有个亲戚是木匠，我来走亲戚，天黑了回苗庄，在村口遇到了他们，我就敲锣了。你，冈村君，敲锣的这个办法不能再用了。他，我给游击队通风报信的。
3: 从今以后，不许再敲锣了。你得通知所有的保障，明白？
5: 明白，明白。
3: 太君，您说敲，咱就敲；您说不敲，咱就不敲了。太君，听您的。

0: 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1: 我是问从背后中弹的有多少？
0: 惠老爷的话，背后挨枪死的有36个人。
1: 这么说，这36人都是死在警卫团的枪口下？是啊。
0: 36个壮劳力，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说，
0: 小的疑心严团长是有意的。凭什么？我们已经和捕虎队交上了火，严团长带着警卫团赶来，他至少应该先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啊，然后再开火。哪能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的背后就开枪啊？况且严团长还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都不懂。
1: 说下去，
0: 小弟们，严团长这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上次围堵飞虎队时候，您不是回家听曲儿睡觉了吗？是他在太君面前告您的状，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
1: 你下去吧。
0: 是，老爷。

0: 着吧。
1: 算命了，算命了啊！大家都来算个命啊！我算命算得可准了。哎，算命。嘿，小伙子，我来给你算个命吧。
2: 怎么算啊？
1: 你放心吧，算命了，算命。

0: 恩科夫，你不是大仙吗？啊，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大哥要算一卦。
1: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啊？
2: 行了，你就别啰嗦了，跟我们走。
3: 走吧你，你们走。哎，
1: 走，
3: 你们放开我。
1: 下一卦咱们
0: 走走。
1: 你们这，过去。
3: 各位有何指教啊？
1: 我听说你号称半仙儿啊。
0: 那你今儿个给我算算，我是什么人？算准的话，放你走；算不准的话，要你的命。啊！怎么，不敢算？不敢，不敢。如果老朽没有算错的话，这位剑眉虎目的壮士，难道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飞虎队大队长刘宏？原来给引华通风报信的人，非你莫属啊！
1: 鄙人冤枉啊！鄙人一生清白，从来没有干过那些事儿啊！鄙人冤枉，我是冤枉的呀！别动！好你个算命先生，老实点。
0: 吴半仙，说吧。啊！鄙
1: 人吴中道是引华的结拜兄弟。嗯，
3: 说说，你在引华那儿做什么？
0: 是他的师爷，狗头军师啊。这次来什么任务？啊，印华说只要一天不消灭飞虎队，他就一天必将睡安稳。他准备联合临城宪兵队对飞虎队进行大规模清剿。我受他指派，化妆成算命先生，是来刺探你们行踪的。
1: 吴半仙，
0: 我们决定今天放你回去。哎，你回去以后打算怎么给尹华汇报啊？
1: 我就说没找到飞虎队。
0: 哎，你说实话，说我们就在李庄。
1: 不敢，不敢。
0: 就这么说。
1: 你
0: 回去给尹华带个口信儿，说铁道游击队随时恭候。
1: 是，带他走。
0: 是，走。
1: 走。
0: 现在来看。 尹华只要发现咱们的行踪，就一定会联合宪兵队。我们在没有扎根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是没有办法跟敌人强攻的，只能够智取。我们首先要麻痹敌人，给敌人造成假象。只有在敌人放松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出击，以旗制胜。
1: 嗯，
0: 为了不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我们秘密转移到微山湖里。政委说的对，咱们还得给尹华带信儿，就说我们已经转移到了山里。这样的话，他就会放松下来。只要他放松下来。
4: 咱们就有机会。对呀，那咱们就赶紧撤吧。嗯，撤。尹老弟，飞虎队就在李庄，啊，真的吗？千真万确。乡亲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跟大家商量点事。我们铁道游击队接到上级命令。 要求我们把队伍马上拉进山里，今天就撤了，一时半会儿不回来了。啊，这不回来啊？以前有对不住的地方，打扰的地方，让大家担惊受怕了。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向大家表示抱歉，对不住了。
5: 哎，
6: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
4: 好，就此告别。
5: 啊啊，好。
4: 告诉他，你慢点。哎，这飞虎队走了，要不要给尹队长报信儿啊？
5: 当然得报了，到时候论功行赏呢。
4: 对。
5: 快，快，快！尹队长，尹队长，
7: 什么事儿？
5: 尹队长，飞虎队撤了，
4: 撤哪儿去了？
5: 山里。
4: 真的假的？
0: 我亲眼所见，不信你问他们。
4: 是，全都走了，
0: 临走的时候还跟我们道歉呢。
5: 那个大队夫还说，本来想和你们死磕到底的，但是他们上级来了命令，上命难违呀，还不服气的走了。
0: 真走还是假走？
5: 然也确凿无疑呀、
0: 啊，到底是谁确凿无疑？不，走了，越他娘的火上房，你越拽文。
5: 然也
0: 叫你拽文，叫你。 跑了！哎，刀他娘给

0: 村太君搬这儿来了，这也太寒酸了吧！
1: 拟定证件。

0: 两村还派了宪兵队到李庄住的那处房子看了看，又在全村搜了个遍，这才放心的走了。回去就奖励了尹华，说他赶走了飞虎队，立了功。
1: 哼，让这个汉奸捡了个便宜。
0: 哎，这尹华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
2: 这下他轻松了，又告了假，回家养病去了。

0: 哎呀，老弟，飞虎队一走，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来来来，钟道兄，给我卜一卦，看看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发财啊、升官啊、纳妾呀、啊、桃花运什么的。啊，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有血光之灾呀！嗯，叫你他娘的乌鸦嘴！
1: 老子刚收他两天，你就咒老子有血光之灾，老子今天让你有血光之灾，叫你胡说，
2: 真的是血光之灾呀！哎，还有，这，老侯，
1: 老侯，情报人员刚从西山村回来，通过内线对野花家摸了一下情况，情况属实。 确实高价，在家有病，
2: 去跟政委商量一下，咱们今晚就行动。
1: 嗯，走
2: 走。

0: 炮楼上有十几个特务，村中那亮灯塔就是烟花家。炮楼是村里的制高点，派机枪手和长枪队找到有利地形埋伏好，一旦院子里打起来，就用火力牵制炮楼上的敌人，不能让他们下来。政委，你带人从正门进，我和王强走后面。
1: 好，行了吧？
0: 那我们先走了，走。
1: 把衣服都换上。
2: 是，
3: 好。

0: 站住！咱们站住，开枪了！
1: 放开！
2: 太君，太君！
1: 我得先命队的干活，找你们的队长说话。你们得严谨，瞎了吗？
2: 太君，对不起，太君，天实在太黑了，没有看清楚。你去禀告队长，太君来了。
1: 好，放开！你得来楼顶干活。
2: 是。

0: 里什么得干活、哦、
1: 喝酒得干活，喝酒得干活。
2: 什么人？什么人？
3: 雷队长！
0: 谁呀、啊？咋咋呼呼的？
2: 什么情况？走，上去看看。

0: 听说你得到岗村的奖励，我们特来给你道贺来了。
1: 你们是谁啊？
2: 我和林中的兄弟。哦，
1: 是大队长啊。小弟失礼，对不起啊。小弟因病卧床，不能迎接，请多见谅。
2: 他娘的，给我闭嘴！今儿个我们来，就是给鲁汉和林中报仇的。
1: 想报仇，就进来呀、啊！我坐床上，等你们呢。
2: 你他娘的给我出来！
1: 大队长，我这里离临城不远，皇军听到了枪声，增援的部队一会儿就到，你们要想活命的话就赶快撤吧。
3: 大队长，甭跟这个龟孙子啰嗦，我带人杀进去。
2: 去，连红，烧死这个龟孙子，我就不信他不出来。
4: 是，
1: 烧死他。
3: 走，抱柴火，烧死他。
1: 大队长啊，我缴枪，我缴枪，请您看在往日的份上，饶我一条命吧。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4: 是。
2: 好的。
5: 报告大队长，临城那边来了小鬼子。
0: 老红，我们快撤吧。
2: 撤，
3: 走，快！

0: 告诉你，所有牺牲在甲铁道游击队手里的同志们，引花死了，甲铁道游击队也被消灭了，我们给你们报仇了。
1: 一切死心塌地投敌，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十恶不赦，祸害人民的人，我们正告你们，尹华的下场也必将是你们的下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2: 哎，飞虎队又回来了。
1: 我看这飞虎队啊，压根就没走。
2: 飞虎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不然怎么叫飞虎队啊？
3: 不是说铁道游击队撤回山里了吗？你们为此还嘉奖了樱花这个蠢猪，现在你们怎么给我解释？

0: 一切死心塌地投敌，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十恶不赦，祸害人民的人，我们正告你们，锦华的下场也必将是你们的下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哎，飞虎队又回来了。
0: 我看这飞虎队啊，压根就没走。
1: 飞虎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不然怎么叫飞虎队啊？
2: 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撤回山里了吗？你们为此还嘉奖了银花这个蠢猪，现在你们怎么给我解释？你自己的指挥部被炸，你不觉得羞耻吗？竟然相信银花这个狡猾的叛徒，现在你一手打造的捕虎队彻底消失，你的战绩在哪里？你如何对得起帝国给你颁发的勋章？
3: 将军阁下，我认为我不配帝国圣战勋章，所以将军阁下在济南授予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把它锁在抽屉里。
2: 你是想告诉我你有自知之明吗？
3: 不是，我只是想激励自己，直到彻底消灭铁道游击队的那一天，我才配得上那枚勋章。我会为此不懈努力的。
2: 不知道那一天你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3: 相信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我没有佩戴上圣战勋章，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死了。

0: 来吧，给你拿点行李。
1: 慢点，
0: 拿了，好嘞。
2: 先下后上，
3: 走。
2: 先下后上。
3: 哎，天尊，你离开凌城这里多久了？
4: 1年零3个月了。
3: 会想这儿吗？
4: 哎，这里让我很不舒服，还是山里好得很。
3: 哎，凌城有太多让我伤痛的地方，我也不太喜欢这儿。咱们走吧。

0: 走，快点，老实点啊！快点，走啊！
1: 哎，停车！
0: 走，快走！
2: 快点！
0: 站住！
1: 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我还要问你们呢。 你们是什么人？老子是林城宪兵队特务队下属的编动队。
0: 哟呵，来头还不小啊。
1: 那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冈村太君。
0: 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啊？
1: 他们拿着皇军的粮饷，心向着飞虎队。
0: 哦，有这事儿？
1: 那当然。
0: 冤枉！他们有几个脑袋敢私通飞虎队啊？分明是你想把他们屈打成招，跑去冈村那里领奖赏吧！
1: 你他娘的是谁啊？敢帮这几个铁公鸡说话！
3: 混蛋！
0: 想知道我是谁吗？
1: 嘿，兄弟们，你们知道这位少爷是谁吗？
4: 谁呀？
5: 不认识。
0: 知道冈村的顶头上司是谁吗？
1: 好像叫，嘿，好像叫村什么的。
0: 村上将军。
1: 哦，对。
0: 我爹是村上将军的座上客。你说我是谁？
1: 你是
0: 还不放人？想让村上将军知道你们屈打成招、冒领奖赏的事吗？到时候连冈村都得死啦死啦的哟！
1: 你到底是谁呀？
0: 不就是搞点小钱喝酒吗？拿去！
1: 哎，谢少爷，走，兄弟们喝酒去！
5: 好，喝酒去了！
0: 哎，
1: 坐下，
0: 没事，没事，
1: 坐下。
6: 红哥，
1: 你好，
6: 政委，你们看，朱保长。把谁给领来了？
0: 大家好，
7: 这是谁啊？
6: 亮子哥，过来呀！
7: 哎，小郭，这谁呀？
6: 认不出来，
7: 有点眼熟。
8: 哎呦，梅妮儿，
6: 那是梅妮儿啊！
7: 梅妮儿，妮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0: 就现在啊！大队长好，政委好，大队副好，同志们好。
7: 好。妮子，
6: 你咋穿这身啊？啊！
0: 乐子哥好。
6: 想哥了没？
0: 想得美。大家看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7: 谁？
0: 进来吧。
6: 这田村，
8: 田村啊！
6: 你想穿？
8: 他怎么？
6: 哎呀，哎呀，一眼就认出来
9: 了。我都听见了，又打胜仗了吗？
10: 去哪儿了？跟打胜仗差不多。你看看那是谁？
0: 嫂子
9: 哟，梅妮是你啊？
0: 小小凤了吧？
6: 好的吧？
0: 你看，您来的时候可以给他照的。
10: 今天咱们好好聊聊。
1: 身体上七十多了啊，
6: 真没钱。山叔，哎。
11: 圣空，
12: 你看这俩人，
6: 这俩小子。
0: 张司令对除掉英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砍掉了冈村的一个臂膀，拔掉了阻碍咱们在敌占区建立根据地的一颗钉子。张司令还提醒，要咱们加快打通苏北到延安地下交通线的步伐，一定要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和安全。
13: 刚除掉尹华的时候，在敌伪，尤其是在汉奸当中反响很大，敌人也收敛了很多。但是自从冈村收买京浦铁路沿线的地痞流氓组成了别动队，他们就大肆的恐吓警告伪乡长、伪保长和地主乡绅，警告他们不准再和我们来往。所以啊，以前争取过来的伪乡长、伪保长又纷纷反水。
0: 我来的路上就遇上了别动队。
10: 干脆啊，我们就先拿别动队开刀，杀杀小鬼子的威风。
14: 打别动队倒是不难的，估计也没什么战斗力。
13: 别动队是不难打，但不能彻底清除地下交通线的障碍。
10: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擒贼先擒王，
13: 这是个大胆的想法，咱们可以考虑考虑。
10: 你看啊，自从咱们把宪兵队给炸了，冈村就搬到了车站，离火车近了。哎，我倒是觉得比在县城里好打。
14: 哎，盐铁的警备团团部也在车站旁边。敌伪内部本来矛盾就大，咱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矛盾，多制造点混乱？
13: 这个想法很好，不仅能除掉冈村，还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10: 咱们先派人啊进临城车站去侦查，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然后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14: 老洪，我去吧。
15: 大队副，我跟你一块去。
14: 好，
16: 谢顺。

0: 齐帅兄弟，没事，亮子在外面把着呢。冈村的临时办公室在哪儿？喏，就是那个房子，是李白套间。好。哎，
1: 你是干什么的？
0: 啊，
1: 我是来汇报检修情况的。
0: 检修情况？
1: 啊，
0: 你们两个值班啊？
1: 啊，对啊。这位看着怎么这么面生啊？
0: 哦，刚招来的工人，没事儿。
1: 哎，对对对，新来的，来，二位老总，抽根烟。来，
0: 这样，那我们先走了。

0: 的，萨巴拉！混蛋！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你们乱闯的吗？滚！嘿！
1: 好，怎么回事？我想啊，咱们这样。行了，就按你说的办法吧。嗯，咱们等谢顺的信号。嗯，好。哎，妈，那辆军车什么时候走？哎，他要是停那儿，咱们打完了撤不了啊。
2: 要不这样，我再去问一问。
1: 好，妈。
2: 哎，齐帅，怎么样？
3: 我去调度问了，
2: 这辆军列要到凌晨四点半才能出发，到时候天都快亮了。
1: 取消行动。哎，你下一个夜班什么时候？
4: 这是军营，这是车站，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仓库，这后面是山，还有两条铁路。这次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掌握了详细的情况。我们需要划分一下小组，第一小组由大队长王强和彭亮组成，你们负责攻打岗村。第二小组由小坡、田六子，你们负责堵住东边300米处的鬼子军营。第三小组由我来负责古井村的盐田的团部，防止他们呀增援车站。
5: 好，这每个小组啊都要安排一下各自的任务。我先说第一小组，

0: 报告团座，上面他打起来了。
1: 谁和谁打啊？不知道啊。不知道是谁啊？那咱就按兵不动，知道吗？我可不能跑了伤疤忘了疼。
2: 这，
1: 快走！
2: 站着岗去吧。
1: 走。
2: 怎么样？妥了。这战士都为他喝委屈，还没醒过神来，乱成一锅粥了。你俩先撤，我去通知第二小组撤退。
1: 好，快走。

0: 哥，
1: 真他娘的险啊！
0: 谢顺哥，多亏了你了。
1: 你这可是大手笔啊，打个下手都把小鬼子车头开来了啊！

0: 对华战争中是十分罕见的，这简直是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耻辱。嗨，宋卫军。 我正式任命你为临早宪兵连队队长，接替冈村的职务，着手调查这个案子。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0: 冈村君可是我的学生，我给你3天时间破获此案，否则军法论处。
1: 嗨。

0: 说韦太君，您还有话要问吗？
1: 你刚才说盐田和冈村君有矛盾？
0: 是，是有这么回事。自从上次的误伤事件发生后，盐田受到了村上将军的严厉训斥，说他不配当一个职业军人，还降了他的军衔。盐田对此耿耿于怀，一直怀恨在心呢。他怀疑冈村并没有为他说话，而是在背后出卖了他。从那以后，盐田再也不相信冈村太君了。
1: 他简直是不把冈村君放在眼里。你下去吧，让盐田进来。
0: 是，是。
2: 嗯，
3: 太君，您找我？
1: 严探长，冈村君出事时，你是否在警备团？
3: 在。
1: 想必激烈的枪声，你应该也听到了吧？
3: 听到了。
1: 听到了，为什么不去增援？
3: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肯贸然出击啊，长官。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3: 不是，太君，我是在吸取上次的教训。齐村那次我误伤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还过意不去呢。
1: 这个你应该认识吧？嗯，这是在冈村君遇难的现场找到的勃朗宁手枪。这种枪你应该很熟悉吧？
3: 太君，这
1: 你也有这样一把枪是吗？
3: 是。请太君明察，有弹壳并不能证明是我开的枪，我请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啊，我会还你一个清白。来人，押下去。
4: 嗨。

0: 将军，案情已经查清，可以肯定的是，这是铁道游击队的一次夜间袭击。
1: 哦，
0: 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的周围进行了仔细勘查，在封锁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很多杂乱脚印。
1: 为何在车站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衣物？
0: 哦，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还有那枚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有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解剖报告上，弹头与现场发现的弹壳并不匹配。
1: 宋卫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0: 我确信，那就是事情的真相。
1: 胡说！封锁沟电网，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铁道游击队有可能进来吗？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一次内部的叛乱事件。
0: 阁下，
1: 好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满，
2: 巡捕长官
1: 刚刚还来过电话催问此案，所以冈村遇害事件今日必须结案。我现在要马上禀告
2: 巡捕长官。
1: 让我们低下头来看看你我胸前挂着的勋章吧，你就应该明白了。
0: 嗨，属下明白。
3: 你们冤枉好人，老子没干那事儿，招个屁呀！皇军，冤枉啊，冤枉啊！
4: 韩连长，
3: 皇军，
4: 看来严团长真的是被冤枉的。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就跟鬼子拼了。
0: 胡说！
3: 皇军，我冤枉啊！皇军，冤枉啊，冤枉啊！不是我干的，我没干那事儿啊，皇军。
5: 嘿，现在宣布，大日本皇军山东驻军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发往东北充作劳工，团长岩田就地正法。
6: 好了，

你们却对老子置于死地，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吧！我知道上次七寸的误会，你们还怀恨在心，看老子不顺眼是吧？高进斋，哼，你别得意，你这个大汉奸，绝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你们陷害我！ 冤枉我！老子死不瞑目！老子死不瞑目！

0: 小姨夫，您行行好，救救我当家的，我忘不了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呀。
1: 表姨夫，你是谁呀？
0: 我是从临城来的，您老人家忘了吗？您老人家大太太娘家舅的外甥，就是我当家的。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那当家的叫韩贵儿，他实在冤呐。他在临城警备团严团长手下当连长，冈村太君死了，日本人非说是警备团干的，用刺刀把严团长挑了，警备团解散了。我那可怜的韩贵儿啊，要被发配到东北去干苦力。
1: 这有什么可冤的啊？盐田和警备团这是罪有应得。
0: 表姨夫您想想，东北那是什么地方，吐口唾沫在地上都能冻成冰疙瘩，人在那儿还不得给冻死啊。冤哪。
1: 你回去吧，这种事谁也管不了。
0: 不，表姨夫，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当家的。都说您老人家在日本人面前面子大，日本人听您的，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您救了我们当家的，我家两口子来世当牛做马报答你。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0: 表姨夫，您看我光顾着求您老了，我都忘了，我呀没什么可孝敬您的，就带了100块大洋，还望您老能收下。

0: 起头来。哎呦，来来，起来起来。哎呦，你看你哭得跟泪人似的。韩贵的事儿吗？
1: 表姨父，还望您赶快把韩贵先救出来呀。
0: 好。请松伟连队长一定高抬贵手，高抬贵手。
2: 韩贵是犯人，今晚就要押解东北当苦役。
0: 哎呀，在临枣地区，除了村上将军，就算您的官最大。只要太君在化名册上把他的名字勾掉，谁也不会知道。
2: 你为什么替他求情？
0: 啊，太君，实不相瞒，韩贵是我的亲戚啊。再说冈村太君的案子已经查清了，没有证据说跟韩贵有牵连，韩贵是无辜的，请太君务必网开一面呢。
2: 好吧。
0: 好。

0: 多谢连队长，不过我还有一事相求。
1: 你还有什么事？啊，沙沟炮楼扼守京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与我的保安团司令部互为犄角，位置重要。现在沙沟炮楼正缺一个排长，请太君派韩贵去，这样我就放心了。
2: 你替韩贵求情。
1: 用心于此吧，
0: 请太君预成。
1: 好吧，我答应你的请求。多谢太君。不
2: 过，铁道游击队仍然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责任重大，出了问题，我可保不住你。
1: 哎呀，请太君放心，鄙人已经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太君，我告辞了。
2: 等等。
1: 太君还有什么吩咐吗？真以为冈村太君是岩田警备团杀的？
2: 当然，证据确凿。哼，真实的调查结果是铁道游击队干的，这一点黄俊非常明白。哎呀，
1: 这不可能！岩田早就对……
2: 岩田其实是个替死鬼， 因为宪兵队必须给村上将军。 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太君不会是要……
2: 你一定认识他吧？
1: 不不不不，太君，我就不明白了。
2: 物归原主，现在该把它还给你了。

0: 姨父。
1: 哎呦，二妞来了，来，快进来，进来。
0: 哎，走。哎呀，廖姨父，啊，我两口子啊特意来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是啊，
1: 哎，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多谢高司令救命之恩。
0: 嗯，应该叫表姨父。
2: 哦，表姨父，多谢表姨父救命，再生再造之恩，莫齿不忘。哎
1: 呀，来来来，坐坐坐。
0: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我这当家的可就没命了。
1: 都是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
2: 这咱们是亲戚吗？
1: 要说亲戚呢，我救了你的命也就可以了，可我为什么还要在日本人面前保举你到砂锅炮楼来当排长呢？砂锅炮楼是我高家的门户，可前几任排长都跟我高敬斋不一条心呢。我想你还不至于吧，
2: 表姨父，我这条命都是您老给的，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嗯，好，好。要说排长呢是小了点，可毕竟在砂锅炮楼里还是说了算的。俗话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带着手底下几十号人好好干，往后啊，我会在日本人面前替你说话，保举你官复原职。
2: 韩贵月下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好，家都从临城搬来了？
0: 都搬来了，就住在炮楼边的村子里。
1: 搬来好啊，搬来就近了，近了就方便了。二妞啊，咱们都是亲戚了啊，这往后可要常来走动走动啊。
0: 表姨父，那还用说吗？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

0: 沙沟炮楼是我高家的门户，可前几任排长都跟我高静斋不一条心呢。我想你还不至于吧，
1: 白衣服，我这条命都是您老给的，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嗯，好，好。要说排长呢是小了点，可毕竟在沙沟炮楼里还是说了算的。俗话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 带着手底下几十号人好好干，往后啊，我会在日本人面前替你说话，保举你官复原职。
2: 韩贵月下犬马之劳，赴汤蹈火，
0: 在所不辞。好，好，家都从临城搬来了，都搬来了，
2: 就住在炮楼边的村子里。
0: 搬来好啊，本来就近了，近了就方便了。二妞啊。
3: 咱们都是亲戚了啊，这往后可要常来走动走动啊。表
2: 姨父，那还用说吗？<笑>自从打掉了港村，别弄队也自动解散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伪乡长、伪保长，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成为铁杆汉奸，这对咱们打通地下交通线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呀。哎，政委啊，我拉了一个黑名单，大家看一看。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办事的铁杆汉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他干的净是坏事，该杀。
4: 李庄的李保长，
5: 也该杀。鲁汉和林中就是死在他手里的。
2: 还有一个陶庄的陶保长，
4: 他虽然说干过几件坏事，但也做过几件有良心的事。我看啊。
5: 可以考虑保留他的小命。嗯，
4: 哎，我倒是想起一个记账方法，这方林早的红黑豆记账法。
6: 对，我就是恨那个高胖子，他做的每一件坏事，我都记着，都给他放颗黑豆。他的那些账，我心里清楚着呢。
5: 红黑账，哎，我明白了，就这样记，做件坏事就放粒黑豆，做件好事就放一粒红豆。
6: 如果黑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说明坏事做尽，该杀了。
4: 哎，
6: 这主意好啊！
4: 哎，
6: 黑名单上怎么没有高静斋啊？
4: 哦，按说啊，高静斋是第一个该杀的，可是我想啊，暂时把他留一下。这第一呢，高家大院戒备。

森严，不好强攻，而且啊，离沙沟炮楼太近。这第二呢，高静斋有没有利用的价值，也说不准。去年咱们困在微山湖，不就是利用他，咱们上的岸吗？

0: 你干什么？
1: 没看出来吗？
2: 你是谁啊？
1: 我是彭亮，不认识了。啊，胡杨在庄上吗？
2: 在相公所喝酒呢。
1: 前头带路。
2: 哎，是。
1: 就是副乡长，
2: 是，饶命，饶命！
1: 我们今天主要是找胡杨的，饶你这一次，你还干副乡长就是。可是有一条，你要是胆敢和八路军作对，
2: 不敢，
1: 你和胡杨一样的下场。
2: 是，不敢，
1: 滚！
2: 饶命！
1: 娘，该是我们和你清算的时候。
2: 大队长，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去饶了我吧。
1: 饶了你？你说你这一大把年纪还跟着小鬼子那么来劲儿啊？你给小鬼子通风报信，出卖中国人，你说你他娘的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嘿，
2: 反正我就一把老骨头了，咱们也没几斤，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宋伟太君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哼，死到临头还盼着小鬼子替你报仇。我告诉你，小日本自己也蹦跶不了几天了，你指望不上了。
2: 你们这帮土包子、土匪，也甭想成事儿。
1: 好，那你就到阴曹地府等着小鬼子，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3: 自从咱们打掉了甲飞虎队，李保长那个老家伙就跑到临城躲起来，再也没回过李庄。
1: 哼，他奶奶的，不管他跑到哪儿，也要敲了他。
4: 锄奸让汉奸胆战心惊，确实起到了震慑力。咱必须继续下去。
5: 我进城侦查一下，李保长的儿子是临城煤矿特务队的，
6: 派人打听一下他儿子的家，就是逃到天边，也得把李保长扒了。
5: 那明天我们两个就进城侦查一下。
1: 好。

0: 钱呀。
1: 李保长，别紧张啊，我是来送口信的，没事啊。铁道游击队让你去见阎王。啊！
2: 什么？李保长也被杀了？
0: 老爷，这飞虎队的胆也忒大了，大白天都敢来临城杀人。
2: 自从冈村死了之后，这金浦铁路沿线慢慢变成了飞虎队横行霸道的沃土了。
0: 老爷，要不就给松尾太君提提建议，设法杀杀飞虎队的威风。
2: 你以为他不想吗？真做起来何其难呢。松尾同八路打交道这么多年，有几回是占到便宜的？谁都靠不上啊，只能靠自己，只能自求多福了。
3: 报告
4: 老爷，西山村的董保长求见。
2: 让他进来。
4: 是。高老爷好。
2: 你这气喘吁吁的跑来有什么事吗？
4: 铁道游击队下通知，让十里八乡的乡长保长全许开会啊。嗯，
0: 开什么会？
2: 无非是联盟在吓唬，做什么思想工作拉拢乡保长罢了。
4: 高老爷说的正是。
2: 有多少打算去？

0: 自从胡雅和李保长被杀后，乡保长人心惶惶的，多跑轮到自己头上的那一天，飞虎队下通知，哪有敢不去的？
1: 这么说，我杨集乡辖下的五个村的保长都要去喽？
2: 是啊，
0: 门儿就没有。彪子，告诉沙沟炮楼的韩贵，这五个村的保长路过沙沟时，都给我扣下，我看他们谁敢去。
3: 是老爷。
4: 大家伙先别急，
5: 政委啊，杨集乡辖下五个村的乡保长都让沙沟炮楼给扣了。
4: 什么？
6: 政委，那些人来不了，这会到点就开吧，会后咱们再商量。嗯。
4: 他奶奶的！
7: 听郭店的保长说，扣留乡保长是高进斋下的命令。
4: 这沙沟炮楼啊，实际上就是高进宅的大门，是他家的看家狗。
8: 这
4: 么着，明天晚上咱们就打沙沟炮楼。
9: 住！都给我顶住！
4: 谁要敢去胡办，老子子弹毙了他！
8: 排长，
9: 是不是？
8: 高司令的保安团上来了。
4: 真的，真的。
9: 好啊，弟兄们，咱们的援兵到了。

0: 沙沟炮楼保卫战中，大家齐心协力，英勇奋战，数次击退了飞虎队的进攻，最终取得了沙沟炮楼保卫战的胜利。诸位真可谓是功不可没啊！因此，皇军决定要颁发奖品，以示嘉奖。
1: 多谢皇军嘉奖。

0: 怎么样？啊！你看这个。你看这布料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喜欢，太喜欢了。
2: 这红黑杖呢，确实厉害，许多干了坏事的伪乡保长，吓得晚上都睡不着觉，生怕铁道游击队晚上敲他的门。还有几个保长私下找过我，让我向你求情呢。
3: 咱们这个红黑杖已经起作用了，对那些汉奸保长们，确实是一种威慑。也逼着他们以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啊。
4: 我看战争形势越来越明朗化了，他们也得考虑自己的后路，不是吗？
5: 咱们索性声势再大一些，彻底分化瓦解日伪势力，
3: 利用红黑杖施加压力，让那些摆不定的匪乡保长倒向咱们这一边。
4: 哎，对了，咱们不是有小山口和田村吗？可以让他俩散发传单，对日军喊话，瓦解他们的斗志。
5: 对，我们就借这个机会给日伪汉奸施加强大的心理攻势。
6: 哎，对了，还有敌伪的家属呢，有时候跟女人说话比跟男人说话有用。
5: 说得有道理，咱们就让那些敌伪家属再给汉奸

0: 我们是八路军，贴标语的。为什么不写中国字，叫人看不懂？写给谁看啊？
1: 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啊？什么？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是不是写的暗号啊？你们不是中国人，只是鬼子化妆来干坏事了。
0: 暗号的不是，看这句，日本侵略者没有好下场。
1: 哼，你们一定是鬼子。
0: 我们不是鬼子，是八路军。你们的不明白。
1: 我们是援中团，有权检查，拿路条来。
0: 路条都没有，
1: 走，到大队部去。
0: 小同志，你的警惕性大大的好。
1: 别套近乎，准不是好人。快走，不然不客气了。
0: 你的名字？
1: 我叫小孩，他叫……哎，你怎么把自己的名字透露给鬼子了？
2: 我忘了。
0: 我的鬼子真的不是。
1: 那你们两个写字的时候满嘴鬼子话，走。

0: 这个得用力才能剥下来。
1: 报告，虎子同志，抓住两个日本奸细。
2: 啊？
0: 田村、小山口同志，你们怎么成俘虏了？
1: 啊，同志，
2: 嗨，哪儿跟哪儿啊？你们抓错人了。
3: 误会了，他们把我们当成鬼子了。
0: 暴走小孩，他们呀是我们的同志，虽说是日本人，也是好的朋友，知道吗？
2: 你们两个眼睛是出气儿的，抓到自己人头上去了。
0: 虎子啊，这件事不但不能批评，还应该表扬，说明警惕性很高，值得我们学习，是不是啊？
3: 你们俩警惕性是这个。
4: 我们八路军的事，同志的事，我们是一家人。

上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

0: 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
1: 跟亲戚朋友多发动发动，让他们都知道这个红黑账的事儿。
2: 对，
1: 让那些伪军、汉奸、保长们都要知道。
3: 对，这样那些跟着日本人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当汉奸。哎，
2: 我去陶庄说道说道。哎，我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要不然我去找他。
3: 哦，对了，砂锅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他家的事儿你们谁知道？
2: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家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儿，他媳妇儿叫二妞，这人呐整天爱显摆，这不前几天还拿块料子到我家做旗袍呢。哎，
1: 太好了，改天啊你去找他聊聊。哎，
3: 韩太太，您还满意吧？
4: 满意，满意。没想到在这小旗村里啊，还有你这样的手艺人。
3: 您过奖了，韩太太。
4: 哎，对了，我还得让你做一件旗袍。
3: 哦，来，好。
4: 这个呀是上等的东洋货，你不这手感，好着吧？
3: 是不错，
4: 这可是我们当家的奖品，日本人奖励的。
3: 啊，日本人奖励的？
4: 是啊，你看看这满柜子的东洋玩意儿，全是奖给我们家韩贵的。
3: 为啥奖励这些呀？
4: 我家韩贵立功了呗。前几天啊，我们当家的领着砂锅炮楼的兄弟们硬是把铁道游击队给打跑了。
3: 哎呀，韩太太，这下你们家可闯祸了。

0: 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都在老百姓那儿传开了。
1: 红黑账？
2: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鬼子做件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儿；他要是帮游击队做件事儿呢，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红点儿。这黑点儿啊，要是积攒到一定的数量，这游击队啊就要找上门了。
0: 哎呦，这不应了那句俗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嘛。
3: 啊，不会这么悬吧？
0: 是真的，你听说没有啊，一个月前东庄的胡杨、李庄的李保长都被游击队给杀了，那罪状都公布出来了，一件一件都是真的。
1: 可不，还有李庄的李保长呢，把坏事一件一件都做绝了。
2: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回去跟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说道说道，这个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和没有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咱们呢都要让他们知道，好吧？好，走吧。
1: 好，走吧。
3: 哎，走走。哎呀，回去吧。哎呀，
1: 好。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二妞。
0: 他嫂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呀是真有理儿。我这心里呀就七上八下的。你说，我家韩贵有几个黑点了？不会够数了吧？
2: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要不这样，过五天还是在这儿，我找个了解情况的人跟你好好聊聊。
0: 哎，当家的，那天有人跟我说，有一本红黑账，上面啊都记满了，凡是替日本人做事的，都是黑点。
4: 他娘的，有这事儿！我带上几个弟兄，把他们抓回来。
0: 哎呦，你呀、啊，人家早就走远了。
4: 你别怕，有我呢。他们那都是吓唬人的话，你别信他。
0: 可是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有些道理。当家的，你说咱们凭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啊？你想想，咱给日本人卖命，咱们得到什么了？你从连长做到排长，这还算好的。你没有搭上命，也没有被送到东北去做苦力，你想想你一个团的兄弟们，想想严团长，咱们给日本人卖命，就是为了得到一块布料、一盒糖果、一瓶香水啊！有一天日本人真的败了，拍拍定走了，剩下那些冤孽债就得你来还呐。他们说的没错，人呢，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5: 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
6: 都想干什么？
5: 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
6: 如果让我再看见你们在这里唱歌，散布厌战情绪，就是对天皇的不敬。死了死了，敌友！
7: 呸！

0: 这是八路的心理战术。坚强的帝国战士是不会动摇的。你作为他们的长官，要让你的士兵学会战胜恐惧。
1: 嘿，小岛，
0: 我命令你去喊话的地方把他们消灭。
1: 我自己。
0: 对。不然的话，
2: 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
3: 不要喊了，有情况！有人来了，你往那边跑，我往这边跑，
4: 来，
3: 快跑！

0: 我跟你们好好说说啊，这个红黑账啊，就是谁要是帮鬼子干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
1: 王林嫂，
0: 谁要是
1: 梅妮儿，哎呀，我可算找到人了。
0: 咋了？
1: 怎么了？我刚才在地里除草，有个鬼子藏在地里。啊？
0: 几个？
1: 就一个。我害怕打不过他，又害怕走了他跑了，就赶紧过来找人啊。
2: 七个年头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啊，已经渐渐地掌握了主动，小日本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在节节败退。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以转守为攻，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
3: 鬼子热饭菜的不吃，生地瓜的迷信迷信。
4: 昨晩城で会ったものか。出身はどこだ。
5: 北海道出身です。
4: どこの部隊。
5: 十二連隊です。
6: 兵隊では君が先輩かもしれないが。
7: 他说论当兵，君より他没他资历了。
5: はい。
7: 可论当起俘虏来。他比他早了两年呢。
6: 心配する必要ない。彼らは八
7: 六軍の精鋭部隊。这次啊，真是幸运，遇到我们女八路军。不过你就放心吧，将来我们一起回日本。
8: 哎，生地瓜的好吃还是热饭菜的好吃？
2: 咱们鲁南地区啊，沿着京浦铁路，除了枣庄、临城等等几个大的据点。还有鬼子驻扎以外，其他的那些炮楼啊，都是伪军了。
9: 啊，好啊，
2: 这是为什么呢？鬼子的兵力啊，空虚了。小鬼子现在啊，都不敢轻易的离开据点到乡下来了。这一点你们是有目共睹的吧？
9: 是，没错，没错，
10: 是是是。
2: 总而言之，一句话，鬼子现在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9: 好啊，好啊，这样太好了。
11: 敲锣！
12: 我敲锣是为了欢迎你们的。
11: 那边的什么的干活？
12: 那边大大的良民开会的干活，抬就行。嗯。
13: 这真有文化，
12: 抢抢抢！
13: 进去
12: 吧。哎，带进，哎，带进。
11: 警察。你们干什么的？
12: 宋理太君不是要建立爱护村吗？这是微山湖地区36个村的保长在开会讨论呢。这是
11: 他是什么人？教书
12: 先生，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8: 对啊，
11: 大大的好啊！好，你们继续开会。
12: 继续开会啊！
11: 走。
10: 这
14: 怎么
10: 终于走了？天天不是长这就是
14: 来
10: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14: 让不让人活了？
15: 别紧张啊，没什么可紧张的。我实话告诉大家伙吧，就这一对小鬼子，不费咱们吹灰之力。不过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打。一呢是怕误伤大家，二呢咱们今天开会要紧啊，别让小鬼子给搅和了。政委啊，你继续说吧。
2: 好，咱们继续开会啊。在座的各位呢，都是我们用帖子请来的，既然是请过来的，就是我们的客人。虽然是客人，我还是要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在座有一个是一个，全都给我听好了。我问你们一句，将来有一天小日本被我们打回到日本去，你们所有人是不是跟着回日本当死汉奸呢？
16: 没有，肯定不会。我们是中国人啊，对不对？
17: 对不对？
16: 怎么会？不会，我不会。怎么会跟鬼子去日本呢？对不对？
2: 都明白是吧？明白这一点就好。咱们的账是一定要算的。各位知道，前不久我们刚刚处决了六个汉奸，乡长、伪保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黑点够数了。在座的各位都好好想想，你们的红黑账上记得是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吧，都记清楚了。听明白没有？
18: 好，
19: 明白了，都明白了。
2: 好，我的话讲完了。现在请王副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上的点数。
20: 好，现在我来宣布一下这段时间记下来的红黑账啊。杨吉的张保长，红点没有，黑点两个。三里桥村的周保长，一个红点黑点一个。马庄的杨保长，红点黑点暂时还没有啊。
21: 哎，副大队长，我一个红点没记呀。
22: 是我这还多记一个黑点呢。
23: 副大队长，我这红点没记呀。
20: 我们这个红黑账都是按照事实一个一个记的，绝无差错。有时间跟你们聊一下啊，你们清楚一下。
24: 政委，我那红点你给我记着啊！
22: 大队长，我这少多几个红点啊！
25: 记着呢。
26: 是啊，啊！

0: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那些话？
1: 信，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呀，有道理。
0: 到底是女人听风就是雨的，

0: 细雨如丝，牵得花影摇曳，石阶凝露，倒映着流年岁月。朦胧烟雨中，曹家花园仿佛从百年前穿越而来，将他的过往讲给今天的我们。曹家花园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黄纬路，起初为清末买办孙仲英所建，花园中遍植珍稀花木，溪水环流，楼台亭阁散布其间，成为当时天津城北一处名胜。
1: 孙仲英选用这个地儿是很有讲究的，它是这个袁世凯的行政中心，溯河而上呢，它就可以经过三岔口，可以到北运河和南运河，这个交通也很方便。它挨着新开河，它就可以把这个活水引到它自己的这个园林的建造当中。园林之水，活水为上嘛，有新开河这样一个活水的引入呢，就可以让整个园林的动静结合，然后虚实相生的这个意境呢，就凸显出来了。所以说，孙仲英当时还是挺有眼光的。
0: 1906年，孙仲英低价将花园卖给担任北洋军阀要职的曹锟，曹锟喜出望外，随即大兴土木，挖湖堆山，扩建后的花园形成两座院落，树木繁茂，花团锦簇，园内主建筑为一幢三层楼房，是曹锟处理公务和起居之所。另建会宾楼，用于召开会议和接待贵宾，并为子女增建西式公子楼和小姐楼。整个花园面积达2.4万平方米，拥有近200间楼房和平房。每座建筑前均安放石狮、石兽，奇花异草，典雅宜人，一时成为金门园林之冠。1923年，曹锟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曾在此作寿，收受寿金不可胜数。这种豪华盛景仅维持了一年，曹锟就被冯玉祥驱逐下台，软禁于北京。此后，园中除其家属居住外，还曾为其姻亲张作霖使用。曾经的曹家花园一度成为左右政治时局的坐标。
1: 曹家花园呢，它记录了一些这个北洋军阀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然后混战的这样一些故事。最有名的就是两次天津会议，第一次是段祺瑞发动的，他就跑到这个曹家花园来劝说曹锟呢，就是让直系呢，就是帮助皖系来跟这个当时的总统黎元洪进行这个对峙。那第二次天津会议呢，就是皖系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然后跟奉系直奉联合以后，他控制了这个北京政府。当时为了分赃嘛，就跟这个张作霖、和王占元还有纪云鹏，再加上曹锟嘛，这四个人，大家都在刺探这样一个当时的政局的一个走向。
0: 曹锟下野后，深感时局动荡，便将寓所迁至租界，花园交稽查政务委员会接管，更名为天津第一公园，增添娱乐、文化、餐饮等设施，一时游人鼎盛。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军将公园强占，改建为陆军医院。抗战胜利后，此地依旧沿用为医院，后经多次调整，仅保留西北角一隅作为公园对外开放。2012年，曹家花园在历经修复后重展风姿。
2: 你看这个入口的叫藏节，一入口它不会让你直接看到里面，它一定有一个障碍。什么叫藏节呢？就是障碍之节，山顶的这个亭子，站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园外的风景，那叫界节。这暗线曲折，石头千奇百怪，山路你看这曲径通幽，这中国人造园手法，幽是中国美学的一个境界。
0: 园内的西式长廊、拱券门带有西方建筑符号，与此相伴的虎威堂、易如是等房屋则全部按中式风格建造，朱漆廊柱连接起。

0: 与曲折的路径，行走其间，时而见开阔湖面，时而入幽深花径，沿水而行，亭台错落有致，或临波而立，或依山而筑，其实巧步交错堆叠，刚柔相济中，一步一景间，尽显造园哲学。
1: 木头跟混凝土的两种廊的混合搭接，也兼收并蓄。其实传统的廊它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很深奥的哲学理念落实到工程做法是智慧。四面都要合起来，院院者圆也，围廊它是有围合的效果，你有安全的心态，但是你还能够通过廊这边能够透过去看到那边去，这中国人的一种双重或者多维的需求，而且用这个建筑的形式来去实现。
0: 流水走过岁月，蜿蜒至今，滋养着园中的四季流转。春映柳色新绿，夏乘和风送香，秋照艳影掠波，冬纳雪韵清寂。这座园林的前世今生，不只是曹家兴衰的注脚，更是天津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见证。属于曹家花园的故事仍在时光里生长，那些水的留痕，石的纹路，木的年轮，都在静静等待着人们倾听这跨越120余年的岁月回响。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些地方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山公园，为纪念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而建立或者改建的纪念性公园。在全球现存的90多座中山公园中，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这一座仍旧保持着100多年前初建时的大体形制。当时的它有着一个催人奋进却似乎与公园格格不入的名字，劝业会场。
1: 劝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劝解的意思，而是鼓励，鼓励大家投资实业，投资实业建设。然后这个会场呢，就是天津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工业展览馆。
0: 1901年，清朝推行新政，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选定了天津海河以北的一片地区，在中国率先采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建设河北新区，铺路架桥，竣工兴业，河北新区一时新风蔚然。新火车站，新学教育，当然还有新式园林。
1: 在1905年就开辟

0: 了劝业会场，一共要分三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商业区，就是劝业会场进门两侧的这种商家啊，都是做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园林区，供大家游市民呢来进行休闲这个游乐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展览服务区，以这个劝工陈列所为中心，还有一部分像教育品陈列所、直隶图书馆、直隶学务处也在里面。所以呢，实际上劝业会场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城市功能区。
1: 1907年，劝业会场进城开放，穿过长长的商业区，是一座带有拱券和时钟的大门。入园后，迎面看到的是太湖石堆叠的假山，山上矗立着观音石像，手持宝瓶。其后有土山、凉亭悄然欲飞，完全一派中国古典园林的布局和风格。
2: 那个石甲山，那叫藏景，最造景的方法来说叫藏景。一般一入口的地方不会让你看到里面全部，用甲山做藏景是我们中国人常见的方法。又可以看到一个屏障，但又是一景，建筑室内叫屏风，室外就叫藏景。
3: 咱可以看一条2008年的地图，上面画得很清楚了，中间的有什么设计，边上有什么建筑，有什么单位，基本都有了。实际上这个公园是作为这一个整体这个一圈建筑中间的一块绿地休息的地方，后来逐渐演化成纯的公园。
1: 西式建筑与中式园林在这里并肩而立，融为一体，中西合璧，为天津这座城市的性格特质增添了一抹底色。公园风起为先，根据岁时节令举办应景活动，人们争先前来一睹为快。1912年，劝业会场更名为河北公园。就在这一年，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到访公园。
0: 1912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邀请就是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北上共商建国大计。所以在1912年的8月23号，孙中山呢由南方来到天津，下榻利顺德饭店。8月24号呢，去广东会馆进行一次讲演，由广东会馆讲演出来以后，直奔就是当时的河北公园，又发表了演讲，就希望呢，就是40000000同胞呢，团结一致，同心协力，能把中国呢建成世界的一等强国，重振中国的雄风。
1: 由一家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是人人皆知共和之良媒。孙中山的演讲不仅鼓舞了在场的听众，让公园声名远播，成为许多集会的场所，更激发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革命前仆后继，不畏牺牲。1929年，孙中山逝世4周年，公园更名为中山公园。此后多经战火，几易其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恢复中山公园的名称，历经修复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2: 这个园子呢，从我现在目前看呢，它更多的你看这它原路啊，它以曲线为主，这种曲线呢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种呢还是英国式的，也是咱们中国式，也是追求这种叫自然叫曲径通幽那种。
1: 园内古树参天，冠盖亭亭，百岁杜篱华姿出发，青松幽静，海棠吐蕊，黄杨簇拥，孙中山的铜像立于其中，伟岸庄重。基座后面的碑文，篆刻的正是孙先生1912年来公园时的演讲词。 爱国

爱民，天下为公。孙先生生前未曾实现的愿望，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老人闲逸，孩童嬉戏，动静相宜，公园景致，四季不同，美丽祥和。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京津城际铁路，中国第一条时速300公里的高速铁路，30分钟即可实现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空间转移。来天津的旅客，从车窗里看到的第一眼天津市区，是一座洁白的高塔，矗立于一片绿色之中。这就是北宁公园。北宁公园又称宁园，于1932年建成开放，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公园。园内2000多米长的回廊，珠栏彩绘，是中国公园中最长的回廊。
1: 中国园林造园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框景，两个柱子框加上上面的横楣，这样像是构成一个方框，用连续的穿框景，移步换景。中国人对廊赋予有更深的文化意味，廊它一定是跟境是结合的。我们有个成语叫曲径通幽，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叫生活哲学吧，就是说所有办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直接就能够办成的。
0: 如同长廊在中国园林中的文化寓意，宁园的历史也是曲曲回回，一波三折。
2: 其实这个北京公园它最早是种植园，袁世凯就是担任直隶总督以后，北洋新政时期为了开发这个天津的河北新区，那么就在1905年的时候，他让当时的这个周学熙建一个种植园。
0: 20世纪初的中国，清廷推行新政，办学堂、兴实业、倡廉政。时任直隶工艺总局总办的实业家周学熙，受命主持筹建官吏种植园，在如今的天津北站东侧购置10余顷土地，筑路造屋，开渠挖湖，植树栽花，蓄鱼养蜂。1906年建成，同时对游人开放。然而种植园随后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虽几易其名，却没能阻止它逐渐颓败的命运。不料一场北宁铁路局起诉开滦矿务局的官司，却给这个几近荒芜的园林带来了转机。
2: 开滦矿务局的大量的煤炭，它需要运到全国各地，就组成北宁铁路的这个线路。刚开始可能这个北宁铁路局也没在意，不定期检查，就突然发现这个开滦矿务局啊，它老是多运超载了，严重超载。
0: 北宁铁路局与开滦矿务局交涉无果后，将其告上法庭，最终获得了50万元的赔偿。时任北宁铁路局局长的高继义韬略非凡，决定使用4万元赔款为铁路职工修建一座公园。
2: 所以他就利用这个钱重新把这个种植园给折腾起来，变成一种公园的形式。

0: 一直到1932年，其实才真正的建成，不仅仅是为这个北宁铁路的职工，同时也对这个全体的这个天津市民来开放。
1: 占地400亩的北宁公园，一时成为京城热议话题。纵观群园，叠山离水，广厦园亭，议会文史错杂其间，绿波荡漾，小山蜿蜒，寻城市之山林，游观之圣地也。
2: 宁就是取自于诸葛亮的《诫子书》里面宁静致远，它已经变得有主题了，以修心为主了。前面我们讲它叫只有一个建筑建水轩，水呢古代就作为我们讲镜子，以水为鉴，宁字跟我们这个水的这个宁静又能够统一起来。咱们中国园林这个不管是园名还是景名，它一定我们叫点景题名。
1: 宁园内的建筑几乎囊括了园林建筑的所有种类，轩榭亭台、廊桥楼馆不一而足，尤其亭子的种类和数量堪称园中之最。
2: 亭者亭也，亭子是干什么呢？它谐音就是停下来休息的地方。中国园林亭子加入也是比较早的，应该说在所有的建筑当中，亭子是第一个加入园林的，以至于我们宋代以前以亭做一个园名，比如说那个我们苏州的沧浪亭。
1: 宁园还新添了许多游乐设施和场所，夏季举行集体婚礼，冬季开办化妆溜冰会，因时尚之风领风气之先，一时风光无量。主张铁路为文化新区的高继义积极利用公园设施推动天津文体事业，分别成立北宁国剧社、国术会、体育会，组织参加各项比赛。1935年，由北宁足球队和南开大学球员共同组建的中华队，首次夺得由吕金熙人举办的艾罗鼎国际足球锦标赛冠军，转年再次问鼎成功。
0: 北宁公园它不仅仅就是一个大家休闲娱乐或者这个游玩的地方，更多的还是一个承担着一个中国人的这种体育精神、健身啊，更多的增强我们中国人体质的一个地方。
1: 1937年，天津沦陷后，宁园被日军占用，战火纷飞中，园容残破，华木凋零，一片荒芜。解放后，历经多次整理修缮，逐渐展露新颜。楚襄宫四面环水，风格隽永；秀兰轩造型优美，格调清雅；红观楼中西合璧，雄浑肃穆；钓鱼台枕水临风，灵巧别致；怡然堂流连盛景，华贵雍容；畅观楼传统水榭，端庄恢宏。1990年，一座9层的八面平角高塔在宁园落成，得名致远塔。自此，宁静致远，相得益彰。

0: 晨，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立足本市消费品市场，1至8月份，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从上半年本市经济数据看，民营经济发展亮点，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天津的民营经济发展呈现多重亮点。中秋假期受探亲访友、短途旅游等出行需求叠加影响，预计我市周边景区及部分进出城通道车流量将明显增长。
0: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从全国整体市场来看，一是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至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6.0%。二是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1至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三是乡村消费潜力释放，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城乡消费结构持续优化。1至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立足本市消费品市场，1至8月份，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继续保持平稳增长。重点商品零售额保持较好增长。1至8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增长15.1%，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零售额增长9.6%，日用品类零售额增长2.2%。部分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势良好。1至8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中，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分别增长22.8%和19.3%。能效等级为1级和2级的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3倍，智能手机零售额增长25.3%。部分业态零售额增长较快，1至8月份，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便利店、超市、集合店、专业店的零售额分别增长32.5%、12.4%、14.0%、4.9%。网上零售持续向好，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12.3%。
0: 从上半年本市经济数据看，民营经济发展亮眼。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天津的民营经济发展呈现多重亮点。
1: 上半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和占比实现双上升，民营经济增加值完成3467.3亿元，同比增长5.3%，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比2025年提高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9.1%，规模以上民营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对全市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0: 等项目落地，一批有质量、有潜力的高技术民营企业加速成长。华西生物、巴莫科技、华汇新科等三家平台入选国家第二批重点培育中式平台名单。猎豹企业中，民营企业达到111家，占全部企业的44.9%。民营企业牵头实施的市级科技重大专项125个，占企业牵头项目的61.3%。上半年，全市民营经营主体占全市经营主体比重为97.9%，四上民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5.5%，企业招引持续推进，德龙钢铁全球总部落户，宇树科技、必任科技、闪极科技等一批头部企业注册落地，企业上市培育加快，富士达自行车成功上市，12家民企已经提交上市申报材料并受理。民营经济在增税收、促出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上半年，民营经济实现税收收入1030.2亿元，占全市税收收入的49%，持续为我市地方财力增长提供重要支撑。民营企业外贸进出口总额1869.7亿元，同比增长5.5%，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比重46.1%。
1: 作为新加坡政企代表团参访生态城期间的经贸交流活动之一，中心天津生态城举办中心政企交流接洽会，搭建面对面沟通、供需精准匹配的务实合作平台，吸引中心双方近60家企业高校机构参加。
2: 本次活动紧扣绿色低碳发展主题，分别设置绿色低碳与现代服务业、金融商务与建成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城市三大交流专场，面向中心双方企业、高校院所精准对接资源，挖掘合作契机。
3: 那目前呢，我们可以制作-15度到-60度的产品，比方说可以用在光伏、冷链、数据中心、建筑材料、纺织材料都可以。那我们是原材料嘛，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下游，我们谈了一些企业已经就是谈了一些意向订单，所以我觉得生态城真的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大家相辅相成，变成1+1大于2的这么一个合作。
4: 我们会在绿创园等地方呢设置一个新加坡中心，就是让新加坡的企业呢以及东南亚的企业呢到生态城来落地，进而拓展华北市场呢有一个空间，通过我们这个载体呢把新加坡作为一个区域总部去拓展东南亚的市场。
1: 9月17号至20号，第22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在天津举行。本届论坛围绕智绿筑基、生态叙事、共创共赢的年度主题，锚定15-15规划对汽车产业的战略定位，助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0: 2026年1至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1065万辆，市场渗透率提升至52.4%。搭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的渗透率达到70.5%。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运行。关键技术方面，固液混合电池能量密度突破400瓦时每千克，全固态电池研发取得阶段性进展。国产大算力车硅级芯片、车载智能操作系统等国产化进程提速。结合当前行业发展形势及“十五五”时期重要发展方向，行业方面提出4点建议：聚焦智能、新能源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巩固产业领先优势；深化跨界融合发展，充分释放产业可持续发展潜能；严守产品安全底线，护航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坚持开放共赢理念，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充分发挥高端智库论坛引领作用，本届论坛紧扣行业前沿动态，重磅推出旗舰报告加专题报告智库矩阵，围绕动力电池、自动驾驶、数据安全等核心领域，高频次、多角度输出专业见解。论坛搭建起政府、企业、智库三方同台研讨的平等对话平台，邀请智能网联、低空经济、跨境经贸等汽车新兴关联领域主管单位参会，推动政策制定充分结合产业实际，实现政策导向有效传递、企业诉求充分反馈。
1: 来关注天津日报。

0: 报的消息，昨天天开源企业天津星瀚九州科技有限公司地厅零一组 ABC 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乘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三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地厅星座由天津星瀚九州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并运营，是目前我国首次采用三星编队开展商业天基射频感知业务的卫星星座。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目前神二十三乘组三名航天员已在轨近四个月了，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过去的一周，他们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
2: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3: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五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3: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武清区大黄铺湿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天气晴朗，最高气温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9度，昼夜温差明显，提醒大家早晚外出适当增添衣物。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京城恢复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全天风力微弱，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9到19度之间，天气不错，适宜大家安排一些

0: 户外活动，但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为四级，提示您仍需做好防晒。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85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68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南去往北京南的高8936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高8918次等部分车次票源充足。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22号到23号增开芜湖到兰州 K4092、K4093次，10月7号增开南昌西到上海虹桥高4916次，9月23号、25号增开连云港到南京 C3141、C3144次列车。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3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大连周水子机场出发的 CZ5161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08架次，其中去往珠海金湾机场的 CA2887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继续来看新闻。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中秋假期我市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在17到27度之间，总体适宜出行。受探亲访友、短途旅游等出行需求叠加影响，预计我市周边景区及部分进出城通道车流量将明显增长。
1: 预计中秋假期，我市高速公路总流量约281万辆次，较2024年同期上升4%。其中小型客车的通行量约219万辆次，占总流量的78%。车流以室内通行和入京车辆为主。假期高速日均流量约94万辆次，平均拥挤度0.45，路网总体保持基本畅通。预计9月24号假期前一日晚间，出城车流将逐步攀升，出城高峰集中在9月25号9时至12时，返程高峰集中在9月27号15时至18时，车流潮汐特征明显。预计京沪高速、秦滨高速、京济高速、金沧高速、海滨大道车流量大。预计我市普通国省干线段面平均交通量约2.75万标准小客车当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17%，平均拥挤度0.6，处于三级服务水平。打算走国省道回家去景区的朋友，路上要多留出一些时间。普通国道的压力主要集中在过境和货车通道上。预计京环线、丹东线的拥挤度超过1.0，达到六级服务水平，通行压力很大。京釜线、京滨线、京环线、丹东线、客黄线、金神线、唐通线七条路线都存在六级服务水平路段。此外 ，S101金围线、S125天津大道、S219九原线、S245武进线等21条省道预计存在第五、六级服务水平路段。
0: 中秋假期过后，9月28号起开始新一轮的限行尾号轮换。
1: 9月28号起，
0: 自2026年9月28号至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号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3: 西青道民族中学门前早晚高峰期间，西青道辅路会长时间处于通行缓慢的状态，那么提示送孩子的车辆急停急离，保证学校周边道路的道路通行秩序。 西兴道辅路从民族中学向红旗路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容易发生剐蹭事故，提示您注意路面的标线指示，提前变换车道。
2: 金滨大道是河东区进出中心城区的一条主要道路，每天的车流量非常大，早晚

0: 高峰的通行缓慢成为了常态，特别是在金滨大道从东兴桥向泰兴南路方向和东兴桥向金昆桥的方向，不但车多，而且在两个方向主路进入辅路的出口都比较窄，很容易发生剐蹭。早晚高峰时段需要进入辅路的车比较多，经常出现长距离排车的情况。提示驾驶员朋友，您在经过这里的时候多注意观察一下路面情况，顺序礼让通过。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2: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时期，国家药监局将持续发力，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
3: 将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制度，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让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针对临床急需，国家药监局将合理压缩审评审批时限，畅通优先检验绿色通道，努力变人等药为药等人。深入实施儿童抗肿瘤药物研发星光计划、罕见病药物研发试点关爱计划，为特殊人群点亮更多希望。支持仿制药提质升级，鼓励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工艺，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
2: 今天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聚焦早认知、早诊断、早干预核心理念，传递认知越早可为越多的科学防治理念，呼吁全社会正视老年认知障碍疾病，摒弃偏见，主动筛查，用心守护，留住长者的温暖记忆与生活尊严。
3: 正常健忘和阿尔兹海默病差别在哪儿呢？二者核心区分三点，一是忘事频率，偶尔遗忘和频繁忘事性质有明显区别；二是提醒后的反应，正常健忘给到线索大多可以回想起来，病理性认知减退，记忆信息已经丢失，提醒也难以记起；三是生活能力，能够完全自理或是生活能力出现明显受损是重要的分界线。阿尔茨海默病不只是记忆力差，下面这十个大脑发出的预警信号，家属一定要多留意，千万不要简单的归为老糊涂。记忆力越来越差，算账和解决问题变得困难，熟悉的事情做起来越来越费力，容易弄错时间，在熟悉的地方找不到方向，判断距离和空间位置变得困难，用词困难，说话或理解别人变得吃力，东西经常放错地方，而且找不回来，判断力明显下降，容易受骗上当，兴趣减退，不爱出门，不愿社交，脾气、性格或行为出现明显改变。阿尔茨海默病目前还没有根治手段，但坚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保护大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发病风险，延缓认知功能衰退。管好基础慢性病，保护听力视力，关注口腔健康，做好跌倒防护，坚持规律运动，重视睡眠问题，保持社交活动，保持积极用脑，调整饮食作息。记忆力减退不等于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认知障碍、路易体痴呆、维生素缺乏、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疾病同样会引发记忆下降。出现相关不适，请遵从正规医院专业医生的评估与指导，切勿自行判断病情。
2: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养老资格认证主动告知服务的提示，咱们来了解一下。
3: 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发布提示，我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推行自主认证与信息比对认证相结合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按月领取我市养老金人员应在一个周期12个月内至少完成一次有效认证，方可继续享受相应待遇。对于资格认证即将超期人员，会通过

0: 电话语音告知，请及时完成资格认证。对于已通过信息比对完成资格认证的人员，会采取发送短信的方式进行主动告知。需要注意的是，中心不会以任何方式索要个人信息，短信中也不包含任何链接，谨防电信诈骗。
1: 值此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我市全面启动喜迎国庆、万亮金城、市容环境大清整专项活动。在此，我们向全市各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倡议：
0: 一、主动参与，争当城市环境守护者，积极参与市容环境大清整，主动配合环卫作业，全面清理主次干道、广场、公园、绿地、绿篱内的垃圾杂物，彻底清除公共设施、公交站台、墙体立面的乱贴乱画、乱挂乱摆问题。二、知行合一，争当城市文明践行者，做到不乱扔垃圾、不车窗抛物、不随地吐痰、不乱堆乱放、不违规停车、不横穿马路、不闯红灯，主动规范停放共享单车、驾车礼让行人、文明养犬、自清犬便。三、示范引领，争当文明风尚传播者，广泛营造人人关心城市环境、人人参与环境整治、人人共享治理成果的浓厚氛围，共同擦亮金城文明名片。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今天我肯定不行，我下不了这个车。
0: 乘客想轻生，情绪激动，的哥想尽办法救助，安全送他回家。
3: 人命不可以处事，我就是这么想，就这么简单。
4: 比如汉语就是一个水的那个字，然后是肉，你可以用一些汉字组成一个新的字。
5: 汉字可以让我看到美，而且书法可以让我感受到韵。
0: 探寻汉字，流转演变，相声发誓，快乐出发，世界小学生在今延续美好时光。
6: 请你眷恋的童年，
7: 我爱天津。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京城恢复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全天风力微弱，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9到19度之间，天气不错，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但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为4级，提示您仍需做好防晒。展望未来几天，22号天空云量增多，夜间逐渐转为阴天，23号多云转晴，24号晴转阴，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这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清晨播报。
1: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0: 见不见。
1: 狼烟四起，
2: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1: 寸土不让，
3: 我死则国生，
4: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5: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清新灼灼。
1: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0: 辛苦不息。
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4: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0: 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1: 日本人投降了！
2: 日本人投降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就是说日本人投降了，无条件投降！
1: 真的？
2: 啊，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1: 我们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的这一天。坚持了多少年？不对，这不是鞭炮声，枪声。走！
3: 警备总司令部命令，昆明实行宵禁，任何人不得举众闹事、集会游行，否则严惩不贷。请你们散开退后，如不听从命令，后果自负。
4: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欢庆不可以吗？是谁让你开枪的？
3: 他们违反禁令，不听劝告，这是咎由自取。
4: 你胡说！抗战胜利了，全国都在欢天喜地，你们却拿着你们的枪口对着你们的民众，你到底想干什么？庆祝抗战胜利是我们的权利。
5: 是。
4: 他们连这个都要压制，到底是何居心？
5: 是哪里？是哪里？是哪里？
4: 来，让我们挽起我们的手，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胜利庆祝，看谁敢镇压我们。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0: 你们在干什么？云南在八年抗战中，十几万滇军士兵战死沙场，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才换来抗战的胜利。他们欢呼庆祝都不行吗？你们居然向无辜百姓开枪？
1: 那也不是我们干的，那是警备总司令部干的。
0: 你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1: 龙主席，何必大动肝火啊？我们已经查明，昨晚有共党分子参与活动，而且还有些所谓的民主人士跟着煽风点火，我们绝不允许庆祝活动被他们所利用，所以这也是必要的措施。
2: 胡扯！
1: 明明是一个普通的庆祝活动嘛，就被你们扣上这么大一顶帽子。
2: 看来龙主席中毒不浅呐，都是你身边的人害了你。你
1: 们从现在起，从警备司令部派人来，随时跟在龙主席身边，保护好他的安全。
3: 龙主席，我看你哪里也不要去了，就在家好好休养吧。
1: 啊？
3: 什么意思？
1: 你要监视我，软禁我吗？这不是监视，这是委座的意思。他担心你受别人蛊惑，他这也是为你好。
2: 笑话，我又不是小孩子。
1: 给我接河口，我要找卢汉。
2: 我劝你不要打这个电话。 日本投降，委座以下令卢司令和范天喜作为受降代表，携滇军前往越南河内。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军队，这也是滇军莫大的荣誉。你要往他们头上泼冷水吗？而且你也打不通，因为昆明所有的通讯已经被国军控制了。
4: 看来你们真的是要对我动手了，龙主席。行，嗯，亚旭，你看一下委座的电报，受降区已经定在了越南的河内。他命令我们作为中国战区的代表。 去参加东南亚日本投降的仪式。到时候我们滇军全部开赴越南参加阅兵。对了，你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滇越铁路收回来。怎么，不说话？我在担心龙云。日本投降以后，他也没了信息。 也不知道现在昆明情况怎么样。自从杜月明进城以后，就听说他病了。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是秘书接的。我知道龙主席身体一向很好，一定是心病。
1: 我上次请杨杰去看他，也没了消息。你说老蒋会不会向龙云动手？
4: 目前不会。 一来抗战刚刚结束，二来我们还有十万的滇军，虽然不在昆明，也能构成威胁。老蒋不会不考虑后果。再说，第三方势力，比如说美国人，他们答应吗？报告，
5: 司令，刚接到美军参谋部电话，日军确定由坂本中将代表战败方参加受降仪式。 但他听说是向中国军队投降，表示很不服气，希望只向美军投降。
4: 哪个版本？是在台儿庄跟禹王山和我作战的那个手下败将版本？
5: 是他。

0: 他现在是东南亚日军的指挥官。哼，小日本不服气，我倒要让他看看中国军队的军威，向全世界展示一下我们滇军的阵容。马上集合队伍，整装出发。
1: 是。

0: 将军，将军，全部装备弹药已经封存在里面，火炮和坦克装甲车也封存完毕。
1: 好，等美军到了以后，就把这些移交给他们。
0: 真是太可惜了，这么精良的武器就白白送给别人了。
1: 可惜的不是这些武器，是大日本帝国就这样断送了。
2: 报告将军，来了一个中国代表，他要见你。
1: 不见。我只见美国政府的代表。
2: 可是他说如果你不见就是拒绝投降，滇军将发起进攻，坚决消灭你。
1: 好吧，带他去我的办公室。
3: 嗨，开门。
0: 将军，中国代表范天喜将军到。

0: 范天喜，你就是当年在禹王山阻挡我整整27天的范天喜。没错，是我，你是版本。我留给你的这把刀，还保留着呢。
1: 当然会保留了。当年你打残了我2个旅团，你让我手下2个大佐和数千士兵全部阵亡。我一直期盼着。
2: 能够在战场上再遇见你，我会用你留下的这把刀杀了你，以解我心头之恨。哼哼，这把刀本是留给你自裁的，它本是在我一个叫王大头的士兵手上杀了无数的鬼子。你应该是倒在他下面的最后一个，可惜你命很大，你活到了今天。怎么？我听说你还不服气？
1: 哼，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是败在美军手下，从来没有败在中国军队手下。
2: 他们还有脸说，台儿庄你没败吗？
1: 禹王山你没败吗？我们范将军说，如果你们拒绝投降，那只有死路一条。
2: 你以为你可以恐吓一个日本将军？
1: 那你就错了。
2: 怎么着？ 你还真想顽抗？好，我告诉你，你一旦顽抗，就算是公然与我开火交战，知道后果吗？什么后果？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在你这就算是一张废纸了，你就是抗命，与中国军队交战，你就是罪加一等。哼，本来你是没资格当战犯的，哎，这下有资格了。
3: 嗯，你就可以跟东条英机那些人站在一起了，判你个绞刑，绰绰有余。
2: 罗参谋长，
1: 在。
2: 如果日本人拒不向我投降，那就命令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将他们干净彻底的消灭掉，一个活口都不要留。
1: 是，
4: 慢。
1: 范将军，我以大日本帝国东南亚司令部的名义，愿意签署投降书，向贵军投降。我东南亚全体日军已经放下武器，武器弹药也已封存，等待贵军接收。
5: 投降书。我代表中国战区盟军，接受你们的投降。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军的俘虏。我命令你们，在驻地。

0: 的处置，明白了吗？
1: 卢总司令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2: 嗨，听明白了，我们将遵照执行。
0: 还有句话我要告诉你，所有的侵略者都逃不过覆没的下场，日本侵略者也是这样。如果你们再敢发动战争，我们还会将你们完全彻底消灭。
3: 好，
4: 嗯，
3: 我知道了，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行动。好，就这样。杜一鸣的电话，委座已下令撤销龙云本间一切职务，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参议长。
5: 这其实就是给他一个名分，把他架空了，看他上道不上道。
3: 你拿的什么报纸？
6: 哦，河内举行了受降仪式，日本代表安倍在签署投降书后自杀了。
3: 滇军沉浸在兴奋之中，不知道他们就要大祸临头了。
6: 爸，我刚才听你电话，行动时间确定了吗？
3: 就在十月初这几天，杜聿明为了麻痹龙云，还要请他吃饭，搞什么舞会，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委座运筹帷幄，早把滇军调走了。他现在是笼中之鸟，飞不出去了。
7: 王长，王长，
8: 杨杰要求探视龙云，被拦在门外头了，让不让他进去？
3: 他身上有什么信件、物品之类的吗？
8: 嗯，没有。啊啊，只带了一包茶叶。
3: 杜一鸣几次跟我说这个事儿。杨杰虽然失势，但他毕竟是中执委。算了。就让他进去吧，两个落魄人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杜一鸣的面子我也得给。
8: 那中尉，既然毛局长发话了，我亲自去一趟。

0: 杨元呐，哎呀，
1: 猫局长已经同意您见龙主席了，
2: 可真不容易啊。
1: 那都跟我进去呗，
3: 走吧。
4: 也是事儿。哎呀，

0: 龙公，怎么病了？好久没见你，进你这个门可真不容易啊。
1: 病得厉害，杨公，你没见进我家就像进鬼门关吗？活人都会憋出病来。坐吧。
2: 啊，哎，那你们聊着，我还有别的事儿。
1: 去吧。
0: 范天喜托我给你带一包茶叶，是沱茶，你喝了它就知道什么味道了。
1: 我看报纸啊，他和卢汉都在越南，越南的水太远了，泡不开这沱茶呀。
0: 我得到一个消息，老蒋要任命你担任军事参议院的议长，撤掉你现有的一切职务，调离昆明，这就是要架空你啊。所以我无论如何要见到你。
1: 杜聿明请我吃饭跳舞，有意无意向我透露了这些，我心里有数。
0: 你现在的处境很糟啊。哎，你怎么得罪老蒋了，让他对你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呢？
1: 杨公啊，抗战期间你在苏联当大使，有些情况你不知道。他染指云南也就算了，可他让我镇压学生，压制民主言论，我坚决不干。我也限制了军统特务活动，他当然会恨我了。最终。

0: 重要的是，他认为我同情共产党，纵容他们在云南的发展。大概我参加民盟的事，也被他发现了。这就难怪了。抗战胜利，大家都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可是老蒋要准备发动剿共战争，他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而你恰恰成了他的眼中钉，当然要拔除了。
1: 你现在坐守困城，只有死路一条。你得想办法摆脱他们的控制。你还有滇军，还有本钱呢。
0: 老蒋他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把滇军都调去了越南。现在我的身边就剩下一个警卫团，我在城里，他们在五华山省府，而且我对外的联络全都被切断了。武汉和范天喜也不知道我的情况。
1: 哎，范天喜手下的几个女人还在，我去见见他们，想想办法。但是你首先得去五华山省府，有一个团保护，你就能喘口气。我再想办法通知到卢汉和范天喜，只要滇军回援，形势就会转变。杨光，那就麻烦你了。
2: 局座，站长呢？
3: 杨迪去见了龙云，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你听见了吗？没听到，我们当时没在屋里，
0: 你们怎么不在屋里听着？万一他们密谋什么，岂不就瞒过我们了吗？龙云得病了呀，他们一共也没待多长时间，没说几句话。
2: 杨迪从龙府出来，他去了哪里？
0: 知不道。
4: 他在昆明有好多个血生啊，救不啥的，鬼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0: 从现在起，这个人也要监视起来，我怕一万，就怕万一，明白吗？中了。你们的故事我听过很多，昆明人都把你们传神了，可今天我这一见。
4: 都是普通女子嘛，啊！来喝茶。
5: 哎，好，谢谢。
4: 本来就是普通女人，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跟了天喜开了窍了，上了战场，跟日本拼了刺刀，还有两个姐妹牺牲了。原来你们还真不是花瓶。天喜跟我说过，有事可以找你们。我这写了封信，需要有人立刻把它送到河内，交给天喜。 是有关龙云的处境，因为现在电话都被监听，只能采取这种办法。这信要绝对保密，可不能落到旁人手里啊！你们有谁能去呢？
0: 交给我吧，我来给他，不会让别人看见的。
5: 信交给春儿，你就放心吧，他聪明，会随机应变。
4: 好。第二个事儿，现在龙云在家装病。 但是如果能帮他从家里脱身，到五华山省府去，那儿有他的警卫团，只要到了那儿，他的处境就会好很多。可是，龙吟家的四周都有军统特务，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0: 办法我们倒是可以想，不过龙总司令自己不是有副官，也有警卫吗？
4: 我看啊，他的副官和警卫都靠不住，否则他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他亲自告诉我。
0: 他能够信任的，
4: 就是五华山的警卫团，那个团长叫狮子。听说以前也是天喜的手下。
0: 狮子我们大家都很熟，共过生死的。他今天还来过这儿。
4: 嗯，还有一件事儿，有个叫李大业的，你们认识，一定要把这一切都告诉给他。这也是天喜的交代。
0: 放心吧。
6: 好，你说的这些都很重要。戴局长把你埋了10年，就是为了等今天。不过，我还是一个字，放。只有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发挥你的作用。
7: 好，
6: 哎，好。
7: 毛局长，这给谁打电话呢？表情咋这严肃啊？
0: 一个七老八十的女人说自己怀孕了，马上就要生了，你信吗？啊，
2: 这个女人的怀孕呢，多大岁数？七老八十了，这咋可能呢？一个七老八十老太太怀孕了，这那不成老妖精了？你这
0: 云南这个地方，什么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等着吧，马上就有好戏要看。
2: 谁的电话呀？咋这奇怪呢？能让七老八十的老太太怀孕，这是什么男人呢？也忒厉害了！
3: 快走，快过来。

0: 快说，你干什么？
1: 医院接到电话，说里面有人突发疾病，快，救人要紧！
0: 你去给他打电话，你在这守着，我进去看看。
2: 龙云有病，我知道，那是心病，叫什么救护车呀？你说什么？
1: 龙总司令，是我。请您马上换上衣服，跟我们一起离开。
3: 龙总，换上吧。
2: 你赶紧叫周围的人都赶过去，别让他趁机跑了，听到没有？
4: 你还跟他啰嗦什么？我们马上赶过去！
0: 快说快，动作快！
5: 你们干什么？
6: 龙总司令，情况紧急，请赶紧跟我们上五华山，警卫团将全力保护你。
3: 龙总。
6: 走吧。

0: 人去楼空。这是杨杰送来的，
1: 没错，都是这包茶，他茶
2: 是沱茶，你们都上当了。沱茶就是淘茶的意思，彝族人念沱就是淘，因为这茶利尿，喝了就要多跑厕所，所以是淘茶。我看救护车就是个障眼法，龙云已经逃走了。
3: 去动，找到阿三，他被打晕，带到厕所里。
2: 那就没错了，龙云一定是坐救护车逃走了。
4: 都是一群废物，连个人都看不住。命令，全城封锁，不能让他逃出昆明。
2: 我想他逃不出昆明，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五华山。
4: 那就赶紧通知杜聿明，情况有变，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出动邱清泉的第五军包围五华山。我马上向戴局长报告，请求委缩指令，你消灭在五华山。
5: 我看得出来，滇越铁路的事儿谈妥了，
6: 谈妥了。